0: 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2026年中国航海日主场活动举行，发布多项成果。
0: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唐鄂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1: 香港举办国情知识大赛，超50000人次学生参与。
0: 世界青年技能日首场主题活动在广州举办，越能学越能创品牌产品成果发布。
1: 伊朗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形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谋划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抉择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交通运输部昨日在北京举行2026年中国航海日主场活动，发布行业最新政策、实践成果等，并邀请航海业代表分享故事。记者从活动现场了解到，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云居世界第一。14/5以来，我国航运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 我国国际海运量。

0: 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1: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除了主场活动之外，中国航海日论坛及系列活动也在江苏扬州市举办。象雪航海科普讲座向大众普及航海前沿技术。第二届中远海运杯水手节大赛决赛现场，来自全国港航企业和航海院校的选手展开绳结技艺对决。扬州海事部门推出场馆开放日，公众在智慧中心大厅观看无人机巡航，了解智慧监管系统。交通运输系统各单位因地制宜组织业务交流、技能比武、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开展我们一起去看海、我家住在长江边、水运中国等主题宣传活动。交流系统水上搜救技术比武展示我国海空立体搜救装备体系建设成果。中国航海日珠江片区活动紧扣智联江海赋能湾区主题，集中发布智慧航运成果，上线珠江依家平台，以数字科技赋能江海发展。此外，全国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联合6家航海类博物馆推出涉海文物线上展示，推动航海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北京、福建等地推出航海日主题水路客运航次，提升公众海洋航海意识。
2: 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0,000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仲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日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是今日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疑似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日8点到听日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风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防总昨日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日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预计到今日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

0: 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好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亦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台风巴威影响，今日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刘峰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0: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在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晋云、磐安、义乌、武夷、荣康、青田等地是今日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日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若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为了杜绝用电安全隐患，电力部门上门对安置点开展用电安全专项检查。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杨娟：
2: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0: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1级，宁德市全力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组逐家逐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溪南镇党委副书记周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3: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0: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钉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4: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0: 11日夜间到13日，安徽黄山、磁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磁州市东致县姚道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揸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致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5: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积极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手。
6: 中国期货业协会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
7: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第16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暨第5届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颁奖典礼昨日在香港举行。本届大赛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 增设长征历史专题内容，吸引来自香港超过250所学校的

0: 超过50,000人次学生参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着特殊而重大的历史意义。特区政府教育局将围绕长征历史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和教学资源，组织香港青少年走访革命旧址、纪念馆、博物馆，读懂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培育他们的家国责任感。经过初赛、复赛、决赛的多轮较量，最终团体赛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及大学组的冠军，分别由香港圣公会圣彼得小学林仁慧团队、香港福建中学黄奕博团队、香港圣贤中学麦启聪团队、香港大学何浩晴团队获得。个人赛各组别冠军则分别由香港圣公会圣彼得小学学生杨响宇、香港仁爱堂田家炳中学学生陈志林、香港佛教黄凤玲中学学生钱嘉诚、香港理工大学学生翁国华获得。
1: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2: 记者近日走入位于珠海横琴的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睇到古老的中医药越嚟越酷啦。展示中心入面承载几代人记忆的过文小绿瓶风油精，如今已成为非洲市场的热门商品。文创商铺内人心九几造型的毛绒挂件堪泰河谷引人注中。中医药文化体验馆入面，班学生围坐一台体验研磨白芷、艾草等药材。澳门青年横琴片仔王博物馆执行董事林子祥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医药拥有5000几年深厚历史底蕴，当中有很多瑰宝。林子祥本身是化学专业出身，他因为热爱中医药，于2020年扎根横琴，同团队将片仔王这个有着近500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打造成博物馆、国医馆和国药堂。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是澳门一家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中的支柱产业之一。作为粤澳合作框架协议首个落地项目，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于2011年正式落户横琴。截至今年5月底，园区企业238家，其中澳门企业92家，覆盖中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医药等领域。在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睇嚟，澳门中医药底蕴深厚，药监审批体系接轨国际标准，出海渠道通畅，但土地稀缺，生产成本高。澳门注册横琴生产的模式，既能推动中医药走出去，又能助力澳门摆脱产业单一的困境。借助中医药产品海外注册公共服务平台横琴，产业园已推动14款产品在莫桑比克以植物药身份合法上市，12款产品在巴西获得中成药注册备案上市许可，一款植物药在欧盟4个成员国完成注册。除了中医药的老字号，产业园亦在琴澳融合的土壤上孵化生物医药的硬科技。6月30日，产业园入驻的一家企业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澳门首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家本土培育的上市公司。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表示，一条从横琴出发，经由澳门通往全球的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通道正在形成。
0: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2026澳门太空梦想计划昨日举行颁奖暨结业礼，近300名嘉宾、师生及各界代表出席。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致辞表示，活动不单止是纯粹的航天科普，更是厚植家国情怀、培养澳门青少年热爱科学的重要平台，希望以航天为载体，令澳门青少年感受国家科技实力，树立科技自信，坚定深耕科创的信念。今年的太空梦想计划自5月启动，主要包括澳门青少年太空实验创意设计大赛、航天情景体验营两个板块。前者面向中学生，学生接受相关专家的系统培训，学习太空实验设计、载荷技术应用及航天科研知识，并提交创新设计方案参与评选。后者则为小学生而设， 学生前往珠海疾控中心研

0: 学，近距离了解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空间站等，并进行研学成果展示。中学组获奖队伍将赴北京开展航天主题深度研学，走进内地航天企业、航天博物馆以及高等院校等交流学习。获得金奖的队伍还将代表澳门参加2026国际空间科学与载荷大赛。
1: 今年7月15号是第12个世界青年技能日，为迎接世界青年技能日的到来，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年度世界青年技能日首场主题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江门同步开展粤港澳技能嘉年华。本次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学习人生出彩为主题，开展系列惠民技能活动，搭建全民学技、青年成才广阔平台，向社会传递终身学习、技能成才的核心理念。活动现场，广东省职业训练局发布了粤能学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和粤能创技能加创业院校特色案例两项品牌成果，构建学习加创业一体化服务体系。粤能学平台可多终端互通，随时可学，涵盖产业技术、民生服务、非遗技艺等全品类课程，由技能大师世赛冠军领衔授课，配套学习管理、线上开班、定制套餐、效果评估等实用功能，畅通广东全省培训资源供需匹配渠道。目前平台累计上线培训课程超5000门，线上技能培训覆盖超3000万人次。当日主办方仲组织开放终身学习能量营，四大主题体验区10多门公益培训课程面向社会公众全天免费开放，吸引了大批居民踊跃参与，现场人气高涨，互动热烈。据了解，广东多年持续完善全链条技能人才服务体系，全省技能人才总量、高技能人才数量、技工院校办学规模均为全国第一。7届世界技能大赛斩获金牌总数连续全国领跑，全省技工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稳定保持98%以上。
0: 深圳铁路部门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旅客出行需求持续旺盛。截至7月10号，深圳铁路暑运前10日累计发送旅客243.67万人次，深圳北站累计发送旅客163.82万人次。暑运前十日，深圳铁路累计到发旅客498.46万人次。为有效应对暑运期间的客流高峰，深圳铁路部门精准落实一日一图策略，动态优化运力配置。暑运前十日，深圳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其中加开旅客列车80多列，主要往返汕尾、汕头、贵阳北、长沙等热门方向。
2: 一流湾区新出发，
1: 今日的一流湾区新出发，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到位于深圳的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去看看，来听报道。
3: 当记者到达这里时，一场轻松的科创午餐会正在进行。人工智能社区里面，年轻的创业者们端着简餐围坐在一起，谈着 AI 设计模型、工业智能改造等话题，并结合各自研发项目进行现场演示。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主任刘仁臣：
4: 他们都是很年轻。
5: 免费午餐这一类的活动呢，它实际上是对这一类的项目日常发展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或者合作需求，来对他们来进行帮助。
3: 午餐会的现场参与者不单只有创业者，还有高校在读博士生、海外科研团队的成员。午餐会后已经有团队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顶尖人才的汇聚，叠加优越的科研条件和开放的创业生态，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正吸引大量初创团队争相申请入驻。自2024年8月成立至今年6月底，已有数十家企业成功入驻，而排队等候审批的科研团队已接近100家。在这里，楼上就是创业办公空间，楼下配套共享测试中心与专业中试场地，初创企业足不出流，即可一站式解决研发与转化中的各类难题。记者在分析测试中心看到，这里可为 AI 赋能的高性能材料、生物制药等提供全方位的分析检测服务。近百套仪器设备24小时开放，初创团队仅需支付基础设备维护费即可使用。项目团队在共享实验室完成实验后，可以直接转至检测室进行分析检测。

0: 共享实验室与测试中心有效化解了企业自建实验室成本高、周期长、手续繁杂等痛点，令到初创团队能够将精力集中于研发攻关。从人才培育与引进、资金支持到全球资源的精准对接与匹配，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所提供的远不只是一间办公室或实验室，更是一套覆盖企业从初创到规模化发展全周期的陪伴式服务。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主任刘仁臣：
1: 我们给他们匹配全方位的科创的全链条的这种服务，那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匹配了专业的项目经理人，从一个项目的需求基础来出发，只要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提供什么，帮助什么，希望能够打造全球最活跃、密度最高的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社区，形成心智生产力。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克特，并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消息表示，阿曼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籍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计划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4: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日乌军摧毁俄军2000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3: 受持续高温、干旱及大风天气影响，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这轮森林火灾已造成约800到900公顷森林过火，约70万棵树木被毁，演变成一场生态灾难。
2: 湾区气象站，
4: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2到27度，澳门晴天，32到28度，广州晴天，37到26度，深圳多云，34到27度，珠海晴天，32到27度，佛山多云，37到28度，惠州多云，36到27度，东莞多云，36到27度，中山多云，36到26度，江门多云，35到26度，肇庆多云，37到25度。
3: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白天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包威强台风级的影响，南海东北部有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西北部、中部、南部有2到 3.5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3: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中国共产党

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授予8位同志71勋章。今日嘅人物谱，我哋继续走近其中嘅几位，听下佢哋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嘅故事。做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呢个系刻喺河南省博阳县西新庄村村委会门前石头上面嘅字，亦系71勋章获得者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践行咗35年嘅行为准则。20世纪90年代初，黄河北岸嘅西新庄村遍布只长盐碱不长庄稼嘅盐碱地，粮食亩产只有百几斤，村民一度靠刮盐土、熬土盐为生。村民穷、村子乱是现实困局。当时担任村民小组长的李玉星和村入面党员干部商量，希望能够令靠经营蔬菜大棚富裕起身的李连成带着乡亲们一起做，闯出一条路来。李连成头脑聪明，是县入面第一批万元户。作为土生土长的西新庄人，他亦都愿意在村入面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挑大梁。1991年8月，李连成当选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日他就当众立低军令状：我不喝村入面的一盅酒，不浪村入面的一分钱。担任村支书头一年，李连成发动村民建蔬菜大棚，不单止给村民提供技术指导，他还将自己家的两座大棚无偿地转让给村入面的困难户。担任村支书第四年，李连成带领12户农户投资再生纸厂，大获成功之后，他却耐心地做股东们的工作，将价值200几万元的企业以6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全村群众，实现了家家有股、户户分红。担任村支书第九年，为了进行新村规划，李连成让出自己屋企位于村中心的宅基地，而他屋企的新房就起在了一处边个都看不上的臭水坑上面，真是填坑就多使了10000几元。在李连成的眼里面，吃亏是做事的底气，做干部就应该能够吃亏，你不吃亏，不实实在在地跟群众办事，群众又怎会信任你呢？支部讲嘢冇人听，什么都做不成的。李连成说自己做了35年的村支书，不求十全十美，但求问心无愧。现在的西新庄村有干净整洁的街道，整齐划一的居民楼，平整宽阔的文化广场，对比土屋泥路、坑塘遍布的旧村貌，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惊叹。做了村支书的那一年，李连成落定决心改变村乱民穷的面貌，不可以一直穷下去，群众不富我心不安。在村里面起了数十座蔬菜大棚，而一座大棚一年就能够为一家人带来近20000元的收入。尽管吃到了蔬菜大棚的红利，但周边很快就掀起了大棚热，李连成心里面反而就不踏实了。物以稀为贵，大家都种蔬菜，那还有多少利润啊？产业一定要转型，没有工业难得富裕，思来想去都是要办企业。为了办企业，李连成曾经带着一壶水、一袋馒头、一张粮席奔赴江苏，冒在国营厂门口挖工程师，见到戴眼镜的人，他就上前追问，一次没人理，就再跑第二次，最后终于感动了一位工程师，挖来了开办企业最需要的技术人才。30几年间未翻过一日学的李连成，凭借草根智慧调查市场、分析优势，从筹办第一家再生纸厂起步，招商引资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食品加工厂、工业用泥厂等一家家工厂在西新庄村扎根落户，每新办一家企业，西新庄村及周边村民的腰包就鼓起来一分。最多的时候，村入面产业园集聚了20几家企业，吸纳数千人就业。李连成说自己有钱不算本事，等整条村都有钱起身才是真正的本事。现在西新庄村年人均收入超过40000元，李连成首次当选村支书时许下的诺言已然实现。李连成而家已经75岁了，但他依然坚持一个习惯，就是早上天都未光的时候就出门口，将西新庄村大街小巷都转翻一次。要等群众睇到你有事的时候先方便找到你嘛。村干部陆翠霞就话啦，在李连成的带动之下，村入面的党员干部亦都养成了一个习惯。
早上做一个钟头。

冇工、清理垃圾或坑栽树，有乜嘢做乜嘢。开会亦都好多时候系喺劳动现场，边做嘢边开会。大岭村民种大棚蔬菜，办再生纸厂揾钱之后，李连成带住村民起咗学校，完咗小朋友嘅村内读书梦。经过多次扩建升级，吸纳周边2000多名嘅孩子就读。2008年

时讲出了自己总结的农民的八个梦想。35年来，他带领西山庄群众将一个个梦想变成现实。盛夏时节，新疆塔城地区巴尔努克山草木葱茏。清晨，山下裕民苑哈拉布拉镇加伊勒马街社区吴哈斯健康服务室入边，早就已经坐满了前嚟问诊的群众。诊桌的后面，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仔细地翻阅病历，时不时地叮嘱患者。虽然已经年过七旬，他依然声音洪亮，思路清晰。他就是七一勋章获得者，牧民心中可亲可敬的草原医生吴哈斯苏莱曼。50几载从医路，从风华正茂到霜雪迎头，从骑马奔波巡诊到坐诊便民服务室，吴哈斯累计接诊患者10万几人次，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1000名，亲手接生新生儿3200几个。在牧民们心中，他就好像草原上面的120，只要吴哈斯来了，人们的心入面就踏实了。1955年，吴哈斯出生在裕民县一个普通的农牧民家庭，辽阔草原赋予了他坚韧的性格，亦都令他从小就真切感受到牧区群众看病难、就医难的问题。1969年7月，吴哈斯开始跟随当地赤脚医生学习，每当见到患者经过治疗减轻病痛，就更加坚定了他做一名医生的决心。1975年从塔城卫校毕业之后，吴哈斯进入了裕民县牧业医院工作。分配的时候，他主动申请前往最偏远、最艰苦的牧区。有人就不理解了，好不容易才学出来，为什么要往条件最差的地方去啊？吴哈斯的回答很简单，哪里的群众最需要医生，我就去哪里。一句承诺，一手就是半个世纪。那阵时的巴尔努克山和库鲁斯台草原交通极为不便，没有柏油路，没有通讯设备，更加没有救护车。牧民逐水草而居，居住点分散在山谷草场之间。出诊靠骑马，巡诊靠步行，一匹马、一个药箱、一支马鞭就是他的全部装备。最远的冬牧场单程就要1日几时间，如果遇到暴风雪，成日连方向都分不清。而为了给患者输液换药，他经常一出去就是3、5日，但无论条件几咁艰苦，只要有人求医，吴哈斯从未推辞。在哈萨克族习俗当中，帮助新生儿剪断脐带的人被称为脐带妈妈或者脐带爸爸。没久之前，牧民阿勒贾热艾汗见到了小朋友的脐带爸爸吴哈斯。吴哈斯医生，没你，我和 BB 可能已经不在这里了。阿勒贾到而家都仲记得1987年11月嘅嗰场大雪，佢预产期到期，出现腹痛，情况危急。吴哈斯接到消息之后，即刻孭起药箱出发，冒住寒风大雪，骑马赶咗10几里路。当吴哈斯掀起毡房嘅帘嘅时候，阿勒贾已经出现难产迹象。吴哈斯迅速打开药箱，开始助产。毡房出边风雪嘶敲咗一夜，毡房入边时间被拉得格外漫长。当小朋友滑入吴哈斯的手入边，新的危险接踵而至。B B 全身青紫，没有哭声和呼吸。吴哈斯判断小朋友呼吸道被液物堵塞，即刻俯身用嘴吸出。经过一番努力，一声响亮的啼哭划破草原，人们悬住的心终于摆翻落嚟。几十年嚟，3200几个小朋友经吴哈斯双手降生。好多小朋友长大咗之后，依然好亲切咁叫佢做爸爸医生。吴哈斯对每一个病人都全力以赴。牧民开海西、沃尔兹哈力曾经因为疾病饱受困扰，又因为家庭贫困长期无法规范治疗。为咗帮助佢康复，吴哈斯免费诊治，做成日垫付药费。每隔20日，佢都要骑马随访。呢一坚持就系好多年。最终开海西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几十年都冇复发。吴哈斯将大部分时间都俾咗牧民。1981年，父亲去世，吴哈斯喺冬牧场巡诊，都见唔到父亲最后一面。个女马伊拉回忆，细个嘅时候对父亲好陌生，佢常年喺牧区，4、5个月先能够翻一次屋企。但马伊拉深深记得暑假父亲骑马带上佢去牧民家出诊嘅场景。吴哈斯医生嚟啦！牧民们见到佢哋，就好似见到亲人一样热情。有一次，佢见证咗父亲。

为产妇接生的过程，当婴儿的啼哭声传来，大家眼里面都是感激和敬佩。马伊拉就说了，从那时候起，自己心里面就种低了一颗种子，医生是伟大的职业。马伊拉后来学了预防医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马伊拉就说了，父亲虽然嘴上面没说什么，但可以看得出他是最开心的。上班第一日，父亲就叮嘱他，着了白大褂就要为百姓的健康负责。2015年，工作了40载的吴哈斯光荣退休，很多人劝他回家休息。这位1993年入党的老党员就说了，共产党员哪有退休这个说法的，只是换个地方继续做。在家只是踎了几日，他就背起了药箱开始移诊。社区知道了之后，就帮他建立了吴哈斯健康服务室。2023年，吴哈斯牵头发起了吴哈斯健康为民行志愿服务项目，组建的志愿队伍发展到350人，累计开展健康讲座1500多场。义诊现场，吴哈斯就好像熟悉的老友，同各族群众闲话家常，细致地询问身体状况。有不少居民由衷地感慨，吴哈斯医生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现在的巴尔鲁克山早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通了，网络有了，现代化医疗设备进入基层，牧民看病越来越方便。但吴哈斯的故事依然在草原上面传颂。当地群众成日都说了，草原的花有多少，吴哈斯医生做的好事就有多少。2021年，裕民院将他的屋企打造成吴哈斯苏莱曼小院，成为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院入面的旧药箱、泛黄的巡诊记录簿、磨烂的毡筒箱，一件件老物件都在讲述马背上的那一段岁月。傍晚时分，健康服务室入面最后一位居民离开，吴哈斯合上病历簿，整理好台面。窗外人来人往，草原上的风依旧吹拂。吴哈斯深情地讲到，总共救治了多少患者我都讲不清了，但作为医生尽最大的努力守护人民的健康是我的责任。七一勋章获得者，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阿琴扎根基层30多年了，他总结出一套治理经验，没有不好的居民，只有不到位的服务，服务群众站在最后一公里，打造最美零距离。社区干部就是要做一团火，温暖大家的心。其实对他来说，这个不单止是经验，更加是他的工作准则。1995年，吴阿琴从企业转岗投身社区工作，带领社区党员和广大居民，将昔日环境杂乱、矛盾频发的小区打造成全国闻名的幸福家园。早上7点都不到，长山花园社区办公楼大门就已经敞开，居民陆续登门。吴阿琴行路带风，盘在脑后面的头发一丝不苟。他说，我们社区24小时都不锁门，早上7点前就开门办事，就是想等后生仔在翻工之前就将问题解决，等老人家起床之后就可以找到讲嘢的人。30多年来，吴阿琴将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长山花园社区。社区原来的名字是叫做杨家威子。任职初期，吴阿琴提议更改社区名称，大家一听都系咁调侃佢：你睇下我哋呢度嘅环境，同花园可以嗨到少少边咩？老住户吴忠杰就回忆啦，当时嘅社区雨天一脚泥，晴天一身灰，煤气又唔通，冇谂到吴阿琴就鼓住呢一啖气，夹硬带住大家将龙须沟建成咗幸福苑。小区改造初期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吴阿琴就号召党员居民自力更生，共建家园。冇钱的就执樽卖报纸来赚钱，冇绿化的就买种自己来种，冇路就储埋啲砖头慢慢铺。在吴阿琴的带领之下，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柏油路平整干净，花草灌木生机盎然，居民楼朴素齐整，偌大的小区竟然找不到一处随便乱贴的小广告，大家都像爱着自己的屋企一样守护着这一座花园。近几年，吴阿琴还不断为社区添砖加瓦，将银行网点起了在社区办事大厅，方便老人家拿钱交钱，
为一

0: 千几户的楼房住户安装了智慧燃气报警器，杜绝安全隐患。搭建双山互动、同心同梦、金秋助学等多个青少年服务平台，帮助社区400几名青少年健康成长。设立遗嘱库，已经接受了236名老人家的身后事委托。吴阿琴说，居民就是自己的亲人，将居民的事当成爸爸的事、妈妈的事、兄弟姊妹的事，他们自然亦都会将你当成亲人，当成最信任的人。30多年基层岁月入面，吴阿琴用心做好一件件民生小事，用真情实意拉近干群距离，凝聚起邻里同心向善的强大力量。今年62岁的李杰是长山花园社区第二党支部书记。20多年前，李杰两公婆下岗在家，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在危难的时候，吴阿琴主动拿出1000元的积蓄，资助他租任商铺做起服装生意，同时不断地鼓励他重拾生活信心。在暖心帮扶和精神鼓舞之下，李杰勤恳打拼，慢慢地从一个摊位做到两个摊位，日子就真的好了起身。后来深受感染的李杰主动报名成为社区志愿者，积极参与大事小情。年近半百的时候，李杰向社区党委提出了入党申请，是吴大姐感染了我，我要同佢一样帮助更加多人。65岁嘅李亚波喺长山花园社区租屋住，虽然唔算富裕，旧年仲攞出咗10000元嘅积蓄捐俾社区，用于帮助困难学生。佢话系吴阿琴成日帮助自己，自己亦都要为社区大家庭做翻啲嘢，发光发热。基层社区治理核心系凝聚人心。吴阿琴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流动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调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党员主动冲锋在前，服务在前。在党建引领下，长山花园社区获评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吴阿琴说，社区干部要做群众的暖心人，群众的心热了，我们的大家庭才能够更暖。依托长山花园社区，2019年7月由省市区三级党委组织部共建的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正式揭牌运行，专门培育基层社区工作者。作为优秀讲师，吴阿琴在课堂上面传授着30多年摸索出来的社区治理锦囊妙计。针对车位不足、物业纠纷、老旧小区改造等基层共性难题，他总结形成六字工作法、五代办服务制度，梳理完成社区工作36法。这套实操的教材在全国社区干部培训当中广泛推广，助力化解基层矛盾。吴阿琴成日都说，众人划桨才能够开好大船，等更多年轻社区干部能够懂讲群众语言，懂群众故事，懂解群众难题，懂做群众工作，是他最大的心愿。短短几年时间，吴阿琴累计为全国各地培训基层治理工作骨干近30000名，将基层治理的经验传播到大江南北。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本周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宾德院士。跟着下来，一起走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听下他将最先刻入全球锂电发展里程碑的故事。对于企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入面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但是就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 1976年，36岁嘅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

0: 访学。工作开放日的时候，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台面上面摆着的两嚿电池上面。一个是只有纽扣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就说了，千祈不要看不起这一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这一大嚿的铅酸电池要大得多。
1: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0: 这个令到陈立全顿时就动了心了。要知道他从小就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屋企门口没几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就只能靠煤油灯。
1: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0: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讲，腐蚀性还很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的那粒小小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即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是这样，陈立全开启了同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只是有一年多时间，他就连发四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1: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0: 陈立全同自己立低了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好远大，但是眼前的条件就是一穷二白。要设备冇，咁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冇，咁就逼喺旧鸡舍改建嘅平房入边。
1: 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之后，佢嘅军令状兑现啦。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但是就是中国锂电从冇到有的里程碑。
1: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怎样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的时候，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令他内心里面掀起了惊涛骇浪。
1: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0: 人家有了，我们不可以没有。陈立全即刻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晒整个中国都没有一间工厂生产，那怎算呢？要争先就要够胆冒险。陈立全等不到了，决定自己做。
1: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一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一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0: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应该怎样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呢？一路走来，陈立全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周围借，专业人员归佛，那就立高三就自己做工人。
1: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池

0: 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一层搬到四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他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砸伤。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哋终于有咗自己嘅锂电池。同年，陈立全仲带领团队喺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咗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0: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的，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住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咗固态电池研究嘅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嘅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做固态电池冇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但系偏偏陈立全就话啦，人哋冇嘅，我哋亦都要有。
0: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1: 固相界面嘅世界难题就系咁样迎刃而解。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咗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嘅核心技术，形成咗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如果问咁样核心嘅专利能够产生几大嘅收益，陈立全拧咗一下头。佢在意嘅一直都只系能唔能够将最先刻喺全球锂电池技术嘅里程
0: 碑上。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全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全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7: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超过300款 AI 新品将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发。上半年全国总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内卷式竞争整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7: 科创空间带来专访跨界破局向新而行吕海涛教授的中医药科研转化之路，今日播出上集。
6: 港澳全真将带来内地同香港将共建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电子交易平台。第140届广交会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新、智等关键词亮眼。深圳发布15个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0: 人机协同服务新形态将不断涌现。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近日揭晓，科技关键词将听到专题，陈立全点燃中国锂电星星之火。
0: 创意科技关注山西一小区楼顶降温喷雾走红海外。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金小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0,000台。当前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金小斌介绍，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30%，工业和信息化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无数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
1: 良好生态是人工智能发展必不可少的阳光雨露。从标准睇，产业界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从开源睇 ，Etage 开源社区注册用户超1100万。从投融资睇，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加快运营，带动社会资本加大对产业支持力度。
0: 再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召开。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0,000平方米，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已经推动57个核心场景落地，累计达成162亿元意向合作。对于大会首发首售的重点 AI 产品，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罕表示，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佳跃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近全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的人形机器人 AI 零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上展出。
1: 除了产业对接，大会仲增强学术交流。汤文罕介绍，目前已初步确定9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参会。大会首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会议，目前已征集来自9个国家的284篇优质论文，亦将邀请部分获奖作者参会分享。
0: 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部署开展16项专项行动。全国总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整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总台记者王日群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部门重拳整治竞争乱象，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特供酒系列案件等。在专项治理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坚决规制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开展反垄断、执法互企专项行动，保持医药、公用事业等领域执法高压态势，办结市场垄断案件12件，守牢公平竞争底线。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表示，
4: 上半年高效审结汽车、光伏、锂电池等类别式竞争风险突出领域经营者集中共52起，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类别式竞争。
3: 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还重拳整治低价无序竞争乱象，聚焦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严查虚假宣传、网络互黑互踩、商业诋毁等违法行为，办结一批典型案件。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王继恒指出，
5: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反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
3: 市场监管部门还纵深推进网售重点产品赋码核验试点，10家电商平台集体发布公告，从3月1日起全面售卖赋码充电宝产品，严格平台产品入驻审核。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副司长苗宇晨介绍，
6: 截至目前，10家平台累计核验充电宝等产品1.7万款，拦截35无3C证书等问题产品5434款。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近日发布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

0: 建设的若干措施，重点围绕加快构建再保险市场生态、激发业务活跃动能、增强重大项目保障水平等方面，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
1: 是的，咁若干措施提出，要引导机构布局，促进市场要素集聚，完善统一登记，加快平台建设，推动境内保险机构在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进行再保险合同、赔付等信息统一登记，加快优化场内交易功能，完善标准化再保险合同和账单，推动建设高效透明的数字化交易平台，支持再保险机构增资扩股和发行资本补充工具，引导保险行业围绕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聚合承保能力，支持再保险机构助力保险业风险减量服务，探索拓宽巨灾风险等特殊风险的分散渠道。
0: 近日迎来小暑节气，盛夏序幕拉开，高温天气推升用电负荷，迎风度夏电力补供进入关键时期。对此，各地电力部门通过加强电网建设、做好巡检抢修、强化应急保障等多项硬核举措，全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守护民生清凉与生产稳定。
1: 是啊，据江苏省气象服务中心预测，今夏江苏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一到两摄氏度，可能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面对高温考验，江苏打出科技赋能加网架补强加民生兜底组合拳，多维度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0: 电网强筋建骨同步推进，七月前南通完成33项迎风度夏工程，提升南通东南、西北两个分区共计约30万千瓦供电能力。产业负荷较集中的海门区域，创新运用主城区负荷中心型储能模式，加快储能项目并网联调，就近削峰填谷，为临港大项目同居民用电双向托底。同时依托配网补强工程，精准配套强大产业项目专属供电通道，确保重点负荷接得进、带得动。
1: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走入到科创空间。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来到科创空间，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冇耐前，知名变革性资讯提供商科瑞维安和现代中医药海河实验室共同开展的国际中医药与传统医药领域高影响力科学家评价研究正式发布。这个是全球中医药与传统医学领域首次聚焦国际化科研人员学术影响力的评价研究。在本次的名单当中，总共有6位来自香港地区的教授入选榜单。其中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副教授暨香港中医药表型组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海涛教授入选榜单。
0: 吕海涛教授曾是内地985工程高校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在美国3大顶尖学术机构从事过博士后研究，身兼欧洲科学与人文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英国皇家生物学会会士等多项国际殊荣。科研上，他是不折不扣的实干派，生活中他是学生口中笑起来有点简单，做起事特别拼的良师。今日的科创空间，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吕海涛教授，分享他的中医药科研转化之路。
7: 欢迎吕教授，你好。
8: 你好。
7: 吕教授呢，早期呢是到国外做科研的，首先给我们回顾一下您早期的科研之路经历了哪些阶段，那当中的科研方向重点是怎样的？

0: 我是2009年完成博士学位之后，我就去美国，先后在美国三所大学开展博士研究，爱因斯坦医院，美国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以及麻省理工。在过去这15年的时间里，我们重点是开展这个质谱驱动的功能代谢阻研究。实际上，这个代谢阻绝策略核心问题是来解决我们健康与疾病的关系。我们的视角是从人体的代谢出发，去寻找一些有价值的功能代谢产物。完，基于此呢，我们可以做两个维度的应用。第一个维度就是，我们知道任何疾病的发生，一旦进入这个中晚期，它就会引起这个机体的这个器官的损伤。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对于这个临床医生，也包括这些药物研究专家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基于这样一个挑战，我们将这个诊断的窗口期向前移。我们发现这些功能代谢产物能够早期预警这些疾病的发生，但我们团队主要聚焦在这个肝胆胰循环这个系统。同时呢，这些功能代谢产物它的体内的合成与代谢的命运，我们发现它又能够驱动这些疾病的发生。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对它的合成与代谢进行一个干预和操控的话，那它又能成为很好的一个药物靶标。那这样的话，我的团队在过去这些年当中，也在聚焦如何从功能代谢这个视角找到一些新的药物靶标。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从中药当中，或者说微生物当中去寻找一些高成药性的小分子物质去成药。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推动药物的早期发现。实际上就是简单理解，就是先是疾病的早期进行诊断。如果这个疾病已经发生了，我们去发现新的药物靶标。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通过调控这些功能代谢产物的生物合成，来去干预疾病的发生。我们所利用的工具就是我们发现这些有高成药性的这些小分子物质。
1: 刚才吕教授也是提到，在美国三所大学做研究哈，那后来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又从国外回来了国内，然后再到香港来做科研的，这个过程是怎样的一个经历呢？哈。
0: 实际上，那个在2009年出国的时候，一直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这个现代自然科学，早期发展在西方，是吧？在欧美，那当时一个想法就是通过在美国几年的这种博士后的训练，因为在美国这个 postdoc 是一个 training position，它就相当于一个过渡阶段，是把一个我们叫 fresh PhD 这个 student，就是我刚博士毕业，我能够经过几年这种专业化的这个 postdoc training，我能成长为一个独立的，我们叫独立 PI 或者说独立教授。当时出国的一个想法是去美国去最好的大学，是吧？这三所大学，爱因斯坦医学院是全球的前10名，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是全球的前3，MIT 大家更知道，它是做综合学科、交叉学科，尤其在生物工程、在生命健康领域也是全球的顶尖。那我的一个想法就是通过3到4年的学习，我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回到中国。第一步，我去了重庆大学，很短暂，之后又去了上海交通大学，我获得了这个我们叫长聘教授，在香港我们叫tenure professorship，也就终身教授。后来又由于这个，因为我本身是比较擅长做国际化，我相信这个科学的研究，中国最好的科学也需要与国外与国际上这同行进行很好的交流。那这样的话，还有一家庭原因，我又将我的 lab 搬到了香港浸会大学。那整个这个过程，我们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在美国能够学有所成，将最先进的科研理念和一些科研创新的思维路径和模态，把它学到手之后，再回到国家，回到我们自己的土地，希望能为大湾区，包括乃至咱们国内的这个功能代谢阻绝的学科的发展，以及人才的培养，以及这个我刚才讲的高水平成果的产出，能够由我们中国的 IP，希望能够把我们最好成果写在中国大地上。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为国家、为香港区政府的发展能够带来更大的价值。我相信是一个青年科学家，也是一个有理想的科学家一个最核心的价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 面对难题。

0: 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现在收听的是科创梦工厂节目的科创空间，继续来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副教授，其香港中医药表型组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海涛教授，听听吕教授分享他的中医药科研转化之路。
2: 另外，吕教授曾经说过，要想真正的解决复杂疾病，不仅是仅靠单一的学科，而是要靠跨学科的前沿分析技术和创新研究策略。那这句话呢，也是成为你之后所有科研工作的底色。那多年来，在这样的科研理念之下，对自己的科研有哪些影响呢？
3: 实际上 也跟我的这个成长背景有关。我本科学的是中药学，是药学，然后我的博士阶段，我是黑龙江省培养的第一位生药学博士，这样是偏植物药，偏这个现代药物。完到了美国之后呢，因为美国它的药学方向实际上是不是它的核心，它更强调的是基础科学，所以我在美国又开展了这个生物化学、化学生物学，包括生命分析化学、代谢生物学等学习。那这样的话恰恰给了我一个优势，因为这样化学、生物学、药学、药理学，还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因为我们做生命组学的还有一个擅长的，就是现在比较火的就是计算科学，我们也叫生物信息学，现在大家叫人工智能机器的深度学习。那这样一个交叉学科背景下，恰恰使我的视野就变得非常交叉，那恰恰符合了现代整个全球科学界一个最大的认知，就是任何一个复杂科学的问题的解决，尤其人体的健康疾病是人类面临最大的复杂科学，那这样靠单一学科是很难去解决的，一定是靠化学科的它的理论技术到它的应用场景深度的融合才能够解决好。那恰恰有这样一个学科背景之后，我们就开展了，其实这个代谢组学是从这个技术是从1997到1999，从那个英国的这个尼克森教授，美国加州欧利芬教授，他们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开始只是更聚焦于这个代谢表型研究，就是能告诉你这个世界这个疾病是怎么发生的，健康发生了哪些突变，但是它有没有走到功能和机制的层面。但是我们后来发现，我们利用代谢组学这个技术去研究疾病这个事件，我们认知疾病的发生不是我们的核心目标，我们的核心目标是来干预或治疗疾病的发生，那这样的话就需要认知这些有重要生物学事件价值的这些功能代谢产物的结构，到它的表型，到功能，到机制。那基于此，我们是2016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当时还在上海交通大学，我们就全球范围内率先提出了功能代谢组学的方法学架构。今年正好赶上这个十周年，是我们实验室的十周年。我们当时一个方法就是缘起黄浦江畔的上海交通大学，我们狮子山路接续发展在香港浸会大学。所以目前我们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我们已经叠了三代功能代谢组学的方法策略。有了这样一个方法学策略，我们就开展了跨学科的这个疾病的转化研究。像刚才我所讲的，我们解决这个生物标记物早期诊断的发现问题，我们解决新靶点的鉴定与验证问题，同时我们基于这样一个好的代谢靶标，我们如何去快速筛选这些高成效性的这些天然药物、天然产物，

0: 当然，这些天然物是来自于中药，也来自于一部分微生物当中这些高质量的物质。那这样的话，这个十年的跨越式发展，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我的交叉学科背景，恰恰有了这样一个交叉学科背景，我们能够把这样一个复杂的代谢科学问题能够解决得更好，能够更好的让这个疾病的诊断、药物的发现能够向着我们预期的目标去发展。
1: 嗯，非常的厉害。看来不同学科的学术背景呢，更加丰富我们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哈。那吕教授的重点研究方向呢，是功能代谢组学哈。这个学科应用到哪些生活领域当中？您又做了哪些具有成果性的研究和探索呢？哈，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实际上，我们原有代谢组学基础上，架构了功能代谢组学这样一个新的方法学策略。实际上，核心价值我们是想发现分子代谢之美。那简单理解就是，我们正常这个市民、这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健康是跟代谢、新陈代谢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每一天吃的和我们喝的这些物质，它里面都承载了一类物质，叫小分子代谢物。完，人体的这个细胞，我们人体的细胞到器官，到人体的这个发育、生长，到这个健康稳态的维系，它也需要营养、能量和微环境。那这些都是这些功能代谢组学所聚焦的，我们叫功能代谢产物。那有了这样一个维度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功能代谢组学的在生物当中的具体应用场景，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对人体功能代谢在疾病与健康这个切换过程中，它的规律和它的模态、它的机制进行解读，这样的话来指导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你吃哪些物质能够维持你这个代谢的稳态，能够使你消化系统疾病降低，哪些能够预防肿瘤，哪些能够降低我们这个其他系统疾病的发生。反过来，另一个维度的话，你有了这样一个代谢、这样科普知识的认知，能够改善你的生活方式、你的饮食习惯，包括你的作息规律，那也恰恰是能够促进群体性健康水平的提高，来增强心智生产力，实际上也是为政府、为国家降低了在医疗卫生方面的经济投入，同时也会降低社会负担。最后，我们的理解就是，也是一个利国利民的这样一个好的一个研究主题，能够面向民生的。
1: 好，非常感谢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副教授、暨香港中医药表型组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海涛教授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究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的，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近日于香港举行的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简称香港证监会）宣布多项支持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以及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的新措施，以进一步深化香港和内地金融市场合作，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4: 相关措施包括内地与香港金融基础设施机构合作共建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电子交易平台，该交易平台的推出时间表及相关详情将适时公布。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会见传媒时表示，希望新平台通过新技术提升交易效率与透明度，促进价格发现并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二级市场蓬勃发展，建立更成熟的固定收益市场。
3: 是的，同时支持境外投资者使用通过债券通、北向通持有的在岸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作为香港期货结算所和联交所期权结算所的里约抵押品，优化债券通、北向通的安排，延长结算时间以进一步提升操作效率，以及香港交易所于今年8月3号正式推出五年期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表示，过去20年，香港债券市场复合年增长率达到20%，属于相当高的水平。随着全球投资者寻求多元化投资，香港债券市场越来越受欢迎。他说，扩容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有助于更好满足市场资金需求。
4: 为进一步深化融港青少年交流交往，促进融港教育合作交流，近日由香港成都社团总会牵头主办的香港九龙西学界2026熊猫行融港中学生双向交流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
3: 是的，咁呢次活动以紫荆芙蓉相映、融港少年同行为主题，6日亦即系7月7号到12号的研学交流当中，百名香港中学生前往都江堰景区、成都科幻馆、成飞航空主题教育基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等地参观，感受巴蜀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距离了解国家航空科技。

0: 与高端制造，厚植家国情怀。研学交流期间，香港学生与成都学生同食同住，共同学习，共同参与校园活动和文体互动，沉浸式地体验内地校园生活，增进友谊。
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2: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3: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 7.57 万个，设54个专业展区，三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目前本届广交会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工作，展位期间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0: 再来关注，记者从深圳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了解到，近日2026年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第一批正式发布。这份清单总共包含15个应用场景，覆盖辅助决策、政务服务、机关办公、城市治理、民生服务五大领域，反映出深圳在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进程中，以场景化推进为抓手，持续拓展人工智能与政务深度融合的广度和深度。据了解，本年度的清单计划分三批次发布。
3: 一次首批发布的清单显示，在辅助决策领域，多项智能工具将有效提升行政效能与精准度。深圳市应急管理局将建设 AI 灾害演变趋势推演智能体，配合智慧经验资产模型库，推演过程数字人、智能图文解说等功能，缩短态势推演和决策响应周期。深圳市水务局将推出水土保持方案辅助审查智能体。深圳市财政局的预算项目填报智能辅助系统，旨在降低失误率，减轻用户负担。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即运用 AI 加 RA 技术，建立既有建筑改造或使用前的风险排查清单，实现风险识别前置，可言偏差减少，投资测算准确。
0: 是的，在民生服务领域，科技温度正转化为触手可及的获得感，令到特殊群体也都能够共享数字红利。深圳市总工会推出职工互助保障给付案件智能审核，并支持轻量化适配医疗保障、低收入帮扶等民生场景。深圳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建设智能语音助手，提供7x24小时无障碍语音咨询和应答服务。一般问题实现以人化口语交流，复杂问题则由人工服务及时兜底。
3: 为贯彻落实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以人才为支撑，助力动漫强省建设。2026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重要板块影视动画人才秀近日正式启动，活动诚邀影视创意、技术、运营等人才揭榜挂帅，投身大湾区共创动漫影视产业发展新高峰。
0: 是的，咁影视动画人才秀是贯彻落实动漫影视政策包的重要举措，是大湾区动画电影周打造的企业与创作者的双向通道。咁呢次活动将会集结多家大湾区头部影视动漫企业，开放20多个核心岗位，岗位涉及文旅 IP 总监、编剧、动作导演、美术总监、AI 漫剧技术负责人、影视制片人、三维动画师、分镜师、AI 视频创作、涉外法务等全赛道，技术大牛、创意编剧、影视运营、美术主创均能找到适配平台。
3: 本次招聘打破传统为简历论，全力鼓励人才亮出个人特色实力。应聘者除基础简历外，更可同步提交原创动画短片、IP 设计稿、AI 创意成片、影视策划方案、分镜作品集等多元作品，秀出想象力和技能包。 主办方将联合企业主创团队综合评估创意能力、技术水平与商业化思维，优质创作者将获得企业一对一深度面谈、项目直通参与资格，更有机会参与国家级、省级重点影视、动画等项目，近距离对接知名导演、视效总监与 IP 运营专家。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洞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嚟到科技关键词，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近日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宾德院士。
5: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导人陈立全。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陈立全点燃中国锂电星星之火。
6: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7: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1: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0: 这让陈立权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1: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0: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权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权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权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1: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0: 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1: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1: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0: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1: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2: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1: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这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0: 液态锂

0: 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1: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2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1: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的，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0: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介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1: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介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介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呢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介面问题解决了。
0: 固相介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1: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2: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3: C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4: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2: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5: 好低，
6: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保持吓。
7: 点解会激动嘅？
6: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系见到非常开心。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 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5: 时代变迁，
7: 科技发展，
5: 科技走进生活，
7: 创意实现梦想，
5: 一起来听
9: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5: 让生活更精彩。
10: 来到创意科技的环节，我是倪星，继续陪着大家。近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山西运城一个住宅小区的屋顶鱼。此前法国媒体在报道欧洲热浪的时候，点赞分享中国小区楼顶人工降雨方案，并将它称为中国式降温智慧。那这套系统是怎么来的呢？真实体验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雪地、运城台记者张强的报道。
11: 随着楼顶的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启动，各楼楼顶同时喷水，宛如鲸鱼喷泉。这一幕出现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的一个住宅小区，密集的雨水从天而降，整个小区笼罩在烟雨蒙蒙中，仿佛坠入一个清凉的梦境。看着从楼顶降下的雨，小区居民们暑热顿消，
12: 就干鸟在淋雨一样，马上就温度就降下来了。这个确实话对我们老人家这个各方面吧都特别好。
13: 今天太热，小区就给这个淋浴都开启了，出来又不用打伞，太阳红红的，然后小区特别凉爽，我们感到心情特别舒服。
11: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李锦聪说，这两天运城的最高气温一直在37摄氏度左右，小区物业会动态启动这个系统，给小区居民们带来凉意。系统开启前会利用企业微信对业主进行一对一的通知。
14: 我们小区的这套喷淋系统每周六和每周日下午4:30开始运行，运行10分钟。如果说是最近天气温度高的话，我们也会根据情况去增加这个降雨的频次，费用呢是由开发商来全部承担的。
11: 小区的这套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投入1000余万元，2024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操作人员会根据气温灵活调整出水量和喷洒时长。李锦聪说，除了降温，它还能降尘，同时为楼下绿植提供灌溉，实现一水多用。
14: 我们这个水呢是净化而来的，它不是自来水，这个水是特别干净的，在下面可以不打伞，还有刚好能起到对我们园区的绿植浇灌的一个作用。
11: 谈及设计初衷，小区开发商负责人刘忠森说，屋顶雨并非临时起意的网红装置，这套系统看起来科技感十足，原理并不复杂，关键在于要在建设前期就把管线预埋、设备安装等纳入规划设计，并做好专业判断。
15: 运城是一个盆地，每年高温天气就长达4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就大胆设想了一下，既然工地上能够使用，那么在盛夏里头能不能给咱们业主也送一场清凉雨。项目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将管网预埋、设备点位全部纳入正式的图纸，做到一步到位。很多细节我们要反复计算、反复打磨，比如说屋顶水箱的容量、水雾喷射的距离、雾化的效果，我们都要经过专业精准的计算。
11: 目前小区1期7栋楼的楼顶都安装了200多个高压雾化喷头，将水雾化后从楼顶喷洒而出，水雾蒸发过程中吸收热量，可使小区空气平均温度下降5至8摄氏度。由于水雾细密、蒸发量大，地面几乎不形成径流。上个月底，欧洲多国遭遇极端热浪，法国媒体在社交平台发布运城这一小区的实景视频，引发海外网友的点赞和询问。 随着本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的转发，该小区的中国式降温智慧得到更多关注。
10: 好了，今天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欢欢吴艺星，代表责任编辑余婷，感谢大家收听，
16: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欢迎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今天要进入的是今日众乐乐，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过耳难忘的国风对唱歌曲。首先来听歌曲《踏梭行》，来自郑云龙和戴荃的演唱。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如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郑云龙和戴荃演唱的《踏梭行》是一首关于送别的歌，面对珍惜之人的离去，我们该如何面对没有他的未来？人生中最艰难的瞬间，便是送别珍惜之人的时刻。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好歌继续，接下来要送出张碧晨携手毛不易的演唱《黑月光》。

刚刚听到的黑月光诉说了一个无限深情的故事，那洒满身上本该宛如碎钻的月光，也会被挫折和困难所遮蔽，幸好有他的守护，让你对这个世界还抱有希望。他亦是月光，是你冲破现实的方向。今日众乐乐精彩不停，继续要送出孙俪携手邓超带来的演唱《画壁》。

在歌曲《画壁》当中，邓超、孙俪的情感表达十分的细腻，将歌词中“爱是体会牺牲”的主题完美诠释。他们二人的声音配合，显现柔情，又有各自角色心情的表达。接下来，在我们今天的今日众乐要送出的是胡夏与李玉刚带来的演唱《将进酒》。

0: 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此曲。”
3: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3: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吴越乐不如众越乐，意下如何？
3: 那便就今日众越乐。
4: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今天进入我们的今日众乐乐，分享音乐主题《过耳难忘》的国风对唱歌曲。胡夏携手李玉刚演绎李白经典名篇《将进酒》，在国风的基调之上，融合悠长饱满的旋律，二人独特的声线搭配也是将诗中的怅然与豪迈之情铺陈得恰到好处。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米卡携手赖美云的演唱《花印》。

米卡的深情嗓音与赖美云爽朗甜美的声音也是进行交织，搭配着轻快的节奏和律动，将甜美的爱情桥段完美的呈现了。星河璀璨，故事漫生，彼此初见的悸动从未退场。接下来要继续分享周笔畅与白举纲的演唱《注定》。

注定来自周笔畅与白举纲的演唱，两位极具爆发力的歌声，很好的为剧迷和歌迷定义了什么叫做注定。这也是一首饱含青春浪漫气息的对唱情歌，描述了剧中的主人公无惧宿命中的坎坷与困难，用爱彼此温暖，坚定携手走向未来。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好歌送到你的耳边，马上来听阿云嘎与郁可唯演唱的《情人咒》。

这首《情人咒》来自阿云嘎与郁可唯的对唱，刻画了一对在桎梏中坚守真情，以勇气和纯洁互相扶持的伴侣形象。歌中所唱到的情人咒，其实是指人们心中的懦弱与不自信，唯有彼此信任，心意相通，才能够无惧风雨的侵袭。接下来要继续在今日众乐乐分享胡夏与叶炫清的演唱《画仙》。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3: 大王，还有此曲。”

0: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我可这些年一串又一串，心中装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0: 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的陪伴各位。今天在今日众乐乐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难忘的国风对唱歌曲。歌曲《化仙》的制作中，民族与流行结合，配器使用二胡与吉他相互交融，错综复杂，层层递进，也是紧紧抓住了每一位听者的情绪了。那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陈卓璇携手赵磊带来的演唱《凡人心》。

转的旋律歌曲，凡人心通过沉着悬清亮空灵的嗓音与赵磊温柔沉稳的声线交织，呈现出了在颠沛流离中坚守本心，在爱恨离合中完成自我救赎的情感内核。继续分享好歌，马上要送出的是邵可然与毛若琼带来的演唱《追风逐影》。

邵可然与毛若琼演唱的《追风逐影》既唱出了笑我痴狂，不修这繁庸的铮铮侠骨，也将绕一帘幽梦，红尘一抹愁的柔情娓娓道来。接下来继续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分享曾舜晞与杨超越的演唱《红尘伴》。

曾舜晞与杨超越演唱的《红尘伴》是非常具有画面感的音乐作品了。全曲的国风基调很有代入感，曾舜晞柔情声线诉真心，杨超越俏皮嗓音显灵动，两个人的演唱哈，满满是相思情了。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的音乐主题是过耳难忘的国风对唱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张靓颖张杰带来的演唱《沉香》。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期待在明天同一时段与各位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8: 揾食大湾区啊，今日嘅周末版啦，有今日我主播嘅 ，Hello， 我系小夫吓，咁啊今日咧继续会请到咧三位吓同学仔啦，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三位同学咧就都系嚟自于香港噶啦，咁啊我哋知道啦，即系岭南大地上啦，即系春夏之交嘅过程当中，就总系会有一个好独特嘅季节啊吓，即系梅雨季啦，咁啊梅雨季大家点样过嘅咧？咁佢哋谂啊呢个话题出嚟咧，我第一反应就系、是、吓、落雨有啲咩好讲嘅咧吓，但系佢哋话唔系。好多嘢讲噶，好有表达欲噶。究竟系佢哋梅雨季节啊，湿滴滴嘅青春系点样样嘅咧？啊，我哋阵间下即刻进入到我哋今日嘅主播先。
9: 我救自我，
10: 我想展现真我，
9: 时不我待，
10: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9: 我行出澳门。
11: 下一站，广州南站。
10: 去边生活？
9: 我自己拣，
10: 我自己拣。
9: 点样生活？
10: 我自己讲，
9: 我自己讲。
10: 今日，
9: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8: 好啦，入到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吓，今日同我一齐倾偈嘅会有三位同学啦，分别系啦黄婷婷、周小雅同新宇轩嘅。Hello， 三位。
12: Hello，Hello。
8: 嗱，真系嘅，即系大家大湾区人啦，都知道啱啱过去嘅一个 season 就系呢个梅雨季啦，咁。即係濕滴滴嘅學校同平時乾爭爭嘅學校有啲咩唔一樣呢？先問下婷婷先啦。即係首先問下你哋三個邊個諗呢個題出嚟㗎？
12: 宇軒嚟。
8: 哦，咁要問新宇軒啦。你個名字有個雨字啊？你中唔中意落雨㗎？
13: 唔中意。
8: 哦，唔中意。邊個幫你改㗎呢、這個名
13: 字？其實係爺爺改嘅。
8: 爺爺改嘅、嗯。你有冇問過佢咩原因啊？
13: 其实冇问过嘅，但我有想过呢个问题咯，即系我从细就有问，有问过点解要起雨圈呢个字俾我嘅。咁其实我都有问过爸爸，爸爸都唔知道，咁佢就话系爷爷亲自起嘅。咁、其实一

0: 词咧，我唔系叫新宇轩嘅，我系叫新宇彤嘅。
1: 新宇彤
0: 系啊，就系、是、个木字边一个彤，系、
1: 哦、
0: 咯。系、
1: okay, okay.
0: 我问过点解要叫呢、這个，可能爷爷比较中意。
1: 佢中意
0: 孙
1: 圈系嘛？
2: 比较中意落雨天，
0: 系咪比较中意落雨天咧、啊？后屘我发现，雨圈同雨桐其实都系同树木有关嘅。咁可能其实爷爷系咪会中意落雨天嘅呢啲草木花草系咪比较有意境咁样咯？
1: 哦、
0: 所以我咪谂到话，不如都借住我名呢个谂法去谂一个梅雨季嘅题材咁样。
1: O、okay, K， 所以你觉得呢个名字都几梅嘅，咪定系点？
0: 即系几雨咯，
1: 因为一般嚟到讲咧，即系我哋即系如果说文解字咁讲啦，即系雨圈就系即系有雨水去到滋养一个大棵乔木咁样样嘅感觉啦。咁、我相信你爷爷系希望你话啊，有好多嘅雨水好充沛滋养住你嘅成长咁样样，有种咁嘅意蕴喺度嘅。但系梅雨一般我哋感觉可能相对会比较负面一啲啦。其实你自己话自己唔中意落雨嘅，咁你自己话啊梅雨季呢样嘢令到你哇好有表达欲啊，咁其实你唔中意佢嘅理由系乜嘢嘢咧？
0: 唔中意佢嘅理由其实好简单，就系、是、潮湿加埋个阴好阴嘅天系令人个心情好烦咯。
1: 哦，
0: 系啦，即系可能你今日本身开开心心要去做啲乜嘢，或者系有啲咩接下来嘅学习计划啦。咁、可能你突然之间一撩开个窗帘，发现喂今日落雨、哦，灰蒙蒙嘅天。本身你都要可能去做啲本身你唔係好鍾意做嘅嘢啦，譬
1: 如
0: 话自習啦，係啦，返學啦。咁其实你唔想做呢个事，你本身就已经唔係咁开心啦、加埋你又见到咁灰蒙蒙嘅天，好似对应返你灰蒙嘅心情咁样。所以就俾人一种唔开心嘅感觉咯，我会觉得。
1: 哦，即係所以你係情绪向嘅唔鍾意雨天嘅。
0: 是
1: 情绪向的、
0: 嗯、
1: 大家不喜欢雨天的是不是都不喜欢雨天呢，即是在座有没有人喜欢雨天的呢？
3: 我喜
1: 欢、啊、你喜欢的，
3: 我很喜欢、啊、
1: 你很喜欢 的、啊、你喜欢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3: 其实我喜欢的理由是因为舒服，
1: 舒服
3: 是因为落雨天其实个天气不是很热的、不是很热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好给我感觉是很舒服咯，我可以躺在个床上舒舒服咁瞓觉啦。其实落雨天嗰个雨声咧，其实系比较催眠啲、
1: 哦，我知道 ASMR 嗰啲咁。
3: 系啦，其实所以我系好中意嘅，特别系冇嘢做嗰阵时，出边落紧雨，你喺入边做紧自己嘅嘢，其实系我觉得系好舒服。
1: 明白，
3: 我比较中意雨天多啲。
1: 系，
3: 但
1: 系
3: 如果出门落雨嗰阵
1: 就唔中意啦。
3: 系啦，系啦、
1: 哦。所以其实系有限定条件嘅。
3: 系啦。
1: OK， 咁小雅咧，你中唔中意落雨啊？其实，
4: 其实我同婷婷一样嘅。只要一出门就好唔中意雨天，因为要谂住着乜嘢。其实我比较中意着长裤多啲嘅，但系落雨咧就会谂住今日要唔要着啲短裤短裙嗰啲咯，然之后都要着。着翻拖鞋
3: 系啊，
1: 哦 ，OK， 即系其实即系踢拖鞋呢一样嘢，感觉亦都系一种即系大湾区特色啦，咁样。但系讲起话落雨季啊吓，大家而家可能身处广州啦，或者喺广州读书啦，可能就会相对习惯一啲话啊，我真系可能落雨天会见到周围嘅朋友都踢拖鞋嘅，又或者甚至系落雨天啦，翻工啦，我都会见到即系电梯间等啲排队嘅时候 office 咧，咁大家其实都係可能真係會踢住對拖鞋嘅，而且大家係覺得呢件事冇咩唔妥嘅。咁但係如果同樣係即係大灣區咁樣計咧，即係呢件事可能喺香港就會可能有啲唔妥，係咪？即係我覺得係咪大家嘅呢個習慣唔同，或者應對天氣嘅方式有啲唔同咧？如果調轉係即係此刻呢個 moment 咧，出邊哇梅雨天時啊，又回南泵牆都係滴緊水嘅情況之下，香港嘅朋友會點處理咧？即係雨圈，你即係大家喺香港生活咁多年啦，即係而家回憶一下係咪好似係咯？好似大家唔會點踢拖鞋落街咁樣。
0: 其实是的，就是因为那阵时翻中学啦，其实雨天都多的，跟住暴雨情况可能有阵时都要翻学啦，其实你对鞋湿晒啦，但是学校都是入明确有规定的，就是你不可以着拖鞋翻学，即是无论落雨落得几大啦，都好是不可以着拖鞋的，即是它是不会被你有呢啲好似损失形象嘅机会咯，即系因为翻学啦，咁

0: 要着校服噶嘛，咁校服其实代表学校嘅形象啦。咁、其实就系呢啲情况，佢系唔会俾你着拖鞋嘅，最多系俾你除咗对袜啊晾干下，跟住再着翻咯。
1: 哦，
0: 系咯，就是、
1: 但系除咗对袜晾干下嘅嗰个 moment 咁点啊？大家赤脚咁咯。
0: 是晾乾的襪嘛，咁你都照著翻個鞋咁樣咯、
1: 啊，
0: 因為你是坐喺嗰度噶嘛，即係你唔需要行啊，所以係係咯，就係呢啲情況。
1: 嗯，明白啦，咁即係所以即係對於香港朋友嚟講，形象比較緊要啊嘛。
2: 對於香港學生嚟講咧，
1: 對香港學生嚟講，係，我覺得當然亦都可能同行業有關係嘅，咁樣誒，同埋香港本身即係我自己嘅呢個體驗啦，即係如果喺香港翻工嘅時候咧，就會覺得話可能普遍在户外的时间冇广州咁多嘅，即系哪怕系落雨咁样样，都系可能你搭个铁咁样样就可以你唔同出口可能就直接就直通 office 啦咁样样。事实上好似亦都冇乜话湿身或者湿脚嘅机会，可能冇咁多，可能学生会相对多少少啦咁。但系如果系梅雨嘅呢一个季节咧，换转系你哋而家喺大学里面啦，因为你话唔同自己喺屋企啊，或者点样，我觉得大学嘅生活除咗学习之外咧，更加重要嘅就系、自己出嚟可能同一班舍友住啦，甚至有啲朋友可能自己租屋住啦，会有自己嘅一个生活嘅空间嘅。其实对于你哋嚟讲，系咪梅雨季或者落雨呢一件事系生活上嘅不便更多咧？喺学校里面梅雨季，大家的體驗是怎樣樣的？先問婷婷先，你喜歡的，你口口聲聲說自己喜歡的，
3: 是
1: 啦，在學校體驗是怎樣的？
3: 學校體驗的話，哇，我們學校真的，落雨天呢，其實是見到黃河的。
1: 哇，
3: 是啦，真的
1: 好有畫面感、哦、
3: 因為學校 有些地方裝修的，那落雨天那些泥，那些泥流出來，特別是課室出面的門口那裡是出現水浸的、是真的出現水浸的、真的 很大灘水在那裡，之後那邊食堂那邊走過去一點點由黃河流下來的、其實畫面看到的是好像學校到處都是水浸的、是的，給我的感覺第一個感覺是這樣。其實不便的地方可能就是因為水真的很多，它特別水是很多的，那學校的遮掩的地方其實不是很多的、所以一定要一路擔著把遮走去那邊。其實如果你真的著鞋的話，其實你短短一段路其實你的鞋已經濕到了、是的。我記得有一次由宿舍出去外面東門那邊準備出去玩，咁下個我一到宿舍就開始落雨啦，咁我又要真係又要出去玩喎，咁、我又宿舍行過去東門嗰邊，其實唔使到東門已經一半已經濕曬對鞋，濕曬對鞋已經算噶啦。我嗰一日係長裙，嗰、那個長裙有啲濕咗半噶啦已經，我真係。
1: 然之後仲要黐腳咧，知唔知？即係濕喺度搭住嘅，即係點樣形容？
3: 仲有一件事咧，其實我嗰陣出去玩咧，其實好搞笑嘅啫。我出去玩，我哋搭嗰啲開坐車過去啊嘛。坐車去到差唔多出去學離學校出走出去差唔多兩公里。停雨。
1: 啊！
3: 系啊，停雨啊，即刻停雨啊！
1: 即时晒干佢啦。
3: 系啊，我又谂学校做咗啲咩事？点解嘅？点解出去都唔到两公里就已经停雨噶啦？好奇怪啦，系啦。
1: 呢个可能系即系出门嘅过程当中即系唔方便嘅点啦。即系但系换转系喺宿舍里边咧，小马宿舍里边会唔会都有唔方便嘅地方咧？
2: 晾衫系一个问题嚟噶、因为宿舍其实系我哋其实系五个人嘅宿舍，但系我哋宿舍就四个人啦。但系四个人
1: 都好啊，占用埋嗰个床位咪。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嚟晾衫或者摆其他嘢。
2: 系啊，但系女仔啲衫咧就系特别多嘅，大家都知噶啦。就落雨嘅嗰阵时咧，啲衫都唔干。唔干之后，啲衫有一阵味，真系好难闻一阵味。
1: O、okay. K。
2: 然之后着之后咧，都觉得身上唔舒服啦，啲味道导致自己啲心情都唔靓。
1: 有陣噏味咯，係啊係啊，所以經常係咁樣，但係即係落雨嘅即係過程當中咧，即係你面對呢啲可能生活嘅唔方便啊咁樣，其實算係累積一下自己嘅生活經驗啦。可能以往未讀大學之前，自己唔會思考呢方面。

0: 問題吧，即可能呢啲都係我屋企人搞掂啦。咁我、可能你都未必知道我落雨喂晾衫唔乾噶，有陣噏味噶，可能分分鐘你以前仲係做女嗰陣時係嘛，件衫有陣噏味，阿媽做咩件衫咁臭㗎？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跟住你就會將呢件事怪罪落自己阿媽身上咁樣。嗱，而家知道呢件事困難啦，係咪先？你知幾難啦，係咪先？喂，咁點應對？有咩應對嘅方法咧？新語圈點應對？你有冇怪阿媽㗎？嗰當年？
1: 梗係冇啦。咁因為我哋屋企有啲抽濕機，
0: 咁、okay.
1: 其實嗰啲嘢就係好方便啦。譬如話你覺得。因為我覺得玫瑰可能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它會導致你整間房入面是有一陣很潮濕的感覺。
0: 嗯，
1: 這個都是睡覺的時候會出現的一個問題。那那時候就買了一部抽濕機，跟住呢就放在房間入面抽，可能大概一兩個鐘，它的濕氣其實就冇曬了，跟住你瞓都會乾爽啲。
0: 嗯，
1: 跟住可能落雨的時候啦，要晾衫，跟住晾唔乾的時候就搬入去房間入面抽濕咁樣咯。
0: 嗯，
1: 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可以應對梅雨季一個好好嘅方法嚟嘅。
0: 但係其實應對梅雨季嘅呢個方法，你就話可能喺屋企就抽濕機啫，咁啊，即係米飯班主啊，即係爹哋媽咪會俾錢噶，會買噶。喂，但係宿舍四個人，除四平均分，你會唔會都帶嚟啲新嘅矛盾咧？我哋休息一陣再翻嚟繼續今日嘅主播。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2: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现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8: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0: 香港即係攬埋都去到20幾、30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1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10: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5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11: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10: 有没有额顶？
12: 这个面
13: 有鱼空嘛，
12: 一平的。这
14: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嚟消费。系咁就 to B 同 to C 已经唔同体量。
11: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10: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不是过来，我怎知道这边市场那么大啊？
15: 我救自我，
16: 我想展现真我，
15: 时不我待，
16: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15: 我行出澳门。
17: 下一站广州麻站，
16: 去边生活
15: 我自己拣，
16: 我自己拣，
15: 点样生活
16: 我自己讲，
15: 我自己讲。
16: 今日
15: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18: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吓，今日咧会请到三位嚟自香港嘅同学仔咧，同我哋一齐吓倾一倾啦呢个梅雨嘅季节嘅。咁啊，其实而家咧已经过咗呢一个夏至啦，咁啊严格嚟讲咧就已经唔系梅雨季啦，不过系仍然会经常有雷暴咁样发生啦。其实落雨呢一件事。

0: 咧，对于大家嚟到讲啊，好多系生活方面嘅唔方便嘅。咁喺大学嘅校园里边，佢哋嘅体验又系点样咧？咁啊，今日咧会有三位同学啊，分别咧系周小雅啦、申宇轩啦，同埋黄婷婷同大家一齐倾下嘅。Hello， 三位。
1: Hello，Hello。
0: 哦，所以想问一下嗱，头先咪讲到话嘅，即系申宇轩就提议啦，喂、哎，真系啊，抽湿机呢样嘢好正吓，屋企用开个个都赞好嘅咁。OK， 你哋宿舍有冇啊？冇
2: 啊，我哋冇啊。
0: 冇。当时系有冇人提议过话，喂、哎，不如买部抽湿机？咁样，
2: 其实冇谂过，
0: 真系
2: 冇，我哋冇谂过要买抽湿机
0: 嘅。点解又唔谂嘅？系嗰种话啊，点啊？大家共同度过啦，要 up 一齐 up 啦，咁定系抑或系真系经济嘅原因，定系点样啊？系出于一种点样嘅理由？系冇人提议话要解决呢个问题。
2: 我好记得好似系冇人提议过呢个要买抽湿机咯，因为其实如果落雨天嘅话，我哋基本上系会收埋啲衫入翻房入边，之后有冷气嘅。
0: O K，
2: 咁如果冷气都
0: 冷气本身有除湿功能，
2: 有除湿功能咯，就唔需要我哋自己拗去再嘥钱去买嘅。
0: 明白啦。咁你哋學校條件都唔錯喎，即係仲有冷氣呢一件事，
2: 有啊有啊，係嘛？
0: 唉、哎，我當年嗰啲真係冇呢啲咁樣，冇咁好條件，當年冇呢啲事情出現嘅，嗰陣時就真係啊，就掛到成間宿舍都係咯，我哋連宿舍頂我哋冇冷氣機嗰陣時就風扇啊。嗰啲仲要係個頭會熬嗰啲咧，風扇咧，咁跟住我哋宿舍咧係八個人嘅。咁跟住就你知男仔㗎啦，即係大家又會比較瀨氣啦，咁跟住又碌架床喎，所以碌架床嘅嗰個護欄上面會掛滿曬衫啦，跟住個風扇嗰度每一格可以掛衫嘅位置都掛衫啦，然之後大家打開個風扇呢，跟住個風扇個頭就一路咁樣熬，跟住嗰啲衫呢都喺度飛嚟飛嚟，即係可能咁樣諗下都幾有畫面感嘅，即係當然啦，即係可能離開咗大學之後就再都冇咁樣嘅時光啦，但係有時候我偶然發夢嘅時候，即係聽到出面有雨聲，跟住我可能半夢半醒之間都會覺得上面有個風扇，有一扎衫喺度飛嚟飛去飛嚟，有種咁樣樣嘅，有種咁樣樣嘅，即係回憶啦嚇。即係而家諗落都幾有趣嘅。咁但係梅雨季呢樣嘢啦，除咗話衫落唔乾啊，出行唔方便啊，地板會反潮啊咁樣樣，有冇啲乜嘢嘢亦都係生活嘅唔方便嘅地方你哋會諗到嘅，或者啊，你哋好有表達欲嘅你又諗到一啲即係特別嘅方法去到應對佢哋嘅啦。新宇軒有冇啊？
3: 特別的方法
0: 是啊，即是你們即是說要噏一齊噏這樣啦，即但是有沒有什麼真是真心落不乾的情況之下，你們可以怎麼做啊？其實在學校裡面
3: 真心落不乾的話，其實會揀即是拿回來去用風筒吹咯。
0: 拿風筒吹
3: 是啊，拿風筒吹譬如說可能只是一對襪啦，那它其實我真的試過晾了十日都未乾，
0: 但是你晾了十日都不乾你就直接拿風筒吹，還是你嘗試會洗多一次先再拿風筒吹？
3: 當然就洗多一次先吹啦、因為即係噏咗咁耐嘅話，其實有細菌，即係有嗰啲病菌都好多噶嘛。咁、其實梗係唔會揀即係直接吹啦，可能洗多次，跟住洗多次，
0: 然後今晚又攞翻佢嚟吹頭啊？
3: 唔係，因為佢唔係，佢淨係對住個方向吹啊嘛，即係佢唔係貼住吹噶嘛，所以其實都唔係污糟嘅，即係都係 OK 嘅。跟住就會吹下吹下，跟住即係勉勉強強咁樣吹門口咯。其實都唔及係直接。用即系用陽光去晾乾佢啦，但系都系一個即系及時嘅辦法嚟嘅，我覺得
0: 係。都係嘅。除咗做衫唔乾之外，仲有冇啲咩唔方便嘅地方啊？
2: 其實好多蟲咯、
0: 多蟲。
2: 係啊，其實我哋住得已經好高噶啦，我哋14樓噶。但經常有啲蟲。
0: 14樓應該都唔錯噶咯喎，呢、這個高度。
2: 係啊，但係
0: 如果你話2樓、3樓嗰啲，我諗會緊要啲吧。
2: 因為其實因為宇軒係好中好唔中意蟲嘅，但係佢有陣時就真係落完雨之後咧，其實好多嗰啲咩蟲。
0: 飛蟻啊，
2: 飛蟻係第一個啦，其實仲有其他啲蟲啊，
3: 曱甴啊，
2: 我哋仲係黐住我哋件衫嗰度咯。
3: 系啦，
0: 你試過即系有啲咩黐住你件衫嘅？你咪
2: 佢真系試過。
0: 你發現嘅係邊個 moment 著上身先發現定係點樣啊？
3: 唔係，係有一個朝早啦，我係仲未瞓醒嗰種狀態嚟，係嗰啲半夢半醒嗰種 feel 啦。 我平時會將即係把梳擺喺出邊嗰張凳嗰度，即係方便每一次去露台嗰度梳頭啊嘛。咁跟住我就半夢半醒咁樣攞住把梳開始梳梳梳，梳完之後發現把梳上面有一隻好大嘅蟲，係唔知係嗰種飛蟻啊定唔知乜嘢啦，總之係一隻好大嘅蟲，跟住。我係佢已經死咗嗰種，我仲要將佢啲屍體梳咗落頭髮嗰度。我嗰陣時，我本身仲有潔癖啊，跟住，哎嗰陣時我已經諗住不如剪曬啲頭髮佢算啦。
0: 咁、嗯、你好彩都冇咁做嘅，咪先今日要戴帽啦。但係呢個即係除蟲呢一件事，其實喺大學校園都真係幾常見嘅，因為你話如果係家居情況之下，大家都可能盡量譬如話唔開窗啊，點樣樣啦。但係你話大學嘅校園裏面即係話曬都算係一個半公共嘅空間，只不過大家可能喺宿舍裏面咁樣。咁但係嗰啲咩門罅、窗罅嗰啲，即係可能點都會唔係話真係居家環境咁樣樣，冇咁密封啦嚇。喺呢啲情況之下，你哋見到呢啲好朋友嘅時候，會點樣樣去到處理佢咧？即係小雅，你驚唔驚㗎？
4: 我都驚㗎，但係我哋宿舍有個女仔真係唔驚。然之後每次有啲蟲仔咧，就話。就叫佢去捉咗，然之后放生。
0: 放生，即系佢可以活捉嘅。
4: 系。
0: 哇！
4: 真系好犀利。
0: 好犀利，真系好犀利。即系个问题系可以活捉啊嘛。
3: 系啊。
0: 即系我最多即系如果见到啲即系几只脚嘅话，我其实几惊啲脚多嘅嘢。即系见到譬如话如果系虫嘅，即系千足虫嗰啲，我就会。整個人都不好了咁樣啦，即係你腳少啲可能都仲 OK 嘅，即係但係就會我會直接即係物理攻擊咁樣樣咧，就將佢置於死地咁樣，我就唔會話真係手到拿來，譬如話攞住佢劈須咁樣樣，跟住掉出去咁樣樣唔得。但係我以前係真係有同學係可以話精準地，佢可能視力好好啦，即係精準地。你啲胡鬚長嘅啦，即係嗰啲好朋友咁先，咁即係六隻腳嗰啲，咁跟住你佢就直接捉住條胡鬚一嘢就劈出槍又準嘅喎，又得嘅喎，咁係啦，我最多就叫佢洗手咯，但係佢真係得嘅喎，我覺得能人都真係好多嘅，但係連綿陰雨之下會唔會喺大家應對呢啲事情嘅過程當中感情會變好咧？你哋即係如果話真係講話一個宿舍裏邊嚇應對呢個梅雨季有冇啲咩温馨嘅回憶會唔會存在咧？婷婷，温馨嘅回憶。例如小雅的室友可以帮她捉虫，
4: 羡慕你。
0: 系啊，挺温馨
2: 的，其实我都算是个捉虫工具啦。
0: 咩话？你都得噶？你
2: 我得噶。佢哋咩啲虫啊，个地下曱甴啊嗰啲啊，其实基本都系、
0: okay.
2: 都系
3: 因为婷婷
2: 捉嘅，系啦。
0: 哦，都 OK 喎。咁点啊？要召唤你，使唔使咩暗号咁样？
2: 唔使啊，有虫啊。
0: 哦，唔會怕打草驚蛇嘅咩？
2: 唔會啊，直接講有蟲噶啦。
0: 哦，
2: 特別係我有陣時，其實我有個宿友咧，其實佢就即係佢係著咗件衫，著咗條褲之後，佢先發現有隻蟲喺度爬緊。
0: 哦，
2: 跟住之後即刻大叫。嗰陣時我仲瞓緊嘅，佢即刻大叫，我咪即刻起身。
0: 你係九秒九起身處
2: 理。係啊，
0: 哇，
2: 係啊，
0: 好威啊，真係好威。
2: 所以咪直接。瞓緊覺都起身同佢捉，咪捉完蟲之後先上去再捉最快瞓過嘅，其實係。
0: 所以其實哪怕梅雨季啦，即係有時候呢啲嚇即係宿舍情誼嘅時候，亦都可以彰顯出嚟嚇。咁當然唔一定即係梅雨季先會落雨嘅嚇。咁但係起碼新雨圈攞個風筒嚟吹蜜嘅時候，大家唔會嫌棄嘅。都 OK， 或者甚至会借个风筒嚟吹下啦，都 OK 啊，即系吹啦咁，系咪先？即系都唔会话咸物嚟噶，系咪先？或者一啲即系贴身衣物嚟噶，咁样吓，唔至于吓。但系即系梅雨季，大家有冇开心嘅时候咧？即系欢喜嘅，或者讲可能都冇咁糟糕嘅 moment， 会唔会存在？有冇过啊？新雨圈你有冇过？
4: 其实系有嘅。譬如话今天要上体育堂啦，跟住
0: 落雨唔使去，
4: 落雨唔使去啦，
3: 系啦，
4: 哇！一朝早
3: 打开部手机，哇！发现老师话：，哎，今日落雨，操场有积水，大家唔好嚟啊，注意安全。哎，喺宿舍瞓觉啦，太好了，终于唔使早起，因为我哋啲体育堂都系早上八点钟咁样。
2: 系啊，
3: 其实系真系好辛苦嘅。你本身可能前一晚啊，又系挨夜啦，跟住瞓眠即系睡眠时间唔够啦，咁啊，第二日嘅时候你唔想去，亦都唔应该拖住咁攰嘅身体。

0: 噶嘛。咁呢个时候就话，唉，唔使上堂啦，落雨啦，太好啦，大家可以瞓觉啦，咁样。
1: 明白了，但是你们那些体育堂需不需要补回的、就是、小马你们那些体育堂需不需要说、啊、我即因为落雨 miss 了一节这样，跟着是譬如说下个星期或者找日要补回这样的？
2: 感觉不会的，但是我都没试过落雨天不上体育堂咯我是室内的
1: 唔係要睇下，要睇下係咩堂啊！即係係啊，有啲譬如話我以前都係嗰啲體育館裏面上嗰啲咧，就真係冇辦法啦。嗰啲真係即係倒乜嘢個天倒乜嘢落嚟，你都要去落滾水，你都要去噶啦咁樣樣。嗰啲真係冇辦法啦咁樣。誒、講起呢一樣嘢咧，即係你話除咗話令大家覺得美好嘅點係有機會唔使上體育堂之外，即係落雨呢件事，我記得頭先婷婷咪講過嘅，即係本身嗰個雨聲都係吸引你嘅一個點嚟嘅。
3: 係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有陣時我哋就算落雨，其實大家坐喺宿舍度，大家一齊玩，其實都係比較開心嘅點啦。
1: 嗯，
3: 其實因為好，其實因為今年今個學期開始，其實大家都忙嘅，大家唔同的專業其實都很忙的，咁我哋好難，其實好難，而家又好難大家坐埋一齊玩。其實落雨天的話，特別是星期，因為星期三我哋係體育堂嘅，如果真係冇堂嘅，大家一齊瞓啦，瞓完之後大家一齊起身，大家一齊或者玩 pair 牌嗰啲啊，其實係真係好温馨，我覺得係呢個係俾我最舒服，因為大家坐埋一齊又可以玩，又可以笑啦，大家又可以聚埋一齊又傾下偈啦嗰啲啦，其實真係好。我比較喜歡這些咯，
1: 有那種落雨入破廟，然後在個破廟裡面大家抱團取暖即是你又哪裡都不去得這樣，然後大家又可以即當是聯絡一下感情，讓大家可以有一個地方什麼都不用去，或者那個 moment 你哪怕想做些什麼也都做不到那種感覺啦。但是這個因為咁啱而家呢一個時候咧，亦都係有唔少嘅，即係可能高考朋友啦，或者其實 DSE 嘅朋友啦，其實考慮自己嘅一啲升學嘅路徑嘅。因為有唔少嘅同學係會喺度諗話啊我都會思考一下嗰個氣候嘅問題。好似之前咧係有某種嘅調查嚇，即係統計數據咧就話我係大灣區嘅學生，即係無論係香港學生、澳門學生啦，定抑或係即係廣東嘅學生咧，即係大家都比較。唔傾向於去北方讀書或者天氣凍嘅地方讀書嘅，即係其實呢一樣嘢嗱就係啦，南北差異啦，即係同嗰啲又乾又凍，又或者乾熱相比咁，你係 prefer 話我要乾熱啦，定抑或我算啦，我霉就霉啦咁樣樣咧？即係其實呢一樣嘢其實大家係點樣嘅一個偏好？當時有冇成為你哋？择校或者选择去边度读书的一个其中的考虑因素呢，小雅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些东西的？
2: 我就没有考虑过的，因为由小到大都是在南方这边啦，可能惯了这些就不会想那么多咯。
1: 不会说哎呀我就不喜欢这个天气，喂我去北方试一下啦咁样样。
2: 唔得
1: 唔得。有考虑。
2: 唔得，因为真系好挂住屋企，
1: 谂
2: 简单
1: 自己
2: 唔得，真系好挂住屋企，唔可以
3: 太远啦，
2: 系啊，
1: 系距离嘅问题，
2: 系
1: OK， 未必系天气嘅问题，雨轩呢？
4: 我有考虑过呢一点嘅，因为我本身讲过系陕西人嚟噶嘛，咁其实陕西属于北方嚟嘅，咁佢冬天啦就系好冻，系冻到零下几度嗰种啦，跟住佢系嗰边有干啦，系我唔舒服嘅嗰种，我觉得好唔舒服，因为佢嗰边系第一系有雾霾。跟住嗰啲沙尘系会吹起嘅，咁其实你着白鞋喺嗰边行几日，其实就已经污糟晒噶啦。所以其实相比广东啊或者南方呢边，其实我更偏向喺南方留，系即系留喺南方呢边。就算佢梅雨季都唔紧要，我觉得是可以克服嘅，因为我本身都系香港长大噶嘛，咁其实已经习惯咗广东呢边嘅天气噶啦，其实都唔会觉得有咩太唔适应嘅点咯。虽然都系唔中意雨季，但系都系唔紧要嘅。相比起北方嗰边，我会更中意南方呢度咯。
1: 婷婷咧，
3: 其实我都是冇想过，但是如果对于北方和南方其实我是会倾向去北方玩，但我不会去北方住，真的因为第一冻啦，第二又

0: 乾啦，因為我本身皮膚就係好乾嗰啲，我仲去咁乾嘅地方。
1: 我記得上一次你哋嚟錄節目嘅時候，亦都講過皮膚問題。
0: 係啦，乾上加乾啊，咪仲唔舒服？我係中意去嗰邊玩，但係因為落雪啊嘛，我未見過落雪嘅。
1: 啊 ，OK。
0: 咁啊，比較好奇落雪嘅天氣。
1: 你而家都未見過嘅。
0: 其實因為我係本身係江西人。
1: OK。
0: 但係我如果係我記憶嗰邊。

0: 嗰邊嘅氛圍係點樣嘅。
1: 嗯，明白啦。咁但係有啲嘢咧，就真係大家喺選擇學校啦，或者選擇這個即係去邊度讀書呢一件事裏邊，亦都喺度考慮話自己係生活方便定唔方便咁樣啦，或者自己接唔接受一種咁樣嘅天氣模式啦。無論大家嫌棄嘅係乾啦定係濕啦咁樣嚇，但係總有啲即係過來人嘅應對方法嘅。我哋陣間休息一陣啦，就要問一下即係三位師姐啦嚇，即係點解嗱？因為可能有唔少嘅即係同學仔嚇，而家聽緊節目嘅都會啊。梅雨天啊，哦，宿舍，即系落雨，核突啦，咁样样，即系可能都会咁谂啊。咁但系有啲咩宿舍好密啊，或者应对方式啊，可以俾到大家一啲少少嘅建议嘅咧吓，即系有边啲嘢系即系must do 吓，同埋 don't 嘅咁样样，系有啲乜嘢blacklist 啊，一定唔可以做嘅咁样样啊，啲乜嘢一定要买嘅咁样，嗱，大家备定啦吓，即系准备定纸同笔吓，就听下三位师姐分享啊。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叫林子豪，嚟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嘅香港味道带到嚟内地，所以而家就开始咗喺佛山嘅创业。
1: 一号桌，谢谢。
0: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

0: 之大嘅機遇啦。咁但我自己覺得都係有唔少嘅挑戰嘅。
1: 老細，呢個招牌奶茶。
2: 好，收到。
0: 我覺得創業就好似沖一杯奶茶咁樣，你先要了解自己適合做啲咩行業，同埋就要做一個完整嘅規劃同埋準備。咁就好似沖奶茶之前就準備一個好嘅茶底咁樣。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3: 順德有一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0: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在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4: 我救自我，
5: 我想展現真我，
4: 時不我待，
5: 捨我其誰？我跳出香港。
4: 我行出澳门，
6: 下一站广州南站。
5: 去边生活？
4: 我自己拣，
5: 我自己拣。
4: 点样生活？
5: 我自己讲，
4: 我自己讲。
5: 今日，
4: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吓，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咁啊会同咧三位嚟自香港嘅同学仔咧一齐倾下啦梅雨季啊吓，分别系周小雅、黄婷婷同新宇轩嘅 ，hello 三位
8: ，hello，
7: 嗱头先咧预告过啦，即系呢一 part 咧要同各位即系作为过来人啦，嗱嚟紧可能有啲师弟师妹要嚟噶啦，咁样对于佢哋嚟到讲，有啲乜嘢系一定要？準備定可以令佢哋安然度過，即係每一個梅雨季，或者甚至安然度過校園生活嘅咧，咁啦，即係自己住同喺屋企真係唔一樣啦，即係有啲凡事真係要 take care 自己嚇，或者宿舍裏邊大家互助互愛嘅，有啲咩嘢係一定要帶嘅，或者一定要用得到，要準備定嘅咧？婷婷有咩諗法啦？你要準備定一個黃婷婷幫你捉蟲。
8: 其实最主要是要有去湿那些东西的。
7: 去湿那些东西啊？二米啊？
8: 不是那种去湿是除湿啊，应该这么
7: 说。
8: 除
7: 湿
8: 啊，不是去湿啊，是除湿那些东西啦。咁之后可以放在那个床垫下面。
7: 床垫下面。
8: 因为我们的床是木头的。
7: Okay,
8: 如果真的如果湿的话，其实那个是可能。真的会整到你的床垫是霉了发霉的
7: 哦，
8: 系啦，所以其实摆啲去湿啊除湿嗰啲咧，摆喺下边啦。咁啊，衣柜入边又可以摆啲除湿嘅嗰啲嘢喺嗰边，就防止系如果真系梅雨天潮湿嗰阵时咧，就又好湿啦，令到啲湿嗰啲衫系好潮湿、好湿嗰啲啦。咁啊，摆喺个衣柜入边，其实系防止到呢件事嘅。
7: 但係你話除濕產品其實而家都好多啦，即係有啲可能係即係盒裝嘅，去到吸濕嗰啲可能就啱擺衣櫃啦。但係床墊下邊同床架之間個空間好薄嘅，一般你哋係要攝啲咩入去嚟？
8: 其實有啲而家市面有啲嗰啲一粒嗰啲一包嗰啲嘢，一包嘅，咁你買翻幾包，你咪鋪喺嗰度咯。特別係如果你宿舍冇人住咧，特別係你放假啦，你翻屋企啦，特別係暑假啦、寒假啦。如果你翻屋企嘅，其實真係要鋪啲嘢嘅，因為我有試過啦，我擺咗一盒嘢嘅，我真係擺咗鋪上度嘅，咁翻嚟已經滿曬噶啦，真係滿曬噶啦。其實唔誇張嘅，廣東嘅天氣係。
7: 咁又真係 OK 喎，因為我覺得而家即係市面上面啲產品都幾應對到啲小眾嘅需求。
8: 係，你已經算係應對到，同埋有啲要買啲。驅蟲嗰啲噶啦，真係因為你落雨天係真係好多好多蟲嘅。如果你冇驅蟲嗰啲，其實真係要揾人捉噶啦。
7: 明白啦。但係你話如果從即係吸濕嘅呢個角度嚟到講咧，即係以往我哋嗰啲古法，我嗰個年代。 未有呢啲嘢嘅時候，以前就會話啊，譬如話鋪報紙啊，
8: 啊
7: 或者點樣樣係真係，但係要定期換咯、啊。但係又話有吸濕產品 OK。以前我哋仲有個同學同你講個方法有啲類似嘅，佢就會嗰啲我哋平時食嗰啲咩餅乾啊嗰啲咩嘢咧，未有包嗰啲乾燥劑

0: 我用嗰啲啊，嗰啲、
1: 啊。跟住佢就真係會將嗰啲乾燥劑咧擺喺嗰啲咩櫃桶啦。
0: 嗯。
1: 哦，即係你個櫃桶咪推開嘅，裏邊咪仲有個內籠嘅。
0: 嗯
1: 佢就好驚嗰啲位置會霉咧，跟住佢就會掉嗰啲乾燥劑入去啦。即係佢次譬如話食啲咩餅啊，定乜鬼嘢，跟住攞把乾燥劑佢就掉入去啦。跟住後屘就變成咗我哋有啲咩乾燥劑我都俾佢。即係係啊係啊，都即係好似而家咁諗下都好似係，可能佢個人係介意呢一樣嘢，但係當年我哋可能冇點諗呢方面噶啦，就覺得我唔知做咩佢咁奇怪要收集呢啲嘢擺曬櫃桶裏邊。咁我而家諗一諗，可能佢。
0: 真係乾，可以唔好咁霉。
1: 可能係有咁嘅需求啦。咁 OK 嗱，即係婷婷嘅 top one 就一定要係要買乾燥劑嘅。
0: 係啦，係啦。
1: 好啦，即係雨軒同埋小雅，你哋嘅即係必備好物top one 係乜嘢嘢咧？雨軒咧，
2: 我會建議買嗰啲除味嘅消毒噴霧。
1: 除味消毒噴霧，
2: 因為即係如果你即係落雨天啦，咁你出去行啦，咁跟住你翻嚟啲鞋濕曬咧，其實佢會噏住噶嘛，咁即係佢會有味嘅，即係多少就算第二日出太陽，你都會晾唔乾，或者係都會仲有啲濕嘅，咁其實佢就會有一陣味出嚟，係好難聞嘅，或者係甚至會導致到你呢隻鞋係之後都著唔到嘅，咁其實就好需要即係可以噴霧，即係可以除味嗰啲噴霧啦，咁。对住你只鞋喷啦，或者系喷下啲衫啊，其实都可以除到呢个噏味咯。
1: 其实系咪就系、是、即系我见有啲同事都买过嘅，系咪即系之前嗰啲即系譬如打完边炉嗰啲咧，你都可以喷两嘢嗰啲就冇嗰阵边炉味啦，咁样咯、
2: 哦，
1: 即系都好似都几有用啊吓。
2: 有啊有啊。
1: 场景亦都唔系净系一个咁简单啊。
2: 嗯、
1: OK 好，呢、這个系。即係雨軒嘅即係用家體驗 top one 啦嚇，因為小雅咧，你覺得必須要備定嘅乜嘢啊？
3: 我可能就唔會買其他嘢咯，我就會收埋槍啊，因為
1: 物理防範。
3: 係啊係啊，因為開槍嘅話，嗰啲潮濕嘅空氣會入到室內啦，然之後。整到你啲衫啊、牆、那個嗰、那個牆啊、牀啊嗰啲，全部都潮濕埋，然之後成個人都好唔舒服，好似俾只牛舐咗啖。
1: 呢個形容好好啊，可以想象得到啊！我之前去。即係出去，有一次我記得係喺江邊同屋企人散步嘅時候，跟住有隻狗衝埋嚟，跟住我就整個人都不好，有咁嘅感覺啊！跟住咁樣，跟住然之後仲有陣味咁樣嚇，即係哎呀個狗主人仲哎呀佢真係好中意你啊之類嗰啲咁樣，我唔使啦。跟住佢就一路喺度舐我，係啊，所以我覺得啊呢、這個形容得非常之唔錯嚇。但係除咗話雨天有咁樣嘅呢個應對指南啦，即係其實好多嘅。即係小伙伴啦，或者其實嚟緊你哋嘅師弟師妹啦嚇，都有機會話，除咗我備定呢啲生活嘅好物之外，事實上自己係咪真係可以接受到咁嘅天氣狀況，或者嗰個天氣狀況對於自己嚟講喺經歷嘅過程當中會唔會 emo 又係另外一件事啦。即係哪怕你好多嘅嘢都 ready 定。喺曬度，咁然之後對可能自己生活亦都冇乜特別大嘅影響，但係確實即係心理上嘅即係影響係會有嘅，啊咁好似雨軒咁樣，我唔開心就係唔開心㗎啦，即係我有個雨字，我唔中意落雨啊，但係好啦，到真係會遇到咁嘅情況之下，自己心理點調整咧？或者其實有啲嘢你 schedule 係真係會變嘅。好似你話哦，你唔使上體育課就 OK， 唔使上體育堂 OK， 開心嘅咁。但係有啲就真係你又不得不上啦咁。有啲佢又可能因為落雨嘅原因，有啲嘢 schedule 係會調整嘅。一般遇到呢啲嘢會點應對？特別係心理上面嘅預期要點樣去到調整呢？嗱，雨軒你可能有發言權啲啦，你係會 emo 嘅嗰排嚟。
2: 咁可能譬如話。接下來的行程被這個耽誤了啦，那我就會覺得不要緊先譬如說如果是工作或者是學習上面的東西就跟老師講句先話唔好意思，老師落雨，我可能要遲啲出門，係要遲到啦。
1: 就係咁嘅語氣係咪？
2: 係啊，就係呢啲語氣噶啦。
1: 就唔緊要，老師。係啊。
2: 跟住如果係可能自己計劃要可能今日要出去玩啊，或者係要出去購物啊嗰啲，我就話不如等雨停咗先啦，或者係等天氣放晴啊，或者係第二日先去啦，不如。

0: 就會俾自己一個緩衝嘅時間，或者係係咯調整翻心態先最重要。
1: 嗯，明白啦。但係你個調整心態呢一件事，你係會先將後續嘅嘢安排咗先。先再，
0: 因為我覺得即係你無論點都唔好俾心情影響你要做嘅嘢，所以一定係調，即係一定係調整咗、安排咗你要做嘅嘢，先至再俾自己調整翻呢個心態啦。譬如話，可能播下劇啊、打機啊咁樣，去
1: 先同老師 say sorry， 跟住就可以安心咁煲劇，你心情就會變好啦。
0: 嗯，
1: 系啦，
2: 系啦，系啦，
0: 唔好意思，老师，对唔住。
1: 喂，小马咧，即系如果你真系 emo 嘅情况之下会点？但系其实落雨你唔会 emo 嘅，你点睇开呢件事？
3: 嗯，其实我自己就经常听翻落雨天嗰啲白噪音啦。
1: 嗯，
3: 其实我就觉得落雨天可能冇乜嘢咯。
1: 嗯，
3: 就唔会因为真系因为落雨影响自己嘅心情。即系有阵时翻工可能真系个雨落到非常之大，可能红雨、黄雨嗰啲，然之后打电话俾经理，然之后经理话你出门先咯，你出咗门先咯，因真先讲咯。嗯，咁就冇办法嘅翻工，咁就尽量冇因为落雨影响自己天气。
1: 嗯，明白了。即系你就系嗰种将呢件事定义为 must do 嘅咁样，咁就冇咩可以讲啦，因为你本应该做嘅吓，即系呢件事令你有少少唔方便，咁但系你唔可以因为个唔方便而点讲好咧，即系去到推翻自己你即将要做或者你必须要做嘅事情系嘛，该系你做嘅都仲系你做嘅 ，OK？ 婷婷咧，你点谂啊？
2: 其实我嘅话，我就落雨天，其实基本上唔会影响到我心情嘅。如果真系影响到，其实真系我自己嗰日真系唔开心，之后见到出边落雨，先觉得哦，真系好 emo 嘅。所以其实落雨天对于我嚟讲系真系舒服嘅存在啦，因为令到我自己可以。就可以去匿埋，有個理由匿埋個宿舍度，係啦。如果真係如果有嘢要做啦，特別係上堂啦，其實我係會真係如果雨大嘅咧，我就真係會等佢雨細咗之後先去嘅。咁我做埋個拖鞋翻又去上堂嘅。但係我就有一件，我有一次咧就真係都係啲上幾排嘅事啦，都仲落緊雨嗰陣時候，我出門之前咧係出太陽嘅，咁啊出去玩真係計劃咗要去邊度，去邊度玩。但係咧，我就一落地鐵就開始落雨，落雨就算。咁啊落雨我都覺得冇咩問題嘅，落雨就算啦。總之係落雨嗰陣時咧，個一條街我準備去食飯，三四點準備去食飯，成條街停電，哇停電喎、啊！咩事啊？點解嘅？因為落雨天我對到咁差嘅，點解一落車就落雨？落雨之後咧，成條街係停電，咁我冇辦法食唔到飯啦，我一定要等佢開有翻電，我先可以食飯啦。咁咪打破咗，耽誤咗其他嘅計劃嘅，咁咪轉咯，轉態我啊去食其他嘢啦。少食先嘅，咁咪行過去咧就一落就一直落得好大雨，我喺度停咗差唔多廿分鐘，之後冇計啦，我話我對鞋已經濕曬啦，咁我嗰日都好彩嘅，咁我就著緊係短裙嘅，咁咪冇濕到件衫，哇！成嗰一日咧，其實一開始真係唔開心嘅，因為你出咗去啊，其實預計去食飯，
1: 乜都冇做到，
2: 乜都冇做到，咁我成日就係落雨。等，食完個飯又落緊雨啦，我咪為咗翻屋企，又翻宿舍咯。係啦，其實嗰一日你話開心咩？其實都開心，咪食到嗰餐飯，都開心嘅。
1: 其實婷婷嘅嗰個思考模式就係、是我嘅計劃被打破，係
2: 啦，
1: 我浪費咗好多嘅時間，我做唔到我自己想做嘅事。
2: 嗯，
1: 翻到去一諗，都算做咗啲嘢嘅，
2: 係啦，
1: 跟住就好似冇事咁樣。
2: 係啦，其實都食到餐飯，同埋佢因為停電都俾咗啲嘢我哋嘅，咁其實我都算開心嘅嗰一日，
1: 都起碼俾咗個故仔嚟嘅，即係有件咁嘅事發生過，
2: 係啦，
1: 有樣咁嘅嘢係嘛，即係有啲奇遇係咪？翻到去宿舍又可以同人哋講啦嚇，即係雖然落雨啦嚇，會俾大家喺生活嘅過程當中帶嚟好多嘅唔方便啦，或者校園嘅生活過程當中會影響大家嘅 schedule 啦。咁另外咧，喺生活裏邊嚇亦都體會到嚇呢一個艱難嚇，但係三位冇。

0: 点讲咧，冇后悔过自己嘅呢个选择啦，亦都喺呢个生活嘅过程当中可以努力应对，亦都掌握咗一啲咧即系好嘅方法啊吓，即系可能喺呢四年嘅时间里边吓，你练就咗好多。奇怪的本領，可能相信過多十零年做到你們做了事很長一段時間之後，你們可能都會好像我這樣午夜夢迴的時候都會覺得聽到雨聲就會醒起頭頂有把風扇在那裡掛著很多衫轉啊轉啊轉啊轉啊可能你們都會有一些獨特的回憶在你們的內心深處不可磨滅的。以上呢也是我們今天我主播的全部內容，我們約定你明天同一時間繼續有搵食大灣區的其他內容，我們明天再見了，拜拜
1: 拜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8: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超过300款 AI 新品将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发。上半年全国总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内卷式竞争整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8: 科创空间带来专访跨界破局向新而行吕海涛教授的中医药科研转化之路，今日播出上集。
7: 港澳全真将带来内地和香港将共建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电子交易平台。第140届广交会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新、智等关键词亮眼。深圳发布15个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人机协同服务新形态将不断涌现。
8: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近日揭晓，科技关键词将听到专题，陈立全点燃中国锂电星星之火。
7: 创意科技关注山西一小区楼顶降温喷雾走红海外。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9: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7: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金小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当前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金小斌介绍，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30%，工业和信息化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无数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
8: 良好生态是人工智能发展必不可少的阳光雨露。从标准体，产业界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从开源体 ，Etage 开源社区注册用户超1100万。从投融资体，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加快运营，带动社会资本加大对产业支持力度。
7: 再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召开。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已经推动57个核心场景落地，累计达成162亿元意向合作。对于大会首发首售的重点 AI 产品，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罕表示，

0: 业界最大规模超级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佳跃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近全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的人形机器人 AI 零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上展出。
1: 除了产业对接，大会还增强学术交流。汤文翰介绍，目前已初步确定九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参会。大会首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会议，目前已征集来自九个国家的284篇优质论文，亦将邀请部分获奖作者参会分享。
0: 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部署开展16项专项行动，全国总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整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总台记者王日群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部门重拳整治竞争乱象，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特供酒系列案件等。在专项治理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坚决规制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开展反垄断、执法互企专项行动，保持医药、公用事业等领域执法高压态势，办结市场垄断案件12件，守牢公平竞争底线。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表示，
3: 上半年高效审结汽车、光伏、锂电池等内卷式竞争风险突出领域经营者集中共52起，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
2: 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还重拳整治低价无序竞争乱象，聚焦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严查虚假宣传、网络互黑互踩、商业诋毁等违法行为，办结一批典型案件。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王继恒指出，
4: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反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
2: 市场监管部门还纵深推进网售重点产品赋码核验试点，10家电商平台集体发布公告，从3月1号起全面售卖赋码充电宝产品，严格平台产品入驻审核。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副司长苗宇晨介绍，
5: 截至目前，10家平台累计核验充电宝等产品1.7万款，拦截三无、无3C 证书等问题产品5434款。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近日发布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重点围绕加快构建再保险市场生态、激发业务活跃动能、增强重大项目保障水平等方面，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
0: 是的，咁若干措施提出要引导机构布局，促进市场要素集聚，完善统一登记，加快平台建设，推动境内保险机构在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进行再保险合同、赔付等信息统一登记，加快优化场内交易功能，完善标准化再保险合同和账单，推动建设高效透明的数字化交易平台，支持再保险机构增资扩股和发行资本补充工具，引导保险行业围绕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聚合承保能力，支持再保险机构助力保险业风险减量服务，探索拓宽巨灾风险等特殊风险的分散渠道。
1: 近日迎来小暑节气，盛夏序幕拉开，高温天气推升用电负荷，迎风倒下电力补供进入关键时期。对此，各地电力部门通过加强电网建设、做好巡检抢修、强化应急保障等多项硬核举措，全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守护民生清凉与生产稳定。
0: 是啊，据江苏省气象服务中心预测，今夏江苏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2摄氏度，可能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面对高温烤焰，江苏打出科技赋能加网架补强加民生兜底组合拳，多维度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1: 电网强筋建骨同步推进，七月前南通完成33项迎风倒下工程，提升南通东南西北两个分区共计约300,000瓦供电能力。产业负荷较集中的海门区域，创新运用主城区负荷中心型储能模式，加快储能项目并网联调，就近削峰填谷，为临港大项目同居民用电双向托底。

0: 同时依托配网补强工程，精准配套强大产业项目专属供电通道，确保重点负荷接得进、带得动。
1: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就入到科创空间。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6: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嚟到科创空间，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冇耐前，知名变革性资讯提供商科瑞维安和现代中医药海河实验室共同开展的国际中医药与传统医药领域高影响力科学家评价研究正式发布。这个是全球中医药与传统医学领域首次聚焦国际化科研人员学术影响力的评价研究。在本次的名单当中，总共有六位来自香港地区的教授入选榜单。其中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副教授暨香港中医药表型组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海涛教授入选榜单。
0: 吕海涛教授曾是内地985工程高校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在美国三大顶尖学术机构从事过博士后研究，身兼欧洲科学与人文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英国皇家生物学会会士等多项国际殊荣。科研上，他是不折不扣的实干派。生活中，他是学生口中笑起来有点简单，做起事特别拼的良师。今天的科创空间，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吕海涛教授，分享他的中医药科研转化之路。
3: 欢迎吕教授，你好。
7: 你好。
3: 吕教授呢，早期呢是到国外做科研的，首先给我们回顾一下您早期的科研之路经历了哪些阶段，那当中的科研方向重点是怎样的？
7: 我是2009年完成博士学位之后，我就去美国，先后在美国三所大学开展博士研究，爱因斯坦医学院，美国的华人大学医学院以及麻省理工。在过去这15年的时间里，我们重点是开展这个质谱驱动的功能代谢组研究。实际上这个代谢组学策略核心问题是来解决我们健康与疾病的关系。我们的视角是从人体的代谢出发，去寻找一些有价值的功能代谢产物。基于此呢，我们可以做两个维度的应用。第一个维度就是我们知道任何疾病的发生一旦进入这个中晚期，它就会引起这个机体的这个器官的损伤。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对于这个临床医生也包括这些药物研究专家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基于这样一个挑战，我们将这个诊断的窗口期向前移，我们发现这些功能代谢产物能够早期预警这些疾病的发生。像我们团队主要聚焦在这个肝胆胰循环这个系统，同时呢，这些功能代谢产物它的体内的合成与代谢的命运，我们发现它又能够驱动这些疾病的发生。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对它的合成与代谢进行一个干预和操控的话，那它又能成为很好的一个药物靶标。那这样的话，我的团队在过去这些年当中也在聚焦如何从功能代谢这个视角找到一些新的药物靶标。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从中药当中或者说微生物当中去寻找一些高成药性的小分子物质去成药。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推动药物的早期发现。实际上就是简单理解，就是先是疾病的早期进行诊断，如果这个疾病已经发生了，我们去发现新的药物靶标，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通过调控这些功能代谢产物的生物合成来去干预疾病的发生。我们所利用的工具就是我们发现这些有高成效性的这些小分子物质。
8: 刚才吕教授也是提到在美国三所大学做研究哈，那后来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又从国外回来了国内，然后再到香港来做科研的，这个过程是怎样的一个经历呢？
7: 实际上那个在2009年出国的时候，一直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这个现代自然科学，早期发展在西方，对吧？在欧美，那当时一个想法就是通过在美国几年的这种博士后的训练，因为在美国这个 postdoc 是一个 training position， 它就相当于一个过渡阶段，是把一个我们叫 fresh PhD 这个 student， 就是我刚博士毕业，我能够经过几年这种专业化的这个 postdoc training， 我能成长为一个独立的，我们叫独立 PI 或者说独立教授。当时出国的一个想法是去美国去最好的大学，是吧？这三所大学，爱因斯坦医学院是全球的前十名，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是全球的前三， MIT 大家更知道，它是做综合学科交叉学科，尤其在生物工程在生命健康领域也是全球的顶尖。那我的一个想法就是通过3到4年的学习，我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回到中国。第一步我去了重庆大学，很短暂，之后又去了上海交通大学，我获得了这个我们叫长聘教授，在香港我们叫tenure professorship， 也就终身教授。后来又由于这个，因为我本身是比较擅长做国际化，我相信这个科学的研究，中国最好的科学也需要与国外与国际上的同行进行很好的交流。那这样的话，还有与家庭原因，我就将我的 lab 搬到了香港浸会大学。那整个这个过程，我们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在美国能够学有所成，将最先进的科研理念和一些科研创新的思维路径和模态把它学到手之后，再回到国家，回到我们自己的土地，希望能为大湾区包括乃至咱们国内的这个功能代谢组学的学科的发展，以及人才的培养，以及这个我才讲的高水平成果的产出，能够由我们中国的 IP， 希望能够把我们最好成果写在中国大地上，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为国家为香港区政府的发展能够带来更大的价值。我相信是一个青年科学家，也是一个有理想的科学家一个最核心的价值。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现在收听的是科创梦工厂节目的科创空间，继续来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副教授暨香港中医药表型组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海涛教授，听听吕教授分享他的中医药科研转化之路。
8: 另外，吕教授曾经说过，要想真正的解决复杂疾病，不仅是仅靠单一的学科，而是要靠跨学科的前沿分析技术和创新研究策略。那这句话呢，也是成为你之后所有科研工作的底色。那多年来，在这样的科研理念之下，对自己的科研有哪些影响呢？
7: 实际上也跟我的这个成长背景有关。我本科学的是中药学，是药学，然后我的博士阶段，我是黑龙江省培养的第一位生药学博士，这样是偏植物药跟这个现代药物。 反正到了美国之后呢，因为美国它的药学

0: 学方向实际上是不是它的核心，它更强调的是基础科学。所以我在美国又开展了这个生物化学、化学生物学，包括生命分析化学、代谢生物学等学习。那这样的话，恰恰给了我一个优势，因为这样化学、生物学、药学、药理学，还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因为我们做生命组学的还有一个擅长的就是现在比较火的就是计算科学，我们也叫生物信息学，现在大家叫人工智能机器的深度学习。那这样一个交叉学科背景下，恰恰使我的视野就变得非常交叉，那恰恰符合了现代整个全球科学界一个最大的认知，就是任何一个复杂科学的问题的解决，尤其人体的健康疾病是人类面临最大的复杂科学。那这样靠单一学科是很难去解决的，一定是靠化学科的它的理论技术到它的应用场景的深度的融合才能够解决好。那恰恰有这样一个学科背景之后，我们就开展了，其实这个代谢组学是从这个技术是从1997到1999，从那个英国的这个尼克森教授，美国加州欧利芬教授他们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开始只是更聚焦于这个代谢表型研究，就是能告诉你这个世界这个疾病是怎么发生的，健康发生了哪些突变，但是它有没有走到功能和机制的层面。但是我们后来发现，我们利用代谢组学这个技术去研究疾病这个事件，我们认知疾病的发生不是我们的核心目标，我们的核心目标是来干预或治疗疾病的发生。那这样的话就需要认知这些有重要生物学事件价值的这些功能代谢产物的结构，到它的表型，到功能，到机制。那基于此，我们是2016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当时还在上海交通大学，我们就全球范围内率先提出了功能代谢组学的方法学架构。今年正好赶上这个十周年，是我们实验室的十周年。我们当时一个方法就是缘起黄浦江畔的上海交通大学，我们狮子山路接续发展在香港浸会大学。所以目前我们在过去的10年当中，我们已经叠了3代功能代谢组学的方法策略，有了这样一个方法学策略，我们就开展了跨学科的这个疾病的转化研究。就刚才我所讲的，我们解决这个生物标记物早期诊断的发现问题，我们解决荨麻疹的鉴定与验证问题，同时我们基于这样一个好的代谢靶标，我们如何去快速筛选这些高成效性的这些天然药物、天产物。当然这些天产物是来自于中药，也来自于一部分微生物当中这些高成效的物质。那这样的话，这个十年的跨越式发展，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我的交叉学科背景，恰恰有了这样一个交叉学科背景，我们能够把这样一个复杂的代谢科学问题能够解决得更好，能更好的让这个疾病的诊断、药物的发现能够向着我们预期的目标去发展。
1: 非常的厉害，看来不同学科的学术背景呢，更加丰富我们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哈。那吕教授的重点研究方向呢是功能代谢组学哈，这个学科应用到哪些生活领域当中？您又做了哪些具有成果性的研究和探索呢？哈，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实际上，我们原有代谢组学基础上架构了功能代谢组学这样一个新的方法学策略，实际上核心价值我们是想发现分子代谢之美。简单理解就是，我们正常这个市民、这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健康是跟代谢、新陈代谢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每一天吃的和我们喝的这些物质，它里面都承载了一类物质叫小分子代谢物。完，人体的这个细胞，我们人体的细胞到器官，到人体的这个发育、生长，到这个健康稳态的维系，它也需要营养、能量和微环境。那这些都是这些功能代谢组学所聚焦的，我们叫功能代谢产物。那有了这样一个维度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功能代谢组学的在生物当中的具体应用场景，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对人体功能代谢在疾病与健康这个切换过程中它的规律和它的模态、它的机制进行解读，这样的话来指导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你吃哪些物质能够维持你这个代谢的稳态，能够使你消化系统疾病降低， 哪些能够

0: 预防肿瘤，哪些能够降低我们这个其他系统疾病的发生。反过来另一个维度的话，你有了这样一个代谢让科普知识的认知，能够改善你的生活方式，你的饮食习惯，包括你的作息规律，那也恰恰是能够促进群体性健康水平的提高，来增强心智生产力，实际上也是为政府为国家降低了在医疗卫生方面的经济投入，同时也会降低社会负担。最后我们的理解就是也是一个利国利民的这样一个好的一个研究主题，能够面向民生的。
1: 好，非常感谢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副教授、暨香港中医药表型组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海涛教授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的，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近日于香港举行的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简称香港证监会，宣布多项支持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以及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的新措施，以进一步深化香港和内地金融市场合作，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4: 相关措施包括内地与香港金融基础设施机构合作共建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电子交易平台，该交易平台的推出时间表及相关详情将适时公布。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会见传媒时表示，希望新平台通过新技术提升交易效率与透明度，促进价格化验并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二级市场蓬勃发展，建立更成熟的固定收益市场。
3: 是的，同时支持境外投资者使用通过债券通、北向通持有的在岸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作为香港期货结算所和联交所期权结算所的里约抵押品，优化债券通、北向通的安排，延长结算时间以进一步提升操作效率，以及香港交易所于今年8月3号正式推出5年期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表示，过去20年，香港债券市场复合年增长率达到20%，属于相当高的水平。随着全球投资者寻求多元化投资，香港债券市场越来越受欢迎。他说，扩容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有助于更好满足市场资金需求。
4: 为进一步深化融港青少年交流交往，促进融港教育合作交流，近日由香港成都社团总会牵头主办的香港九龙西学界2026熊猫行融港中学生双向交流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
3: 是的，这次活动以紫荆芙蓉相映、融港少年同行为主题，6日，也就是7月7号到12号的研学交流当中，百名香港中学生前往都江堰景区、成都科幻馆、成飞航空主题教育基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等地参观，感受巴蜀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距离了解国家航空科技与高端制造，厚植家国情怀。研学交流期间，香港学生与成都学生同食同住，共同学习，共同参与校园活动和文体互动，沉浸式地体验内地校园生活，增进友谊。
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5: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5: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设54个专业展区，3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目前本届广交会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工作，展位期间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3: 再来关注，记者从深圳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了解到，近日2026年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第一批正式发布。这份清单总共包含15个应用场景，覆盖辅助决策、政务服务、机关办公、城市治理、民生服务5大领域，反映出深圳在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进程中，以场景化推进为抓手，持续拓展人工智能与政务深度融合的广度和深度。据了解，本年度的清单计划分3批次发布。
4: 一次首批发布的清单显示，在辅助决策领域，多项智能工具将有效提升行政效能与精准度。深圳市应急管理局将建设 AI 灾害演变趋势推演智能体，配合

0: 智慧经验资产模型库，推演过程数字人智能图文解说等功能，缩短态势推演同埋决策响应周期。深圳市水务局将推出水土保持方案辅助审查智能体。深圳市财政局的预算项目填报智能辅助系统，旨在降低失误率，减轻用户负担。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即运用 AI 加 RA 技术，建立既有建筑改造或使用前的风险排查清单，实现风险识别前置，可言偏差减少，投资测算准确。
1: 是的，在民生服务领域，科技温度正转化为触手可及的获得感，令到特殊群体也都能够共享数字红利。深圳市总工会推出职工互助保障给付案件智能审核，并支持轻量化适配医疗保障、低收入帮扶等民生场景。深圳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建设智能语音助手，提供7x24小时无障碍语音咨询和应答服务。一般问题实现拟人化口语交流，复杂问题则由人工服务及时兜底。
0: 为贯彻落实80,000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以人才为支撑，助力动漫强省建设。2026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重要板块影视动画人才秀近日正式启动，活动诚邀影视创意、技术、运营等人才揭榜挂帅，投身大湾区共创动漫影视产业发展新高峰。
1: 是的，咁影视动画人才秀是贯彻落实动漫影视政策包的重要举措，是大湾区动画电影周打造的企业与创作者的双向通道。咁呢次活动咧，将会集结多家大湾区头部影视动漫企业，开放20多个核心岗位，岗位涉及文旅 IP 总监、编剧、动作导演、美术总监、AI 漫剧技术负责人、影视制片人、三维动画师、分镜师、AI 视频创作、涉外法务等全赛道，技术大牛、创意编剧、影视运营、美术主创均能揾到适配平台。
0: 本次招聘打破传统为简历论，全力鼓励人才亮出个人特色实力。应聘者除基础简历外，更可同步提交原创动画短片、IP 设计稿、AI 创意成片、影视策划方案、分镜作品集等多元作品，秀出想象力和技能包。主办方将联合企业主创团队综合评估创意能力、技术水平与商业化思维，优质创作者将获得企业一对一深度面谈，项目直通参与资格，更有机会参与国家级、省级重点影视、动画等项目，近距离对接知名导演、视效总监与 IP 运营专家。
1: 好了，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资讯。一首歌之后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来到科技关键词，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近日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宾德院士。
5: 是的，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导人陈立全。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陈立全点燃中国锂电星星之火。
6: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7: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6: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8: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6: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8: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6: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

0: 职回国。
1: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权，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0: 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1: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1: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0: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1: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2: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1: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0: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1: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1: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的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的，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0: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1: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 我们

0: 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呢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1: 故乡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0: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2: 国家自主研制嘅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3: COMAC 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4: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双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双飞919。
2: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5: 好低，
6: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保持吓。
7: 点解会激动嘅？
6: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系见到非常开心。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9: 时代变迁，
10: 科技发展，
9: 科技走进生活，
10: 创意实现梦想，
9: 一起来听
11: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9: 让生活更精彩。
12: 嚟到创意科技嘅环节啊，我系倪星，继续陪住大家。近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喺海外社交平台发布咗一段视频，展示咗山西运城一个住宅小区嘅屋顶鱼。此前法国媒体在报道欧洲热浪的时候，点赞分享中国小区楼顶人工降雨方案，并将它称为中国式降温智慧。那这套系统是怎么来的呢？真实体验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雪地、运城台记者张强的报道。
13: 随着楼顶的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启动，各楼楼顶同时喷水，宛如鲸鱼喷泉。这一幕出现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的一个住宅小区，密集的雨水从天而降，整个小区笼罩在烟雨蒙蒙中，仿佛坠入一个清凉的梦境。 看着从楼顶降下的雨，小区居民们暑热顿消。
5: 去甘肃这个领域。

0: 一样，马上就温度就降下来。这个确实话对我们老人家这个各个方面吧都特别好。
1: 今天太热，小区就给这个淋浴都开启了，出来又不用打伞，太阳红红的，然后小区特别凉爽，我们感到心情特别舒服。
2: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李锦聪说，这两天运城的最高气温一直在37摄氏度左右，小区物业会动态启动这个系统，给小区居民们带来凉意。系统开启前会利用企业微信对业主进行一对一的通知。
3: 我们小区的这套喷淋系统每周六和每周日下午4:30开始运行，运行10分钟。如果说是最近天气温度高的话，我们也会根据情况去增加这个降雨的频次，费用呢是由开发商来全部承担的。
2: 小区的这套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投入1000余万元，2024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操作人员会根据气温灵活调整出水量和喷洒时长。李锦聪说，除了降温，它还能降尘，同时为楼下绿植提供灌溉，实现一水多用。
3: 我们这个水呢是净化而来的，它不是自来水，这个水是特别干净的，在下面可以不打伞，还有刚好能起到对我们园区的绿植浇灌的一个作用。
2: 谈及设计初衷，小区开发商负责人刘忠森说，屋顶雨并非临时起意的网红装置，这套系统看起来科技感十足，原理并不复杂，关键在于要在建设前期就把管线预埋、设备安装等纳入规划设计，并做好专业判断。
4: 运城是一个盆地，每年高温天气就长达4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就大胆设想了一下，既然工地上能够使用，那么在盛夏里头能不能给咱们业主也送上清凉雨。项目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将管网预埋、设备点位全部纳入正式的图纸，做到一步到位，很多细节我们要反复计算、反复打磨。比如说屋顶水箱的容量、水雾喷射的距离、雾化的效果，我们都要经过专业精准的计算。
2: 目前小区17栋楼的楼顶都安装了200多个高压雾化喷头，将水雾化后从楼顶喷洒而出，水雾蒸发过程中吸收热量，可使小区空气平均温度下降5至8摄氏度。由于水雾细密、蒸发量大，地面几乎不形成径流。上个月底，欧洲多国遭遇极端热浪，法国媒体在社交平台发布运城这一小区的实景视频，引发海外网友的点赞和询问。随着本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的转发，该小区的中国式降温智慧得到更多关注。
5: 好了，今天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责任编辑余婷，感谢大家收听，
6: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拜拜。

0: 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有阵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啊，咁啊继续咧会有海迪啦带大家啦去全世界去浪游探世界啊吓。咁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嗱，暑期啦，有好多嘅朋友啦仲喺度谂紧啊，我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好咧咁。嗱，最近咧就有一个吓地图出现啦吓，是气象局发出来的、就叫做跟着语文课本赴山河之约暑期亲子游地图。哇，你咪话即是原来即是小学课文都有这么多值得大家一去的地方。
8: 是啊，听个名字都觉得含金量很高、究竟可以去哪里玩呢？稍后探世界 topic 跟大家详细分享了。现在事不宜迟，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规模咧系突破200万亿，再创历史新高，比旧年咧系增长8.8%啊！
8: 睇翻相關嘅數據啦，喺舊年文化產業九大嘅行業營業收入咧係全面增長噶，其中創意設計服務、內容創作生產、新聞信息服務、文化娛樂休閒服務四個行業嘅營業收入實現咗兩位數嘅增長，比上一年係分別增長13.2%、12.4%、12.3%同10.7%噶。而文化裝備生產、文化傳播渠道、文化投資運營、文化輔助生產和中介服務、文化消費終端生產五個行業的營業收入和去年相比分別亦都是增長了 8%、7.7%、3.1%、2.7% 和 2.5% 的。
7: 可以說是全面向好、而文化產業除了說營業收入增長之外，盈利能力亦都是穩步提升的，不只是旺丁不旺財、是又旺丁又旺財、真是賺到钱噶。嗱，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去年增长7.3%。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利润率咧系9.1%，人均营业收入、人均利润总额分别咧系96.3万元同8.8万元，比去年分别增加9.4万同0.7万噶。
8: 睇翻咧，其中文化新业态行业系发挥咗引领嘅作用啊。睇翻去年嘅数字，文化新业态的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咧系实现咗营业收入达到76651亿元，比上一年系增长15.1%噶，增速系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咁睇翻相关嘅数字啦，文化产业嘅发展啦，可谓系十分之繁荣啊！吓，
7: 冇错啦，咁啊，而且咧就真系仲赚到钱啦，而且有好多嘅新业态。好似列入统计嘅16个行业小类咁样，其实而家都仲系算比较小众嘅状态啦，都系一片嘅蓝海，增速仲系比较高嘅。

0: 可以话啦，都有唔少嘅投资机会，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咧，暑期咯，咁我哋前两日嘅节目先同大家讲完啦，啲旅游列车啦，咁样今年咧旅游专列啦，都可以话成为铁路部门喺暑运当中嘅一大亮点嘅。嗱，除咗我哋之前同大家讲过嘅一啲啦，开往景区嘅旅游专列啦，今年咧仲针对世界杯等等唔同嘅赛事啦，有定制化嘅列车。嗱，好似辽宁嘅沈阳啦，因为而家啦，除咗有粤超啊、世界杯啊，仲搞紧东北超啦，咁赛事火热进行当中。中啦，为咗满足大家咧睇波嘅需求啊，国铁沈阳局咧仲搞埋球迷专列噃。
1: 即系希望咧更多嘅朋友咧搭住专列去到东北去睇波啊
0: 吓。
1: 咁我睇翻啦，相关嘅旅游专列推出咗之后咧，都大受欢迎啊。究竟点样去购票咧？咁啊，大家可以打开12306嘅 app 啦，喺首页就点击翻铁路旅游嘅板块，搜索目的地同埋列车名称等等嘅关键词就可以。睇到啦，相关列车嘅班次啦、余票啦，同埋行程嘅详情，同普通嘅火车票一样，进行实名购买，散客亦都可以落单嘅，唔单止系团队啊，咁针对翻家庭结伴、研学团队、老年团队出游嘅旅客啦，亦都可以去往火车站团体售票窗去办理购票嘅。车站咧会系优先协调翻啲连座嘅席位啦，保证大家尽量可以坐埋一齐，亦都系提升翻咧出行嘅舒适度。
0: 冇错啦，有好多朋友咧，即系可能 A P P 上面拣咧，拣嚟拣去下，点解 E 同 F 中间
1: 拣唔到啊？有时你会觉得诶咩事啊？点解佢唔俾我买嘅？其实就系你拣个位咧，分配唔到俾你啊。
0: 冇错啦，咁所以大家可以尝试喺窗口嗰度啊，可唔可以即系坐埋一齐咁样样啊？咁当然啦，旅游专列亦都可以用翻啦学生嘅优惠嘅。咁喺暑运期间啦，旅游专列嘅一等座同动卧啦都可以有学生票嘅优惠。联程线路咧就净系扣一次嘅优惠次数嘅啫。2026届嘅应届毕业生啦嘅六次嘅优惠额度啦，都可以正常咁使用噶噃，唔系话毕咗业就冇学生优惠吓，一样可以用嘅。咁铁路部门方面都提醒啦，譬如话好似球迷专列咁样样啦，呢啲属于啦赛事专属嘅临时列车嚟嘅，只系喺赛事期间咧会动态加开啦。咁所以啦，无论班次定时刻都唔系特别固定，所以啦，呼吁大家啦及时关注翻12306嘅官方更新。咁特别系啦，车内有好多嘅互动活动啦，人员亦都比较集中，所以啦都提醒大家啦，妥善保管好自己随身携带嘅行李物。如果是集体观赛的旅客咧，建议大家都是提前到站集合，千祈不要啦 miss 咗班车啊！
1: 冇错啦，跟住落嚟咧都关注翻啊，大家都好期待嘅新皇岗口岸建设啦。咁最近咧都系进入到收官冲刺嘅阶段嘅。近日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亦都系正式通过咗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及相关嘅延伸。新区实施管辖的议案，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亦都话咧，本地立法方面，特区政府咧系高度重视，亦都会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尽快向立法会提交法例噶。立法会咧亦都有共识嘅，届时咧众嘅议员会配合翻提速审议，尽快让皇岗口岸投入到服务当中啊。
0: 据了解咧，成个部分就分四步嚟到行嘅，因为政策层面方面咧，要首先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嘅授权，咁啊而家已经完成咗啦，6月26号攞到噶啦，咁之后咧就由国务院作出决定，咁跟住香港啦再完成本地嘅立法，最后咧系试运行当中不断优化啦，再落实正式嘅通关嘅吓。咁啊李慧琼方面就话啦，新皇岗口岸嘅承载量咧比现有嘅口岸提升咗4倍啦，可以大大咁缩短通关嘅时间，亦都有助香港更好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于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嘅创科园区噶噃。咁啊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亦都话啦，会同立法会方面商讨，希望用最有效率嘅方式完成审议嘅工作。咁法例方面咧，亦都会清楚讲明大楼边啲部分系属于香港口岸嘅。
1: 咁我哋喺出行嘅过程当中咧，最紧要系要遵守翻啦各地嘅法律啊吓。咁啊睇翻啦，香港海关方面啊，最近咧亦都有啦，发布咗喺香港国际机场系侦破咗一宗行李藏毒嘅贩毒案件噶，系检获咧大概22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大概系400万港元噶。
0: 咁案情咧就话一个57岁嘅日本籍男旅客啦，当日喺泰国曼谷飞抵香港嘅，咁啊海关咧就替佢进行清关嘅过程当中咧，发现佢寄仓行李里边吓有一批吓怀疑大麻花，咁同埋佢裤袋咧亦都有吓额外98件嘅另类吸烟产品，咁所以咧就将呢一名男子拘捕嘅。咁被捕男子咧目前已经被控一项咧贩运 危險藥物罪和

0: 一項進口另類吸煙產品罪嘅。香港海關都話啦，會繼續根據情報去到分析，加強打擊販運毒品嘅活動，同時咧都呼籲大家嚇提高警覺啦，千祈唔好貪圖金錢嘅利益嚟到參與販毒嘅活動，亦都唔好接受任何人嘅聘請或者係委託運送受管制嘅物品進出香港嘅。咁啊，同理咧，亦都唔可以咧喺未確定物品屬性嘅情況之下啦，冒然幫其他人攞住先嚇或者運送。咁呢個沿路過程當中真係要特別小心。嗱，譬如話咧，有人拖住個夾，哎呀，我去洗手間，你幫我看住先啦，咁樣樣嚇你攞住，可能就真係出事啦。咁海關方面咧都會繼續嚇根據翻啦風險管理嘅原則啦，嚟到重點揀選一啲嚟自高風險地區嘅旅客去做一啲清關嘅檢查，確保咧可以有效打擊跨境販毒嘅活動。
1: 根據翻危險藥物條例，販運危險藥物咧係屬於嚴重罪行，一經定罪咧，最高可被判罰款500万元同埋終身監禁噶。根據進出口條例，任何人進口另類吸煙產品係即屬違法，一經定罪咧，最高可被判罰款200万元同埋監禁7年啊。
0: 咁以上咧係香港法律嘅規定啊嚇，咁啊大家咧要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啦，北京方面啊嚇，有新嘅獎勵啊，各位旅行社嚇，嗱聽清楚啦，要攞錢啦。為咗進一步推進民商旅體展融合發展，激發民旅消費新動能，最近咧北京市文化和旅遊局啦係印發新修訂嘅《北京市擴大文化和旅遊新消費獎勵辦法》。嗱，具體係點獎勵呢？
1: 咁當中咧係以呢個創新為導向，圍繞翻新產品、新場景、多業態融合、促消費品牌活動、新商品，由4個領域係進行具體嘅支持噶，其中新產品咧就側重體驗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而新場景咧就注重科技賦能，而多業態融合促消費品牌活動咧就突出文商旅體展嘅融合，新商品咧就聚焦北京禮物迭代升級同埋店面嘅建設啊，每一個領域咧都有好具體嘅方向啊，
0: 冇錯啦嚇，要搞北京禮物，即係意味住咧，即係北京向全球徵集自己嘅手信，有咩嘢係值得即係當係北京禮物或者城市禮物咁送出去嘅咧？不如你整間鋪啦，冇獎俾你嚇。咁啊，今次嘅辦法啦，都係以獎勵為主嘅，咁啊，側重於啦獎優獎強。咁啊，唔同於咧以往可能係一啲扶持資金啊或者普惠政策啦，今次咧係通過一定力度嘅資金獎勵啦，對一啲創新嘅項目進行引導同埋專項嘅鼓勵，希望啦推出一批咧品牌號召力強、市場影響力大、示範帶動作用強嘅項目噶。今次嘅辦法咧亦都支持啦新增多業態融合促消費嘅品牌活動，希望咧以消費聯動、場景創新、品牌塑造作為核心，嚟到打造啦民商旅體展深度融合嘅市場化促消費品牌活動。咁啊，搞活動方面咯，就要依托一啲商業街區啊、景區公園啊、文化園區啊、文體場館等等嘅消費空間嚟開展，要求咧設計上要兼具體驗感同社交屬性，希望咧有效集聚客流，帶動餐飲、零售同住宿等等嘅二次消費啊。
1: 咁啊，北京市擴大文化和旅游新消费奖励资金是以自然年度划分的，采取事后奖励的方式，根据申报项目的创新性、示范性和社会效益，以及是促消费的效果等的标准，按照方法划分的4个领域进行评定和给予奖励，单个项目的奖励额度是不超过100万元的。如果你对标回自己好像可以在这方面作些贡献，你都可以发下力，不妨可以关注一下啦。
0: 系啦，奖励额度唔超过100万，即系最多可以攞100万，即系我系咁理解嘅。
1: 系天花板100万，
0: 系加油咁样样吓。咁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就翻嚟啦。会有出行展望，团下会有海迪啦，带大家去游世界嘅。咁啊，跟住落嚟啦，再休息一阵啦。下半 part 会有探世界 topic， 会大家跟住语文课本赴山河之约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嚟到下半 part 嘅叹世界咧，继续会有出行智囊团嘅时间啦。咁今日咧喺小夫身边嘅咧，会继续有咧嚟自上海嘅朋友吓，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啦，同我哋咧继续讲讲啦沙特呢一个地方嘅。咁上次咧就已经讲到啦，海迪去咗沙特啦，一个好重要嘅喺阿拉伯世界好重要嘅圣城啦，麦加啦。麦加既有佢好传统啊、好宗教嘅一面，亦都有啦佢好现代嘅一面啊。嗰度嘅人咧仍然十分之热情啦，去欢迎一个可能素未谋面的东方面孔，打开咖啡的门口给你影下我们圣城的这个风光，这个光彩。但是麦加又或者讲整个沙特阿拉伯，可能我们作为一般的游客都会有少少担心，会不会很多规矩或者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今天的节目就要跟海迪详细谈一下这一点的。 Hello 凯迪。
3: Hello,
2: hello. 那上回我们说到其实就真的沙特有很多的规矩嘛，那其实都有哪些规矩？可能最好我们在第一次去光临沙特的时候，可能就要先学好当地的规矩是怎么样的，就别丢人现眼嘛。
3: OK， 首先呢，沙特是一个严格禁酒精的国家。这个国家你是买不到酒精饮料的，因为
2: 完全买不到，
3: 完全买不到。你可以去其他的国家买
2: 哦，
3: 然后不要带进来。所以他们就是沙特人的话，可能周末他们会开车两三个小时去附近一个叫巴林的国家去消费，去吃喝玩乐。
2: OK，
3: 巴林就有一点像一个自由港一样，就是所有坏事在隔壁做，不要玷污了我们本土这样子。
2: 哦，这个还挺有趣的，我真的没想到，我以为他本来如果说真的严格禁止酒精的话，可能大家都遵守这个规矩，那就
3: 完全了，
2: 也不完全了。但是如果大家真的就想上头一下的话，就到隔壁巴黎去，
3: 去隔壁国家。

0: 但是这个对于他们的消费能力来说，嗯，好像也可以想象，
1: 这个是没问题的。嗯，另外一个就是对猪肉啊等等这一些饮食的禁忌。
0: 嗯
1: 啊，所以说我在中东的三个月是真的一口猪肉都没有吃的。
0: 嗯嗯嗯，对于我们就平常习惯吃的人来说，还是可能
1: 猪脚饭啦、猪手面啦都拜拜。
0: 龙江猪脚饭，我想念你。
1: 是，
0: 但是我们也要尊重当地的那个穆斯林的文化啦。这个其实就对清真这个也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哈。
1: 嗯、
0: 就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算是可以想象的。
1: 想象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在超市里可以买到零度，就是不含酒精的啤酒
0: 啊，
1: 嗯，就是国际大牌，
0: 过一下瘾，
1: 对，
0: 可以，
1: 就是啤酒味的，但是不含酒精的啤酒，专门为就是穆斯林国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产品
0: 哦，
1: 所以大家如果到了那边可以尝一下，
0: 很有趣啊。
1: 嗯，
0: 就麦芽饮料吧，其实
1: 麦芽饮料我喝了一下、哦、其实就是啤酒的味道，但你喝了不会上头
0: 哦。
1: 嗯
0: 哦，那好像还不错
1: 哦。还有然后还有就是到沙特，我建议女孩子你起码要准备一个披肩、
0: 嗯、
1: 就是可以把头发等等包起来。
0: 嗯
1: 因为他们认为头发就是是会散发一些魅力，在你就像你如果是头发露出来，就像你裸着身子一样，
0: 嗯，
1: 会有人在街上跟你讲说你的头发露出来了，你要把它塞进去、
0: 嗯、哦，就是还会善意的提醒大家，就说哦，你要把头发塞回去，或者说藏起来，
1: 对，就是觉得哎，小姐你走光了、
0: 哦、
1: 这样子
0: 哦、
1: 嗯，然后你就要赶紧塞进去。
0: 但是是那种就真的跑过来直接跟你说，还是偷偷的就小声跟你说，哎，你头发要藏一下哦，这种还是
1: 看人啦、哦，有一些就会比较礼貌的提醒，因为他觉得你是外国人，哦、可能你不懂，
0: 嗯，
1: 但有一些他就像宗教警察一样，他就会过来说、哦、你头发露出来了，你要把它塞进去，
0: 嗯。
1: 就是会强势一点，
0: 嗯，
1: 都有遇到，
0: 嗯，所以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就如果觉得这个就头发的问题可能相对比较难的话，可能要不换个发型，可能会不会更好包起来。
1: 哦，没事，你把头发他们那个
0: 扎起来就 OK 了吧？
1: 扎起来就是、
0: 嗯，
1: 然后刘海啊或之类的，就是弄进去、
0: 哦，
1: 或者你把额头也包一下。嗯，所以就是女孩子那边就觉得啊都不好看。
0: 嗯，像是空气刘海什么的，大家就尽可能避免了。
1: 哦、没有了、嗯，然后你就发现哇，他面纱一接下来每个。沙特的姑娘都太美了，
0: 嗯，
1: 就是让人觉得有点像埃及艳后一样的那种很深邃的很有韵味的美，
0: 明白哈、嗯啊？就五官特别立体的那种，
1: 对
0: 啊、
1: 嗯，
0: 那还有什么规矩我们需要注意呢？
1: 想一下，就是当地的人的话，其实他们周天是上班，但他们周五不工作
0: 哦，就是那个工作日的时间跟我们不一样，
1: 是要调整
0: 啊、
1: 哦。再就是他们一天可能要做五次礼拜
0: 哦，
1: 早上的时候可能5点多就开始，就是叫宣礼塔，
0: 嗯，
1: 然后就开始啊、哦，然后诵经，这是早到，中午、下午包括晚上也晚上黄昏日落的时候会有一次最重大的晚到，也就是说他们一天很多时间就是在往清真寺跑，
0: 嗯，
1: 一来一回，然后插空上班做点事情
0: 哦，
1: 嗯，那就是一旦开始要到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手上的活，比如说
0: 马上就走了，就往清真寺去了，
1: 对。嗯，
0: 所以如果真的是要去可能银行兑换点钱什么之类的，不就还挺那个的吗？
1: 要掐着时间
0: 啊、哦
1: 然后就是如果你比如说你包车啊之类的，然后司机就会说我们
0: 到点了要停下来了，
1: 就
0: 是
1: 5点前一定要回去
0: 哦，
1: 他一定要下班，因为他要去祷告
0: 哦
1: 哦。
0: 但是如果中途的话，像是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包车啊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如果到中途不是还有几个要祷告的那个时间吗、
1: 嗯、
0: 那司机也会停下来吗？
1: 嗯，看如果有一些地方他比较严格的话，司机会去找附近的那个清真寺
0: 哦。
1: 那如果是说相对来国际化一点，他开放一点的年轻人的话，他就会原地做祷告
0: 哦。
1: 他的车上就会带着这个毯子和这个书
0: 啊，然后往着那个卖家的方向，
1: 对，
0: 嗯。
1: 所以对他们来说真的就是饭祷爱、
0: 哦、
1: Eat pray love 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0: 吃饭祷
1: 告哦，然后要爱所有的人、
0: 哦、
1: 其实我当时的时候很有意思，我觉得在沙特的时候，大叔跟我用翻译软件实现了宗教方面的交流。
0: Uh-huh.
1: 他在给我讲那个可兰经。
0: Uh-huh.
1: 而且他还引导着我下了一个 APP， 就是相当于是电子版的可兰经，你可以在里边读。
0: Uh-huh.
1: 里边有中文版。
0: 那所以其实大家如果真的感兴趣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到卖家去逛一逛。
1: 对，就是可以好奇了解一下，然后就是比较。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说卖家呢一定是要穆斯林才可以到、
0: 嗯嗯、
1: 那所以就是说有一些朋友可能他就是猎奇心比较重。

0: 重，他就是说啊，没关系，我就说我是穆斯林就好了，等等的，然后拿着像单反相机，咔咔咔到处拍。
1: 他会考你吧？
0: 这个一个是考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尊重当地的文化，因为这是一个圣地，而且它是一个宗教圣地，当地真的是有宗教警察，如果他抓到你了，然后去核实你身份，发现你不是的话，可能你会被关监狱的，那个是很严重的处罚，所以一定要注意，就是要对信仰起码保持尊重。但如果是说你不是信徒，你又想要感受一下沙特的那种传统的宗教信仰的话，我推荐大家去的城市是麦迪纳。
1: 哦，麦迪纳，
0: 麦迪纳也是圣城。
1: 对，
0: 但是它前两年开始向所有的人开放，不只是宗教信徒才能去，而且麦迪纳有一个非常壮观的场面，就是他们为了世界各地的信徒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不要太晒到中暑，所以他们斥巨资去做了这个太阳伞，一把伞好像要50万美金。
1: 哦，那这个太阳伞就是普通的太阳伞大小吗？还是
0: 稍微大一点。
1: 哦，
0: 它的这个伞当时现场的时候看，你会觉得真的好震撼。一个就是说它是那一种像象牙白一样很高级的颜色，质感很好。另外一个就是它是有高科技的。这个伞就是白天的时候它会撑起来，遮阳效果很好，就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你从太阳底下走到伞下面
1: 是凉快的，
0: 对，温度都会低几度。
1: 哦，
0: 它的那个就是面料应该是很好的。再就是到黄昏的时候，它这个伞会自动的收起来，然后就变成了打亮整个广场的就射灯。
1: 哦，
0: 而它的那个灯光应该我觉得是调试过的，所以说它的角度和颜色就是能够很有高级感。
1: 哦，好想去看一下。
0: 有一些那个网上你可以看到那个视频，说世界上最贵的伞。你就会看到很有仪式感。
1: 那真的是，说不定仔细瞄一下还有很多部件是 made in China 的。
0: 哎，说不定。
1: 说不定还真的是哈。哎，但是刚刚提到了不论是麦加还是麦迪纳，其实都是圣城的一个地位嘛。
0: 对。
1: 那其实麦迪纳跟麦加之间就是开放跟不开放的一个差别吗？还是事实上大家从那个文化的不同的那个接受程度上其实也有不一样呢？
0: 会有不一样。就是麦迪纳它是一个世俗化的城市，你会看到就是有很多的酒店呀，然后有这个餐饮啊，然后甚至会有一些卖纪念品的小摊。但是麦加就是一个圣城，就是 Holy City。它好像所有的基础建设都是
1: 为了朝圣而服务的。
0: 没错，没错，你几乎没有办法在 Booking 啊，或者是之类这种国际的订酒店的网站上能够订到这里的酒店。他们全部都是像是一个内部组织一样。包括在中国的话，如果是去麦加，你是需要去拿到这个朝拜的这个证件许可证，才可以去等等。但是麦迪纳相对来说就是更游客化一点。其实麦迪纳很漂亮，黄昏的时候那个夕阳是粉色的。
1: 哦，
0: 然后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刚好那一天的那个月亮是那个新月如钩。你就会觉得说，应该是不是当年穆罕默德就是先知在这里建这个清真寺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他有一天晚上就是望着天空冥想，看到了星星和月亮，所以清真寺就有了新月旗。
1: 确实是，就很想去一下看一下哈。但是从我们一般游客的角度来说哈，应该要怎么去规划一个沙特的行程呢？其实刚刚有提到沙特可能在文化上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那如果真的要把那些景点都拎出来去看一下的话，有哪些是值得一看的，或者说应该怎么去铺排呢？
0: 明白。首先一般大家第一步就是要飞到首都嘛，飞到首都利雅得。利雅得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你可以理解它像郑州或者是像石家庄这样的一个中国北方很硬汉的一个城市，而且它的基建和工业化很重。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几乎是人均路虎。因为当地的石油真的是比水便宜。所以说大家都开着油耗很大那个块头也很大的车，开车都很凶的。然后在这个地方，市中心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些老的关于沙特的那些古建筑，比如说他们遗留的这些城堡啊， 一些博物馆等等。在沙特的话很有意思，就是他们是有一些文化宣传的组织。

0: 织，你提前报名的话，他会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半日游。
1: 啊，不要钱呢？
0: 不要钱
1: 哦，
0: 不止不要钱，我就是会带你逛四个景点，一个清真寺，一个他们的古老的城堡，最后的时候会给你送一顿。沙特的晚餐，豪华的晚餐，
1: 还包饭呢，
0: 包饭，然后还送你沙特的衣服
1: 哦，
0: 就是男的的头巾和大白袍子，女的也是当地的那个长袍
1: 哦，
0: 以及伴手礼
1: 哦，
0: 就是中文版的古兰经
1: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手工的当地编织的那个帆布袋
1: 哦，
0: 还有就是咖啡壶等等的，
1: 好划算哦，
0: 这就是土豪国呀。因为他就觉得就是他们希望能够去像更多的人传播这一些文化
1: 啊，
0: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其实真的能够到沙特的游客还是不多的，所以说大概每天他们就是有个20个人左右能够去预约这个
1: 哦，
0: 很少有约满的时候
1: 哦，每天只有20个，而且还很少被约满，
0: 对，全国
1: 哦，但是现在这样播起来应该很快就会，
0: 希望吧，希望吧，我说你真的不介意我告诉更多人让他们来吗？他们是欢迎的
1: 哦，
0: 因为有很多的就是信徒之类，他们会去提供资金支持来供这个组织继续运转下去，他们已经做了10多年了
1: 哦。原来10多年了，已经
0: 十多年了，还是
1: 但是知道的人还是那么少。
0: 对，其实就是说沙特和我们一样非常渴望着对外交流。那在沙特的话，其实首都利雅得郊区最重要的一个景点叫世界之崖。悬崖的崖，它真的就是像海枯石烂的世界尽头一样，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个地貌变化，原来它是汪洋大海，然后后来的时候就是地壳就是下沉，有的地壳又上升，就是出现的那个断崖，茫茫望去就是好像到了那个大话西游里边那种西北戈壁滩的感觉，
1: 反正看不到尽头，全是沙漠，然后前面尽头也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可能只有天气不好的时候还可以看一下海市蜃楼之类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种感觉，
0: 去看一个日落那个景点呢，就是建议大家包车或者是拼车去，不要自己开车，因为就是我们出沙漠的时候，我们的车就发动机坏了，就打不着火了。然后而且天马上就黑下来了，然后又没有信号，当时就很慌，就拼了命的就是拦住了一个过路车，让他帮我们去喊的救援，那个还是有点危险的。
1: 确实是，但是当时你们是自驾去吗？
0: 我们是找了一个旅行社的车但是也没办法，
1: 也没办法。
0: 对，所以就是他说大型的旅行社的话，尽量是两个车同一起走就是相互有个照应。
1: 明白。
0: 所以说当地的旅游也是在一个发展阶段。那现在大家如果去的话，就是你运气好可能会捡到漏那运气不好呢，可能就是交学费就是他很有意思的一点，它真的很像探险，就是会给你一些刺激和不确定性，那利雅得玩完之后呢，很多人就会直接飞到了埃尔奥拉，就是沙漠腹地，我刚刚有提到大象岩啊等等都是在这里，埃尔奥拉呢也是现在整个沙特应该是旅游最集中的地方，一般在这里要留个2-3天的时间
1: 要2-3天才足够时间。
0: 对，因为你要起码你要看日落吧，你要看星星吧，你要在古城里吃一下沙特的 BBQ 吧，烤骆驼肉吧，就是要做的事情很多
1: 那确实是那说起来这个好像很有趣那我很感兴趣的就是他们都吃什么呢？
0: 吃什么
1: 待会儿告诉大家究竟他们都吃什么呢？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啊！下半 part 啦，继续会有我哋嘅出行智囊团啦，喺我身边嘅啦，会有著名旅游博主海迪啊，海迪星球嘅主理人啊 ，Hello Katie，Hello
3: 回来啦，
2: 啊，对，回来啦，刚刚就提到了，要到爱尔兰那边去哈，有体验的东西很多，要看日落、看星星、进古城，以及吃当地的 barbecue。
3: 对，
2: 作为一个吃货，或者说大湾区人，其实最关心的就是吃的问题，因为之前有不少的朋友可能都去过阿拉伯的不同国家。像我自己去过约旦什么的，对对，去看那个，对对，佩特拉。然后那时候我对于吃的东西其实不太习惯，会有点担心啊，自己弯曲胃能不能受得了啊？
3: Okay,
2: 这样，对，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到了沙特，其实吃这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然后刚刚说到奥拉哈，它有很多很有特色的美食，其实都有哪些呢？
3: 哦，一个就是对沙特人来说，他们的生命的源泉就是椰枣
2: 哦。
3: Date， 他们有200多种椰枣，
2: 嗯，
3: 所以为什么要吃椰枣？就是因为在沙漠里，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蔬菜啊等等，那你要怎么补充那些维生素啊等等的微量元素呢？其实就是靠椰枣，
2: 嗯，
3: 然后就是说为什么在沙漠里我3-4天不吃蔬菜，也没有觉得说便秘啊，或者说缺什么微量元素，就是因为你要吃椰枣，
2: 嗯，
3: 那椰枣很甜很甜，
2: 对，很腻啊。
3: 配椰枣的呢是阿拉伯咖啡，阿拉伯咖啡呢是一种阿拉伯特有的咖啡豆，它和我们平时喝的咖啡味道是不一样的，它的味道更像是薄荷或者是茴香等等那种香料味的混合体，而且就是真正的正宗的阿拉伯咖啡呢是要用一个金色就是像阿拉丁神灯一样的那种
2: 那个壶，
3: 对，来倒，一般就是你到家里你到别人家做客的话，就是那个小杯他给你倒一杯你喝，到第二杯你再喝，到第3杯的时候你就摇摇杯子，左右摇摇杯子告诉他说 OK、
2: 够了
3: 够了、如果是你不

0: 摇杯的话，它就会继续给你倒。
1: 哦，
0: 这一个小的礼仪。那配咖啡的就是椰枣，每天就是要不停的吃椰枣喝咖啡，吃椰枣喝咖啡来补充微量元素。
1: 嗯，
0: 那来，如果是你不喝咖啡也不吃椰枣的话，那可能你就会吃不惯
1: 啊，
0: 你身体就会吃不消。那沙漠里面有什么吃的呢？其实我们吃的最多的就是鸡肉和羊肉。
1: 啊，
0: 嗯，
1: 鸡肉这个比较难想象。

0: 宗教或者什么，他都可以吃鸡。
1: 好像也没有什么禁忌哈。
0: 对，鸡肉是一个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食物。那也就是说，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是鸡肉。羊肉呢是当地非常美好的一种食物，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宁夏的戈壁滩羊
1: 啊，
0: 但是真的很好吃，
1: 很好吃。
0: 当地买羊不是论斤买的，就是折合下来差不多30多块钱一斤，30多人民币一斤。但是当地买羊都是，就是一只一只
1: 买。
0: 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其实在沙特你订酒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一个人订和你六个人订价格是一样的
1: 啊？为什么？
0: 因为他的房他很少，除了高级连锁酒店之外，他普通的家庭旅馆或者是酒店的话，是3室1厅的房间或4室1厅。
1: 3室1厅4室1厅。
0: 对，你想找一个单间不多。说哎，为什么呢？说因为他们出门要带很多的老婆和孩子。
1: 哦，对，
0: 就是携家带口的。
1: 那也是。
0: 那他买一只羊，可能一顿饭就吃掉了。
1: 哦，那是。所以那个单位还不一样。
0: 还不一样，对，你别说，哎，这羊怎么卖？然后人家说个800。比如说800一斤，不是
1: 800美元一只。好可怕啊。
0: 然后最让我期待的其实就是骆驼肉。
1: 骆驼肉其实我真的很难想象，骆驼不是他们的一个生产工具吗？但是要吃的也生产工具吗？
0: 那该吃还是要吃的。骆驼肉其实它的口感会比较柴，你知道，就是张骞，我们叫张骞精选，就是他没有带过来让我们吃的东西一定是有原因的。就是它的肉可能肉质没有牛肉那么嫩，还是会糙一些，然后膻味会更重，就是尝个鲜吧。但是骆驼奶很好，骆驼奶一入嘴你就感觉到非常浓厚，非常油脂丰富的那个口感，
1: 那个脂肪的味道是很重要的
0: 啊。那个就是可能是一瓶奶油1/3是油吧。就是所以说在那边完全不用担心说会饿到，因为你吃的东西都是非常高热量的。
1: 确实，
0: 他们当地做饭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像新疆的那种手抓饭一样，就是把肉和饭放到一起蒸，然后它一定要撒那个姜黄粉。姜黄就是我们说的，其实东南亚有很多你看到那个黄黄的那种粉。那个其实我们说它会抗氧化，然后它对身体很好，延年益寿等等。
1: 但是每天吃又确实有点那，
0: 吃的我就担心自己脸都变黄了。因为他们又不喝酒，他们为什么要那么注意就是护肝呢？因为姜黄粉其实是护肝片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对，
0: 我不懂啊，就是吃的就是天天就是那个黄黄的那个像咖喱饭一样，其实它是姜黄。然后里边我们就猜今天是鸡肉、羊肉还是骆驼肉，
1: 反正就3/3的机会嘛。
0: 就如果早餐的话，就是他们有一道非常非常像中餐的菜，就是像西红柿炒鸡蛋一样。他们就是把鸡蛋就是炒熟之后放一点点西红柿。
1: 一点点。
0: 我们西红柿炒鸡蛋差不多配比1:1。
1: 对，可能有时候西红柿更多一点。
0: 对，然后他们可能是5份鸡蛋配一5:1。
1: 哇，
0: 配一就是西红柿真的像点缀一样的。然后就是馕，薄薄的那个巨大的面饼，然后拿那个面饼就是
1: 蘸那个，
0: 对，蘸着或者卷着那个鸡蛋吃，就是他们的早餐。如果洋气一点，那你就喝个骆驼奶。
1: 但是就感觉一整天从早到晚都很高蛋白啊，
0: 高蛋白，然后就是完全没有蔬菜。
1: 因为事实上也种不了啊，那个
0: 是的，
1: 是吧？而且他们饮食习惯，但是你就只能靠椰草了，
0: 就靠椰草，
1: 那就是命啊，确实是。
0: 所以就是说，在沙特，我的生存极限差不多就是10天。我后来在超市里看到了那个韩国的那个辛拉面，哇，当时的时候就是感觉我的亲娘嘞，非常非常的亲切，就是
1: 确实是。
0: 如果是建议大家去的话，可能怕吃不习惯，你可以带一点那个速溶的，就是紫菜蛋花汤之类的那种冲泡包。然后到了之后，你可以给自己冲杯汤喝。
1: 那个好像还挺好的。
0: 对，
1: 突然get 到了一个小窍门哦。我突然又想起了，其实不少的大湾区的朋友哈，就特别是长辈们，他们出游哪怕到欧洲什么去的，之前就跟长辈去欧洲，然后他带了个电饭煲。
0: 对的对的。
1: 我觉得感觉这种可能到中东也是要安排一下吧，
0: 就老一辈的智慧还是要遵守的。你刚刚提到约旦，其实我一定要 讲的一个就是沙特的一个景点，也就是沙特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1: 嗯，
0: 是黑格拉古城。
1: 嗯，黑格拉古城。
0: 黑格拉古城其实它和约旦是有一点关系的。
1: 都说是 Petra 的一个姊姐妹城。
0: 没错，
1: 哦，
0: 是 Petra 的，是不是约旦佩特拉古城，就是世界第七大奇迹的姊妹，
1: 嗯嗯，
0: 但是几乎没有人去过黑格拉，就是因为沙特它以前的时候是

0: 几乎办不下签证来，你去不到。
1: 嗯，对，
0: 他是古老的纳巴泰人建立了南北都城，一个是约旦的佩特拉古城，就是峡谷里的玫瑰城，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沙特的黑格拉，
1: 那
0: 它
1: 究
0: 是，
1: 竟黑格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又跟佩特拉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留待下一期继续给
0: 好
1: 大家解
0: ，OK，
1: 密啊！那我们约定下期继续跟凯迪聊天哦。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咁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呢一个暑期亲子游地图。咁呢一个地图好有趣嘅，系气象局发出嚟噶，中国气象局发出嚟嘅。咁即系我觉得气象之前都有过相关嘅政策文件啦，就话气象咧要同旅游去到做结合啦。咁今次嘅呢一系列嘅目的地咧，就尝试话，不如大家跟住语文课本去旅行啦。咁呢个亦都。同咧，即系呢个暑期嘅天气系有关
3: 系
2: 啊。
3: 系，我嘅关注点就系而家嘅课本同我当年读个课本
2: 一样，
3: 系咪已经即系大大提升咗或者改变咗咧？但系见到好似有一啲课文咧，依然系存在噶。

0: 咁譬如咧《美丽的小兴安岭》咁啊，呢一篇课文咧都介绍咗啦，大家非常之熟悉嘅藏于呢个森林当中嘅天然嘅避暑嘅一个目的地啊吓。咁啊喺伊春啦，森林嘅覆盖率咧高达80%以上。咁啊，虽然咧暑期咧我哋呢度系大湾区就热辣辣啦，但系当地平均气温只有22度左右嘅。咁啊，课文当中提到嘅嗰啲语句啦，就话乜乜层层嘅枝叶将森林系封得严严实实，究竟系点样嘅咧？不如一齐走进呢个天然嘅空调房去感受一下啦。
1: 冇错啦，伊春吓，记得啦吓，呢个6到8月平均气温22度左右，好，即刻睇下机票先，即系去试一试先。咁另外咯，7到8月咧，仲有边啲地方适合去嘅咧？嗱，我哋记得啦，课文里边吓有一篇叫做《草原》嘅，里边就提到啦，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啊吓，就话啦，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吓，讲紧咧即系延绵不断嘅呢个大草原啦。咁啊，正值暑期啦，呢个呼伦贝尔草原咧，亦都系进入佢哋嘅颜值巅峰啊。咁啊，常年啦，夏季平均气温咧都系20度左右，咁所以咧体感十分之舒适，亦都系好好嘅避暑纳凉之地啊。再加上咧，即系风吹过嚟，带嚟少少嘅青草香气咁样样都正嘅。咁不过咧，气象局方面都提醒下，即系大家咧，即系如果要去呼伦贝尔啊，睇下大草原嘅话咧，要留意昼夜温差好大，即系朝早咧可能就20度左右啦，但系夜晚最低咧10度，甚至个位数噶。咁而且咧，即系草原比较多蚊虫吓，所以咧都奉劝大家做好防范措施先好去睇草的。
0: 如果咧即系除咗睇风景之外，仲想探下水果咧，就不如跟住呢个葡萄沟去到新疆嘅吐鲁番啦，去品味下呢个果香啦。咁其实咧，每年嘅7月份啦，亦都系迎嚟咗最佳嘅采摘季啊！吓，去到当地会感受到哇，好似空气当中咧都可以闻到呢个鲜果嘅清甜嘅味道。葡萄沟入边咧就布满晒呢啲葡萄架啦，亦都可以复刻咗咧课本当中嘅经典嘅画面啊！吓，就见到呢一个绿色嘅凉棚当中咧，有一大串一大串嘅葡萄咧，就挂喺绿叶嘅底下，有红色嘅、白色嘅、紫色嘅、淡绿嘅，五光十色。咁啊，小朋友咧去到当地可以好沉浸去感受啦，唔单止可以睇到颜色啊，仲可以叹到佢嘅味道添。
1: 冇错啦，吓有得食，吓有得玩，有得睇，有得摘咁样样吓，仲跟住课文吓，分分钟咧即系玩完一轮之后翻嚟可以背晒全文都得吓。咁啊，讲起背全文咯，咁啊，相信咧你系呢一篇咧就所有人都要背噶啦吓，千古名篇王之涣嘅《登鹳雀楼》啊吓。咁啊喺山西嘅永济啊，极目山河啦咁吓，即系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相信咧咁多年个课文都冇变过吓。咁啊，如果吓即系大家咧即系想了解一下，又不妨去鹳雀楼啦，现场睇睇啦。黄河之畔啊，亦都系咧即系可以话系黄河流域一个好标志性嘅人文地标啦。咁啊，而家我哋睇到嘅鹳雀楼咧，其实系1997年复建嘅。咁啊，而始建于咧就系北周，咁啊用咗700多年啦。不过后嚟毁于战火嘅。复建之后嘅新鹳雀楼咧有73.9米高啊。咁啊，大家咧即系讲真下，你行楼梯都真系几攰嘅。所以新嘅鹳雀楼系有电梯噶，即系如果你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嘅情况之下，你可以揿电梯更上一层楼，就唔使好似黄之涣咁行得咁辛苦吓。
0: 咁啊，登完呢个高楼之后咧，不妨可以去下河北啊，去行一行呢一条赵州桥啦。呢一篇课文当年我哋嘅语文书当中亦都有啊吓。咁啊，距今咧有1400多年嘅历史啦。咁根据翻课本当中嘅记载啦，赵州桥系非常之宏伟，桥长有50多米，有9米多宽。我觉得咧，我哋嘅学生仔朋友去到现场可以度一度啊。真系同书中讲嘅一样咧，有冇误差咧吓？咁啊，当年咧中间就系行车马，两边系行人嘅。咁而家就冇咗呢个车马啦，咁啊成为咗旅游嘅景点啦。咁啊，现时嘅改变又系点样嘅咧？相信亦都会激发到大家更加之多嘅写作嘅考试。
1: 咁冇错啦，而且可以感受到嗰种古代嘅工匠精神啦吓，即系咁多年以嚟屹立不倒啦吓。佢喺设计上面咩考试咧？我觉得唔净止系语文啊吓，可能美术、物理、
0: 数学
1: 系嘛，多个科目，
0: 建筑学
1: 系啊，都啱用嘅咁样吓，好似几好咁样，好符合嘅一个地点。各位家长吓拣目的地嘅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啦。嗱，头先咧讲一啲北方。

0: 嘅景点啦，其实南方咧都有好多吓，即系语文书当中咧有涉及到嘅景点可以跟住佢去旅行噶。嗱，好似咧呢一篇名篇吓，我细个有噶啦，《望庐山瀑布》咁，咁啊大家啦可以去到江西嘅庐山啊，睇下啦呢个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啊吓，系点样样嘅即系一个情景啦。咁啊，当年咧李白写呢首诗嘅时候咧，其实亦都系吓，据讲啦都系夏天啦，咁啊睇住即系朝早嘅呢个太阳。照住呢个瀑布咁样样啊，即系嗰个唔同五光十色嘅呢一个光嘅折射咁样吓，即系可以学埋物理都得嘅咁。咁啊，而家咧都建议大家啦，喺羽毛充沛嘅夏日去到嗰边咁样样，睇下啦呢个云雾缭绕嘅飞瀑啊，先至可以感受到咧银河落九天嘅意境啊。
1: 嗯，大家都话系咪用咗夸张手法咧？系咪真系夸张咧？你要去到现场感受一下就知啦。
0: 冇错。
1: 另外，大家亦都可以去到咧我哋国家第二大嘅淡水湖啦，洞庭湖去行一行噶，亦都可以重温翻呢个名篇啦。就系望洞庭啦，咁啊当中啦，亦都有描绘到啦，远望呢个洞庭湖山水系苍翠如墨，就好似洁白嘅银盘当中啦，托住一枚青螺一样。亦都欢迎大家啦，去到洞庭湖啊，品读翻洞庭千古诗文，亦都留低啦，同小朋友一份专属嘅亲子回忆噶。
0: 咁啊，除此之外咯，仲有一个地方好适合我哋大湾区人去嘅吓，即系个星期六都会推介俾大家嘅，就系贵州啦。贵州有一篇课文相关，就系黄果树瀑布啊！即系每次一到呢啲夏季嘅时候咧，都有唔少朋友咧要去黄果树咧去安顺咧消暑噶吓。咁啊，正值咧而家咧就系因为风水期啊，都系咧全年吓睇瀑布最佳嘅时段啦。咁全年有80%嘅降水量咧，其实都集中系咧5月到10月啦。特别系而家暑期吓水量最充沛嘅时候咧，瀑布嘅气势十分之大啊！
1: 啱先提到啦，可以睇完呢个庐山瀑布，再去睇呢个黄果树瀑布，就对比翻课文当中写到嘅黄果树瀑布咧。虽然就冇庐山瀑布咁长，但系比佢阔得多吓。现场睇嘅感受系点样嘅咧？不妨咧就跟住黄果树瀑布呢篇文章，去到贵州安顺去实地探访下啦。
0: 咁而另外咯，即系山山水水咁。咁啊，点少得要去下黄山呢？咁啊，课文《黄山奇石》吓，都有嘅。咁啊，写系点写嘅咧？就话好似天上飞落嚟一个大肚吓，落喺山顶嘅石盘上吓，就系提到啦黄山上面嘅呢个仙桃石啊。咁仙桃石咧就喺黄山三大主峰之一嘅天刀峰啦。咁啊，暑期啦啊，欢迎大家啦去登山寻石，因为咧光明顶上面都系得20度左右，都好凉爽啊吓。
1: 系啦，另外一个。非常之热门嘅一个目的地啦，亦都系我哋课文当中所睇到嘅苏轼笔下嘅西湖嘅景象啦，就欢迎大家去到杭州嘅西湖啦，去打打卡啊吓。跟住咧呢一篇嘅饮湖上初晴后雨，去睇睇啦，夏天嘅西湖系点样嘅？系咪会见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啦吓？咁啊，亦都可以啦，去感受翻啦呢个苏堤。嘅柳浪去想下呢个曲院荷花啦。
0: 冇错啦。咁啊，有咁多嘅一啲即系课本嘅课文啦，事实上啦啊，即系祖国大好河山吓，都可以跟住呢啲课文啦去旅行嘅。正值暑期啦，咁啊，头先咧推介到嘅呢一啲课文啦，同埋相关嘅呢一个热门目的地吓，都欢迎大家啦去体验一番吓，一齐啦带住小朋友感受一下啦。课文里边嘅描写同现实嘅体验，究竟相差几多咧？咁分分钟。体验咧，比起描写更加精彩吓。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噃。
1: 听日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0: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家园，
0: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 呢度系流行乐。

呢首《爱人》啊，系为纪念庾澄庆出道40周年推出嘅一首慢版情歌，呼应早年经典《让我一次爱个够》，唱嘅系历经岁月后对陪伴同爱嘅温柔感悟。精选潮流热歌，配上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各具特色的潮流新歌。亦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关于爱同陪伴的答案都藏在周深的这首《时间亚》当中。时光一直见证着我们的成长，这首写给岁月的情书用歌声丈量时光，是一首充满温度的治愈系作品，继续送出范玮琪的一首《明天》。范玮琪用她标志性的温暖嗓音演绎对过往的真实和对未来的期许。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晟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呢首歌系谭咏麟为《谭咏麟与你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专门创作嘅压轴谢幕曲，特意邀请咗刘德华同李克勤联手填词，既系对歌迷数十年不离不弃嘅回应，亦都暗含住校长同两位老友跨越数十年嘅相知相识。

呢系一首刘宇宁为电视剧演唱嘅原声《人间》。刘宇宁带住火粒感嘅嗓音，完美契合咗剧中人物嘅漂泊同埋执念。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各具特色的潮流新歌，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节目内容。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你是否曾被不期而遇的夕阳感动过？这首常常因为夕阳美好而得救的灵感来自蒋敦豪一次偶尔被夕阳美景拯救的瞬间，他想用音乐来还原那份松弛温暖的感受，编曲加入了滑音吉他、夏威夷吉他和复古的效果，听起身就好像被时间包裹的温柔回忆。继续送出的新歌来自薛之谦《还债》。

筷子兄弟的全新作品《逍遥歌》，编曲融合了国风和流行三种民族乐器层层铺陈，和现代吉他旋律碰撞出的独特质感，搭配两位主唱充满故事感的演绎，将洒脱开阔的人生态度唱进你我心里面。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这个是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咁样一首歌将我哋嘅节目带入到尾声，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各具特色的潮流新歌。最后要听到叶童嘅《漫游记》，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 P P。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

0: 嘅榮武裏邊，
1: 嶺南成傳統民族之美，
2: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賞下啲比較古老嘅藝術啦。
1: 每日一個鐘，聽韻味嶺南，品嶺南韻味。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呢，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也都可以在上面搜索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以及回顾节目的精彩内容。开场先同大家来预告下本期节目当中将会听到的内容。首先在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会分享几则的文化资讯，包括有舞劇《騎兵》震撼上演，戰馬傳奇感動香港，澳門與故宮簽署合作備忘錄，中國音樂學院上演《少年包青天》音樂劇，196件文物亮相武漢博物館，展現古人燒夏的智慧。當老手藝邂逅新潮流，傳統文化體驗新空間，化身精神充電站。以及會在灣區建築好睇，將會同大家嚟分享煤溪牌坊，是位于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镇煤溪村，修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是光绪皇帝为了表彰清朝驻夏威夷领事陈芳及其父母等人造福桑梓而赐建的。随后将会跟随录音一起了解下煤溪牌坊的建筑故事。咁喺第二 part 嘅歌声里的诗呢，今日会同大家走进嘅系一个兼具咗诗意与旋律之美嘅作品，来自经典咏流传第一季由李伟阿兰演唱的《桃花源》。这首歌曲是改编自唐代诗人崔护的千古名篇《题都城南庄》，而他的改编者正是中国音乐学院的黄黎光院长。之后在最后的岭南处处有段古会同大家继续来播出《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75集，敬请关注。好了，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会来到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4: 湾区文化地图，
3: 来到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来分享几则的文化资讯。首先看看港澳方面，中华文化博大精深，56个民族各有其无法比拟的独特之处，各自的文化艺术可谓是百花齐放，当中以舞蹈为一大的表现形式。中国首部以骑兵为题材的大型原创舞剧《骑兵》日前就是亮相2026国风国韵飘香港文化演出季，在香港东九文化中心精彩上演。该剧演绎了是内蒙古各族人民为守护山河无恙而浴血奋战的家国情怀，为香港观众带来了一场震撼心灵的艺术盛宴。骑兵涵盖了中国古典舞与中国民族民间舞的艺术形式，该剧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创作打造，是中国舞台艺术史上首部以骑兵为题材的舞剧。剧中融合了是丰富的蒙古族的舞蹈元素和马术的动作，展现了浓郁的草原文化与家国情怀。骑兵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倾力创排，讲述了是蒙古族青年在国家感召之下奔赴战场，同战马结下生死情谊，在战火淬炼中成长为忠诚勇敢的人民骑兵，用热血与生命捍卫家国安宁的故事。作品在舞蹈创作上大胆突破，开创性地采用了以人演马的一个独特艺术表现手法。舞者以高难度、刚劲有力的肢体语言来塑造战马奔腾嘶鸣的鲜活形象，开创了中国民族舞剧的全新范式，贯穿全剧的主题旋律。四岁的海流马改编自内蒙古巴尔虎古老长歌民歌，由亚云家深情献唱，乐曲荡气回肠，歌声苍凉悠长，将草原的辽阔与战争的悲壮融为一体，为整部的作品注入了深沉的情感力量。自己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正宗就表示，舞剧《骑兵》香港首演既是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文化献礼，亦是一曲展现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的草原壮歌。他指出，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应充分发挥这个独特的优势，通过多元创新的艺术形式，让本地市民与海内外的游客近距离去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当代风采，担当连接内地走向世界的文化桥梁。舞剧《骑兵》重磅上演，正式拉开本港下半年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的序幕。 该剧以浑厚刚健的蒙古族舞蹈，生动演绎忠诚担当的家国情怀，全中浩然民族气节，斩获了多项的内地重量级的文艺奖项。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特区政府积极对接国家发展大局，全力编制香港首个五年发展规划。我们诚挚期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畅所欲言，为香港长远发展献计献策。未来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文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巩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定位，深化与内地各领域的文化往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好了，关注完香港，看看澳门方面了。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与故宫博物院日前签署关于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合作备忘录，涵盖管理运作、文物修复、专业技术交流、活动举办、培训及宣传推广等内容，进一步来深化双方合作关系。为了加强推进澳门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和旅游部与澳门特区2019年签署关于建设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合作备忘录，合作建设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建设的首个文化场馆，在2024年的11月就完成建设并且是启用的，标志着澳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迈入新里程。而这次备忘录的签署将有助继续深化各个相关文化领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共同探索创新合作模式，实现互惠互补的战略目标。好了，关注港澳方面，来关注一下内地其他城市了。首先来看看中国音乐院创作的音乐剧《少年包青天》《清风月世断尘冤》日前在国音堂音乐厅上演，作品讲述当代青年历史教师包正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之下，穿越回到去宋朝，化身青年之院包拯，彻查科举舞弊案的故事。该剧获评2025北京高校廉洁文化建设精品成果，由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副教授郭霞担任编剧总导演。下面的时间就来听听这场演出的现场花絮录音。

关注完呢一场嘅音乐剧啦，咁啊睇睇一场嘅展览吓，《浮生一日凉：古代萧夏文化展》啦，开幕式7号晚上咧就喺武汉博物馆举行。咁啊呢次嘅展览咧系汇集196件文物，从日常起居、水乡生活、文人雅趣等角度啦，带领观众啦感受古人顺应自然、诗意栖居嘅生活智慧。咁据了解啦，呢次嘅展览咧展出嘅文物啦系嚟自武汉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黄冈博物馆、黄石市博物馆。展览分为3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就是幽居生清趣，聚焦古人的家居纳凉方式，通过建筑环境、服饰器用、时令饮食等内容来展现古人营造清凉生活空间的巧思。第二个单元就是藕花深处凉，通过荷塘泛舟、鱼鸟游乐、蛙鼓蝉鸣等意象啦，再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水乡夏景。第三单元就是闲雅自忘暑，则

0: 系着眼于精神世界啦。我通过清淡雅集、鉴赏金石、焚香品茗、月下漫游等内容啦，嚟展现古人以诗书画卷消解暑热、寄情于山水嘅生活情趣啊！咁、这个展览啦，选咗一批嘅极具夏日意趣嘅文物精品啦，明代石陶、焦石陶、竹焦叶婆娑，传递出咧文人笔下嘅清凉意境；齐白石、蛙翠陶、蜡烛绘出咧蛙声满堂、生机盎然嘅盛夏景象。清代白玉人物船进行以细腻嘅雕工，将泛舟纳凉嘅市井蜡翠凝于玉作，咁生动还原咗啦古人夏日泛舟消暑嘅闲适生活图景。咁除咗文物展示之外啦，展厅内仲设有啦沉浸式嘅一个嘅景区啦，运用数字动画技术，让古画当中嘅人物、山水焕发新生。互动体验区啦，亦都设置咗啦诗词互动嘅翻转牌，观众可以从中了解到古人对夏日自然景物嘅描绘与表达。喺闻香与听景嘅体验区啦，观众可以闻到荷花等夏日嘅花卉嘅香味。亦都可以聆听到啦，蝉鸣、雨声、流水，咁从视觉、听觉、嗅觉方面咧，系全方位感受夏日嘅意境啊！好啦，关注完呢个展览，嚟睇睇啦一啲新潮好玩嘅嘢啦。嗱，暑期到嚟，一批胡同里边嘅文创小店啦，成为咗唔少市民游客嘅体验消费嘅新空间。咁呢啲嘅店铺都有一个共同嘅特点，就系将中式嘅传统、老手艺同埋新嘅消费需求咧巧妙结合。完成了年轻态的表达和转换，来听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最近北京的一家手工纸铺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出圈，店内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50余种古法手工纸，通过创新设计将传统纸张制作成各类日常用品。
2: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带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纹路，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这种方式将中式传统的手工纸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走进了现代生活中的使用场景。
1: 像这样的创意还有很多，不少年轻的创作者基于各种中国传统工艺进行跨工艺门类的技法融合，并针对现代日常生活需求进行功能化改良。
3: 最喜欢的其实还是琉璃，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喜欢的雕塑摆件，然后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4: 这是一个陶瓷的小钟表，传统的陶瓷的制作当中呢，直角的东西是比较难呈现的，把陶瓷烧成了一个偏几何化的一个形状。
1: 随着兼具创意与文化底蕴的传统好物走红消费市场，一批主打传统技艺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纷纷出圈，吸引着更多人在慢下来的传统文化世界里完成一场独特的精神充电。
5: 在这一面木喜墙前呢，有30多份香方，其中部分还是来自于古籍，主要分为木樨香等花香、文英香等药香以及二苏旧菊等木香三大类，可以通过试闻这个试香瓶确认自己喜欢的味道。那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在一杵一盐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技艺。
1: 在同一条街的另一处空间里，不少人正把时间交给转刀，这里主打传统篆刻技艺体验，从挑石料、选字体、临摹，再到落刀篆刻，在1至2小时的沉浸式体验中，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印章。
6: 我每周都会来，在每一个笔画，在每一刀之间都可以找到比较舒缓的一些时间。
0: 嚟到湾区建筑好好睇，咁啊，今日会同大家嚟分享煤溪牌坊嘅建筑故事。煤溪牌坊咧，位于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镇煤溪村，修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是光绪皇帝咧为咗表彰清朝驻夏威夷领事陈芳及其父母等人咧造福桑梓而赐建嘅。下面咧就跟随录音嚟了解下啦煤溪牌坊嘅建筑故事。
7: 行云热港澳，次次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仲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之。湾区建筑好好睇。
8: 煤溪牌坊位于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镇煤溪村，在清朝光绪年间修建，是光绪皇帝为了表彰清朝驻夏威夷领事陈芳和他父母等人造福桑梓而赐建的。陈芳是珠海煤溪村人，生于1825年，他早年在香港澳门等地读书，后来

0: 跟住伯父去檀香山经商，陈芳由学徒做起，后尾自立门户，开咗间店仔。佢经商头脑十分灵活，开创咗现代超市模式，开架售货，自由选购，生意火爆。据讲当时啊，连着喺佢身上嘅中式服装都俾人买走埋。跟住咧，佢又转去经营甘蔗种植同埋制糖业，成为华侨第一位百万富翁，被誉为商界王子。喺1857年，陈芳被选为夏威夷国会议员。到1881年，佢又被清朝朝廷任命为中国驻夏威夷第一任领事，官居二品。后尾陈芳叶落归根，热心家乡公益事业，对当地发展出咗唔少嘅力。据讲啊，陈芳仲曾经因为喺澳门见到某间酒店挂住华人御酒不得入内嘅招牌，一气之下买咗嗰间酒店，改名为四海方圆，向华人开放。煤溪牌坊是皇帝为表彰陈芳功绩赐建嘅，属于极高嘅荣誉。原有四座嘅，后来呢有一座被破坏咗，现存三座。牌坊攞纯花岗岩做材料，榫卯结构，冇殿顶，石斗拱，石栏额，石柱下面有各柱石、衰泥座，脊上立螭吻、鳌鱼同火焰宝珠，雕刻花卉、瓜果、人物、岁寿、暗八仙、篆刻圣旨、急公好义等字。总体嚟讲啊，煤溪牌坊集西方嘅装饰风格同传统嘅中国建筑结构为一体，中西合璧，浑然天成，是华南地区罕见嘅珍贵古建筑。
1: 好啦，以上就是这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嘅全部内容。下面听翻首歌，翻嚟之后咧，会有我哋歌声里的诗意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2: 春眠不觉晓，
1: 每逢佳节倍思亲，
2: 明月几时有。

0: 将美好的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
2: 也无风雨也无情，
3: 欢迎继续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铁吹风来到本期的歌声里的诗意栏目，在时光的长河里面，总有一些诗词历经千年仍能够触动人心，总有一些歌声能够将这些诗词重焕新生，让传统与现代碰撞出奇妙的火花。今天我们将会走进的是一首兼具诗意与旋律之美的作品，来自经典咏流传第一季当中由李伟和阿兰演唱的《桃花源》。这首歌改编自唐代诗人崔护的千古名篇《提刀成南庄》，而他的改编者正是中国音乐学院的王丽光院长。在我们深入品读这首作品之前，不妨先静下心来听一段特别的朗诵，由广州音乐人陈辉权带来的粤语版《提刀成南庄》，来感受一下岭南韵味与古典诗意的碰撞。
4: 《提刀成南庄》，唐·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3: 今日沈辉权老师啦，极具韵味嘅粤语朗诵吓，咁大家听住咁样嘅粤语演绎咧，系咪觉得呢一首嘅诗多咗几分嘅温婉缠绵嘅意境呢？其实无论是哪种语言都难以掩盖这首《提刀成南庄》本身的魅力。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首诗词，探寻它背后的故事与心情。作者是崔护，是唐代贞元年间的进士。这首诗词的创作背景还流传着一段动人的民间传说。当一首充满着故事感的诗词遇上现代流行的婉转旋律的话，又会绽放出怎样的光彩呢？这个就不得不提我们今日的这首歌曲的主角了，《桃花源》。首先下面的时间一同来聆听一下这首由王丽光院长改编、李伟、阿兰演唱的作品，在歌声当中感受诗意的新生。

0: 非常之好听嘅一首作品吓，唔知道大家听完呢首《桃花源》系咪同我一样咧，都被深深咁打动咗咧吓？嗱，初听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就俾佢嘅旋律所吸引咗噶啦。王丽光院长啦，将古典诗词嘅韵律与现代流行嘅节奏完美融合，前奏嘅钢琴声系轻柔响起，仿佛将人咧踏到嗰个桃花盛开嘅春日午后。而李伟清亮嘅男声与阿兰空灵嘅女声交织啦。既唱出咗往昔相遇嘅美好，亦都唱出咗今日重逢不得嘅惆怅。尤其系副歌部分啦，想你了，想你了，人面不知，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嗱，呢啲嘅歌词嘅重复啦，再搭配翻悠扬嘅旋律啦，让呢首嘅诗词当中嘅情感更具象，更有穿透力，仿佛系穿越咗千年嘅时光，将崔护嘅思念娓娓道来。其实在节目经典永流传当中，当这首《桃花源》演唱之后，现场嘉宾也给出了非常精彩的点评，他也分享了这首诗词背后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下面的时间就一起来回顾一下，来听听王丽光院长、康震老师、曾宝仪、余承庆四位嘉宾如何去解读这首的作品。
1: 掌声感谢经典传唱人阿兰、李伟，谢谢两位。
2: 谢谢
3: 谢谢

0: 给大家除了隆重介绍这两位经典传唱人阿兰和李伟之外，我还要告诉大家，这首作品的作曲此刻就坐在我们的鉴赏团上，中国音乐学院王黎光院长。两位演唱的时候什么感觉？
1: 很紧张啊，因为
0: 为什么
1: 王院长坐在下面？哎呀，
0: 又不是考试。
1: 但是现在我们在上台之前，王院长其实跟我们聊了很多。上节目之前我不知道人面桃花，我一直以为人面桃花是讲一个姑娘长得非常的漂亮，是吧？很多人跟我是一样
0: 的感觉。就过去对这四个字的理解，以为是形容姑娘长得好看叫人面桃花。
1: 对，通过这个节目，然后王院长告诉我，他说其实不是说姑娘长得好看，而是说两个人相爱之后，然后不在一起以后相似的那种感觉。
2: 是我把这首诗词背后的故事和这个歌应该表达的意境和他们进行了一下沟通，当然我还是更多的放手让他们做二度创作，因为演员对作品的理解和我们曲作者的理解呢，他会有差异，但是在舞台上的表现应该全部交给他们，
0: 全部交给他们。李伟怎么理解？
3: 因为我们歌手其实也是文化的传递者，音乐也是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我们用音乐的方式能够让中国的古诗词能够更多的被现在的一些观众所重新的认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这么一个事情。
2: 我们都被文化包围着，而且被文化呀，这个应该说是教化着，所以这个给我的冲动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在节目制作到几集以后，激发了我想自己来创作一首古代诗词，而且也就用我现场的这几天对我们古典诗词节目制作的这个感受，是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下啊，写了一首这样的歌。所以为什么在这个词当中一定要加上这个想你了，好像跟这个古诗词的这个韵味上啊显得稍微的格调不太一样了，但是它是给现代人的一种情感。
4: 我觉得这个里边啊，这个想你了想你了，只见桃花依旧笑春风，这两句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故事现在没有人知道是不是真的发生了。
0: 对，
4: 只是在古代的典籍里边，
0: 对，
4: 有记录，因为崔护的诗留下来的一共就六首，这是其中的一首，而且这首诗是在他在长安城的城南，这个清明节，然后他就到那儿去转，他是到人家里去喝水的，姑娘给他递了一碗水，他看着这姑娘很好，姑娘也看他很好，但那是一个封建社会。不可能说一见面之后，哎，我喜欢你怎么样？那不可能。然后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其实到了第二年的清明的时候，他对这个姑娘的想念就不可遏制，他就又去找之后没有，然后就提起了这首诗。他不是提完他就走了吗？走了之后呢，他又偶尔路过这块儿，他又进去看去了。进去一看呢，有个老头在里边，他。老头一见他就说，你是不是叫崔护？他说是啊。他老头说，你害死我女儿啊。然后崔护讲，我怎么害死你女儿呢？他说，我女儿自从那一年你走了之后，就是喝水的那个情节，他走了之后呢，他女儿就好像总是若有所思，实际上就害了相思病了。结果本来呢他就有相思病，前两天他回来一看，我们两个外叔回来一看，这门上还提着您写这诗，这可了不得，要了命了，是不是？苦苦等待一年，看到你的诗，看不到你的人，这姑娘一病不起，刚刚离开人世。这崔护一听就放声大哭，然后就简直不能理解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然后就说，那人现在在什么地方？那老先生说，这我女儿就在里面床上躺着。崔护进去说，那我要祭奠她。然后崔护进去之后就跟他说，吾在斯地矣，就我就在这个地方，然后老喊他，这姑娘就被他喊醒了。
5: 我的妈呀！
0: 您说的这是后来是梁祝了吧，化蝶了吧？这应该是
4: 没有。这个唐代呢有一本书叫《本事诗》啊，《本事诗》的意思就是探究这个诗背后的一个故事，一个来源。作者叫孟起。

0: 是一个唐朝人啊，所以这本书里边记述了这个崔护的去年这个今日此门中的这个诗背后的一个故事。至于这个故事是否真实还是一个传说啊，那当然有待于专家们进行考证了。
1: 这首诗哦，虽然只有短短的28个字，但会传唱这么久，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余韵。我们有的时候反而能够从古人的诗词里面体会更多生活的美好，珍惜更多感情的存在。谢谢两位精彩的诠释，
2: 谢谢，谢谢，非常荣幸，
3: 谢谢大家。
4: 感谢我们的经典传唱人，请您在我们的经典名册上签名。
5: 人面桃花的经典语境，让人面与桃花相映成趣，
6: 相映成趣，流传千年。

0: 我是经典传唱人李伟阿兰。
1: 嗱，呢首歌曲嘅改编作者啦，中国音乐学院嘅黄丽光院长啦，当佢谈到改编呢首诗词嘅初衷，佢就希望咧用现代嘅音乐语言，让古典诗词活起来。佢话啦，提刀成男装最打动人嘅就系物是人非嘅情感啦。嗱，呢种情感咧系跨越时空噶，咁所以喺编曲嘅时候啦，佢冇用过于复杂嘅配器，而系以钢琴同弦乐为基础啦，搭配现代流行嘅节奏。既保留了诗词的古典韵味，又让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李伟和阿兰的声线很契合，一柔一刚，正好演绎出那份情感的层次。黄院长这番话也道出了经典咏流传节目的初心，让传统诗词在现代音乐当中焕发新生。而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专家康震老师则是从文学的角度给出了点评。他说《崔护》这首诗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年，就因为他写出了人类共同的情感、错过与思念。《桃花源》这首歌曲好好地捉住了这份情感的核心，歌词没有对原诗词进行过多的改编，而是在原诗词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延伸，旋律则是放大了这种情感的感染力。当歌声响起时，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了站在桃花树下的崔护那份畅言与思念，通过音乐变得更加具体可感。这个就是诗词与音乐结合的魅力了，它让文学不再是纸上的文字，而是能够被人听到感受到的情感。作为节目嘉宾的曾宝仪真是从女性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她说听完这首歌特别有共鸣，阿兰的声音很温柔，将诗当中的女子的娇羞与美好演绎得淋漓尽致，而李伟的声音则是带着一丝的怅惘，只是崔护的内心独白，尤其是桃花依旧笑春风那句旋律一出来就忍不住想起了诗当中的画面，特别激中人心。余澄庆老师真的从音乐角度给出了专业的评价，他说黄丽光的改编非常巧妙，现代流行元素的融入很自然，没有违和感。通常我们觉得古典诗词应该搭配古典的配乐，但这首桃花源告诉我们，古典的诗词都可以更有现代的表达方式。四位嘉宾点评从不同角度是解读了桃花源的魅力，也都令到我们对这首的作品，对提刀成男装这首的诗词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其实无论是崔护的原诗，定是陈辉权老师的粤语朗诵，亦或是李伟阿兰的演唱的桃花源，他都是对于这份古典诗意的不同的诠释。诗词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文字，当两者相遇，就能够碰撞出跨越时空的火花。好了，本期的歌声里的诗意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够令你爱上这首提刀成男装这首诗，也都能够爱上桃花源这首歌。节目最后再来欣赏另一个版本，独唱版的桃花源，由歌手阿兰演唱。歌声回来之后，我们将会来到岭南处处有段故事。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3: 来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将会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放到第75集，敬请关注。
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5: 上一回咧，我啊同大家介绍咗被誉为茶圣嘅陆羽，咁仲同大家介绍咗好多关于制茶、煮茶嘅知识。咁讲真啊，呢啲内容咧，我啊都系依书直说嘅啫，我自己其实都唔系十分之清楚明白嘅。咁如果有讲得唔对嘅地方咧，各位对茶道有研究嘅朋友啊，还请呢个多多包涵吓。嗱，咁上回讲完茶圣，呢一回咧，我又同大家讲讲另外一位圣人，佢就系喺绘画史上边啊，被尊为一代宗师嘅画圣吴道子啦。吴道子系唐代乃至系中国古代史上边啊最负盛名嘅大画家之一，活跃喺开元天宝年间。嗱，讲起上嚟啊，佢喺绘画

0: 上面呢可以讲一个全才嚟嘅，山水花鸟人物样样精通嘅。不过最耍家嘅呢都系人物画。有咁一句说话叫做吴大当风曹衣出水。这个呢是评价中国古代人物画里面衣服就接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前者的笔法圆转飘逸，画出来的人物衣带呢好像迎风飘逸咁嘅。而后者的笔法就刚劲筹叠，画出来的人物啊，啲衫就贴晒喺身上边，好像啱喺水里面捞出来咁嘅。而吴道子呢就是前面一种飘逸洒脱笔法的发明者啦。从中啊，我哋都可以知道吴道子的画风呢亦都体现咗佢洒脱不羁嘅性格嘅。吴道子擅长画人物啊，佢画人嘅时候呢有时甚至从人嘅四肢开始画嘅。但偏偏又可以将人体四肢嘅比例画得十分之准确㗎噃。喺古籍东观舆论里面啊，记载咗一幅吴道子嘅名画地狱变相。里面係咁讲嘅。睇呢幅画冇刀枪等利器，冇废镬等刑具，冇牛头等鬼面，但是表现出来的阴惨之状，它是令到看画的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的。这幅画呢就是帮景云子画的。而景云子的老僧人圆仲大师啊亦都说，吴道子画的地狱情景呢大家看了都很有惊惧的感觉的，亦都产生修善之念，甚至啊连市场的屠夫都罢业，搞到鱼啊肉啊都没人卖。从吴道子和老和尚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这幅地狱变相被人身临其境的感觉，虽然不血腥，但是呢它是令到人从心底里面产生巨聚的感觉。这件事呢真的要叹吴道子画人的技术是出神入化了。还有它是很擅长观察人物的，笔下绘画出来的人物形形色色，千人千面。他是曾经在东西都两地呢帮啲寺庙画壁画，画咗四百几幅，画嘅人物呢冇一个系重复嘅。吴道子呢大概系生喺永隆年间，咁亦就系高宗年代啦。佢出生喺中原嘅文化中心河南省阳泽县，亦就系而家嘅河南省豫州市。吴道子屋企呢就好穷嘅，自细就父母双亡㗎啦。咁佢同绘画嘅缘分呢就要从寺院讲起了。当时唐朝虽然国力强盛，但是高门大族的势力依然都很强大，社会等级呢亦都相当之森严的。少年时期的吴道子生活就十分之艰难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就不可能去学校读书啦，唯有就为了生计周围帮人打工了。他就曾经去过寺庙里面帮那些绘制佛教壁画的画工做细工，咁帮人打下杂啊，调下色啊，咁成顺便呢就学啲绘画嘅技巧。呢一段经历啊唔单止令到佢呢可以有啖饭食下，而且啊亦都掌握咗基本嘅绘画技术，为佢后来成为一代宗师啊打落基础嘅。其实啊吴道子后生嗰阵仲跟随过两位大书法家学习书法嘅，分别系擅长狂草嘅张旭同擅长草地嘅何之章。咁虽然后来啊就冇喺书法上面有太高嘅造诣，但係呢一段学习嘅经历呢对于吴道子后面嘅绘画风格同绘画技术亦都产生咗好大嘅影响嘅。咁大家知啦，我哋中国画向来都讲究用笔同线条嘅。咁呢一点呢绘画同书法係相通嘅。而家要学国画嘅人啊都必定要练书法嘅。咁吴道子后来转而学绘画，就发现自己画画灵借有天分。所以呢亦都更加刻苦学习啦。咁佢未到弱冠之年啊，就被认为系穷丹青之苗，咁可以讲系前途无可限量啦。嗱喺去京城之前啊，吴道子呢啊曾经做过韦自立嘅小吏，同埋山东霞丘县嘅县尉嘅。大概去到开元初年啊，吴道子就辞去官职，开始去东都洛阳嘅游历啦噃。咁喺游历嘅过程中啊，佢又帮好多寺庙同道观画壁画。咁呢段时间呢佢喺绘画上面嘅名气越嚟越大啦，好快呢名声就传到去长安。当其时嘅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呢一向爱才，而且呢亦都系个艺术家嚟嘅，零舍爱惜音乐文学艺术方面嘅人才。咁佢对吴道子呢亦都有所耳闻啦。去到公元713年吴道子就俾唐玄宗召咗入京城。唐玄宗呢 又误导指为内教博士，是一个专门掌管工人读书学艺的官职。这个工人呢是皇宫里面的人，咁解吓。咁呢段时间啊，误导指就开始了他宫廷御用画家的生涯啦。咁之后啊，又因为唐玄宗欣赏他，将他升为宁王友。咁所谓宁王友呢，就是亲王府的闲职，官职是从五品，一般呢是有才学的名士担任的。宁王是唐玄宗的哥哥，咁佢自己亦都好鍾意画画嘅。咁可以讲呢，就係请吴道子做咗阿宁王嘅老师啦。唐玄宗时期嘅吴道子呀，可以讲係创作个高峰时期。咁一方面吴道子比其他嘅宫廷画家呢有更多底层生活嘅经历。咁另一方面呀，呢段时间又衣食无忧吧，可以尽情咁施展才华啦。咁除咗帮皇宫啊寺庙画壁画之外呢，佢仲画咗好多关于政治嘅画像嘅。亦都画出咗好多令后人赞叹不已嘅作品，例如《宋子天皇图》啊、《地狱变相图》啊等等。嗱，落嚟啊，我啊同大家讲几个吴道子在京任职嘅时候嘅故事啊。嗱，话说有一次啊，吴道子随驾去洛阳，见到将军裴文同埋书法家张旭三个人呢，就各自表演自己嘅绝技吧。裴文啊擅长舞剑，当场为大家舞剑一曲。吴道子见到呢亦都好有兴致，即兴喺天公子墙上面画咗一幅壁画，一气呵成。咁张旭呢亦都不甘寂寞嘅，佢跟住喺吴道子画好嘅壁画上面呢係即席挥毫提子。咁结果洛阳嘅官员同百姓有幸喺一日之中睇到三个人嘅绝技，咁大家都称赞话一日之中获睹三绝啦。后来裴文嘅娘亲过咗世，佢就请吴道子呢在东都洛阳天公子的画壁上面画一幅神鬼像，帮他娘亲超度。吴道子就说了，我好耐冇画画了噃，若然将军有意的，请将军为我舞剑一曲，等我找下灵感呢。裴文听了马上除低孝服，拿起佩剑就舞起上来了。帮娘亲求画就梗是要使尽浑身解数的啦，哇这一下呢仲劲过之前，看到吴道子的眼都大晒。咁众人嘅喝彩声中啊，吴道子灵光一闪，灵感大现，马上即席绘画，成功画咗出鬼神图。嗱，苹果嘅创办人乔布斯曾经讲过，天才呢就喜欢同天才一起做嘢嘅。咁呢个故事呢亦都印证咗乔布斯嘅讲法啦。嗱，喺开元十三年啊，亦就係公元725年，唐玄宗东封泰山，吴道子陪同佢一起去。他们经过金桥的时候，唐玄宗见到自己车架整齐，军旗闪亮，和金桥的风景交相辉映，实在是又靓又威水，心情是很好的。那时候没有相机，更加没有手机可以发朋友圈的。于是呢，唐玄宗就叫了吴道子、韦无添和陈宏三个过来，叫他们三个人一起画一幅金桥图。于是三个人就分工合作了。陈宏呢主要负责画唐玄宗同埋嗰匹马，韦无添就画啲走兽，例如啲猫猫狗狗啊、牛羊啊咁剩。而吴道子就负责金桥图嘅主体部分，包括桥梁、山水、花草树木、飞禽、车具、人物等等。最后金桥图绘制而成，这个呢就系著名嘅时为三绝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韵味岭南》嘅全部内容啦。我系本期嘅节目主持人李志峰。在节目之后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亦都可以来回听节目的相关精彩内容。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8: 大家好，我是何欣。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今朝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都是我们节目的。
8: 冇错嘅，欢迎大家咧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金，股是股票嘅股，金是黄金嘅金。
7: 好啦，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一齐嚟关注下十五规划嘅政策议词。嗱，今日嚟解读啦，超常规同埋卫星互联网。
8: 财智湾区一齐嚟聚焦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硬核实力。
7: 中国经济大讲堂一齐嚟聚焦十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我当然收听节目的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是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咧，首先进入今日嘅财富学堂。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7: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我在十五规划纲要第八章和第十一章都看到一个力度十足的关键词，就是超常规。规划纲要提出要聚焦产业链博弈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攻坚六大核心领域，同时人才培养亦都要实行超常规倾斜。我特别好奇超常规措施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攻克芯片、工业武器这类难题必须要用超常规的手段呢？
12: 何同学好敏锐吓，超常规是十五时期科技攻坚板块的核心政策信号。字面意思咧，就是要打破以往常规的资源配置、制度约束、扶持力度，集中全部优势力量去啃低关键核心技术呢一块硬骨头吓。咁我哋咧先将规划纲要两处嘅原文咧，同大家梳理清楚吓。
7: 好啊，好啊，简老师，快啲讲讲啦，两处超常规分别咧有咩唔同嘅含义啊？
12: 第一处出自第八章第一节，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同埋产业链供应链博弈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武器、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等的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而第二处是出自第十一章第二节，协同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招生指标向重大科技任务承担单位倾斜，也就是人才供给同步配套超常规保障。
7: 包括集成电路、工业武器这些领域都是当下的热门赛道来的。为什么不能够按照常规节奏慢慢来进行研发，而要出台超常规的举措呢？
12: 嗱，有两方面嘅因素啦。第一方面，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白热化，部分嘅国家啦喺芯片高端设备领域设置技术壁垒，实施出口限制，常规研发节奏啦好难快速咁补齐短板，时间出口咧系唔会等人吓。而第二方面，六大领域系成个制造业、数字产业嘅底层根基，被称作咧工业粮食。制氣之氣，一旦供应链受制，各行各业都会受冲击，事关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必须提速突破。常规模式底下，资金、人才、项目审批、市场应用都有固有流程，周期长、协同弱。而超常规，亦即是在资源、机制、激励、人才全方位放开限制，集中力量办大事。
7: 哦，我明白了。咁超常规嘅举措具体落地会体现喺边啲嘅方面，同普通嘅扶持政策有咩嘅唔同呢？
12: 嗱，对标十五规划部署同埋配套政策咧，可以进行五大超常规配套安排。第一，资源投入超常规，设立国家级专项公关资金，大幅提高集成电路、工业武器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中长期信贷开辟绿色通道，财政资金长期稳定支持。不会设短期盈利考核、
7: 加大金融活水的供给，精准灌溉科技育苗。
12: 是啦，第二是组织机制超常规，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行揭榜挂帅赛马机制，跨部委、跨高校、跨企业组建联合公关联合体，打破单位壁垒，允许跨领域自由调配科研人员、
7: 打破机制壁垒，令到联合创新无墙、
12: 而第三呢，人才供给超常规，高校招生指标向芯片、精密仪器、生物制造等等紧缺的专业倾斜，设立专项博士后青年科研人才补贴，重大科研项目放宽人才编制、岗位限制，顶尖人才配套专项科研经费和生活保障、
7: 激活人才能动性，科研活力并发啦。
12: 系啦，咁第四咧就应用落地超常规，推行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大规模采购政策。政府国企项目咧优先选用国产自然设备，开放工业、算力、医疗、海量场景，俾新技术迭代，以用速研啊。
7: 市场咧就系最大嘅检验啦，不断咧喺试水当中前行。
12: 咁第五啦，用赛考核超常规，针对核心技术攻关设立差异化评价体系，唔会简单咁以短期产出论成败，对重大攻关项目执行尽职免责，允许长周期试错，包容阶段性失败。
7: 失败是成功之母啊，宽容失败就是取得成功的前提。咁睇嚟，资金、人才、机制、市场同埋用赛方面都实现咗突破。呢套嘅组合拳咧，确实咧系超出咗常规嘅扶持。咁简老师啊，规划纲要点名嘅六大攻坚赛道，各自咧又点样样嘅战略定位呢？
12: 嗱，我逐个咧通俗咁解读吓，集成电路咧就系各行各业嘅电子设备嘅核心工业粮食，算力、汽车、工控全部咧都离唔开，而工业武器咧就系制造机器嘅机器，高端机床咧直接决定高端装备制造上限，而高端仪器咧就系科研、医药、精密制造嘅检测核心，冇自然仪器好多实验咧都冇办法自主开展嘅，而基础软件咧就系操作系统、工业仿真软件，系数字产业嘅底层底座吓。而先进材料咧就系航空、储能、生物医药嘅核心基础原料啦。而生物制造咧就系绿色生产、新药研发、新型蛋白供给嘅未来核心赛道。咁六大领域咧覆盖嘅产业底层基础，任何一块短板啊都会制约全产业链发展啦。
7: 原来六大赛道全部都是底层根基来的。咁简老师，实施超常规公关，长期来看可以给我们国家的发展带来哪些重大价值呢？
12: 有三大核心战略价值。第一就是筑牢产业链安全屏障，摆脱关键领域外部技术制约，守住经济安全底线。而第二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底层技术自主才可以催生本土的高端制造、数字产业新业态，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而第三是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配合前面讲的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中小平台，形成完整的创新闭环，支撑新型工业化稳步推进。
7: 简老师啊，我仲注意到啦，纲要里面啦，人才板块都系同步配套超常规倾斜噶。咁呢两者咧系点样进行配合联动噶？
12: 嗱，技术公关咧靠嘅系技术人才支撑，两者配套咧系一体设计嘅。一方面超常规，扩大紧缺专业人才供给，快速补齐科研产业人才缺口；而另外一方面咧，公关项目咧优先吸纳定向培养嘅专业学生，人才资源直接向重大科技任务倾斜。实现公关需要乜嘢人才，我哋就超常规培养乜嘢人才，解决研发队伍短缺痛点，形成人才技术产业正向循环啊！
7: 今日彻底读明白了超常规的深层次逻辑了。它不单止是加大补贴，而是从资金、机制、人才、市场、容错全方位打破原有的束缚，集中力量攻坚跨境领域。
12: 冇错啦，超常规系新型举国体制喺15阶段嘅集中体现。常规政策咧适合成熟产业稳步发展，而面对竞争激烈嘅底层核心技术，只有攞出咧超常规力度，先可以喺新一轮科技革命当中吓抢占发展嘅主动权，将科技命脉牢牢掌握喺自己手中啊！
7: 今日又是干货满满的一堂课啊！从政策原文、出台背景、五大落地举措、六大核心赛道，再到人才配套和战略意义，全部都同大家梳理清楚了。非常感谢简老师的细致讲解啊，令到我看明白了国家科技攻坚的顶层布局。收听财富学堂，读明15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2: 拜拜。
9: 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陈老师好，又来到财富学堂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聚焦新基建赛道核心热词卫星互联网。我在学习十五规划纲要第七章第四节的时候，里面是明确提出要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统筹建设卫星通讯、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我就非常之好奇了，卫星互联网到底是什么呢？国家为什么要将它纳入到适度超前布局的新型基础设施呢？
1: 何同学观察得非常之敏锐哈，卫星互联网是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的核心组成，也都是十五新型基建重点布局的前瞻工程哈。规划纲要提出三大卫星体系协同建设，通讯、导航、遥感同步推进，核心揸手咧就是低轨卫星互联网规模化组网，同地面5G、6G 算力网络打通，形成全域覆盖的通讯底座啊。
0: 卫星不得导航，遥感卫星我平时都成日听到的。咁卫星互联网同埋普通嘅导航卫星、通讯卫星有咩区别呢？低轨卫星有咩嘅特别之处啊？
1: 我通俗咁解释啦，传统高轨卫星距离地球好远，数量少，带宽有限，主要用于语音、短报文；而低轨卫星互联网咧，由上千颗嘅近地轨道卫星组成嘅巨型星座，可以提供高速宽带网络，尽量预料将地面嘅基站搬到太空。北斗则做定位嘅导航，遥感卫星咧负责对地观测。卫星互联网咧主打全域高速上网吓，三者组合起身就是完整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了。简单比喻，地面光纤 5G 是城市地面的路网，而卫星互联网就是覆盖海洋、荒漠、高空的太空宽带路网。
0: 原来是这样的。近年来各国的卫星发射都在加密，现在我们地面的 5G 千兆光网铺得这么完善，为什么还要发射大量的卫星去太空呢？
1: 这方面有四大的现实刚需，也都是国家布局的核心考量。而第一呢，实现全域无死角覆盖，海洋、深山、高原、远洋船舶、偏远牧区、地面光缆很难铺设，卫星互联网可以随时随地提供网络。而第二呢，就是提升通讯的安全韧性。一旦发生极端灾害，地面基站受损，卫星网络不受地面的设施影响，是应急通讯、抢险救灾的核心保障。而第三是支撑低空航天新业态，低空无人机、商业航天、太空旅游、空天物流都需要太空高速网络的实时传输数据。而第四，适配全球发展需求，远洋航运、跨境物流、海外民生服务都需要自主可控卫星网络，摆脱境外的卫星系统制约。
0: 原来还事关应急、低空经济、海外通讯安全。咁十五阶段统筹通讯、导航、遥感三大卫星系统嘅协同发展，具体可以落地边啲嘅实用场景呢？
1: 有覆盖产业、民生、应急、农业、交通全领域。民生场景呢，有普通智能手机直连卫星，偏远山区、户外探险冇地面嘅信号都可以通话发图文。而海洋航运、远洋货轮、海上风电平台、实时高速联网、远程运维、海上物联网全覆盖。农林资源、遥感卫星搭配卫星物联网监测耕地、森林、水土、自然灾害。低空产业方面，无人机物流、低空旅游飞行器依靠卫星实现全域调度、实时数据回传。应急救灾方面，地震、洪水摧毁地面基站的时候，卫星网络第一时间打通指挥通讯链路。数字基建融合方面，卫星和 5GA、6G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打通，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算力通讯体系。
0: 原来场景的覆盖这么广泛的。咁国家推进卫星互联网的建设，整体的落地思路是怎样的呢？
1: 整体分四大推进路径，完全对标十五规划和工信部配套政策。第一是统筹三大卫星系统一体化报告，卫星通讯、北斗导航、对地遥感不再分开建设，实现星座、地面站、数据平台的资源共享，节约建设成本。而第二方面是加快低轨卫星大规模组网，有序地开展商用试验，鼓励国企、商业航天企业协同去参与星座建设。而第三是天地网络深度

0: 融合，推动卫星互联网和地面 5G、万兆光网、东数西算算力网互联互通，实现信号无缝切换。而第四方面，完善产业全链条培育，攻关卫星芯片、星载终端、地面讯关站核心技术，开放航运、农林、低空、应急各类的应用场景，同步完善行业准入、频保、沙盒监管机制。
1: 既有顶层统筹，又鼓励市场主体参与，仲打通了天地网络融合，成套的布局是非常完善的。咁发展卫星互联网，对于我哋国家的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有哪些长远战略价值呢？
0: 有四层的核心战略意义啦。第一是筑牢数字安全屏障，打造自主可控的空天通讯体系，规避境外卫星网络数据管控风险，守住数据和通讯安全底线。而第二是培育商业航天万亿级的新兴赛道，带动卫星制造、火箭发射、地面设备、卫星运营、物联网服务全产业链，属于十五六大新兴支柱产业配套支撑赛道。而第三，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海洋经济、智慧农业、全球物流等等的新业态，为6G 空天经济提前打好基础。而第四呢，是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落实适度超前建设新基建要求，补齐地面网络覆盖短板。
1: 我明白了，卫星互联网不单止是天上的卫星，更是空天地一体化的数字底座，兼顾民生、产业、应急、国家安全等多方面。我仲注意到规划里面适度超前这个关键词。建设卫星互联网为什么要坚持适度超前呢？
0: 适度超前呢，两层含义啦。一是太空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产业链培育慢，必须提前布局，才可以适配未来低空、航天、全球通讯的需求。二是杜绝盲目的重复建设，统筹各类的卫星资源，集约利用，不浪费资金，频谱资源，兼顾发展效率和可持续运营。
1: 今日呢一堂课真系学到好多吓，从卫星互联网同埋传统卫星嘅区别、应用场景、落地路径，再到战略价值，全部都同我哋梳理咗啦，一下子就明白咗太空新基建嘅重大布局。
0: 卫星互联网是衔接航天产业、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的关键新型基础设施，也是我们国家抢占全球空天产业竞争制高点的核心扎手。十五期间会迎来规模化组网、商业化应用双重提速。
1: 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通俗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4: 好的，欢迎来到财智湾区的环节。话说2026年意义特殊，承启未来。这一年就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也是国家15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元年。在国家金融强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宏观战略布局之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战略价值是持续突显、持续升级的。依托一国两制独特的制度优势，背靠超大规模的内地市场，以及面向全球化的开放格局，香港金融产业完成新一轮的跨越式突破。
5: 2026年5月，国际权威机构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重磅官宣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0.7%， 历史性超越瑞士，登顶全球第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并且呢，机构预判2025至2030年，香港跨境财富规模将保持年均9%的高速增长，2030年有望达到4.6万亿美元，长期稳居全球首位。那么这一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刷新了香港金融发展的新高度，更是印证了在国家战略加持下，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和不可替代的全球地位。
4: 系啦，咁作为亚洲规模最大、业态最完善、国际化程度最高嘅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咧，香港联动深圳、广州、澳门等，依托跨境理财通、金融要素互通、产业资源互补、政策协同创新等。

0: 就是打通这个内地财富出海、全球资本入华的双向的一个流通通道，形成香港国际化赋能、大湾区实体经济托底、区域金融协同共进的全新发展格局。所以本期节目我们深度解码香港全球顶尖跨境财富中心的核心特色、战略价值、湾区联动优势，以及与未来发展的蓝图。
1: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专题《香港好前景》啊，一起来聚焦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请到专业的嘉宾呢来共同解读哈。我们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先生。你好，萧主席。
2: 哎，你好。
1: 首先非常欢迎萧耿主席做客我们今天的谈股论金哈，我们一起来解读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那刚才呢也和大家分享到了2026年的香港是正式超越了瑞士啊，成为全球第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那么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可以说备受这个全球金融市场的关注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一下萧教授，结合15规划开局的国家战略背景，对比全球其他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您认为香港发展跨境财富管理最独特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香港的这个背靠祖国，在全球呢，这个中国经济呢，实际上呢，整体的这个规模都超过了美国啊。按照购买力评价呢，我们国家的经济体量啊是美国的130%，那么香港呢是因为这个一国两制啊，所以呢，它在这个点上呢，既有国内的这个实体经济啊做这个支持啊，然后呢，它又没有外汇管制呢，连通全球市场，再加上呢，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业啊，特别是大湾区的创新啊，最近呢都非常厉害啊，所以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到了现在呢，就是这个技术创新啊，各个方面呢都在啊进步。金融呢，香港呢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呢，它又是在普通法下面啊，又有国际化的监管啊，然后全球的投资者呢都在把这个他们的财富呢，这个特别是华人的投资者啊，他都在把这个财富呢向香港集中，这是第一个啊最重要的啊。然后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香港呢，它是中国啊，应该说目前是最重要的这个离岸的人民币的中心。而且呢，香港这个中心呢，就是说它的产品呢是最丰富啊，而且呢是整个金融的生态体系啊非常完全啊，跟伦敦啊、纽约啊、新加坡啊是非常相似的。这个呢也是别的地方呢啊，它虽然是相似，但是它没有人民币资产在后面做支撑，这个也是非常独特的。接下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对香港的这个支持啊。就是说呢，这个国家为了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呢，这个有意识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外汇储备现在也在投在香港，我们的 IPO 呢也放在香港啊，然后还有就是香港啊不光是金融中心，我们也正在推呢让它成为一个科创中心，大湾区合作，其中呢有些政策呢是特别有帮助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加办啊，允许这个香港的这个吸引全球加州办公室啊，这个还有吸引全球的人才啊。最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说香港呢对财富的观念啊，这个是非常领先的啊。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 H 股在香港上市，但是企业在内地运作啊，然后其中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香港呢有一整套的生态体系呢，去帮助我们的企业呢去创造财富啊，积累财富，传承财富。那这个当然是需要很多律师事务所啊、投资银行啊、各种这个咨询机构啊，所以这些都是香港没法替代的制度的优势啊，再加上这个背靠祖国这个啊市场方面的优势。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向萧教授来进行一个请教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立足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大局，那么香港跨境财富管理产业的蓬勃发展，它究竟承载了怎样的深层国家战略意义？另外呢，就是对于我们国家的金融开放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您觉得起到了哪些关键的支撑作用呢？
2: 这个香港呢，对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呢，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 因为我

0: 我们国家呢，现在都特别强调这个新质生产力啊。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人民币的这个资产啊，我们增加了很多倍。但是呢，这个人民币资产呢，就是海外的投资者啊，它的配比呢是严重低配的。然后呢，我们国家的这个老百姓的企业呢，他又需要去持有这个海外的资产。这个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民间的和官方的外汇储备啊越来越多啊，因为我们的出口啊很厉害，也很有竞争力。那么这样呢，就导致了就是说，这个我们需要香港这个平台呢，去帮助呢海外的投资者啊，提高他的这个人民币资产的比重，同时呢要帮助我们的这个企业，他要走出去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他有很多外汇储备啊，要通过香港呢，要投到海外去，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只有香港能做啊，能够做得最好啊，因为香港呢有普通法，香港呢跟海外的联系啊是非常密切的，特别是在软件方面呢是相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呢是把香港呢作为我们未来啊金融对外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试验田。这里面就包括了，就是说我们呢是通过香港这个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我们叫做互联互通的机制，就是通过香港这个平台呢，海外投资者可以投资我们内地的资产，比如说 A 股啊，对吧？那么国内的投资者呢，也可以通过这个互联互通啊，去投资香港这个海外的这个股票啊、债券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呢，是对国家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通过香港来管理这个风险啊，然后另外呢就是通过香港呢来使得我们的内循环和外循环呢，它可以畅通，很好的衔接。然后通过这个过程呢，也就是把我们人民币的资产在全球的估值呢也可以提升。所以最后呢，就是说香港呢也对这个金融呢帮助这个实体经济啊，还有这个特别是培养金融人才和实体经济人才呢，这也是香港这个最新的一个定位啊，就是中央呢对香港呢就是作为高端人才聚集地，作为科创枢纽呢，这都是新的定位。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的重中之重，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这个香港独特的外循环平台呢，来服务我们国家最需要的，就是科创枢纽啊，金融怎么样帮助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啊、生物医药啊啊这些最先进的领域呢，去有些突破。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香港呢，现在就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使命。
1: 当前呢，香港跨境财富管理的业态可以说非常的丰富，体系也很完善啊。比如说像私人银行啊、家族办公室啊，像跨境理财通，还有离岸财富传承等等多个板块。那接下来呢，我们想结合2026年的最新的一些行业数据哈，也想请肖主席您能不能解读一下这个不同的业态的核心的功能哈，包括他们是如何共同支撑香港全球第一的跨境财富中心的地位的呢？
0: 香港呢，特别是最近几年呢，它的私人银行、单一家族办公室啊，还有这个公募啊、私募啊，非常发达啊。原因呢有几个，一个呢是我们的华人啊，他现在开始意识到了，全球呢很多地方都不安全，资产呢放在香港呢是最安全的。你看很多地方都在动荡啊、政治啊、社会啊不安的，是吧？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说呢，其实呢我们在香港，因为它的背后的资产呢，主要都是跟人民币、跟内地相关的。那么这些资产呢，特别是最近几年呢，它被严重低估了，就是因为美国呢，它的泡沫吹得太厉害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呢，这个是美国的通胀嘛，就导致了这个美国的资产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很危险的，不一定能够维持得住。但是中国呢，它还在发展中，它的整个宏观经济啊都在做调整，这个实体经济呢特别厉害啊，特别竞争力，所以这个也导致了很多投资者呢，他就是把这个资金呢投到跟中国相关的市场啊，但是同时呢，他们又非常欣赏的香港这种能够自由进出的这么一个市场， 所以这就导致

0: 这些高净值的这个人士呢，通过私人银行，通过丹利家族办公室啊，也通过这些这个公募啊、私募基金啊，啊，包括这个交易所交易的这些基金啊，啊，都纷纷都来到了香港。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私人银行呢，去年呢，它的业务呢，已经达到了这个啊10万多亿港元啊，增长15%，这个有3800亿的这个港币的这个资金的流入啊。那么这个丹尼家族办公室呢，也是非常厉害啊，
1: 嗯，
0: 1000家啊，这个就进来了。这个增长25%啊，所以这些数据呢都是很清楚啊，就包括还有那些理财通啊，这个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就是说呢，就是香港作为这个啊跨境财富的中心呢，这个趋势呢它还会继续，因为现在还没有别的地方了。所以香港在这方面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
1: 嗯，是的，说到粤港澳大湾区，这是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哈。那想问一下主席，您觉得香港作为核心的金融的引擎哈，它的这个跨境财富怎么样可以和深圳、和广州、和澳门等等进行一个深入的联动？那么在十五五的这个融合的发展背景之下，您觉得区域的财富金融一体化还有哪些新的突破呢？
0: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的潜力啊，因为现在呢，全球呢，权威机构评估啊，把这个香港、深圳、广州这三个城市的这个科创啊，并在一起作为全球这个科创排名第一的啊枢纽。
1: 是。
0: 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这三个城市离得还是挺远的，但是他们就把我们当作一个城市啊来评估。背后的原因呢，就是说呢，一个城市呢，通常是看呢你一个小时这个可以走多远。
1: 嗯，
0: 马车的时候一个小时可以走的地方，也就是古代的一个城市。
1: 嗯，
0: 但是在高铁时代呢，这个我们一小时就是可以从香港到广州，是吧？就是这三个城市可以来回跑，对吧？
1: 嗯，是。
0: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实际上这个香港、深圳、广州是就是在现代意义上同城化了。就因为它的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嘛，对吧？
1: 是。
0: 那这就不得了了，因为在这个一个小时范围内，我们就是有金融中心，就是香港金融国际金融中心，对吧？深圳的科创中心，还有广州的这个零售，还有广交会。就是因为广州的制造很厉害，但是它的消费更厉害。
1: 嗯。
0: 所以就是整个这种高度的分工，粤港澳大湾区这几个城市呢，都非常明显的有分工的。
1: 嗯，
0: 对吧？但是呢，它又是同一个城市，很多人没注意到，它实际上是同一个城市，
1: 嗯，
0: 对吧？那这种这个一体化的这个发展呢，还有巨大的潜力啊！因为呢，我们现在正在探索这种双总部啊，这种我们的有四个这个大湾区的试验区嘛，那么香港还有北都会区嘛，它现在都在探索能够有突破的啊这种制度性开放，那么这种制度性开放就会加速。这几个都算是一线城市吧，但是这一个城一线城市他们一起呢会变成同城化，就是一个超级大都会，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1: 嗯，确实哈，也让我们的大湾区成为了中国金融开放财富升级的一个核心示范区域。那如今呢，我们站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十五”规划开局的全新的起点哈，我们也想结合一下行业的预判以及特区政府的最新的政策。主席，您觉得未来几年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产业呀，将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升级和变革？包括我们长期来看，您觉得香港如何可以更好的去巩固全球龙头地位，持续的服务国家金融开放和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呢？
0: 这个也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哈，因为我们大家都熟悉香港这个 H 股嘛，在香港上市嘛，啊，就把这个企业的这个价值给啊市场化上去了。
1: 嗯，
0: 但是呢，企业的运作是在内地，对吧？但是内地的成本低啊，人才多啊，资源丰富啊，是吧？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我们香港啊，这个深圳啊，广州啊，这个大湾区啊，正在继续努力，在“十五五”啊，香港的第一个5年计划，正在探索各种各样的“一加一大于二”，就是香港的软件加内地的空间，加内地的硬件，加内地的市场。那这种呢，就是说呢，过去也在做，但是现在呢，是更有意识的。通过这个制度性开放啊，通过这个5年规划，这种国家的这个啊力量啊去推动，所以这个将来呢，它是会有非常可观的这个成就的，我是非常期待的。
1: 没错，而未来呢，随着国家金融强国战略的持续推进，湾区金融一体化的持续深化，也相信。

0: 香港的金融创新活力呢将会持续释放，香港呢必将会持续巩固全球顶尖跨境财富中心的硬核实力，持续打通内外资金的双向循环通道，持续赋能实体经济，惠及湾区民生。那我们也期待着在未来的大潮当中呢，香港将会持续书写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拥有着无限广阔的前景。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一起梳理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萧主席，谢谢，再见。
1: 谢谢。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谭古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谭古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近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嘅新型能源体系，夯实能源强国建设根基。喺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嘅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能源供给革命，全力构建多元稳定、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供给体系，牢牢掌握能源安全主动权。
5: 能源供给革命是能源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碳中和、确保能源安全、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5月，我国发电装机再上新台阶，突破40亿千瓦，规模为“十四五”初期的1.8倍，成为全球首个突破呢一规模的国家。
4: 立足双碳目标，我国能源供给体系正喺度经历住点样样嘅深刻变革。能源供给嘅韧性从何而嚟？面向15，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嘅新型能源体系，又有边啲清晰嘅实践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君为你深入解读。
6: 2025年12月，国家“十四五”重大能源基础设施工程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四川段全线进气投产，国内跨区域油气输送通道再添关键支点，油气管网、特高压输电线路。这些关乎经济民生的能源血管宛如血脉相连的大动脉，横跨千山万水，持续不断地输送着电力与油气，为国家的经济繁荣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2026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而且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新型能源体系实务规划中指出，要打造重要能源产品骨干流通走廊。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特高压工程线路总长度超6.2万公里。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那么，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何增强我国能源供给的韧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7: 大家知道，我们的用能啊。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而供能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为了让能源像人体中的血液一样流向各个地方，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油气进口的大通道，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等大动脉四通八达，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在油气方面，全国常输油气管道总里程超过19万公里。

形成了全国一张网的格局，西气东输，管道累计供气10000亿立方米，回济全国4亿多人口，拓展了油气运输通道，形成了中俄、中亚、中缅多条输油管线。过去86家海峡，可以说90%的原油和天然。

0: 多，未来这个比例还要降低，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原油和天然气进口的安全性。在这方面啊，中俄原油管道是一个范例。中俄原油管道一线2009年开工，2010年9月份竣工，次年1月正式输油，年输油量达到1500万吨。2016年在这个一线的基础上，二线开工建设，2018年1月正式投用，总输油能力翻了一倍，达到3000万吨。目前啊，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已经通气，满负荷运行，年输气量达到388亿，这个是值得我们吸取的。啊，我们一定要建立多国家、多通道、多来源的供应体系。我也相信，随着我们清洁能源的发展，未来对原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也将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真正的走出来一条能源能够独立的、自主可控的。在电力方面，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网络，总里程超过5万公里，西电东送输电能力超过3亿千瓦。值得一提的是，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支流输电工程安全平稳运行5年，这是全球第一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而建的特高压通道。这一特高压输电让青海风光真正转化为中原灯火，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就整体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平衡全球能源秩序、推动全球公众能源转型的核心力量，全球能源博弈中话语权逐渐加重，正在实现从能源被动消费大国向智力主导国的战略转变。新能源呀，与高端电力领域是中国核心话语权所在，主导全球新能源产能供给与成本的定价。在特高压输电领域，中国掌控着绝大多数国际的标准，技术与设备的出口覆盖多国，主导跨境能源互联网体系的建设。在全球能源治理层面，中国深度参与了国际能源核心机构的核心事务，积极引领全球碳中和能源绿色转型的议程，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能源话语权。
1: 2026年6月，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除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江苏如东光清除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项目依托沿海滩涂布局光伏电站，总装机400兆瓦，同步配套储能电站与制氢装置。储能系统如同一台大型充电宝，可在光伏发电高峰储存富余电力，在用电高峰、夜间低谷时段并网补能。配套制氢站则将无法存储的电力转化为绿氢。项目通过发电、储能、制氢融合的发展模式，探索出一条集约高效、多能互补的能源利用新路径。今天，我国的能源供给已不再是单一能源的单打独斗，越来越多的能源基地融合电化学、氢能、压缩空气等多种储能技术，与 AI、 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结合，让传统化石能源的利用进一步清洁高效，风光等新能源从不可控变为可调度。未来提升能源供给还有哪些超乎人们想象的新路径？15五期间如何在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加快能源强国建设？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能源供给侧革命未来的路径概述成两句话，就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迈向能源强国。那么什么是新型能源体系？简单的说，就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安全

天高效、清洁低碳、智慧多元的现代化能源体系。为此，在未来我们要着重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夯实传统能源压舱石的作用，强化能源储备与应急能力建设，坚持煤炭的高效利用，有粗放向精细的战略转变，下决心淘汰落后的产品，先进的产能有序释放。十五五期间，煤炭在一次能源供给中大约需要再降5%，也就是每年降低1%。与此同时，全面普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先进技术，持续推进煤电机组超低排放、节能降碳的改造，大力推广碳普及、利用和封存技术、二氧化碳去油技术，打通技术应用和产业落地通道，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在非常规、深海、深层三大领域持续发力，提升国内油气产量和储量。石油产量在多年要保持在2亿吨以上，这是我们的红线。天然气到2030年要达到2800到3000亿立方米，进一步的降低对外依存度。现在我们的天然气的储存能力啊，地下储气库加上 LNG 的储气罐，我们也达到了500亿以上，大概占我们天然气销售额的10%以上，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平均水平，可以说对天然气的稳定供应起到了一个根本性的保障作用。那我们下一步还需要持续的加强，一方面是地面建设 LNG 的储气罐，另一方面加大地下储气库的建设。而地下储气库最容易的、代价最小的就是岩岩的熔腔，比如说在江苏的金坛，我们就在建设这样的熔腔，这一块下一步应该加强。第二方面，构建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体系，持续大规模的建设风电光伏基地，以更大的力度推进沙格荒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必须让储能真正参与电力市场，让企业有动力去建设和利用储能，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开发智能围网平台，发展气电调峰，借助配套储能设施、调峰措施，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向主体能源的跨越。我们要构建多能融合的发展格局，大力推进煤、风、光、清除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模式，推动传统化石能源和新型清洁能源的深度耦合协同发力。在这方面，鄂尔多斯市走出了一个成功的路子来。鄂尔多斯市它坐拥全国1/6的煤炭和1/3的全国的天然气储量，年日照量超过3000小时，风能可开发量超过1000万千瓦。2025年，鄂尔多斯煤炭产量8.9亿吨，共用全国25个省市用煤，天然气产量达到305.6亿立方米，主要输往京津冀地区，其中输京气量占北京用气量的将近一半，保障了首都民生和工业用气。通过特高压线路送往山东、天津等地的外送电量达到了759.4亿千瓦时，外送清洁电量超15亿千瓦时。全球最大规模的沙格荒风光基地正在将生态劣势转化成能源生态双优势，太阳能光伏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治沙改土同步进行。鄂尔多斯储能的发展也非常的迅猛，已经形成了规模化、
多种技术。

路线、全产业链的格局，为蒙西电网提供了核心支撑。所以鄂尔多斯这个城市正从一煤独大的煤都向综合能源的暖城转型，从资源依赖向创新引领跨越，走出了一条从化石能源到清洁能源转型的成功之路。除此之外，我们要增加新能源就地利用的能力，西电西用与西电东送相结合。我们目前新能源发展超前，储能之后，除了增加储能的能力、增加调峰的能力以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产业战略迁移。这个迁移带来什么好处呢？就是利用当地的绿电，实现一个从高排放到清洁生产的转移，既拉动了中西部地区的 GDP 的增长，同时呢，又消纳了当地多余的绿电，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宝贵的清洁能源，使我们的国家的整体效益有一个系统性的提升。未来的电力系统的理想图景应该是风光领跑在前，储能气电接力于中，煤电核电脱敌于后，这样一个系统的格局，三种力量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共同编织起一张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互联网。未来第三个大的方面，要强化创新驱动，以科技自立自强引领能源供给质量的跃升。在这方面，有几项关键的领域需要重点强调。第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集中体现在常识储能、高端储能、特种材料、智能装备等关键领域。未来我们最主要的是关注低成本化、高电流密度和系统集成的智能化上。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大力推动能源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针对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利用数字化和 AI 等技术，解决各企业间数据互相不通、标准不统一、跨部门跨层级数据融合难等难题。这方面是未来能源领域提高工作效率的关键所在。那么在科技创新当中的第三方面，我们要培育壮大氢能产业。氢能在未来能源体系中大约是占10%的比重，是重要一级。发展氢能产业链，聚焦多项新能技术突破，在这方面最主要的是解决氢气的来源技术，也就是我们讲的制氢技术或者氢从哪里来的问题。现在全国绿色氢能成本太高，2023年美国科学杂志把寻找天然氢气理论与技术评为全球的10大科学突破之一。天然氢也叫白氢或者金氢，它的来源呀，主要来自于地球深部富含二价铁的岩石与水的反应，从二价铁变成三价铁，使水当中的氢气被置换出来。马里是全球唯一实现商业化开发的国家，其氢气的浓度高达98%，已建成了天然氢气发电站。低成本每公斤氢达到0.5到0.7美元，远远低于当前的我们电解水制氢的成本。澳大利亚、美国、法国等国正积极部署钻探井。澳大利亚在约克半岛钻探出浓度超过70%的天然氢。中国在天然氢领域亦有研究进展，但整体仍处于早期的探索阶段。北大团队提出了动态储藏的概念，解决了多年储藏的难题。

0: 我们在内蒙古锡林格勒穷奇科探井中也发现了高含量的氢气，这是我们全国第一口科探井，证实了天然氢的勘探潜力。但与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当前天然氢尚未被列入独立的矿种，缺乏国家层面的系统性的勘探部署，这种状态应当迅速的改变，以便抢占氢气发现开发利用的这个制高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持续推进能源供给侧革命，不仅事关国家能源安全与长远发展的大局，更是从能源大国迈向能源强国的必由之路。这是一场深刻而系统的变革，需要我们有清晰的战略方向、坚定的改革决心和务实的行动路径。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能源供给侧革命，就一定能够构建起安全、清洁、高效、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实现从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能源支撑，为人类能源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力量。谢谢大家。
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麟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2: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2: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5: 听多啲，识多啲。

0: 系啦，各位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嘅各位朋友仔们，大家晏昼好，周末好啊！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魏星。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莹。那今天的节目呢，要邀您一起来关注科幻电影当中的机甲如何从大湾区卖到全球。
0: 嗯，冇错啦，咁仲会走入第29届澳门书市嘉年华啊，睇睇咧我哋有咩好书同埋靓书先啦吓。
1: 嗯，那又到一年毕业季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希望跟各位来聊一聊毕业季哈，你比较难忘的一些故事。
0: 嗯，
1: 那我相信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说的内容应该是非常多的哈。毕业季，我相信每一个人应该都经历过，不管是哪个阶段的。那毕业季有什么难忘的事情呢？也欢迎各位呢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来跟我们留言互动。
0: 嗯，没错。
1: 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魏星咧，同叶莹 Y Y 陪住大家噶。首先我哋喺深圳睇睇啦噃吓。嗱喺深圳咧，有一班平均年纪唔够30岁嘅后生仔女，佢哋用咗5年嘅时间，令到科幻电影当中嘅机甲啊，变成咧普通人都着得起、用得上嘅轻便装备，并且卖到全球70几个国家同地区添。下边咧跟随住总台记者赵晶

0: 前往深圳去了解一下。
1: 走进这家位于深圳南山区的外骨骼机器人企业，扑面而来的是满满的科技感和浓厚的创新氛围。走廊里时不时有测试人员穿着外骨骼设备来回走动，调试数据，根据体型调整好腰部宽度、腿部关节，再扣好扣具。不过两三分钟，记者已经穿戴好全套装备。
2: 在抬腿的时候呀，这个设备立刻能感受到我的运动意图，并且给到我这个大腿一个向上的推力。在落腿的时候，它也很明显能够给到我一个接应的助力。现在我穿着这个设备已经在这个楼梯上走了大概十分钟左右，目前我的大腿没有感觉到有任何酸胀的感觉。
1: 创始人孙宽是一名90后，读研究生时就主攻外骨骼仿真方向。创业之初，他和团队立下目标，要把实验室里动辄数万美元的医疗级外骨骼做成普通人买得起的日常装备。
3: 其实外骨骼是一个非常跨学科的工程，在深圳我们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能够聚集一批各个领域的专家的伙伴，集齐我们所需要的原材料和供应商。我们早上可能发出去想要打样的零部件，在晚上就能拿到样品。
4: 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完备的产业链呢，也是极大的提高了硬件产品的迭代速度。那除此之外呢，当地政府还从产业空间、投融资、应用场景、人才等等啊这些方面呢，为创业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0: 嗯，没错啊。咁据当地咧深圳市南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重点产业科的负责人黄晓梅介绍话呢，喺新兴人形机器人呢个赛道啊，佢哋南山区已经集聚咗超过25家的整机企业，此外还有众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
5: 在新兴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赛道呢，南山区单纯整机方面就已经集聚了超过25家了。整个的创业环境呢，会让企业非常愿意来一起的去交流合作。包括我们的机器人谷那一带，也有很多的这种高校和科研院所，从出图纸到打样到测试，在全链条当中都可以找到配合的这种上下游，所以说协同效率很高。
6: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6: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8: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系嘅，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啊！我哋视线继续留喺大湾区。嗱，国家移民局咧近日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啊，上半年大湾区各口岸通关效率不断提升噃。
1: 嗯，那么据介绍呢，上半年我国在深圳、黄岗、罗湖、珠海、拱北，还有横琴等19个口岸呢，推行旅客刷脸智能通关的措施。那么符合条件的旅客呢，可以从口岸边检智能快捷通道刷脸通行。政策实施以来呢，智能快捷通道日均通行大约 27.6 万人次，人均通关时间呢进一步缩短至10秒。那么在深圳湾拱北口岸车辆查验通道呢，启用跨境驾驶员刷脸智能通关，相较于刷证通关模式，通行效率呢提升 61%。
0: 是的，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就表示呢，国家移民管理局全力支持新皇岗口岸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已经是启用了车辆通关人面加虹膜的智能通道，并且西南边境部分的陆地口岸也都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持续提升人员货物交通工具的口岸通关效率。
1: 那他介绍呢，下一步将会结合粤港澳三地发展实际需求，利用新黄岗口岸建设等契机呢，不断地拓展快捷通关、刷脸智能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关等等创新科技的应用场景，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
0: 是啦，其中备受关注的皇岗口岸重建工作呢进入到收尾阶段。咁联检大楼而家内部生咩样嘅呢？记者现场就见到啊，皇岗口岸嘅联检大楼嘅主体建筑

0: 构建装修以及室外配套设施都已经基本全部完工了。咁啊，内部设备及通关查验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呢，而家正系有序推进紧嘅，项目已经全面进入到攻坚收尾阶段。
1: 嗯，黄港口岸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呢，大约达到68.97万平方米，承担深港通关、口岸运营等这些关键功能。那么大楼内天花板的设计呢，也非常有特色，它呢是以深圳市花乐杜鹃为原型。整个造型呢非常的庄重，并且呢也是很别致的。
0: 没错啦，深圳市花乐杜鹃啊，亦叫三角梅啊吓。咁啊，作为呢个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内嘅天花板设计嘅元素啊吓。咁啊，呢次呢个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嘅精装四标段项目经理刘心根咧就介绍话咧，佢哋负责嘅呢个五楼入境大厅嘅最具特色嘅咧就系三条异形相曲嘅造型柱，更加好咁丰富咗呢个吊顶嘅形式啊。
1: 嗯，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大楼内的天花板设计哈，它是以深圳市花乐杜鹃为原型哈。
0: 嗯、
1: 那刚才倪生也说了，其实在当地好像大家叫三角梅这个名称更多、
0: 嗯、
1: 那其实它是同一种花哈、
0: 嗯、
1: 那可能我们也在一些媒体上呢也看到过啊，就是啊，比如说这种杜鹃哈，它在啊、绿化道、
0: 立交桥，
1: 对，
0: 哇，好壮观的，
1: 对，所以大家都已经领略过它的美了。
0: 系啦，冇错啦，广州其实都唔少有嘅吓、
1: 嗯，
0: 有啲系红色嘅，鲜红色，有啲系发紫
1: 色
0: 嘅，
1: 系，仲有白色添，
0: 系啊，非常之靓啊，总之吓，
1: 嗯，
0: 系、
1: 嗯、
0: 啦、
1: 嗯嗯。那么根据了解呢，重建后的黄港口岸呢，也是深港首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口岸。旅客和车辆呢，只需要排一次队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的手续，大幅度的提升通关效率。
0: 嗯，系啦，咁据我了解咧，口岸配置有134条嘅自助通道同68个人工柜台，全新打造28条嘅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咧20万人次，高峰可以去到30万人次，通关时间可以由原本嘅30分钟咧缩短到大概5分钟就 OK， 大大提升旅客嘅通关效率啦。
1: 黄港口岸呢将连接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光明科学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等这些重点地区，那串联整个广深港科技走廊，从基础设施互联、科技创新协同、人员要素流通等等多维度呢，有力地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程。
0: 仲有大家最关心的交通方面呢，咁皇岗口岸未来将会接驳5条轨道，形成半小时科研圈同埋1小时产业圈。咁其中呢个负二层啊 B 二层咧对接地铁7号线，旅客咧接驳系唔需要出对面，唔需要出地面噶啦，可以实现呢个无缝对接，避免风吹日晒，换乘更加高效。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担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欢迎翻嚟啊！继续系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咁啊，主持人咧，叶莹、歪歪同魏星继续陪住大家噶。接落去澳门睇下书咧。嗱，第29届澳门书展嘉年华咧，10号喺澳门理工大学开幕。今年活动嘅主题咧就系 AI 助力生活，书籍照亮人生，呈现咧中英葡文出版物吓，同时咧举办新书发布会、音乐会等近40场嘅活动。
1: 澳门阅读写作促进会会长陈燕华，他呢就表示啊 ，AI 呢能够从大数据当中呢帮助搜寻答案、整理逻辑，但是呢，它不能够代替我们思考来辨识真伪。那书籍是前人以及同侪生活经验与智慧的积累，多阅读有助于培养批判思维，所以呢，呼吁大众，特别是家长，要成为阅读的榜样。
0: 系啦，咁啊，澳门市民钟敏冰咧，几乎每年都会过嚟书市睇噶。佢咧就系关注新书啦，同本地出版物，亦都会为帮佢女女咧，就系为佢女女留意啲童书、儿童书。咁佢就话啦，阅读习惯啊需要培养啊，而呢个亦都系每个人需要锻炼嘅能力。佢就话希望书市嘅规模。

0: 可以更加大，吸引更多的外地书商来设展。
1: 那么开幕式的现场呢，也是公布了阅读关怀计划年度工作报告。那么根据介绍呢，2025年7月至2026年7月，该计划呢总共向贵州省榕江县、凯里市还有江西省万载县的3600余名学生捐赠图书3300余本。
0: 啊，书香满满啊山区啊，满乡里啊吓，咁特别嗰个贵州榕江就系嗰个踢嗰个村超嘅地方啊，踢足球好犀利嗰度。
1: 村 BA 系嘛？
0: 系啊系啊，我都想坐高铁去睇过噶，真啲系，不过好远，要坐高铁去到贵阳先，再转客车先到榕江噶。
1: 冇直达咩？
0: 冇直达，暂时未有啊。
1: 咁啊，要转车啦喎。
0: 咁啊，但系为咗睇波冇问题噶吓，确实啲好好波啊。咁啊嗱，陈燕华咧即系啱先介绍嘅呢一位咧，就系澳门就系呢个澳门阅读写作促进会嘅会长啦。佢就话。促进会创立的时候的首要宗旨就是向内地的农村学生捐书，所以刚才我讲的书香满山区，目前正在跟这个湖南省江永县对接，希望再捐赠一批英文字典，帮助当地的学童学们更好地学习外语。
1: 活动呢将会持续至19号。阅读关怀计划呢自2016年开始，旨在呢推动内地农村以及山区学童养成终身阅读以及学习的这种非常好的习惯。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嘅旅程啊！咁啊，继续留喺澳门噃。15规划纲要就提出咧，要推进呢个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之前澳门高校喺横琴延伸办学嘅。咁当前咧，澳门特区政府正全力做好大学城嘅建设工作，积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呢个教育为引领去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嘅。咁而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嘅局长龚志明就介绍话咧，啲大学城建设咧分三期进行嘅，第一期咧将会喺今年嘅8月就投入运作。
5: 澳门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啊，尤其是我们在一国两制的优势下，我们跟葡语国家的一个沟通跟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我想呢，我们跟国际合作呢是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我们准备在合作区去做一个国际教育大学城的工作。大学城呢，我们就分3期的一个进度的。第一期将会在今年的8月份就开始招生了。我们的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跟澳门旅游大学，在未来的5年里面把整个大学城都建好。那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科创的示范基地我们会引进国外的知名高校，特别是一些科研的机构、一些理工科，来跟我们大湾区里面的高校啊、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一些科研机构来合作把澳门的一个对外联通的作用发挥得最好，把合作区打造成为我们的科技的一个示范区。
0: 系啦，咁龚志明局长继续介绍话咧，依托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嘅建设契机澳门高等教育嘅硬件载体系持续咁升级嘅。在这基础之上，澳门都会持续优化教学体系，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不断地迭代学科布局，贴合这个时代发展的需求。同时通过常态化国情研学，实打实的湾区就业扶持，全方位地引导澳门青年去认识国家，拥抱湾区，稳准自身发展方向。
5: 在澳门的两部很重要的10年规划，包括我们的基础教育的10年规划，我们的高等教育的10年规划呢，也是高度的对接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的。当中我们在基础教育，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所有课程里面增加了 AI 的课程，也在我们的教师培训里面架设了人工智能的教师培训，进一步的去对应我们国家所需。另外一方面呢，在大学方面、高等教育方面呢，我们过去那5年在高等教育方面做好了我们的学科布局，就是把过去一些基础学科我们来做一个升级优化，也增加了很多新兴的交叉学科，比方说 人工智能啊，我们的生物医药等等，我们希望从几方面来全面对接我们国家教育强国、科技强国。澳门特区呢，一直都非常重视我们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我们从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教材、我们的教师培训，全方位去落实。怎么样让学生能够理解国家的一个发展呢？我们今年也推出一些品牌的项目，比方说初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营、国防教育营，面对高中学生的生活区的研学型，我们每年提供超过15000个名额给我们的学生，到内地2天到一个星期的一个深度的研学，让他们理解到湾区里面的一些新兴的产业啊，我们的国情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对我们毕业的大学生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这是一个新的政策，就是所有35岁以下的大学生，如果在湾区找到工作的话呢，我们也会给他每个月5000元，最长18个月的一个居住，来让他们呢尽快有机会去走进我们的湾区，走进我们的一些知名企业里边，看到国家的发展。
0: 系啦，教育体系嘅持续优化升级咧，亦都令到澳门高校嘅办学吸引力系稳步提升噶。近年嚟咧，澳门高校办学规模、办学质量同步增长，汇聚咗大量海内外嘅非本地生源啊。龚志明局长就介绍话咧，为咗令到优质人才唔单止可以引得来，更加能够留得住、发展好，咁佢哋澳门亦都针对性咁推出咗人才流传政策，为优秀毕业生在澳就业扎根提供有力支撑。
5: 近5-6年来呢，澳门的高等教育进入一个比较迅速的发展期，我们的学生规模从3万多到现在6万7千多，我们的大学的全球的排名也不断的攀升，所以在那个质量与规模都上升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我们6万多的学生里面呢，其实有5万个左右是来自非澳门的非本地学生，所以我们是透过我们总体的高等教育的一个国际化来吸引我们的学生过来澳门读书，他们读完以后呢，他们可以也对接我们内地广大的市场，也可以呢到不同的国家来升学。而我们的人才引进计划里面呢，第二期呢也留了一个新的做法，就是一些在澳门一家市我们的新兴产业里面需要的学科的学生，如果他成绩优秀的话呢，他也可以留在澳门的找到工作的话呢，可以申请我们人才里面的高级专业人才所以这个也可以留住一部分的大学生，不仅仅是在澳门读书，也可以在澳门继续发展他们的一些人生的规划。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系啦，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叶莹、Y Y 同倪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嘅吓。啱先话题咧就话欢迎澳门青年啦，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啦就业嘅吓。咁啊，毕业之后咧嚟到咧实现自己人生梦想啦。咁啊，讲到呢个毕业咧，其实又一年嘅毕业季啦，Y Y
1: 好多话题可以讲系嘛？
0: 系啦，一首首熟悉嘅旋律咧，再次喺校园响起啦。譬如话我好中意嗰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啦，即系忍唔住唱翻两句，可唔可以咧吓？
1: 可以，你唱啦，嚟。

0: 停留。咁其实咧，毕业季咧就系在于咧，大家各奔前程啦。咁好多咧朋友就分头走啦吓，分开
1: 咧。你唱完啦，我要鼓掌啊！
0: 摘要啫，摘要啫吓咁啊。
1: 几好，其实我啱先想揾呢首歌出嚟嘅，但系咧都冇揾到，
0: 所以我填补啲空白。
1: 系啊系啊，冇错啊，因为呢首歌真系太经典啦。每年毕业嘅时候咧，都系忍唔住去听翻呢首歌。跟住听住听住咧，你就会谂翻自己喺学校当中同啲同学啊、老师啊。相处嘅一啲点点滴滴嘅故事，
0: 系啊，从呢个毕业典礼啦本身啦，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啦，到奔赴远方嘅列车啦，毕业歌咧唱响咗青春啦，都记录咗我哋每一个人嘅成长嘅吓。
1: 其实咧，我想话好多人即系同学之间咧，毕业之后可能。即係好難再見，
0: 可能就即係最後一面，唔知
1: 係啊，真係好多，
0: 或者
1: 係
0: 咁嘅，或者係退咗休之後有時間就聚會。
1: 咁你都要大家喺差唔多嘅距離，譬如話大家都喺廣東，大家都喺北京。
0: 我呢個人咧係最中意組織同學聚會嘅。
1: 咁你組織過幾多次啊？
0: 組織無數次，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研究生，專門我負責組織
1: 嘅。你好活躍喎、
0: 啊！而且我係每個同學單獨去打電話嘅。
1: 你係班長啊？
0: 我係唔係班長，但係我一個活躍分子。
1: 啊，即係你會。组织大家，
0: 孩子王，我是个孩子王，对。
1: 系啊，我仲以为你系班长添。
0: 我好中意睇到所有同学咧齐齐整整喺埋一齐啦，咁啊同老师啦，跟老师好欣慰啦。我最记得老师讲一句话就咩，衰仔有本心。佢就话咧系专门啲成绩差嗰啲同学咧先至会翻嚟睇我哋、成绩好嗰啲咧就好少翻嚟睇我哋嘅。
1: 远走高飞啦，可能去咗外国啦，或者去咗咩其他地方啦。
0: 我都唔明系咩道理吓。即係當年有時可能同啲老師有矛盾嘅，反而畢咗業之後咧，同個老師特別親、特別 friend 嘅。
1: 點解？
0: 有咁嘅情況，即係不打不相識，識英雄重英雄。
1: 但係老師當時可能會即係揞住心口痛啊。係
0: 啊。
1: 點解會遇到咁嘅學生呢？
0: 但係其實咧，但係畢業之後，老師就唔會啊。老師會好寬容，佢話：哎呀，你當年就係最活躍、最調皮啊！老師都最睇好你。
1: 但係
0: 當年唔
1: 係
0: 咁講嘅，
1: 係啊，當年可能真係遇到你咁嘅學生，
0: 係
1: 啊係啊，可能激到佢。
0: 激到个爸爸咩咩呢个高血压激到，
1: 所以话好似即系毕业季咧，我哋有好多嘅话题系可以讲嘅吓。
0: 系咯系咯，咁啊歌声里头啱先所讲嘅唱首毕业歌啦，歌声里头会有离别嘅不舍，亦都有出发嘅勇气噶。咁冇耐前啦，咁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就发布咗佢哋学校嘅原创毕业歌曲及毕业季嘅 MV， 歌名叫做是你啊，就系、是、你。一首歌里头啊有当地呢个学校嘅三号楼啦，有实验室啦，更加有渭水河畔，有葡萄藤同。试验田啊，系嗰间学校啲同学一听先至心领神会嘅啫。下边咧，请听一个录音报道，就系、是你把论文写入泥土里，取自于我哋总台记者周益凡同埋杨永清啊。

0: 2026年毕业典礼开始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体育馆里，9877名毕业生陆续落座。大屏幕上，毕业季 MV《是你》循环播放，画面里校园的路、楼、田野、实验室依次出现，歌声里是西农人共同的印记。在现场负责拍摄工作的高一凡比很多人都更紧张，他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2026届本科毕业生，也是这首毕业歌的总负责和词作者。
1: 我们每年在毕业季的时候都会有当届的这个应届毕业生来拍摄毕业季 MV， 都是每年的一个传统。那么今年刚好轮到我来进行这个拍摄，并参与其中的这个策划、制作以及其他工作。
0: 轮到自己这件事来得既郑重又匆忙。大四阶段，高一凡完成学位论文和毕业设计，再参加学院和校级两轮答辩。等到他和团队成员真正开始打磨毕业歌曲，已经是6月初，创作、拍摄、剪辑都被压缩在更紧的节奏里。当然，压力不只来自时间。
1: 他不仅是要在毕业典礼的大荧幕上呈现给各位同学，他也是一个送给自己的礼物。我们呢，也不是传媒专业相关的学生，不管是在这个毕业季 MV 的创作过程当中，甚至是我们4年的本科或者其他阶段。

0: 般的学习生活中，我们都是在用爱发电。
1: 这份用爱发电的毕业礼物，最后被定名为“是你”。高一凡说：“这个你，首先是每一位毕业生，也是老师、同学、宿管阿姨、保安大叔，是在校园里陪伴过他们的一切。”于是，这首歌不只写离别，也不只写怀念。他写北校门前的五台山，写具有历史厚重的三号教学楼，写关中六月成熟的麦穗儿，也写葡萄藤、实验室、图书馆、水工大厅、灯光和汗水。

0: 把论文写进泥土里这几个字是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孙维航听完歌之后最先记住的一句。对新农来说，泥土是课堂之外更大的课堂。
1: 主要是符合我这个专业嘛。我的博士阶段呢主要是挖掘小麦糠条锈病基因。那小麦条锈病呢是全球性的重大真菌病害。它也是被我们农业农村部列入为一类的作物病害。小麦的整个生育期它都会遭受侵染。化学防治呢虽然见效快，但是呢它成本很高，也会给这个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呢培育那种抗病品种呢以及种植抗病品种是更加绿色的、更加经济、更加持续的这种防控手段。那也就是说让小麦自己更加强壮。
0: 培育抗病新品种是一条漫长又伴随着不确定性的科研道路。每年六月是孙维航和同学们最忙碌的时候。
1: 前几年我一直跟随团队去青海啊、甘肃天水、四川绵阳等地方，就是在我们六月份去鉴定这些条锈病表型。清晨我们就背着这个采样袋去地里，然后中午顶着大太阳，然后我们去调查表型性状。晚上呢回来继续这个整理表型数据啊，一株一株的看。然后我们去年团队又扩大种植面积，达到了180亩，我们光种植就种植了20多天，常常都是在35-36度左右。然后因为我们的小麦不像那种收割机就可以收的，因为我们是不同的种植，所以它需要人工收，不能机收，它不能弄混，一株就是一株，拿着小剪刀挨个的剪，上万份的种植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收获。
0: 论文、数据、实验、作物、产业都可能从一块地里开始，孕育金黄色麦穗的土地也攀爬着翠绿的葡萄藤。高一凡所学的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同样是一门从实验室到土地到餐桌贯穿全产业链的学科。他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是葡萄基因在干旱胁迫下的调控机制。
2: 葡萄其实是园艺作物，属于是园艺学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果树。我们讲叫从土地到餐桌全流程的，我们不仅是要吃得饱吃得好，我们也要解决一些产业上的实际问题。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一个葡萄的基因在干旱这个调控机制研究。那我们整个产业上其实面临一些问题，抗寒抗旱相关的，甚至是抗病和其他病害相关的这个基因的挖掘以及成果转化工作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从传统的巨峰葡萄到自主培育的新品种，从看天吃饭顺应时节到如今严冬也能产出清甜鲜果，餐桌上的巨大变化背后是农业科研人员不断摸索的结晶。

0: 淳朴勇毅的少年追梦发光，最好的年华里有泥土的气息，有蝉鸣和晚风，也有青春留下的刻度。孙维航，
1: 我们在这个实验田里获得的并不只是一种体力上的这种经历吧，也可以体现在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来自一次次调查与记录，这也是农业生产中最迫切的问题。那把我们的这种育种呢结合到实际上，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自己挖掘的基因真正进入到了育种家的材料里，进入到了农民的麦田里啊，帮助小麦少受一点病害，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大屏幕的光影闪烁，歌声渐渐落下。毕业后，高一凡选择先留校，计划明年考取园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孙维航则继续跟随院士团队开展博士后研究，在小麦抗条锈病领域继续深耕。今年的一次调查中，孙维航和老师们来到秦岭脚下的一块基地，麦穗成熟，下午三四点，远处是延绵的山脉，眼前是大片生机盎然的试验田，那是农林人的星辰大海
1: 啊！因为我们地非常大，然后显得生机也非常盎然，就那一刻的心情就是非常热血。我们在田间去拿到这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系，都是多年多点去筛选出来的，这个过程需要扎扎实实的走下来，不能有一点马虎。
2: 苦是肯定苦的，但是每次到了这种收获的季节，就能感受到每一份苦都会有每一份收获。
0: 这些天仍有不少同学老师给高一凡发消息，讨论这首属于他们的毕业歌。是你写出的是一所大学里共同构成青春的人和事，再看一眼渭水河畔，此去是星辰大海。
3: 就祝我们的广大毕业学子奔赴祖国各地千公里，

0: 毕业快乐！
1: 毕业快乐！
2: 毕业快乐！
3: 毕业快乐！
4: 毕业快乐！
5: 毕业快乐！
6: 毕业快乐！
7: 毕业快乐！
8: 毕业快乐！
9: 毕业快乐！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欢迎回来继续直播的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叶莹歪歪和魏星继续陪住大家噶。接下来我哋目光投向重庆啊，喺度认识一位24岁的年轻人，了解他的冠军梦啊。嗱，从建筑工地的小工到世界冠军，我哋的主人公田飞鸿，只系用了6年的时间。咁如果话人生系一部电影嘅话呢，田飞鸿嘅故仔一定系最燃嘅剧本啊！
1: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田飞鸿的故事哈。16岁呢，中考落榜，那他呢就顶着烈日在工地搬钢管啊，运泥沙，一天呢只能赚50元。那无意之间呢，他看到一位重庆女孩靠剪头发哈夺得世界冠军的这么一个视频，从此以后他的人生呢就开始转弯了。那田飞鸿他也离开工地，揣着500元去重庆呢学剪发，零基础，没有天赋，手指也不灵活，他呢其实非常的清楚自己的短板在哪里。那6年的时间里呢，他所有的空闲时间都在学校的实训室里反复练习。22岁的时候呢，他终于如愿登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冠军领奖台。
5: 犀利啊，世界冠军啊！再遇归来呢，他推晒所有高薪的邀约，回到自己的母校做到一名老师吧。想令到更多好像他这样的孩子们用技能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下面我们来听专题报道《建筑小工的冠军梦》，采制是总台记者朱音爷。
6: 对，前面我们是学习了挑染，对不对？还记得挑染是怎么挑的吗？挑染操作是我们取一片出来，然后用尖尾梳去挑，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学的不一样啊。
7: 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24岁的田飞鸿多数时候都是站着的。身高1.78米的他微微弓着腰，跟学生说话时不紧不慢。一到做示范时，手中的剪刀与梳子

0: 剪子，但他们大都在手机上搜索过。老师22岁就靠剪发站上过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1: Four gold medalists, Fei Hongqiang from China.
0: 2024年9月15日晚，法国里昂欧洲会展中心，主持人的声音穿透扩音器宣布，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冠军是来自中国的田飞鸿。这个平日里安静内敛的贵州男孩身披国旗，在踏上最高领奖台的瞬间高高弹跳起来。
2: 那个时候可能太激动了吧，脑袋里面它也是比较空白的，因为我平时我是不会去蹦更不会去跳，上去那不由自主他就想跳。
0: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高手云集。田飞鸿也没有想到，2018年贵州铜仁沿河县滚烫的那个夏天，他手里还攥着粗糙的钢管和沾满泥沙的红砖。短短6年时间，他举着轻盈的剪刀和温热的吹风机，能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世界舞台闪耀全场。
2: 是我的师爷吧，告诉我什么都不要怕，干就完了。聂老师他也是夸我可以，很棒。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干得漂亮。
0: 2018年，田飞鸿16岁，和他眼前的学生一样的年纪。那年夏天，少年的肩头扛起的是几十斤重的钢管，汗水混着灰尘在脸上结成泥垢，后背的皮肤被晒得脱了一层又一层。从清晨干到天黑，一天的报酬只有50元。
2: 中考结束过后，也是考试的话就是不太理想，当时就没有选择继续读高中。那会儿正是最热的时候，就是我到工地上去扛那个钢管，然后还有拉线呀这些，然后顶着太阳晒，也是苦力活嘛。
0: 田飞鸿不是个怕吃苦的孩子，从小父母在外打工，每天除了上学，他还要帮姥姥姥爷干活，经常是到山上一边放牛一边割猪草。可是拿着薄薄的几张钞票，16岁的少年不敢想未来。5年后、10年后，他是不是还在顶着烈日满头大汗的搬钢管抱砖头？命运在一段视频中转弯，田飞鸿无意间刷到了一段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视频。手机屏幕上，重庆姑娘聂凤夺得了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金牌。田飞鸿把视频看了好几遍，脑海中始终盘旋着一个问题：剪头发还能获得世界冠军？
2: 他举着国旗走到了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气场很强。当时我看了过后，我就也非常的激动嘛，就是美发他不就是简单的剪个头发吗？没想到他就是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可以去比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就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
0: 坐在工地临时搭建的板房里，田飞鸿拨通了父亲的电话，跟父亲商量他想去学剪发。
2: 第一次打电话是被拒绝了，他可能当时认为我想混时间，感觉自己不会好好学习吧。
0: 过了几天，田飞鸿再次拨通电话跟父亲说，他不想一辈子就在工地上度过，他会珍惜再次学习的机会，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
2: 因为当时害怕一直在工地上打工，感觉我不想一辈子这样。因为我当时在工地上的时候，每天都是顶着太阳去上班，刚好美发也不需要风吹日晒，又想到要有一项技术至少能够养活自己嘛。第二次打电话的时候他同意了。
0: 揣着仅有的500块，田飞鸿坐上了开往重庆的绿皮火车。田飞鸿满腔憧憬进入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可他很快发现美发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洗头、按摩、烫染、接发，每一项都需要扎实的基本功。
2: 在之前我就只认为我来学就可以直接上剪刀，可以直接开始剪头发，但是我开始学了过后，我才发现需要很多时间去堆积，而且还需要美感，还要不停地学习更多的新知识。当时第一次给真人剪头发，美发老师他在旁边看着我剪，我拿着剪刀还有梳子的时候整个手都在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下剪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剪，就是很害怕。
0: 没有美发基础，干惯体力活的手指也并不灵活。田飞鸿唯一的优势是在工地上磨出来的韧劲儿。
2: 其实我天赋真的是很差的那种，因为他们都学得很快，别人练习一次两次三次

0: 但是我需要做4次、5次、6次、7次，甚至更多次，才能把这个发现做好，比别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对应。
1: 从此，实训教室里的那盏灯总是整栋楼里最晚熄灭的。同学们放学后去打球，田飞鸿就对着头模练习拉发片、修线条。同学们周末去逛街，田飞鸿在教室里一遍遍地练染发。室友们过年放假都回家了，他还留在学校跟复杂的盘发造型较劲儿。
0: 我那会儿，比如说中午休息的时间，还有下午休息的时间，其实周末基本上都全在练习，每天重复每个模块。比如说盘发的话，我一天可以练10多遍，就是包括过年这些都没回去，一样练习。
1: 凭借这股近乎执拗的专注，入学仅半个学期，田飞鸿就被选拔进校队。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偶像聂凤。成了聂凤的学生。
0: 他没在工作上的时候啊，对我们是非常非常亲和的。工作起来就不太一样。他教我们一个东西，因为他已经把他知道的、他会的，把最好的教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的悟性不太够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自己在着急，就是该说得说，该骂得骂，因为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好嘛。
1: 2019年起，田飞鸿开始陆续参加各种比赛，也开始遇到各种技术瓶颈。一次比赛前，一款平时能轻松完成的盘发造型，田飞鸿无论怎么努力都做不好。
0: 当时一个人就练习到了凌晨的，应该是2、3点，但是都是一直做不出来。我就请了假去外边做了差不多大半天。我出去放松完过后回来，我发现发型其实它是很简单的，就是因为自己只抓住了一个点，就是不去看它大的一个发型，这样把自己困在里面了。
2: 那这个是特邀选手啊，这个乡村振兴的金牌，国内的分量也是很高的。然后这个是国家队选拔赛的，这个就是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的第一名。然后
1: 2024年时，田飞鸿已经是拿了多次大奖的竞赛选手，他开始向着世界技能大赛这座高山冲锋。
0: 国赛当时差不多准备了1年多，国赛过后就是进国队，国队差不多就是大半年，我们4、5进1。
1: 田飞鸿险胜拿下第一，拿到了那张飞往里昂赛场的唯一入场券。
0: 能够代表国家去参赛，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又怕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嘛。怕辜负了大家的期望，也怕就是拿不到奖的话会很伤心，真的就是既开心又紧张又害怕。
1: 世界技能大赛要求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2岁，且只能参加一次比赛。比赛共包括7个模块，分4天进行，累计赛程近20个小时。这不仅是对选手技术的考验，更是对体力、心理和意志力的极限挑战。
0: 一共是7个模块，女士商业发型就是商业修剪，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男士时尚商业修剪，然后还有就是女士的接发、女士的烫发，还有就是像盘发，盘发就是向
1: 在
0: 下
1: 最
0: 发
1: 具
0: 型。
1: 挑战的女士晚宴向上盘发模块中，田飞鸿现场随机抽签分配到的法国模特发质细软，发量偏少，而赛题要求制作出一款具有完美雕塑感、线条流畅且饱满的盘发造型。15分钟准备的时间里，田飞鸿迅速对模特头型、比例做出精准判断。1小时创作，他手中的剪发工具在模特的发丝间快速游走，干脆利落。
0: 确实，那一会儿啊，就是感觉自己全身心都已经投入到了我的操作当中，脑袋里面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有一个小插曲，当时让我短暂的拉出了那种环境。我们的工位那里都有我们国家的国旗嘛，就是我听见了外国的小孩们，他们在那里叫中国，叫 China。我当时惊了我一下，那一会儿心里面啊，就是那2分钟，我是感觉国家是非常强大的。然后眨了一下头就看，啊，我又继续进入了我自己的状态。
1: 假发发店修剪固定，真发倒梳包裹、吹风造型等10几道工序，田飞鸿都精确到秒，高效完成。
0: 如果不去计算这些时间的话，那很有可能完不成，因为很赶。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它有那么多的程序，而且还要给它洗头啊、吹头啊、发片要洗啊、要染啊这些，所以说这些时间都要给它计算好，都是一个人完成。我们的工位也是需要非常干净整洁的，如果有脏的话、乱的话，黄的会被扣分。
1: 揭晓成绩的那天，田飞鸿早早起床，穿上中国代表团统一的服装，黄色西装，红色领带，白裤白鞋。出发前，师傅聂凤为他亲自设计了发型，头发侧梳三七分，分缝处将一缕头发染成金色，一字造型寓意第一名。
0: 那一撮头发它是立起来的，一个一还是金色的，寓意着就是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1: 站在场馆里焦急等待比赛结果的时候，田飞鸿一边搓手一边在心里默念，要是能得银奖也很知足。那个曾经在工地上迷茫哭泣的少年没想到是冠军。
3: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Albert winners。
0: 叫到我的时候，那一会儿其实脑袋是懵的，就是一下子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啊。然后那两秒钟缓过来过后，全是激动高兴兴奋，也是没有辜负任何人的期望，就是也没有辜负自己。
1: 载誉归来，无数高薪邀约纷至沓来。令很多人意外的是，田飞鸿没有选择去做美发师，而是回到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决定在母校做一名美发专业教师。
0: 聂老师以前一直告诉我一句话，就是人要懂得感恩。我就是从一无所有来到了这个学校，通过学校的平台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去获得这些奖项，甚至获得世界冠军。所以说我想的是也像我的老师们一样，他们可以通过这门技术养活自己，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也可以去创造更多的美。就是上胶纸的时候要小心，你看现在就在眼睛旁边来了，就是斜向上去夹或者斜向下去夹都可以。
1: 围在身边的学生大都十五六岁，田飞鸿只比他们大八九岁。上课的间隙，他偶尔会恍惚，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
0: 每周是20多节课，有很多学生就是很刻苦很认真，就是有时候看见他们练习真的很欣慰。所有人都在休息的时候他在练习，原来我以前就是这样子吗？
4: 有没有人跟你表达过你是他的榜样？
0: 这是有，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
4: 那如果你还能跟16岁那个在工地上的小男孩再说几句话，你会说什么？
0: 对那个时候自己的话，其实我想说可以再努力一点，不要浪费每一点时间，把时间全部都用在学习上去。
1: 田飞鸿说，他可能还会跟16岁的自己说，学了美发，很多时间都要站着，早早就会腰椎间盘突出。可能也会说，学艺的路上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瓶颈，会常常陷入迷茫。但他一定不会告诉自己，你会成为世界冠军。
0: 如果我真的可以跟他对话，我希望这个他是一个谜，我不希望让那个时候的自己知道。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能够提前知道他以后会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可能真的不会努力去做了。
1: 夺冠之后一切归零，田飞鸿清楚，未来的日子他还将面对很多考验，远比夺冠之路更有挑战。

哇，睇睇大钟时间咧，今日节目又差唔多啦噃吓。咁主持人咧，叶莹 YY 同倪星啊，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咧，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了解更多嘅精彩同埋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7月12号星期日，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3: 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
2: 今日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近20年来，我国沙尘天气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
3: 香港举办国情知识大赛，超50000人次学生参与。
2: 2026澳门太空梦想计划圆满举行。
3: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未喺中东目标，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入嚟听详细内容。
2: 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喺全国工作嘅突出位置，开展咗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咗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咗举世瞩目嘅生态奇迹同绿色发展奇迹。岸紫丁兰，郁郁青青。呢段时间喺山西省，唔少游客嚟到汾河太原城区骏阳桥段，或喺树荫下聚餐休闲，或者系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喺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嚟、水质好起嚟、风光美起嚟嘅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方科长郭凡：
4: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5: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2: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篇，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6: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无奈前，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源板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7: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2: 江河奔涌， 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增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保护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上半年在国际经贸环境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异构成效明显。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外贸总体发展势头良好。挖掘机指数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上半年港口设备领跑各类工程机械增长，平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6%，环比增长近5%，两项增幅均位居各大类设备第一名。与此同时，外贸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同比增长4.6%，以电子产品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需求持续旺盛，外贸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冰洁介绍，
8: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

0: 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1: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新业态的双重驱动下，体验式消费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引擎。国家信息中心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 6.1% 和 4.9%。 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陈丽芬表示，
2: 今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叠加春节、五一等长假效应集中释放，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消费韧性凸显，作为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持续巩固。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稳健复苏，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培育，今年以来工业园区生产活力持续回暖，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亦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创新驱动成效愈发凸显，产业链创新链融合速度持续加快。一至六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5.6%， 其中六月同比增长 30.3%， 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34.8%， 六月增长 38.3%。 专利数据大幅走高，意味着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表示，
0: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投资运行总体呈现趋势转换、结构向升的态势，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依然有效发挥了稳增长的托底功能，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的关键转型期。今年以来，投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 4.3%， 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 118.4%， 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23.0%， 反映出在政策密集部署带动下，资金正加速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林山分析，
3: 传统的基建啊，它的增量空间已经趋于饱和，真正提供弹性决定未来高度的是这些前沿的科技赛道。从专项债的数据啊能看出，政策工具箱里啊弹药充足，该托底的时候啊完全托得住。而从人工智能这些领域的数据来看呢，市场自发的投资热情啊已经被点燃，两条线各有节奏，但是方向呢高度一致，共同指向一个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投资格局。
1: 专家表示，今年以来在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与市场力量共同驱动下，我国投资结构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新旧动能衔接灯比预期要好，这个为全年稳增长优结构提供了坚实支撑，亦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积蓄了新动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表示，
0: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1: 今日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晴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14-15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多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正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丰食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陆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在加强沙尘源治理的同时，我国不断完善沙尘暴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同时，我国积极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持续推进荒漠化防治务实合作，通过国际培训、技术交流、项目合作等方式，分享防沙治沙经验，为全球荒漠化治理和沙尘灾害防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2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7月12日确定为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联合国大会仲宣布2025年至2034年为防治沙尘暴十年。
2: 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全方位筑牢迎风道下电力保供坚实底气。新型电网建设亦都为今年迎风道下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道下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制和应急支援水平。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其中19亿几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16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暨第5届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颁奖典礼今日在香港举行。本届大赛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增设长征历史专题内容，吸引来自香港超250所学校的超过50000人次学生参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著特殊而重大的历史意义。特区政府教育局将围绕长征历史推出系列配套活动与教学资源，组织香港青少年走访革命旧址、纪念馆、博物馆，读懂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培育他们的家国责任感。经过初赛、复赛、决赛的多轮较量，最终团体赛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及大学组的冠军，分别由香港圣公会圣彼得小学林仁慧团队、香港福建中学王业博团队、香港圣贤中学麦启聪团队、香港大学何浩晴团队获得。个人赛各组别冠军则分别由香港圣公会圣彼得小学学生杨肯。

0: 语，香港仁爱堂田家炳中学学生陈志林，香港佛教黄凤玲中学学生钱嘉诚，香港理工大学学生翁国华获得。
1: 启程十五五，涌立潮头，大湾区。
2: 记者近日走入位于珠海横琴的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看到古老的中医药越来越酷了。展示中心入面承载几代人记忆的过敏小绿瓶风油精，如今已成为非洲市场的热门商品。文创商铺内人心九几造型的毛绒挂件堪泰河谷引人注中。中医药文化体验馆入面，班学生围坐一台体验研磨白芷、艾草等药材。澳门青年横琴片仔王博物馆执行董事林子祥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医药拥有五千几年深厚历史底蕴，当中有很多瑰宝。林子祥本身是化学专业出身，他因为热爱中医药，于2020年扎根横琴，同团队将片仔王这个有着近五百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打造成博物馆、国医馆和国药堂。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是澳门一家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中的支柱产业之一。作为粤澳合作框架协议首个落地项目，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于2011年正式落户横琴。截至今年5月底，园区企业238家，其中澳门企业92家，覆盖中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医药等领域。在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睇嚟，澳门中医药底蕴深厚，药监审批体系接轨国际标准，出海渠道通畅，但土地稀缺，生产成本高。澳门注册横琴生产的模式，既能推动中医药走出去，又能助力澳门摆脱产业单一的困境。借助中医药产品海外注册公共服务平台横琴，产业园已推动14款产品在莫桑比克以植物药身份合法上市，12款产品在巴西获得中成药注册备案上市许可，一款植物药在欧盟四个成员国完成注册。除了中医药的老字号，产业园亦在琴澳融合的土壤上孵化生物医药的硬科技。6月30日，产业园入驻的一家企业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澳门首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家本土培育的上市公司。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表示，一条从横琴出发经由澳门通往全球的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通道正在形成。
0: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2026澳门太空梦想计划昨日举行颁奖暨结业礼，近300名嘉宾、师生及各界代表出席。来听报道。
3: 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致辞表示，活动不单止是纯粹的航天科普，更是厚植家国情怀、培养澳门青少年热爱科学的重要平台，希望以航天为载体，令澳门青少年感受国家科技实力，树立科技自信，坚定深耕科创的信念。今年的太空梦想计划自五月启动，主要包括澳门青少年太空实验创意设计大赛、航天情景体验营两个板块。前者面向中学生，学生接受相关专家的系统培训，学习太空实验设计、载荷技术应用及航天科研知识，并提交创新设计方案参与评选。后者则为小学生而设，学生前往珠海太空中心研学，近距离了解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空间站等，并进行研学成果展示。中学组获奖队伍将赴北京开展航天主题深度研学，走进内地航天企业、航天博物馆以及高等院校等交流学习。获得金奖的队伍还将代表澳门参加2026国际空间科学与载荷大赛。
2: 今年7月15日是第12个世界青年技能日，为迎接世界青年技能日的到来，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年度世界青年技能日首场主题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江门同步开展粤港澳技能嘉年华。本次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学习人生出彩为主题，开展系列惠民技能活动，搭建全民学技、青年成才广阔平台，向社会传递终身学习技能成才的核心理念。活动现场，广东省职业

0: 訓練局發布了越能學職業技能終身學習平台和越能創技能加創業院校特色案例兩項品牌成果，構建學習加創業一體化服務體系。越能學平台可多終端互通，隨時可學，涵蓋產業技術、民生服務、非遺技藝等全品類課程，由技能大師世賽冠軍領銜授課，配到學習管理、線上開班、定制套餐、效果評估等實用功能，暢通廣東全省培訓資源供需匹配渠道。目前平台累計上線培訓課程超5000門，線上技能培訓覆蓋超3000萬人次。当日主办方仲组织开放终身学习能量营，四大主题体验区十几门公益培训课程面向社会公众全天免费开放，吸引了大批居民踊跃参与，现场人气高涨，互动热烈。据了解，广东多年持续完善全链条技能人才服务体系，全省技能人才总量、高技能人才数量、技工院校办学规模均为全国第一。七届世界技能大赛斩获金牌总数连续全国领跑，全省技工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稳定保持98%以上。
1: 深圳铁路部门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旅客出行需求持续旺盛，截至7月10号，深圳铁路暑运前10日累计发送旅客243.67万人次，深圳北站累计发送旅客163.82万人次。暑运前十日，深圳铁路累计到发旅客498.46万人次。为有效应对暑运期间的客流高峰，深圳铁路部门精准落实一日一途策略，动态优化运力配置。暑运前十日，深圳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其中加开旅客列车80几列，主要往返汕尾、汕头、贵阳北、长沙等热门方向。
0: URKL 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主题乐园昨日正式登陆深圳福田，市民和游客争相近距离体验国产人形机甲硬核科技。据了解，16号晚 URKL 赛事将在南山文体中心打响。 URKL 是面向全球高校、企业及科研机构的顶级人形机器人竞技赛事，赛事统一使用中擎 T800 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作为竞技载体，重点比拼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结构防护等核心技术。目前赛事已吸引全球60几支队伍报名，涵盖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香港大学及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国内外顶尖高校团队。赛事采用线上仿真选拔加线下真机部署的模式，最终筛选出32强进入线下擂台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贴文讲，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十一号19:15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转发贴文，并称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现在他们付出了代价。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贴文，美军当日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讯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
0: 多家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克巴哈尔港、布什尔省和西南部胡齐斯坦省多地当日遭美国袭击。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革命卫队还摧毁了位于阿曼道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12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波拉恩·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以实力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亦将

0: 以实力维护科尔木兹海峡。他强调，伊朗将继续坚定维护科尔木兹海峡相关权益和安全。
1: 伊朗十二号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阿联酋国防部当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讲到，该国防空部队正在拦截导弹和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十二号发布安全警报，称安全威胁升级，受到多下随后响起连续爆炸声。十二号九时三十分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这个是巴林境内当日拉响的第三轮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发布通告，要求所有民众保持冷静，并尽快进入最近的建筑物躲避。另据媒体报道，约旦已启动防空系统。
0: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曹阳、嘉允，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落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授予八位同志71勋章。今日嘅人物谱，我哋继续走近其中嘅几位，听下佢哋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嘅故事。做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呢个系刻喺河南省博阳县西新庄村村委会门前石头上面嘅字，亦系71勋章获得者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践行咗35年嘅行为准则。20世纪90年代初，黄河北岸的西新庄村遍布只长盐碱不长庄稼的盐碱地，粮食亩产只有100几斤，村民一度靠刮盐土、熬土盐为生，村民穷、村子乱是现实困局。当时担任村民小组长的李玉星和村入面党员干部商量，希望能够令靠经营蔬菜大棚富裕起身的李连成带着乡亲们一起做，闯出一条路来。李连成头脑聪明，是县入面第一批万元户。作为土生土长的西新庄人，他亦都愿意在村入面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挑大梁。1991年8月，李连成当选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日，他就当众立低军令状：我不喝村入面的一盅酒，不浪村入面的一分钱。担任村支书头一年，李连成发动村民建蔬菜大棚，不单止给村民提供技术指导，他还将自己家的两座大棚无偿地转让给村入面的困难户。担任村支书第四年，李连成带领12户农户投资再生纸厂，大获成功之后，他却耐心地做股东们的工作，将价值200几万元的企业以6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全村群众，实现了家家有股、户户分红。担任村支书第九年，为了进行新村规划，李连成让出自己屋企位于村中心的宅基地，而他屋企的新房就起在了一处边个都看不上的臭水坑上面，债是填坑就多使了10000几元。在李连成的眼里面，吃亏是做事的底气，做干部就应该能够吃亏，你不吃亏，不实实在在地跟群众办事，群众又怎会信任你呢？支部讲话没人听，什么都做不成的。李连成说自己做

咗35年嘅村支书，唔求十全十美，但求问心无愧。而家嘅西新庄村有干净整洁嘅街道，整齐划一嘅居民楼，平整宽阔嘅文化广场。对比土屋泥路、坑塘遍布嘅旧村貌，翻天覆地嘅变化令人惊叹。做咗村支书嘅嗰一年，李连成落定决心改变村嫩民穷嘅面貌，唔可以一直穷落去，群众唔富，我心不安。在村入面起了数十座蔬菜大棚，而一座大棚一年就能够为一家人带来近20000元的收入。尽管食到了蔬菜大棚的红利，但周边很快就掀起了大棚热，李连成心里面反而就不踏实了。物以稀为贵，大家都种蔬菜，那还有多少利润啊？产业一定要转型。没工业难得富裕，思来想去都是要办企业。为了办企业，李连成曾经带着一壶水、一袋馒头、一张粮席奔赴江苏，踎在国营厂门口挖工程师。见到戴眼镜的人，他就上前追问，一次没人理，就再跑第二次。最后终于感动了一位工程师，挖来了开办企业最需要的技术人才。30多年间，未翻过一日学的李连成，凭借草根智慧、调查市场、分析优势，从筹办第一家再生纸厂起步，招商引资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食品加工厂、工业用泥厂等一家家工厂在西新庄村扎根落户。每新办一家企业，西新庄村及周边村民的腰包就鼓起来一分。最多的时候，村入面产业园集聚了20多家企业，吸纳数千人就业。李连成说，自己有钱不算本事，等整条村都有钱起身才是真正的本事。现在西新庄村年人均收入超过40000元，李连成首次当选村支书时许下的诺言已然实现。李连成现在已经75岁了，但他依然坚持一个习惯，就是早上天都未光的时候就出门口，将西新庄村大街小巷都转翻一次。要等群众看到你有事的时候才方便找到你嘛。村干部陆翠霞就说了，在李连成的带动之下，村入面的党员干部亦都养成了一个习惯。早上做一个钟头义务工，清理垃圾、挖坑栽树，有乜嘢做乜嘢。开会亦都好多时候是在劳动现场边做嘢边开会。带领村民种大棚蔬菜，办再生纸厂搵钱之后，李连成带着村民起了学校，圆了小朋友的村内读书梦。经过多次扩建升级，吸纳周边2000多名的孩子就读。2008年，村入面投资建设民生医院，达到二级综合医院之质。市入面医院能做的手术，呢度都能够做。村民睇病医保报销之后的部分，村入面全额报销。每人每个月能够免费使用7度电、3立方水、6立方天然气。德温饱、教育好、好医院、好就业。2019年，李连成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讲出了自己总结的农民的8个梦想。35年来，他带领西新庄群众将1个梦想变成现实。盛夏时节，新疆塔城地区巴尔努克山草木葱茏。清晨，山下裕民县哈拉布拉镇加伊勒马街社区吴哈斯健康服务室入边，早就已经坐满了前来问诊的群众。诊桌的后面，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仔细地翻阅病历，时不时地叮嘱患者。虽然已经年过七旬，他依然声音洪亮，思路清晰。他就是七一勋章获得者，牧民心中可亲可敬的草原医生吴哈斯苏莱曼。50多载从医路，从风华正茂到霜雪迎头，从骑马奔波巡诊到助诊便民服务室。吴哈斯累计接诊患者10万多人次，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1000名，亲手接生新生儿3200多个。在牧民们心中，他就好似草原上面的120，只要吴哈斯来了，人们的心入面就踏实了。1955年，吴哈斯出生在裕民县一个普通的农牧民家庭，辽阔草原赋予了他坚韧的性格，亦都令佢从细就真切感受到牧区群众看病难、就医难嘅问题。1969年7月，吴哈斯开始跟随当地赤脚医生学习。每当见到患者经过治疗减轻病痛，就更加坚定咗佢做一名医生嘅决心。1975年，从塔城卫校毕业之后，
吴哈斯进入了裕民县牧业医院工作。分配的时候，他主动申请前往最偏远、最艰苦的牧区。有人就不理解了，好不容易才学出来，为什么要往条件最差的地方去啊？吴哈斯的回答很简单，哪里的群众最需要医生，我就去哪里。一句承诺，一手就是半个世纪。那阵时的巴尔鲁克山和库鲁斯台草原交通极为不便，没有柏油路，没有通讯设备，更加没有救护车。牧民逐水草而居，居住点分散在山谷草场之间。出诊靠骑马，巡诊靠步行。一匹马、一个药箱、一支马鞭就是他的全部装备。最远的冬牧场单程就要一日几时间。如果遇到暴风雪，成日连方向都分不清。而为了给患者输液换药，他经常一出去就是三五日。但无论条件几咁艰苦，只要有人求医，吴哈斯从未推辞。在哈萨克族习俗当中，帮助新生儿剪断脐带的人被称为脐带妈妈或者脐带爸爸。冇耐之前，牧民阿勒贾热艾汉见到了小朋友的脐带爸爸吴哈斯。吴哈斯医生，冇你，我同 BB 可能已经唔喺度啦。阿勒贾到而家都仲记得1987年11月的那场大雪，他预产期到期出现腹痛，情况危急。吴哈斯接到消息之后，即刻孭起药箱出发，冒住寒风大雪，骑马赶咗十几里路。当吴哈斯掀起毡房嘅帘嘅时候，阿勒贾已经出现难产迹象。吴哈斯迅速打开药箱，开始助产。毡房出边风雪嘶敲咗一夜，毡房入边时间被拉得格外漫长。当小朋友滑入吴哈斯嘅手入边，新嘅危险接踵而至。B B 全身青紫，冇哭声同呼吸。吴哈斯判断小朋友呼吸道被液物堵塞，即刻俯身用嘴吸出。经过一番努力，一声响亮的啼哭划破草原，人们悬住的心终于摆返落嚟。几十年嚟，3200多个小朋友经吴哈斯双手降生，好多小朋友长大咗之后，依然好亲切咁叫佢做爸爸医生。吴哈斯对每一个病人都全力以赴。牧民开海西沃尔兹哈力曾经因为疾病饱受困扰，又因为家庭贫困长期无法规范治疗。为了帮助他康复，吴哈斯免费诊治，做成日垫付药费。每隔20日他都要骑马随访，这一坚持就是好多年。最终开海西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几十年都没有复发。吴哈斯将大部分时间都给了牧民。1981年父亲去世，吴哈斯在冬牧场巡诊都见不到父亲最后一面。个女马伊拉回忆，小个时候对父亲很陌生，她常年在牧区四五个月才能够回一次屋企。但马伊拉深深记得暑假父亲骑马带上她去牧民家出诊的场景。吴哈斯医生来了，牧民们见到他们就好像见到亲人一样热情。有一次她见证了父亲为产妇接生的过程，当婴儿的啼哭声传来，大家眼里面都是感激和敬佩。马伊拉就说了，从那阵时候起，自己心里面就种低了一颗种子，医生是伟大的职业。马伊拉后来学了预防医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马伊拉就说了，父亲虽然嘴上面没说什么，但可以看得出他是最开心的。上班第一日，父亲就叮嘱他，着咗白大褂就要为百姓嘅健康负责。2015年工作咗40载嘅吴哈斯光荣退休，好多人劝佢翻屋企休息。呢位1993年入党嘅老党员就话啦：，共产党员边有退休呢个讲法噶，只系换个地方继续做。喺屋企净系踎咗几日，佢就孭起咗药箱开始义诊。社区知道咗之后，就帮佢建立咗吴哈斯健康服务室。2023年，吴哈斯牵头发起了吴哈斯健康惠民行志愿服务项目，组建的志愿队伍发展到350人，累计开展健康讲座1500多场。义诊现场，吴哈斯就好像熟悉的老友，同各族群众闲话家常，细致地询问身体状况。有不少居民由衷地感慨，吴哈斯医生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现在的巴尔鲁克山早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通了，网络有了，现代化医疗设备进入基层，牧民看病越来越方便。
但吴克斯的故事依然在草原上面传颂。当地群众成日都话啦，草原嘅花有几多，吴克斯医生做嘅好事就有几多。2021年，裕民院将佢嘅屋企打造成吴克斯苏莱曼小院，成为爱国主义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院入边嘅旧药箱、泛黄嘅巡诊记录簿、磨烂嘅毡筒靴，一件件老物件都喺度讲述马背。

七一勋章获得者，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阿琴，扎根基层30多年啦。佢总结出一套治理经验，冇唔好嘅居民，只有唔到位嘅服务。服务群众企喺最后一公里，打造最美零距离。社区干部就系要做一团火，温暖大家嘅心。其实对佢嚟讲，呢个唔单止系经验，更加系佢嘅工作准则。1995年，吴阿琴从企业转岗投身社区工作，带领社区党员同广大居民，将昔日环境杂乱、矛盾频发嘅小区打造成全国闻名嘅幸福家园。早上7点都唔到，长山花园社区办公楼大门就已经敞开，居民陆续登门。吴阿琴行路带风，盘喺脑后面嘅头发一丝不苟。佢话：我哋社区24小时都唔锁门。早上7点前就开门办事，就是想等后生仔喺翻工之前就将问题解决，等老人家起床之后就可以揾到讲嘢嘅人。30多年嚟，吴阿琴将全部嘅心血都倾注喺长山花园社区。社区原来嘅名系叫做杨家威子。任职初期，吴阿琴提议更改社区名称，大家一听都系咁调侃佢：你睇下我哋呢度嘅环境，同花园可以嗨到少少边咩？老住户吴忠杰就回忆啦，当时嘅社区雨天一脚泥，晴天一身灰，煤气又唔通，冇谂到吴阿琴就鼓住呢一啖气，夹硬带住大家将龙须沟建成咗幸福苑。小区改造初期面临巨大嘅资金缺口，吴阿琴就号召党员居民自力更生，共建家园。冇钱嘅就执樽卖报纸嚟赚钱，冇绿化嘅就买种自己嚟种。冇路就储埋啲砖头慢慢铺。喺吴阿琴嘅带领之下，社区发生咗翻天覆地嘅变化。柏油路平整干净，花草灌木生机盎然，居民楼朴素齐整。偌大嘅小区竟然揾唔到一处随便乱贴嘅小广告，大家都似爱住自己嘅屋企一样，守护住呢一座花园。近几年，吴阿琴仲不断为社区添砖加瓦，将银行网点起咗喺社区办事大厅，方便老人家攞钱交钱。为1000多户嘅楼房住户安装咗智慧燃气报警器，杜绝安全隐患。搭建双山互动、同心同梦、金秋助学等多个青少年服务平台，帮助社区400多名青少年健康成长。设立遗嘱库，已经接受咗236名老人家嘅身后事委托。吴阿琴话：居民就是自己的亲人，将居民的事当成爸爸的事、妈妈的事、兄弟姊妹的事，他们自然亦都会将你当成亲人，当成最信任的人。30多年基层岁月入边，吴阿琴用心做好一件件民生小事，用真情实意拉近干群距离，凝聚起邻里同心向善的强大力量。今年62岁的李杰是长山花园社区第二党支部书记。20多年前，李杰两公婆下岗在家，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在危难的时候，吴阿琴主动拿出1000元的积蓄，资助他租任商铺做起服装生意，同时不断地鼓励他重拾生活信心。在暖心帮扶和精神鼓舞之下，李杰勤恳打拼，慢慢地从一个摊位做到两个摊位，日子就真的好了起身。后来深受感染的李杰主动报名成为社区志愿者，积极参与大事小情。年近半百的时候，李杰向社区党委提出了入党申请，是吴大姐感染了我，我要同她一样帮助更加多人。65岁的李亚波在长山花园社区租屋住，虽然不算富裕，去年还拿出了10000元的积蓄捐给社区，用于帮助困难学生。他说是吴阿琴成日帮助自己，自己亦都要为社区大家庭做返啲嘢，发光发热。基层社区治理核心系凝聚人心。吴阿琴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流动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调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党员主动冲锋在前，服务在前。在党建引领下，长山花园社区获评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吴阿琴说，社区干部要做群众的暖心人，群众的心热了，我们的大家庭才能够更暖。依托长山花园社区，2019年7月由省市区3级党委组织

0: 部共建的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正式揭牌运行，专门培育基层社区工作者。作为优秀讲师，吴阿琴在课堂上面传授着三十几年摸索出来的社区治理锦囊妙计。针对车位不足、物业纠纷、老旧小区改造等基层共性难题，他总结形成六字工作法、五代办服务制度，梳理完成社区工作三十六法。这套实操的教材在全国社区干部培训当中广泛推广，助力化解基层矛盾。吴阿琴成日都说，众人划桨才能够开好大船，等更多年轻社区干部能够懂群众语言，懂群众故事，懂解群众难题，懂做群众工作，是他最大的心愿。短短几年时间，吴阿琴累计为全国各地培训基层治理工作骨干近三万名，将基层治理的经验传播到大江南北。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本周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宾德院士。跟着下来，一起走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听下他将最先刻入全球锂电发展里程碑的故事。对于企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入面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但是就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工作开放日的时候，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台面上面摆着的两个电池上面。一个是只有纽扣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就说了，千祈不要看不起这一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这一大旧的铅酸电池要大得多。
4: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0: 这个令到陈立全顿时就动了心了。要知道他从小就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屋企门口没几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就只能靠煤油灯。
4: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0: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讲，腐蚀性还很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的那粒小小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即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是这样，陈立全开启了和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只是有一年多时间，他就连发四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生之回国。
4: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0: 陈立全同自己立低了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好远大，但是眼前的条件就是一穷二白。要设备冇，咁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冇，咁就逼喺旧鸡舍改建嘅平房入边。
4: 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

0: 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几年之后，佢嘅军令状兑现啦。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但系就系中国锂电从冇到有嘅里程碑。
0: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点样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嘅时候，嚟自日本嘅一则消息令佢内心入边掀起咗惊涛骇浪。
0: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人哋有咗，我哋唔可以冇。陈立全即刻研究起咗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揾晒成个中国都冇一间工厂生产，咁点算呢？要争先就要够胆冒险。陈立全等唔到啦，决定自己做。
0: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噗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噗出来。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1: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啦，应该点样量产嚟检验佢嘅价值呢？一路走嚟，陈立全最唔怕嘅就系白手起家。佢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周围借，专业人员归佛，咁就立高三就自己做工人。
0: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2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哋终于有咗自己嘅锂电池。同年，陈立全仲带领团队喺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咗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0: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了，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住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做固态电池无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但是偏偏陈立全就说了，人家没有的，我们亦都要有。
0: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1: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是这样迎刃而解。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如果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够产生几大的收益，陈立全拧了一下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不能够将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0: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从追赶

0: 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全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全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是晚上七点和十一点。
0: 首先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遇见博物馆的环节会带大家一起行入成都的永宁博物馆，探寻中国传统打击乐器鼓。
1: 舞蹈剧场《十面埋伏》2026版换新归来，有声有戏的环节一起听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分享幕后的创作故事。
0: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从赏识明代古画《仕女蹴鞠图》开始，了解中国古代传统运动蹴鞠及其和现代足球的关系。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欢迎你继续收听《跟麦中华》节目，这个环节是遇见博物馆，主持人有建光和郑允。成都是一座充满着历史底蕴和文化氛围的城市，这里不单只有美味的川菜、可爱的熊猫、舒适的茶座、时尚的商圈，在成都市金牛区还有一座园林式的博物馆成。

0: 都永宁博物馆。
1: 永宁博物馆发现的24技乐石刻浮雕，是完整体现了唐末五代时期前属的宫廷乐队编制，对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有极高的价值。今期节目我们就跟随成都永宁博物馆的解说员袁子怡、中国艺术博物院研究生院教师施毅、中央音乐乐团青年打击乐演奏家李文博，以及是歌手音乐唱作人宋宇宁，一起行入成都永宁博物馆，探寻中国传统打击乐鼓。
2: 大家好
3: Hello,
2: 欢迎来到我们成都永宁博物馆。Hello. 我是今天的解说员袁子怡。
3: 这些雕塑是
4: 这不是就是今天我们要找的结果吗？
2: 哦、没错，
3: 在这里
2: 很眼尖。对，这就是我们的节骨记了除了节骨以外呢，我们这个伎乐广场上一共复原了22位乐伎是根据王建官床上面的24伎乐浮雕所制作的。但是大家一听24伎乐浮雕，是不是有24位乐伎呢？但实际上我们这个广场上是有，我们复原的是22位坐步伎除了2位的话是舞伎他们是立步伎没有复原那么他们22位呢都拿了乐器，一共拿了20种23件的乐器其中有8种9件都是鼓类乐器。那么可见鼓类这个乐器在我们这个乐队编制中是非常的重要。
3: 那这个24伎乐就是唐朝的一个乐队的完整编制吗？
2: 没错，它是我们这个唐五代时期的一个完整的宫廷乐队演绎的场景。
3: 唐代的乐队形式其实是在延续了前朝的礼乐制度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来的。那么自古以来呢，其实我国呢，宫廷乐队的配置不仅代表着音乐文化的水平，其实呢，也代表着这一时期整个我们讲民族器乐所象征的文化艺术的一个发展高度。
5: 那我看这个有这么多的鼓，那是不是鼓是当时的一种主要的乐器呢？在整个乐队里面。
4: 是的，在唐代鼓占的比重非常大，它能够突出音乐的氛围和情感，特别是唐玄宗尤其喜爱接鼓，所以在推动鼓类乐器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那其实的话，我们馆对所有的这个伎乐的乐器还进行了一个仿制，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3: 太好了，太棒了，
4: 太棒了。
2: 那跟我一起去文物保护区吧。
3: 好。
2: 好，各位老师请跟我继续往前走。
5: 哇，这些鼓做工真好。
2: 首先这边第一个是正鼓
3: 正鼓，
2: 然后是合鼓这个是达腊鼓，这个是我们今天寻找的羯鼓然后这边呢是鸡楼鼓和陶老鼓，这两个鼓呢也是同时一套演奏同时呢是在一位乐伎手中一般是我们的左手持这个陶老鼓这样转动发声然后呢在它的腋下会夹这个鸡楼鼓，然后这边呢再会敲击发声其实是比较难的。
3: 是的是的，
5: 胳膊肘夹着然后手打是吗？
2: 这一个左手是举着我们的陶老鼓嘛这样转动发声像拨浪鼓一样，然后腋下是夹着这个鸡楼鼓右手的话是击打它然后再往这边的话是我们的毛圆鼓有点类似今天的这个腰鼓再往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旗鼓它其实是大的那一面是朝上的
3: 是旗鼓是鼓面要朝上
2: 对主要演奏的这个发声的鼓面。
3: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鼓的形制不太一样，但是在我们国家这个丰富的鼓的传承历史当中对这些形制也有一个大体的归纳，比如说像鼓面大而且呢鼓筒长的呢声音呢可能传播得更远一些，而如果鼓面小呢而体型短一些的呢声纹呢就近一些
5: 老师，那现在这些鼓还会用于现在的演出吗？比如一些乐队或者是合奏之类的。
4: 这些鼓在现代的乐队中基本上已经不常用了，
3: 它是属于一个历史时期的特有的一些特色的乐器。
5: 那挺遗憾的，我还想听听它什么声音呢。
4: 可以试试吗？
3: 这些鼓可以演奏一下
2: 可以演奏的，我们的鼓都是可以敲的那但是呢它是不是千年前原原本本的那个声音其实是没有人可以下定论了，但是可以敲的。

0: 声音还不错啊。
1: 是的，
2: 这个节鼓是用鼓杖来演奏啊，鼓槌来敲击。
3: 高亢洪亮，
2: 是的，是的。
4: 那我来试试这个
3: 陶老鼓。
4: 陶老鼓，对对。这我感觉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1: 对，这个也有一个俗称叫波浪鼓。
4: 波浪鼓，
1: 对。
4: 这要是小的时候，要谁有一个三层的，那肯定无敌了。
1: 是，这个三层也有一种特殊的称谓，就叫做灵陶式的鼓，落在一起的，对，相当于是它有六个面嘛，可以用来击奏，对。
0: 这边腋下下。
1: 要按照我们尊重历史的严谨的态度来演，
0: 还原啊！
1: 是的，还原
0: 还原一下。
4: 好的，
5: 鼓掌，
6: 鼓掌。
4: 献丑了。
0: 嗯，好。
4: 哎，这健身这个得
1: 是，所以鼓类乐器呢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感觉它入门和上手会容易。但是真正想演奏好是很难的，
4: 真的不容易。就
0: 通过长期不懈的练习，
4: 我以为我儿时的功底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没有想到
1: 不是那么容易啊！
4: 对对，不行不行，
1: 是的，是的。
0: 施老师，我们试试这些鼓。
1: 哦，我们也都来试一试。好，我们听听它的声音。那从这个
3: 那正鼓。
1: 好，我们从正鼓开始。
3: 正鼓它是两面发声，所以一般是横放的。
1: 横放，用手来拍击。
3: 对，用手来拍击。
1: 好，我们来试试。咱们听一听它的声音啊。
0: 哦，
1: 是的，是的，这个稍微短一点的是叫做
3: 合谷，
1: 合谷。那我们也来听听它的声音，
0: 声音更低沉一些。
1: 哦，声音更沉一些。
0: 打了，
1: 打了。
0: 石老师，我们即兴来一下。
1: 哦，我们
3: 可以搭配一下，
1: 尝试一下。好，好，好的，我来打重拍吧，好吧，啊，
0: 没问题，
1: 好。

0: 太精彩了，
1: 很棒很棒。
2: 虽然你们也没说带我，但是我就加入了，
1: 太自然了，很好的，
0: 很好。
2: 是不是听到了一丝伤心在我的骨里？
1: 有远古的忧伤。
2: 哦、还有一个，这还有一个。
0: 嗯，这个是毛远古。
1: 毛远古。嗯，
2: 这个应该可以一起玩，
0: 它也是两面，对，有点类似今天的腰鼓，挎在腰上，然后是两面拍击的。
2: 我来
3: 坐着啊，
1: 坐着，
0: 对对对，
2: 我来当腰。
1: 可以说这些乐器都是我们唐代乐队当中的座部技的乐器。
0: 对，他们都是座部技。
3: 我们试一下他的声音啊、哦。
0: 可以。

0: 刚好声音
1: 比较清脆。
2: 是的，是的，
0: 它特殊的形式可能让它的声音也很独特。
1: 对，它是一个球形，和我们这些桶状的和树腰状的是不同。
0: 哇，好精彩，好精彩！这个是可以用指奏是吧，来击奏它、
1: 也是可以的、
0: 那么尽管我们有着这么多丰富的鼓类的遗产，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呢，我们真正的历史上保存下来的鼓呢，由于鼓皮的缺失，我们没有办法呢聆听到它真实的声音状态。但是呢，我们可以根据它在石刻上，在画像上，那么保存下来的以及文献中记载的鼓的形式呢，来推断它的声音，甚至呢来复制一些我们想要表达声音的鼓。
3: 这鼓也很漂亮，这个，
0: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看的仿唐朝形制的乐鼓啊。
4: 这个鼓我是专门从河南省博物院华夏鼓乐团借到的，非常漂亮，而且能用于演奏的鼓。哦，华夏鼓乐团是根据唐宋的画作仿制下来能用于演奏的唐朝鼓。哦，
3: 哎，老师，那我可以试试吗？
4: 来，我们拿鼓杖，
3: 拿这个吗？
5: 右手吃吃。

0: 说击打鼓的中心位置啊，这是一种音色，试一下。
1: 得大概用多大力啊？
0: 根据你自己的情感，可以用手啊，手啊，这样手啊，正常击打就可以了。
1: 这么使劲吗？
0: 嗯，正常击打就可以了。
1: 两侧一起还是单侧？
0: 都可以啊，你可以左右手交替啊，或者也可以单手的演奏都可以。
1: 有没有感到我那种非常深的情感，老师？
2: 即兴带来一种风格的变化啊。那么我们还注意到，其实像这个鼓本身呢，带着一个木质的牙床。其实在，史料中记载，在我们的节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牙床？
3: 有一个牙床的，它是稳定平衡。
2: 稳定平衡，起到稳定平衡的作用，同时可能还对于释放它的震动是有一定帮助。
0: 鼓的历史也非常悠久，从商代以前的土鼓。到了周代，不同形制的鼓就相对比较完善了。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因为各族文化的大融合，所以有了更多不同形式的鼓传入了中原。
2: 是的，
0: 并且随着历史的进展，不断的变革而绵延至今。
2: 是的，可以说这些鼓啊，共同构成了我们多元一体的民族乐器的大家庭。
3: 其实也可以见得，在唐朝的我们音乐文化是多么的兼收并蓄和包容开放。
0: 在唐代，鼓占的比重比较大，尤其是唐玄宗独爱羯鼓，所以也常用于舞蹈音乐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这支鼓，它的伴奏就是以鼓为主。

0: 撤离火车！
1: 姚森，
2: 你不要怕。
3: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4: 姚黑，
1: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5: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6: 我冇咗一隻腳啫，仲有一雙手，左手我可以拆彈，右手。
4: 邊部話劇正在上演？
1: 邊部電影即將上映？
4: 邊部電視劇好評如潮？
1: 邊部音樂劇一票難求？
4: 有聲有戲，為你一網打盡。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有声有戏的环节，一段跨越千年的东方史诗，一场回响世界的人性对话，在当代舞台上面再度激荡。著名的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在2015年创作的全新概念舞蹈作品舞蹈劇場《十面埋伏》2026版是換新歸來，正在全國進行巡演。

并且在近日完成了深圳站的演出。这个作品是以楚汉相争为背景，通过先锋的舞蹈剧场形式探讨人性深处的欲望、恐惧和抉择。

0: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段就系舞蹈剧场《十面埋伏》嘅现场演出音乐片段。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及杨丽萍继《孔雀》之后嘅里程碑式实验性作品，《十面埋伏》以中国古典舞为基底，融合京剧、武术、文乐、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剪纸意象等多元东方艺术形态。自2015年开启全球公演以来，已经在亚洲、美洲、欧洲、大洋洲的多国进行了巡演，总演出场次突破300场，被誉为中国当代舞蹈剧场的标杆和享誉世界的东方舞台经典。
1: 舞蹈劇場《十面埋伏》的核心内容是围绕楚汉历史当中的人性薄刑来展开的，它跳出了对历史故事的表层复述，着力刻画刘邦、项羽、韩信、虞姬等人物在权力欲望的裹挟之下的内心冲突。其中韩信就被设计为黑白两个角色，以舞蹈来呈现人性善恶的纠缠，虞姬就由男舞者来反串演绎，通过极具张力的独舞同埋与项羽的双人舞来展现他的角色的复杂性同埋悲剧性，探讨超越成败的永恒爱情。这个作品是旨在通过历史故事来映照古今共通的人性困境。
0: 在坚守原作精神内核的同时，2026版《十面埋伏》进行了全方位的艺术升级，由杨丽萍担任总导演和艺术总监，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叶锦添担任美术和服装设计，戏剧家田沁音是戏剧顾问，美籍艺术家刘北立出任剪刀装置及创意顾问。世界级主创阵容跨界联手，以东方美学为根，重构历史叙事和人性本质，打造了一台接轨国际审美、承载东方哲思的舞台杰作。今日有声有戏的环节，一起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杨丽萍，了解舞蹈剧场《十面埋伏》创作背后的故事。
2: 你好杨老师，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作为备受瞩目的 IP，今年新版舞剧《十面埋伏》巡演最大的亮点在哪儿呢？
3: 《十面埋伏》这个作品从上演以来已经十几年了，我觉得一直在提升。但是它的灵魂还是那个灵魂。一部作品其实它包容很多，包容了很多的艺术门类，它是一个实验性的。我们说的实验其实就是一个创造性，要超越一些固有的创作的那种成就的那种，用一种当下的审美、当下人心的这种追求，我觉得这种变化一直在变，一直随着时间在推移。
2: 在新版《十面埋伏》当中，团队又是如何从服装、化妆、道具等细节当中汲取并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呢？
3: 首先，这部剧它的舞美有两大亮点。第一个亮点是刘北丽的几万把剪刀布阵在舞台的上空，它象征着一种危险、恐惧，那它这个剪刀又是我们中国人的最家常的一个器具，用我们中国的这种非常生活化的东西，让它富有了它艺术性的一个高度。然后还有那个红色的满地羽毛，我们有一句话讲啥，就是轻如鸿毛，生命有时候

0: 但有时候重如泰山。羽毛它有它的语言，它可能会是战场上的血魄。我觉得这两个是这台剧的美术的灵魂。然后服装嘛，就更多的亮点了。你比如说黑白韩信啊，黑和白一个人，韩信一个人两个灵魂，人格分裂。那从服装上，黑白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对色彩的，比如说阴阳八卦呀，或者很多很多阴阳，它不只是一个服装，它是实际上是富有了服装灵魂和象征意义。那还有像他们的那个衣服上的背上面都是肋骨，人死了以后不都是变成白骨啊，象征着这个人的脆弱，好像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我觉得叶景天用把雕塑放到了服装里面，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棒的设计。
1: 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作品又运用了哪些现代舞台手段或者是跨界融合，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呢？
0: 这部剧我们管它叫舞台剧嘛，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舞剧，它融合了很多的艺术门类和东方文化元素，比如说像戏曲、武术、乐器，还有这个装置，很多的这些元素。我特别喜欢有个人物叫剪纸人，因为剪纸从观众进来他就开始剪，他是因为剪纸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传统哈的一个工艺，用一把剪刀能剪出一片山河，剪出内心的挣扎。比如说韩信特别在隐忍的时候，他剪出一个忍字，是吧？虞姬出场的时候，他剪出一个姬字，就是虞姬自刎以后，他剪出了一男一女，他们撕开扔掉。我觉得剪纸已经在这台剧里面已经形成了一种他独有的符号，最终他还是被自己的这个叫作茧自缚。我们把它设计的时候，它不只是个剪纸人啊，它最后是把它这个它剪出来的，像历史一样啊，历史的东西啊，符号呀，还有它的一些这个欲望啊什么，最终把自己给作茧自缚，就像一个蚕茧一样，最终它把自己都埋葬了，就是它不只是一个民族的东西，只是为了一个形式。我觉得这些东西，我特别喜欢的有一个设计也是，就是虞姬的这种用男性来演这个饰演虞姬，这是我们的传统戏曲京剧里面的。我觉得这个这种表演形式是我们中国的非常特有的一个，这不是噱头啊，可能很多观众不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不了解我们的文化，觉得为什么虞姬要用个男性来？但是这个一个是我们的传统，另外一个阴阳合体，因为这是艺术，舞台艺术，阴阳合体，它不只是一个虞姬了，它表现的是两重性。所以我觉得这个设定也特别的有深意，不是观众看到的一个浅表性的。他因为整个剧吧，我觉得所有的人物都特别的鲜活，他不是2000年前的那些人物，比如说像项羽啊、虞姬啊、刘邦啊，所有这些人物，包括萧何，你感觉就在我们芸芸众生里面，他们还在那里，众生相里面都有这些性格，都有不同的这种刘邦，不同的为了爱的虞姬，我们社会里面都有，包括这场战争，2000年前的战争现在还在继续，它不只是刀枪剑戟的战争，其实有时候是人与人之间内心的战争，包括自己内心战争，都是在这个困局里，我们怎么能够突破？这些是非常深刻的一些寓意包含在里面。
1: 您曾提到传统文化不能静态留存，要用舞台这类现代化的手段活态传承，结合过往的创作经验，您怎么看通过十面埋伏的舞台让非遗剪纸真正的出圈，被更多人看见呢？
0: 我特别喜欢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留下来的这些，我觉得太珍贵。因为最早时候我不是也做过少数民族的一部剧叫《云南印象》啊，所以就包括京剧啊、戏曲啊，我就觉得我们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太艺术了。剪纸这样的一个艺术哈，这样的一个工匠，应该是非遗吧。

0: 我觉得如果能把它搬到舞台上，让它火起来，不只是一个匠，它是代表了一种寓意，传承，就是你要有手段来这个传承它，而不是只是一个死的。啊，从艺术这个角度，特别是舞台艺术这个角度。
1: 《十面埋伏》这部剧跳出了传统的叙事，以全人类的视角剖析战争、欲望和人性，还选取了标志性片段而非完整的生平来进行演绎。当初创作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以碎片化的表达形式来让观众共情项羽的故事呢？
0: 这部剧它涉猎比较广，在制作这部剧的时候，我觉得是人类的这个视角去看待战争，去看待人心，看待利益，看待欲望，看待恐惧，看待互相伤害，啊，他们看完以后，不单是国外的观众哈，那这些海外观众都能感受到，因为这个故事是我们不管海内外都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故事啊，从古到今，大家对英雄项羽的这种，这些都是，所以你给他这样一部剧，舞台用舞台的方式，而且用这样的一个手法哈来表现的话，他们觉得一开始他们觉得可能怎么不是循序渐进的讲一个故事，但是我们讲的就是折子，我们不去讲项羽怎么诞生的，对吧？就是我们讲的是那些点啊，那些非常具有符号性的点，所以呢，他不会拒绝所有人的观演。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我提醒阁下，更加之多嘅精彩节目音频同视频内容咧，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嗱，睇翻眼下啦，国际足联嘅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啊！今日的八雅会馆环节要从赏识明代古画《仕女蹴鞠图》来开始，了解蹴鞠这一项中国古代运动和它和现代足球的关系。
0: 《仕女蹴鞠图》创作于15至16世纪，它是十米长卷《仕女图》六段中的第二段，由明代画家杜瑾所绘，画作重 30.5 厘米，横 168.9 厘米，卷本设色不乏简洁，意境生动，将宫廷女子的娱乐生活真实地呈现在画卷之上。
1: 这幅画描绘的不是深闺女子的娇柔惆怅，而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孩在满园春色当中欢快踢球的故事。我们或者可能比较难以想象，这个是一种怎样的运动，能够令一群妙龄女子纤足舞动，快乐畅言。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总台的主持人陈星、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教授和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一起去了解一下。
2: 那么首先想请问两位教授，那我们看到这幅作品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到一种快乐的气息扑面而来，这种意境是如何营造出来的呢？
3: 首先是它的一种快乐的气氛。画面的左边有一棵很大的桃树，这个上面盛开着桃花，它是一个春天美好的一个象征。在桃花的盛开的季节，宫女们用蹴鞠的形式嬉戏游玩，她们那种表情相互互动的那种快乐，在游戏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情绪都在画面里面烘托得非常好。他们身上的那种服饰的颜色都带有一个红色的一种基调，尤其是前面踢鞠的这位年轻的宫女，你可以看到她脚蹬鞋是这种红颜色的，尖尖的，把整个画面的一个中心点聚焦在这个红色上面，它也是一种喜悦的一种表情。
2: 崔教授，蹴鞠是什么？它是一种怎么样的运动？
4: 蹴呢，是一个足字旁，一个鞠，就是用脚踢的意思。这个鞠呢，是一个鸽子旁，这边一个鞠，就是用皮革制成的鞠。从文献记载来说，达到3000多年。我们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任何的运动形式都起源于早期的人类的游戏。这个蹴鞠也是，最早与人类的踢石球有很大关系。文献记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个球呢就出现了皮质的球。那发展到汉代，就出现了这个不同的蹴鞠比赛的形式了。竞技性的蹴鞠就用于军事训练，当然还同时发展出另一种，就是技巧性的啊，用于在民间呢作为游戏性质的这种蹴鞠。
5: 它越来越广布于这种妇女儿童当中了。所以这幅画面展现的它是一种非常随意的、非常这个愉悦身心的一种游戏活动。
3: 它里面表现的这些女子是一种阴柔之美啊，尤其是她在这个作品里面每一个不同角色的这种表情啊，以及包括她的这个身体的动态，哎，它都具有它特定的一个设计啊。你比如说最左下的这个宫女啊，这个踩着登云靴，然后蹴鞠，右边上面的这位略微胖一点的这位宫女，脚也抬起来准备去迎合这个球，这一瞬间就人物的这种感觉让人看了以后就是很想参与的这个心情啊油然而生。
2: 何教授，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幅画它用了哪一些独特的艺术手法。
3: 在艺术表现力上来讲的话呢，它主要是体现在了这个线条的这种流动感和抑扬顿挫的这种笔法。这种线条为钉头鼠尾描，它就是下笔的时候像那个钉子的头有一个顿挫，收尾的时候是很流畅的、很有力量的线条。 另外呢，在画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这种对比，像直线和曲线的对比，它的桅杆、回廊和柱子这样的一种直线，和这个树的这个扭动的曲线，以及包括人有很多是站着的，但是有几个是啊弓着身子在树居的这些对比。还有就是前面这个桃树，它的树杆啊是非常的有力量，颜色也比较重，但是呢后面的宫女呢她又是画得非常的淡，非常的虚，从这方面来讲也体现了她的这种虚实的对比。还有一个一静一动的关系，在画面的右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侍女在那窃窃私语，静观水中的游鱼，那种恬静的一种心态是一种静。但是呢在画面的左边呢，我们看到这一组蹴鞠的宫女，她们是带着一种风，所谓在画面里面能够呈现出吴代当风的这样一种绘画表现形式，它是一种动态之美。这样的一动一静呢，也同时呢呈现出艺术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美学关联。杜景呢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画家，特别是他的线描，那么在当年应该是屈指第一的。

0: 后来唐伯虎以及包括仇英他们都受他的影响，画了一大批的人物作品。其实里面很多的风格都是从他这里过去。
1: 在这幅图当中，我们见到侍女们像花式足球一样的踢法，它叫什么？
2: 杜吉这幅仕女蹴鞠图呢，它就是很典型的一幅表现了唐宋以后的一种摆打的行为。但最早呢，它不叫摆打，就是一种技巧性的玩法，包括我们的汉代都有了。你像我们讲的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就是喜欢踢足球。后来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呢，就把他的老家的样子模仿在京城建立个封城，就是把他的邻居迁过去，又在那蹴鞠比赛。曹操也喜欢蹴鞠，他就把会蹴鞠的这种艺人呢带到军中给他练习。
3: 摆打呢，一般是没有裁判出现的。你像我们好多的足球爱好者表演颠球，表演技巧性，一个人颠球多少个，实际上就跟过去的摆打形式基本一样。
1: 除了摆打之外，蹴鞠还有什么样的玩法和技法？
2: 到了魏晋以后，出现了出气的球了，肯定都踢高了，踢高了就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踢高球叫跃鞠，第二是有了球门。球门呢是在两个杆子上的，上边加一个风流影，这是唐代就开始出现了。在山东啊，搞足球起源论证以后呢，我们也训练了一支古代的蹴鞠队伍。
4: 两军入场。
5: 与摆打对应的蹴鞠竞技性比赛，在宋代叫铸球，球门设立在场地中央，高约有3丈，彩带结网。正式比赛，双方一般会派出12人，组成左右军队垒。两军都设有球头、左杆网、右杆网、散力等角色，就如同现代足球比赛中前锋、前腰、守门员等分工。传球过程中，手不准触球，球不得落地，最后传回球头，也就是队长，由队长射门，即将球射过风流眼，称为渡球。如果球触网弹回，只要不落地，本队球员可以继续传球射门，直到球落地为一筹。最终谁的筹码多，谁为赢家。这也是成语略胜一筹的由来。
1: 那今天我们演播室里呢，也有几个古代鞠的仿制品，还有一个现代足球，崔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几个球呢，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足球到现代足球的一个演化。像这个，这属于4片的，一般是在汉代之前，它是4片这个皮革缝起来，里边呢是有毛发或者其他柔软的这个物体填充进去，所以这个球踢不高，就像现在地滚球一样。这个球呢，是6片的，主要是流行在魏晋南北朝左右，这个时候呢也是填充物的，但是它因为片数多了，比早期的4片要圆了。那这个呢，就属于8片的鞠了。8片鞠是文献记载唐代出现了，但是到了明代以后呢，就开始出现了用内胆的球了。用内胆的球呢，就可以把气冲到内胆里边，这球呢踢起来越高。
0: 这个球呢，你看这一面啊，特别像那个杜景的这幅作品里面，
1: 对对对，
0: 是你蹴鞠图的造型。
2: 对对对对，
0: 完全一模一样。
2: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1: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从蹴鞠到足球，好像一直都有女子的参与。
0: 现代女子足球，我们中国的女足在1999年女子世界杯，我们当时是获得了亚军。虽然是女性足球，但是她们在场上的这种英姿啊，也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包括她们这种柔中见刚的这样的一种力量，足见我们的铿锵玫瑰是如此的具有魅力。所以就跟我们的这个杜景的这个蹴鞠图道理也是一样的。我相信我们的女足在未来一定会有更优秀的表现。
1: 谢谢二位老师精彩的解读。从仕女蹴鞠图的阴柔之美，到今天绿茵场上力量之美，无论在哪一个时空，人们都是尽情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快乐。
6: 讲到足球是当前世界的流行文化，而蹴鞠和足球的渊源正是东西方文化。

化融汇发展的一次辉煌和见证。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蹴鞠这个载体，是能够反映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精神，能够令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当代世界对话。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那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可以说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是有着执着的信念。而讲到中国历史，肯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而完成的《煌煌巨著》，就是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3: 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他的先祖从事的却是巫师这个行业。乍一听，史官和巫师这两个职业似乎是相差甚远。但其实在上古氏族社会当中，巫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群体。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巫师行业慢慢分化，才出现了后来的史官一职。而司马迁特殊的家族起源背后，正是古代巫史文化的演变历程。
5: 在司马迁的家族当中，有一位十分有名的将军，他就是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司马错不单止有着高超的军事才能和深远的战略眼光，还有出色的口才，是一位具有创新开拓思想的军事家。他德熟则德楚的战略思想，为后世提供了很重要的借鉴和启示。而这个亦都是同司马氏精通典籍、富有政治经验的史官家族的背景密不可分。那么司马错有着哪些为人称道的事迹呢？下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
6: 史从巫师中分化出来成为史官，在这个过程中，史的神秘色彩就降低了，理性色彩就增强了，史的宗教色彩减弱了，政治色彩增强了。过去在巫师中的史主要记录的是什么占卜啊、预测呀这些事情，但是成为史官之后的史，它就更广泛地记录人事生活，重大的政治决策、重要的政治变迁、战争的前因后果、大政治家的思想言论，这些东西他都记录。所以古代有一句话叫做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这说的就是左史、右史等等各个门类的史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一个民族、一个王朝它发生的各种事情、各种各样的政治言论和政治事件。这样史官除了科学宗教的知识之外，它就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人文和政治知识。那么到了战国时代，司马氏家族在乱世当中逐渐地流落到秦国，就在那里发展演变，就产生了自己的杰出的政治人物。其中一位叫做司马错，是司马迁的直系祖先。司马错生活在秦惠文王时代，当时呢，经过了秦孝公和商鞅的变法，秦国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秦惠王呢，在位也有发展秦国的雄心，这个时候他就面对了两个选择。这年在东部边境上，秦国遭到了邻居韩国的入

0: 心。这个韩国呀，占有今天新郑周围的大部分地区，那么正好堵在秦国的家门口函谷关外面，所以呢，它是秦国向东进发，进取中原的第一块绊脚石。与此同时呢，在秦国的西南部，跟秦国隔着这个一道秦岭，这个巴蜀地区也传来了战报。那个地方呢，原来有一些小国，主要的是巴国和蜀国，两个国家发生了战争。这个时候，巴国就向秦国人求援，请求秦国的军队进入巴蜀地区，帮助自己对抗蜀国。这个巴蜀地区呢，秦国人一直把它假想为自己的后院儿，但是呢，碍于这个地方崇山峻岭、道路崎岖，所以一直没有机会进去占有。到底是向东攻打韩国，把函谷关一带的道路清理出来，打开向中原进兵的通道，还是进兵巴蜀，扫清自己的后院儿？这两个选择都很诱人，都有好处。那么秦惠王面临这两个选择，就有点举棋不定，于是他就让这个满朝大臣一起商量。这个时候，在朝中主持政局的是大纵横家张仪，他率先发言，他就主张东进攻打韩国，理由很明确，攻打韩国的好处多呀。他说，攻打韩国就可以顺便攻打周国，韩国和周国紧邻着。那么韩国有什么？有函谷关、宜阳这样的战略要地，这样的交通要道，攻打韩国可以占有它。周国有什么？周国有九鼎这样的传世宝器，天下诸侯都垂涎呢。他说，所以你去攻韩，同时攻周，你就可以得到这两样东西，这叫做聚九鼎，按图集，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就是你把九鼎抱在自己怀里，你可以拿着新夺取的函谷关周围的战略地图，那么你可以靠这两样东西挟持着周天子虎视天下，哪个诸侯不服，你就可以派兵出函谷关攻打他。如果是这样的话，天下谁敢不怕你呢？说到兴头上，这个张仪还不忘了踩一踩另一个选择，他说就那个巴蜀地区，那跟中原各国比，那算什么东西呢？他们又贫穷又落后，十分边远。你就算是出兵去了巴蜀，跋山涉水，费了大劲了，你把它平定了，可是中原的国家都不会在意，都不会觉得你很厉害，你也出不了名儿。你占有了那块土地，那个地方非常落后，穷山恶水，你也发不了财，没名没利，你去打他干什么呢？张仪是这个时候当红的政治家，在秦国握有大权，又是著名的国际名嘴呀、啊。他把这个东进攻韩的好处说的是天花乱坠。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在一般朝臣中，却有一位武将实名反对张仪，就是司马迁的祖先司马错。
1: 咁张仪认为，佛巴蜀无利无名，力主攻韩夺要地，挟周天子以令诸侯，系将短期嘅利好咧描绘得极具诱惑力噶。嗱，咁司马错又系点样从长远国力、地缘风险、诸侯博弈等嘅角度嚟阐述自己嘅主张，扭转咗秦惠王嘅决策思路呢？下面继续嚟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
0: 司马错就站出来讲了，说你别看巴蜀地区落后，落后他就好打。我们秦国人去了那个地方，如同虎豹入羊群，我们攻打起来代价就小。你别看那个地方不出名儿，不出名儿他就不引人注意。那个地方千里沃野，我们占有那么大一块土地，却不会引起中原各国的警觉，不会导致他们对我们的抨击，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们占有了那块地方，农业可以得到大发展，经济好了，国富民强，才是真正能够称王天下的基础。说完自己的观点，司马错也不忘踩一踩张仪，他说韩国的战略要地，周国的九鼎，谁不知道是好东西？天下人人皆知。正因为谁都知道是好东西，所以所有的眼睛都盯着那个地方呢。你只要一伸手，还没

0: 得到呢，全天下都开始骂你了。那么结果就是，有可能你什么利都没捞着，光挨了个骂，落了个坏名声，这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呀。再说了，人家韩国的战略要地，周国的九鼎，就能这么乖乖的给咱们吗？他一旦跟咱们打起来，发现打不过咱们，保不住这些东西，那么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韩国把战略要地给了魏国，周国把九鼎送给楚国，这样一来，这几个国家就会迅速拧成一股绳，合起力来对付咱们。此言一出，不但张仪这个国际名嘴词穷了，连秦王加上其他大臣全听明白了。表面上看，攻打韩国，占有函谷关，获得周鼎，件件都是好事儿。实际上，这件事背后隐含着巨大的风险，有可能最后的结局就是什么都没得着，反而通过自己的进攻，把东方的诸侯给打团结了，打的都联合起来攻打秦国了。这背后的风险令人后怕。话说到这个份上了，秦惠王不再犹豫，当即下令入蜀攻打巴蜀，那么就派司马错当主将。司马错呢，果然也不负众望，带领军队去平定了巴蜀。司马错入蜀是秦国第一次大规模的领土扩张，从此以后巴蜀被划入了秦国的领地，那么秦国获得了稳定的大后方，面对自己在中原诸侯中最大的对手楚国，有了绝对的战略优势，一举奠定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格局。由此可见，司马错的军事才能过硬，攻则能取，战则能胜，而且他口才也好，跟张仪辩论能够不落下风，而且他又有非常深远的战略眼光，看问题深远透彻，格局宏大，不受眼前利益的蒙蔽。我想这些特点与他身后精通典籍、富有政治经验的史官家族可能是有关系的。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了。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啊，咁啊继续啦会有海迪啦带大家啦去全世界去浪游探世界啊吓。咁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嗱，暑期啦，有好多嘅朋友啦仲喺度谂紧啊，我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好咧咁。嗱，最近咧就有一个吓地图出现啦吓，是气象局发出来的、就叫做跟着语文课本赴山河之约暑期亲子游地图。哇，你咪话即原来即小学课文都有咁多值得大家一去嘅地方、
9: 是啊，听个名字都觉得含金量好高、究竟可以去边度玩呢？稍后探世界 topic 同大家详细分享啦。而家事不宜迟，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规模咧系突破200万亿，再创历史新高，比旧年咧系增长8.8%啊！
9: 睇翻相關嘅數據啦，喺舊年文化產業九大嘅行業營業收入咧係全面增長噶，其中創意設計服務、內容創作生產、新聞信息服務、文化娛樂休閒服務四個行業嘅營業收入實現咗兩位數嘅增長，比上一年係分別增長13.2%、12.4%、12.3%同10.7%噶。而文化裝備生產、文化傳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产五个行业的营业收入和去年相比分别亦都是增长了 8%、7.7%、3.1%、2.7% 和2.5%、
8: 可以说是全面向好、而文化产业除了说营业收入增长之外，盈利能力亦都是稳步提升的，不只是旺丁不旺财，是又旺丁又旺财，真是赚到钱噶。嗱，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旧年咧增长7.3%。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利润率咧系9.1%，人均营业收入、人均利润总额分别咧系96.3万元同8.8万元，比旧年咧分别增加9.4万同0.7万嘅。
9: 睇翻咧，其中文化新业态行业系发挥咗引领嘅作用啊！睇翻旧年嘅数字，文化新业态嘅特征较为明显嘅，16个行业小类咧系实现咗营业收入达到76651亿元，比上一年系增长15.1%噶，增速系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咁睇翻相关嘅数字啦，文化产业嘅发展啦，可谓系十分之繁荣啊！吓，
8: 冇错啦，咁啊，而且咧就真系仲赚到钱啦，而且有好多嘅新业态啊，好似列入统计嘅16个行业小类咁样啊，其实而家都仲系算比较小众嘅状态啦，都系一片嘅蓝海啊，增速仲系比较高嘅，可以话啦，都有唔少嘅投资机会，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咧，暑期咯，咁我哋前两日嘅节目先同大家讲完啦，啲旅游列车啦咁样啊，今年咧旅游专列啦，都可以话成为铁路部门喺暑运当中嘅一大亮点嘅。除了我哋之前同大家讲过嘅一啲啦，开往景区嘅旅游专列啦，今年咧仲针对世界杯等等唔同嘅赛事啦，有定制化嘅列车嗱，好似辽宁嘅沈阳啦，因为而家啦，除咗有粤超啊、世界杯啊，仲搞紧东北超啦，咁赛事火热进行当中。

0: 为了满足大家看睇波嘅需求啊，国铁沈阳局咧仲搞埋球迷专列噃。
1: 即系希望咧更多嘅朋友咧搭住专列去到东北去睇波啊
0: 吓。
1: 咁我睇翻啦，相关嘅旅游专列推出咗之后咧，都大受欢迎啊。究竟点样去购票呢？咁啊，大家可以打开12306嘅 app 啦，喺首页就点击翻铁路旅游嘅板块，搜索目的地同埋列车名称等等嘅关键词，就可以睇到相关列车的班次、余票和行程的详情，和普通的火车票一样进行实名购买，散客也都可以落单的，不单止是团队、针对家庭结伴、研学团队、老年团队出游的旅客，也都可以去往火车站团体售票窗去办理购票的，车站会是优先协调一些连座的席位，保证大家尽量可以坐在一起，也都是提升出行的舒适度。
0: 冇錯啦，有好多朋友咧，即係可能 A P P 上面揀咧，揀嚟揀去嚇，點解 E 同 F 中間
1: 揀唔到啊？有時你會覺得誒咩事啊？點解佢唔俾我買嘅？其實就係你揀個位咧，分配唔到俾你啊！
0: 冇錯啦，咁啊，所以大家可以嘗試喺窗口嗰度嚇，可唔可以即係坐埋一齊咁樣樣嚇？咁當然啦，旅遊專列亦都可以用翻啦學生嘅優惠嘅。咁喺暑運期間啦，旅遊專列嘅一等座同動卧啦都可以有學生票嘅優惠，聯程線路咧就淨係扣一次嘅優惠次數嘅啫。2026屆嘅應屆畢業生啦嘅六次嘅優惠額度啦，都可以正常咁使用個噃，唔係話畢咗業就冇學生優惠嚇，一樣可以用嘅。不過鐵路部門方面都提醒啦，譬如話好似球迷專列咁樣樣啦，呢啲屬於啦賽事專屬嘅臨時列車嚟嘅，只喺賽事期間咧會動態加開啦。咁所以啦，無論班次定時刻都唔係特別固定，所以啦呼籲大家啦及時關注翻12306嘅官方更新。咁特別係啦，車內有好多嘅互動活動啦，人員亦都比較集中，所以啦都提醒大家啦，妥善保管好自己隨身攜帶嘅行李物品。如果是集体观赛的旅客，建议大家都是提前到站集合，千祈不要 miss 了班车。
1: 没错了，跟着下来都关注大家都很期待的新皇岗口岸建设，最近都是进入到收官冲刺的阶段的。近日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也都是正式通过了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及相关的延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亦都话，本地立法方面特区政府是高度重视，亦都会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尽快向立法会提交法例的。立法会亦都有共识，届时一众的议员会配合提速审议，尽快让皇岗口岸投入到服务当中。
0: 据了解，整个部分就分四步来到行的。因为政策层面方面，要首先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咁啊而家已经完成咗啦，6月26号攞到噶啦，咁之后咧就由国务院作出决定，咁跟住香港啦再完成本地嘅立法，最后咧系试运行当中不断优化啦，再落实正式嘅通关嘅吓。咁啊李慧琼方面就话啦，新皇岗口岸嘅承载量咧比现有嘅口岸提升咗四倍啦，可以大大咁缩短通关嘅时间，亦都有助香港更好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于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嘅创科园区噶噃。咁啊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亦都话啦，会同立法会方面商讨，希望用最有效率嘅方式完成审议嘅工作。咁法例方面咧，亦都会清楚讲明大楼边啲部分系属于香港口岸嘅。
1: 咁我哋喺出行嘅过程当中咧，最紧要系要遵守翻各地嘅法律啊吓。咁啊睇翻啦，香港海关方面最近咧亦都有啦，发布咗喺香港国际机场系侦破咗一宗行李藏毒嘅贩毒案件噶，系检获咧大概22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大概系400万港元噶。
0: 咁案情咧就话一个57岁嘅日本籍男旅客啦，当日喺泰国曼谷飞抵香港嘅，咁啊海关咧就替佢进行清关嘅过程当中咧，发现佢寄仓行李里边吓有一批吓怀疑大麻花，咁同埋佢裤袋咧亦都有吓额外98件嘅另类吸烟产品，咁所以咧就将呢一名男子拘捕嘅。咁被捕男子咧目前已经被控一项咧贩运危险药物罪，同埋一项咧进口另类吸烟产品罪嘅。咁香港海关都话啦，会继续根据情报去到分析，加强打击贩运毒品嘅活动，同时咧都呼吁大家吓提高警觉啦，千祈唔好贪图金钱嘅利益嚟到参与贩毒嘅活动，亦都唔好接受任何人嘅聘请或者系委托运送受管制嘅物品进出香港噶。咁啊，同理咧，亦都唔可以咧喺未确定物品属性嘅情况之下啦，贸然帮其他人攞住先吓，或者运送，咁呢个沿路过 過程當中真係要。

0: 特别小心，譬如话咧，有人拖住个夹，哎呀，我去洗手间，你帮我看住先啦，咁样样吓，你攞住可能就真系出事啦。咁海关方面咧，都会继续吓根据翻啦风险管理嘅原则啦，嚟到重点拣选一啲嚟自高风险地区嘅旅客去做一啲清关嘅检查，确保咧可以有效打击跨境贩毒嘅活动。
1: 根据翻危险药物条例，贩运危险药物咧系属于严重罪行，一经定罪咧，最高可被判罚款500万元同埋终身监禁。根据进出口条例，任何人进口另类吸烟产品是即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200万元和监禁7年。
0: 以上是香港法律的规定，大家要留意一下。另外还要关注一下北京方面有新的奖励，各位旅行社听清楚了，要拿钱了。为了进一步推进民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激发民旅消费新动能，最近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是印发新修订的北京市扩大文化和旅游新消费奖励办法，具体是怎样奖励呢？
1: 当中是以这个创新为导向，围绕翻新产品、新场景、多业态融合、促消费品牌活动、新商品，由4个领域是进行具体的支持的。其中新产品就侧重体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新场景就注重科技赋能，而多业态融合促消费品牌活动就突出文商旅体展的融合，新商品就聚焦北京礼物迭代升级和店面的建设，每一个领域都有很具体的方向。
0: 没错，要搞北京礼物，即意味着即北京向全球征集自己的手信，有什么是值得即当是北京礼物或城市礼物送出去的呢？不如你整间铺啦，冇奖给你。今次的办法都是以奖励为主的，侧重于奖优奖强，不同于以往可能是一些扶持资金或者普惠政策，今次是通过一定力度的资金奖励对一些创新的项目进行引导和专项的鼓励，希望推出一批品牌号召力强、市场影响力大、示范带动作用强的项目。今次的办法也支持新增多业态融合促消费的品牌活动，希望以消费联动、场景创新、品牌塑造作为核心，来打造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市场化促消费品牌活动。搞活动方面就要依托一些商业街区、景区公园、文化园区、文体场馆等等的消费空间来开展，要求设计上要兼具体验感和社交属性，希望有效集聚客流，带动餐饮、零售和住宿等等的二次消费。
1: 北京市扩大文化和旅游新消费奖励资金是以自然年度划分的，采取事后奖励的方式，根据申报项目的创新性、示范性和社会效益，以及是促消费的效果等的标准，按照方法划分的4个领域进行评定和给予奖励，单个项目的奖励额度是不超过100万元的。如果你对标翻，自己好像可以在这方面作些贡献，我都可以发下力，不妨可以关注一下。
0: 是的，奖励额度不超过100万，即最多可以拿100万，即不会够理解的。
1: 是天花板100万，
0: 是加油这样。跟着下来我们休息一阵，就回来会有出行之外，团下会有海迪带大家游世界的。跟着下来再休息一阵，下半 part 会有探世界 topic， 会大家跟着语文课本赴山河之约。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嚟到下半 part 嘅叹世界啦，继续会有出行智囊团嘅时间啦。咁今日咧喺小夫身边嘅啦，会继续有啦嚟自上海嘅朋友吓，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啦，同我哋啦继续讲讲啦沙特呢一个地方嘅。咁上次啦就已经讲到啦，海迪去咗沙特啦，一个好重要嘅喺阿拉伯世界好重要嘅圣城啦，麦加啦。麦加既有佢好传统啊、好宗教嘅一面，亦都有啦佢好现代嘅一面啊。嗰度嘅人咧仍然十分之热情啦，去欢迎一个可能素未谋面的东方面孔，打开咖啡的门口给你影下我们圣城的这个风光，这个光彩。但是麦加又或者讲整个沙特阿拉伯，可能我们作为一般的游客都会有少少担心，会不会很多规矩或者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今天的节目就要跟海迪详细倾下这一点的。 Hello 凯迪。
4: Hello,
3: 那上回我们说到其实就真的沙特有很多的规矩嘛，那其实都有哪些规矩？可能最好我们在第一次去光临沙特的时候，可能就要先学好当地的规矩是怎么样的，就别丢人现眼嘛。
4: OK， 首先呢，沙特是一个严格禁酒精的国家。这个国家你是买不到酒精饮料的，因为
3: 完全买不到，
4: 完全买不到。你可以去其他的国家买
3: 哦，
4: 然后不要带进来。所以他们就是沙特人的话，可能周末他们会开车两三个小时去附近一个叫巴林的国家去消费，去吃喝玩乐。
3: OK，
4: 巴林就有一点像一个自由港一样的，就是所有话是在隔壁做，不要玷污了我们本土这样子。
3: 哦，这个还挺有趣的，我真的没想到，我以为他本来如果说真的严格禁止酒精的话，可能大家都遵守这个规矩，那就
4: 不完全了，
3: 也不完全了。但是如果大家真的就想上头一下的话，就到隔壁巴黎去，
4: 去隔壁国家。
3: 但是这个对于他们的消费能力来说，好像也可以想象，
4: 这个是没问题的。另外一个就是对猪肉啊等等这一些饮食的禁忌。所以说我在中东的三个月是真的一口猪肉都没有吃的。
3: 对于我们就平常习惯吃的人来说，还是可能
4: 猪脚饭啦、猪手面啦都拜拜。
3: 农场猪脚饭，我想念你。
4: 是，
3: 但是我们也要尊重当地的那个穆斯林的文化啦。这个其实就对清真这个也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哈。就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算是可以想象的。
4: 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在超市里可以买到零度，就是不含酒精的啤酒。就是国际大牌
3: 过一下瘾，
4: 对，
3: 可以，
4: 就是啤酒味的，但是不含酒精的啤酒，专门为就是穆斯林国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大家如果到了那边可以尝一下，
3: 很有趣啊。就麦芽饮料吧，其实
4: 麦芽饮料我喝了一下，其实就是啤酒的味道，但你喝了不会上头。
3: 那好像还不错。
4: 还有然后还有就是到沙特，我建议女孩子你起码要准备一个披肩，就是可以把头发等等包起来。因为他们认为头发就是是会散发一些魅力，在你就像你如果是头发露出来，就像你裸着身子一样，会有人在街上跟你讲说你的头发露出来了，你要把它塞进去。
3: 就是还会善意的提醒大家，就说你要把头发塞回去，或者说藏起来。
4: 对，就是觉得小姐你走光了这样子。然后你就要赶紧塞进去。
3: 但是是那种就真的跑过来直接跟你说，还是偷偷的就小声跟你说，你头发要藏一下这种还是
4: 看人啦。有一些就会比较礼貌的提醒，因为他觉得你是外国人，可能你不懂。但有一些他就像宗教警察一样，他就会过来说你头发露出来了，你要把它塞进去。就是会强势一点。都有遇到。
3: 所以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就如果觉得这个就头发的问题可能相对比较难的话，可能要不换个发型可能会不会更好包起来。
4: 没事，你把头发他们那个
3: 扎起来就 OK 了吧，
4: 扎起来就是然后刘海啊或之类的就是弄进去，或者你把额头也包一下。所以就是女孩子那边就觉得都不好看。
3: 像是空气刘海什么的大家就尽可能避免了。
4: 没有了。然后你就发现哇，他面纱一接下来每一个 个沙特的姑娘都太美了，
3: 嗯，
4: 就是让人觉得有点像埃及艳后一样的那种很深邃的很有韵味的美。
3: 明白哈、嗯，就五官特别立体的那种。
4: 对
3: 啊、哦嗯，那还有什么规矩我们需要注意呢？
4: 想一下，就是当地的人的话，其实他们周天是上班，但他们周五不工作。
3: 哦，就是那个工作日的时间跟我们不一样，
4: 是要调整
3: 啊、
4: 哦。再就是他们一天可能要做五次礼拜
3: 啊、
4: 哦早上的时候可能5点多就开始，就是叫宣礼塔，
3: 嗯，
4: 然后就开始啊、哦，然后诵经，这、
3: 嗯
4: 就是早到，
3: 嗯、
4: 中午、下午，包括晚上也晚上黄昏日落的时候会有一次最重大的晚到，
3: 嗯，
4: 也就是说他们一天很多时间就是在往清真寺跑，
3: 嗯，
4: 一来一回，然后插空上班做点事情。
3: 哦，
4: 嗯，那就是一旦开始要到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手上的活，比如说
3: 马上就走了，就往清真寺去了。
4: 对，嗯，
3: 所以如果真的是要去，可能银行兑换点钱什么之类的，不就还挺那个的吗？
4: 要掐着时间
3: 啊、
4: 然后就是如果你比如说你包车啊之类的，然后司机就会说我们
3: 到点了要停下来了，
4: 就是5点前一定要回去
3: 哦，
4: 他一定要下班，因为他要去祷告
3: 哦。但是如果中途的话，像是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包车啊什么的，
4: 嗯、
3: 但是如果到中途不是还有几个要祷告的那个时间吗？
4: 嗯、
3: 那司机也会停下来吗？
4: 嗯，看如果有一些地方他比较严格的话，司机会去找附近的那个清真寺。
3: 哦，
4: 那如果是说相对来国际化一点，他开放一点的年轻人的话，他就会原地做祷告。
3: 哦，
4: 他的车上就会带着这个毯子和这个书
3: 啊，然后往着那个麦加的方向。
4: 对，
3: 嗯。
4: 所以对他们来说真的就是饭祷爱、eat pray love 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3: 吃饭祷
4: 告然后要爱所有的人。其实我当时的时候很有意思，我觉得在沙特的时候，大叔跟我用翻译软件实现了宗教方面的交流。
3: Uh-huh.
4: 他在给我讲那个可兰经。
3: Uh-huh.
4: 而且他还引导着我下了一个 APP， 就是相当于是电子版的可兰经，你可以在里边读。
3: Uh-huh.
4: 里边有中文版。
3: 那所以其实大家如果真的感兴趣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到麦加去逛一逛。
4: 对，就是可以好奇了解一下。然后就是比较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说麦加呢一定是要穆斯林才可以到。
3: 嗯，
4: 那所以就是说有一些朋友可能他就是猎奇心比较重，
3: 嗯，
4: 他觉得说啊没关系，我就说我是穆斯林就好了等等的，
3: 嗯
4: 啊，然后拿着单反相机咔咔咔到处拍。
3: 他会考你吧？
4: 这个一个是考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尊重当地的文化，
3: 嗯，
4: 因为这是一个圣地，
3: 嗯，
4: 而且它是一个宗教圣地，当地真的是有宗教警察，如果他抓到你了然后去核实你身份发现你不是的话，
3: 嗯，
4: 可能你会被关监狱的，
3: 嗯，
4: 那个是很严重的处罚，
3: 嗯，
4: 所以一定要注意，就是要对信仰起码保持尊重，
3: 嗯，
4: 但如果是说你不是信徒，你又想要感受一下沙特的那种传统的宗教信仰的话，我推荐大家去的城市是麦迪纳。
3: 哦，麦迪纳。
4: 嗯，麦迪纳也是圣城。
3: 对，
4: 但是它前两年开始向所有的人开放，
3: 嗯，
4: 不只是宗教信徒才能去，
3: 嗯，
4: 而且麦迪纳有一个非常壮观的场面，就是他们为了世界各地的信徒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不要太晒到中暑，
3: 嗯，
4: 所以他们斥巨资去做了这个太阳伞，
3: 哦，
4: 一把伞好像要50万美金。
3: 哦，
4: 嗯，
3: 那这个太阳伞就是普通的太阳伞大小吗？
4: 嗯，
3: 还是
4: 稍微大一点。
3: 哦，
4: 它的这个伞当时现场的时候看，你会觉得真的好震撼。一个就是说它是那一种像象牙白一样很高级的颜色，质感很好。
3: 哦，
4: 另外一个就是它是有高科技的。这个伞就是白天的时候它会撑起来，遮阳效果很好，
3: 嗯，
4: 就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你从太阳底下走到伞下面的
3: 时候是凉快的，
4: 对，温度都会低几度。
3: 哦，
4: 它的那个就是面料应该是很好的。
3: 嗯，
4: 再就是到黄昏的时候它这个伞会自动的收起来，然后就变成了打亮整个广场的就射灯。
3: 哦，
4: 而它的那个灯光应该我觉得是调试过的，所以说它的角度和颜色就是能够很有高级感。
3: 哦，嗯，好想去看一下。哦，
4: 有一些那个网上你可以看到那个视频，说世界上最贵的伞。
3: 哦，
4: 你就会看到很有仪式感。
3: 那真的是，说不定仔细瞄一下还有很多部件是 made in China 的
4: 哎，说不定
3: 说不定还真的是哈。
4: 嗯，
3: 哎，但是刚刚提到了不论是麦加还是麦迪纳其实都是圣城的一个地位嘛。
4: 对，
3: 那其实麦迪纳跟 卖家之间就是开放跟不开放的一个差别吗？还是事实上大家从那个文化的不同的那个接受程度上其实也有不一样呢？
4: 会有不一样，就是麦迪娜它是一个世俗化的城市，
3: 嗯，
4: 你会看到就是有很多的酒店呀，然后有这个餐饮啊，然后甚至会有一些卖纪念品的小摊，
3: 嗯，
4: 但是卖家就是一个圣城，就是 Holy City，
3: 嗯，
4: 它好像所有的基础建设
3: 都是为了朝圣而服务的，
4: 没错，没错，你几乎没有办法在 Booking 啊或者是之类这种国际的订酒店的网站上能够订到这里的酒店，
3: 哦，
4: 他们全部都是像是一个内部组织一样，包括在中国的话，如果是去卖家，你是需要去拿到这个朝拜的这个证件许可证，才可以去等等。但是麦迪娜相对来说就是更游客化一点，其实麦迪娜很漂亮，黄昏的时候那个夕阳是粉色的，
3: 哦，
4: 然后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刚好那一天的那个月亮是那个新月如钩，你就会觉得说，哦，应该是不是当年穆罕默德就是先知在这里建这个清真寺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他有一天晚上就是望着天空冥想，看到了星星和月亮，所以清真寺就有了星月旗。
3: 哦，确实是，啊，就很想去一下看一下哈。但是，从我们一般游客的角度来说哈，应该要怎么去规划一个沙特的行程呢？其实刚刚有提到沙特可能在文化上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那如果真的要把那些景点都拎出来去看一下的话，哎，有哪些是值得一看的，或者说应该怎么去铺排呢？
4: 明白。首先，一般大家第一步就是要飞到首都嘛，飞到首都利雅得。利雅得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你可以理解，它像郑州或者是像石家庄这样的一个中国北方很硬汉的一个城市，而且它的基建和工业化很重。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几乎是人均路虎，因为当地的石油真的是比水便宜，所以说大家都开着油耗很大，那个块头也很大的车，开车都很凶的。然后在这个地方，市中心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些老的关于沙特的那些古建筑，比如说他们遗留的这些城堡啊，一些博物馆等等。在沙特的话很有意思，就是他们是有一些文化宣传的组织，你提前报名的话他会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半日游。
3: 哦，不要钱呢？
4: 不要钱。
3: 哦，
4: 不止不要钱，我就是会带你逛四个景点，一个清真寺，一个他们的古老的城堡，最后的时候会给你送一顿沙特的晚餐，豪华的晚餐，
3: 还包饭呢，
4: 包饭，然后还送你沙特的衣服，
3: 哦，
4: 就是男的头巾和大白袍子，女的也是当地的那个长袍，
3: 哦，
4: 以及伴手礼，
3: 哦，
4: 就是中文版的古兰经，
3: 哦，
4: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手工的当地编织的那个帆布袋，
3: 哦，
4: 还有就是咖啡壶等等的，
3: 好划算哦，
4: 这就是土豪国呀。因为他就觉得就是他们希望能够去像更多的人传播这一些文化
3: 啊，
4: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其实真的能够到沙特的游客还是不多的，所以说大概每天他们就是有个20个人左右能够去预约这个，很少有约满的时候，
3: 每天只有20个，而且还很少被约满，
4: 对，全国，
3: 哦，但是现在这样播起来，应该很快就会，
4: 希望吧，希望吧，我说你真的不介意我告诉更多人让他们来吗？他们是欢迎的，因为有很多的就是信徒之类，他们会去提供资金支持来供这个组织继续运转下去，他们已经做了10多年了，
3: 原来10多年了，
4: 十多年了，还是
3: 但是知道的人还是那么少。
4: 对，其实就是说沙特和我们一样非常渴望着对外交流。那在沙特的话，其实首都利雅得郊区最重要的一个景点叫世界之崖，悬崖的崖，它真的就是像海枯石烂的世界尽头一样，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个地貌变化，原来它是汪洋大海，然后后来的时候就是地壳就是下沉，有的地壳又上升，就是出现的那个断崖，茫茫望去就是好像到了那个大话西游里边那种西北戈壁滩的感觉，
3: 反正看不到尽头，全是沙漠，然后前面尽头也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可能只有天气不好的时候还可以看一下海市蜃楼之类的，是不是？
4: 对对对，
3: 那种感觉，
4: 去看一个日落，那个景点呢就是建议大家包车或者是拼车去，不要自己开车，因为就是我们 我们出沙漠的时候，我们的车就发动机坏了，就打不着火了。
3: 哦，
4: 然后而且天马上就黑下来了，然后又没有信号，当时就很慌。
3: 哦，
4: 就拼了命的。就是拦住了一个过路车，让他帮我们去喊的救援，那个还是有点危险的。
3: 哦，确实是。但是当时你们是自驾去吗？
4: 我们是找了一个旅行社的车。
3: 哦，
4: 但是也没办法，
3: 也没办法。
4: 对，所以就是他说大型的旅行社的话，尽量是两个车同一起走。
3: 哦，
4: 就是相互有个照应。
3: 明白。
4: 所以说当地的旅游也是在一个发展阶段。那现在大家如果去的话，就是你运气好可能会捡到漏。
3: 哦，
4: 那运气不好呢，可能就是交学费。
3: 哦，
4: 就是他很有意思的一点，它真的很像探险。
3: 嗯，
4: 就是会给你一些刺激和不确定性。
3: 嗯，
4: 那利雅得玩完之后呢，我很多人就会直接飞到了埃尔奥拉。
3: 嗯，
4: 就是沙漠腹地。
3: 嗯，
4: 我刚刚有提到大象岩啊等等都是在这里。埃尔奥拉呢也是现在整个沙特应该是旅游最集中的地方。
3: 嗯，
4: 一般在这里要留个两三天的时间。
3: 哦，要两三天才足够时间。
4: 对，因为你要起码你要看日落吧，你要看星星吧，你要在古城里吃一下沙特的 BBQ 吧，烤骆驼肉吧。
3: 哦，
4: 就是要做的事情很多。
3: 哦，那确实是。哦，那说起来这个好像很有趣。哦，
4: 那
3: 哎，我很感兴趣的就是哎，他们都吃什么呢？
4: 哦，吃什么？
3: 哦，待会儿告诉大家究竟他们都吃什么呢。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啊！下半 part 啦，继续会有我哋嘅出行智囊团啦，喺我身边嘅啦，会有著名旅游博主海迪啊，海迪星球嘅主理人啊 ，Hello Katie，Hello
3: 又回来啦，
2: 啊，对，又回来啦。刚刚就提到了，要到爱尔兰那边去哈，有体验的东西很多，要看日落、看星星、进古城，以及吃当地的 barbecue。
3: 对，
2: 作为我一个吃货，或者说大湾区人，其实最关心的就是吃的问题，因为之前有不少的朋友可能都去过阿拉伯的不同国家。像我自己去过约旦什么的，对对，去看那个对对佩特拉、然后那时候我对于吃的东西其实不太习惯，会有点担心啊，自己弯曲胃能不能受得了啊，
3: okay,
2: 这样对、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到了沙特其实吃这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然后刚刚说到埃尔拉奥拉哈，它有很多很有特色的美食，其实都有哪些呢？
3: 哦，一个就是对沙特人来说，他们的生命的源泉就是椰枣
2: 哦。
3: Date， 他们有200多种椰枣，所以为什么要吃椰枣？就是因为在沙漠里，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蔬菜啊等等，那你要怎么补充那些维生素啊等等的微量元素呢？其实就是靠椰枣，然后就是说，为什么在沙漠里我3-4天不吃蔬菜，也没有觉得说便秘啊，或者说缺什么微量元素，就是因为你要吃椰枣，那椰枣很甜很甜，
2: 对，很腻啊。
3: 配椰枣的呢是阿拉伯咖啡，阿拉伯咖啡呢是一种阿拉伯特有的咖啡豆，它和我们平时喝的咖啡味道是不一样的，它的味道更像是薄荷或者是茴香等等那种香料味的混合体，而且就是真正的正宗的阿拉伯咖啡呢，是要用一个金色，就是像阿拉丁神灯一样的那种
2: 那个壶，
3: 对，来倒。一般就是你到家里，你到别人家做客的话，就是那个小杯，他给你倒一杯，你喝，倒第二杯，你再喝，到第三杯的时候，你就摇摇杯子。左右摇摇杯子，告诉他说 OK，
2: 够了，
3: 够了。如果是你不摇杯的话，他就会继续给你倒。这一个小的礼仪。那配咖啡的就是椰枣，每天就是要不停的吃椰枣喝咖啡，吃椰枣喝咖啡来补充微量元素。那来，如果是你不喝咖啡也不吃椰枣的话，那可能你就会吃不惯
2: 啊，
3: 你身体就会吃不消。那沙漠里面有什么吃的呢？其实我们吃的最多的就是鸡肉和羊肉。
2: 鸡肉这个比较难想象哈。一般来说，沙漠他们从哪儿养鸡呢？
3: 其实我因为去过很多地方，我会发现不管是什么玻利维亚的那种高原无人区，
2: 又是吃鸡肉哈。
3: 对，就是在玻利维亚的话，就是一个餐馆它只有3道菜，就是整只鸡、半只鸡和鸡腿，所以就是说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看到鸡肉，而且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宗教或者什么，他都可以吃鸡，
2: 好像也没有什么禁忌哈。
3: 对，鸡肉是一个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食物，那也就是说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是鸡肉，羊肉呢是当地非常美好的一种食物，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宁夏的戈壁滩羊
2: 啊，
3: 但是真的很好吃，
2: 很好吃。
3: 当地买羊不是论斤买的，就是折合下来差不多30多块钱一斤，30多人民币一斤，但是当地买羊都是。也就是一只
2: 一
3: 只买，
2: 就
3: 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其实在沙特你订酒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一个人订和你6个人订价格是一样的
2: 啊？为什么？
3: 因为他的房它很少，除了高级连锁酒店之外，他普通的家庭旅馆或者是酒店的话，是3室1厅的房间或4室1厅。
2: 3室1厅、4室1厅。
3: 对，你想找一个单间不多。说为什么呢？说因为他们出门要带很多的老婆和孩子。
2: 哦，对，
3: 就是携家带口的。
2: 那也是。
3: 那他们买一只羊，可能一顿饭就吃掉了。
2: 哦，那是。所以那个单位还不一样。
3: 还不一样，对，你别说，这羊怎么卖？然后人家说个800。比如说800一斤，不是800美元
2: 一只，好可怕哦！
3: 然后最让我期待的其实就是骆驼肉。
2: 骆驼肉，其实我真的很难想象，骆驼不是他们的一个生产工具吗？但是要吃的也生产工具吗？
3: 那该吃还是要吃的啊！骆驼肉其实它的口感会比较柴，你知道，就是张骞，我们叫张骞精选，就是他没有带过来让我们吃的东西，一定是有原因的，就是它的肉可能肉质没有牛肉那么。 那么嫩，嗯，还是会糙一些，然后膻味会更重，嗯，就是尝个鲜吧。但是骆驼奶很好，
2: 嗯，
3: 骆驼奶一入嘴你就感觉到非常浓厚，非常油脂丰富的那个口感，
2: 那个脂肪的味道是很重要的
3: 啊，那个就是可能是一瓶奶油三分之一是油吧，就是所以说在那边完全不用担心说会饿到，
2: 嗯，
3: 因为你吃的东西都是非常高热量的，
2: 确实，
3: 他们当地做饭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像新疆的那种手抓饭一样，就是把肉和饭放到一起蒸，然后它一定要撒那个姜黄粉，
2: 嗯，
3: 姜就是我们说的，其实东南亚有很多你看到那个黄黄的那种粉。那个其实我们说它会抗氧化，然后它对身体很好，延年益寿等等，
2: 嗯，但是每天吃又确实有点
3: 就吃的我就担心自己脸都变黄了因为他们又不喝酒，他们为什么要那么注意就是护肝呢，因为姜黄粉其实是护肝片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不懂啊，就是吃的真就是天天就是那个黄黄的那个像咖喱饭一样，其实它是姜黄，
2: 嗯，
3: 然后里边我们就猜今天是鸡肉羊肉还是骆驼肉，
2: 反正就三分之一的机会，
3: 三分之一的机会，就如果早餐的话，就是他们有一道非常非常像中餐的菜，就是像西红柿炒鸡蛋一样，他们就是把鸡蛋就是炒熟之后放一点点西红柿，
2: 哦，一点点，
3: 我们西红柿炒鸡蛋差不多配比1:1，
2: 对，可能有时候西红柿更多一点，
3: 对，然后他们可能是五份鸡蛋配一5:1，
2: 哇，
3: 配一就是西红柿真的像点缀一样的，然后就是馕，薄薄的那个巨大的面饼，然后拿那个面饼就是
2: 蘸那个，
3: 对，蘸着或者卷着那个鸡蛋吃，就是他们的早餐。如果洋气一点，那你就喝个骆驼奶。
2: 但是就感觉一整天从早到晚都很高蛋白啊，
3: 高蛋白，然后就是完全没有蔬菜。
2: 因为事实上也种不了啊，那个
3: 是的，
2: 是吧？
3: 嗯，
2: 而且他们饮食习惯，但是你就只能靠椰草了，
3: 就靠椰草，
2: 那就是命啊，确实是。
3: 所以就是说，在沙特，我的生存极限差不多就是10天。我后来在超市里看到了那个韩国的那个辛拉面，哇，当时的时候就是感觉我的亲娘嘞，非常非常的亲切，就是
2: 确实是。
3: 如果是建议大家去的话，可能怕吃不习惯，你可以带一点那个速溶的，就是紫菜蛋花汤之类的那种冲泡包，然后到了之后你可以给自己冲杯汤喝。
2: 那个好像还挺好的。
3: 对，
2: 突然get 到了一个小窍门哦。我突然又想起了，其实不少的大湾区的朋友哈，就特别是长辈们，他们出游哪怕到欧洲什么去的，之前就跟长辈去欧洲，然后他带了个电饭煲。
3: 对的对的，
2: 我觉得感觉这种可能到中东也是要安排一下吧，
3: 就老一辈的智慧还是要遵守的。你刚刚提到约旦，其实我一定要讲的一个就是沙特的一个景点，也是沙特

0: 我们留待下一期继续
1: 跟
0: 大家解密啊。
1: Okay，
0: 那我们约定下期继续跟凯迪聊天哦。
1: 嗯，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咁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呢一个暑期亲子游地图。咁啊呢一个地图好有趣嘅，系气象局发出嚟嘅，中国气象局发出嚟嘅。咁啊，即系我哋气象之前都有过相关嘅政策文件啦，就话气象咧要同旅游去到做结合啦。咁咁今次嘅呢一系列嘅目的地咧，就尝试话，不如大家跟住语文课本去旅行啦。咁呢个亦都同咧，即系呢个暑期嘅天气系有关
3: 系
2: 啊！
3: 系我嘅关注点就系而家嘅课本同我当年读个课本
2: 一样，
3: 系咪已经即系大大提升咗或者改变咗咧？但系见到好似有一啲课文咧，依然系存在噶吓。咁譬如咧，美丽的小兴安岭咁啊，呢一篇课文咧都介绍咗啦，大家非常之熟悉嘅藏于呢个森林当中嘅天然嘅避暑嘅一个目的地啊吓。咁啊喺伊春啦，森林嘅覆盖率咧高达80%以上。咁啊虽然咧暑期咧我

0: 这里是大湾区就热辣辣了，但是当地平均气温只有22度左右的。那么课文当中提到的那些语句呢，就说乜乜层层的枝叶将森林是封得严严实实，究竟是怎样的呢？不如一起走进这个天然的空调房去感受一下了。
1: 没错啦，依春记得啦，这个6到8月平均气温22度左右。好，即刻睇下机票先，即去试一试先。咁另外咯，7到8月咧，仲有边啲地方适合去嘅咧？嗱，我哋记得咧，课文里边吓有一篇叫做《草原》嘅，里边就提到啦，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啊吓，就话啦，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吓，讲紧咧即系延绵不断嘅呢个大草原啦。咁正值暑期啦，呢个呼伦贝尔草原咧，亦都系进入佢哋嘅颜值巅峰啊。咁常年啦，夏季平均气温咧都系20度左右，咁所以咧体感十分之舒适，亦都系好好嘅避暑纳凉之地啊。再加上咧，即系风吹过嚟，带嚟少少嘅青草香气咁样样都正嘅。咁不过咧，气象局方面都提醒一下，即系大家咧，即系如果要去呼伦贝尔啊，睇下大草原嘅话咧，要留意昼夜温差好大。即系朝早咧，可能就20度左右啦，但系夜晚最低咧10度，甚至个位数噶。咁而且咧，即系草原比较多蚊虫吓，所以咧都奉劝大家做好防范措施先好去睇草的。
0: 如果咧即系除咗睇风景之外，仲想探下水果咧，就不如跟住这个葡萄沟去到新疆的吐鲁番啦，去品味一下呢个果香啦。咁其实咧，每年嘅七月份啦，亦都系迎嚟咗最佳嘅采摘季啊！吓，去到当地会感受到，哇，好似空气当中咧都可以闻到这个鲜果嘅清甜嘅味道。葡萄沟入边咧就布满晒呢啲葡萄架啦，亦都可以复刻咗咧课本当中嘅经典嘅画面啊！吓，就见到呢一个个绿色嘅凉棚当中咧，有一大串一大串嘅葡萄咧，就挂喺绿叶嘅底下，有红色嘅、白色嘅、紫色嘅、淡绿嘅，五光十色。咁啊，小朋友咧去到当地可以好沉浸去感受啦，唔单止可以睇到颜色啊，仲可以叹到佢嘅味道添。
1: 冇错啦，吓有得食，吓有得玩，有得睇，有得摘咁样样吓，仲跟住课文吓，分分钟咧即系玩完一轮之后翻嚟可以背晒全文都得吓。咁啊，讲起背全文咯，咁啊，相信咧呢一篇咧就所有人都要背噶啦，千古名篇王之涣嘅《登鹳雀楼》啊，咁啊喺山西嘅永济啊，极目山河啦，咁吓，即系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相信咧咁多年个课文都冇变过吓，咁啊如果吓即系大家咧即系想了解一下，又不妨去鹳雀楼啦，现场睇睇啦。黄河之畔啊，亦都系咧即系可以话系黄河流域一个好标志性嘅人文地标啦。咁啊而家我哋睇到嘅鹳雀楼咧，其实系1997年复建嘅，咁啊而始建于咧就系北周，咁啊用咗700多年啦，不过后嚟毁于战火嘅。复建之后嘅新鹳雀楼咧有73.9米高啊，咁啊大家咧即系讲真下，你行楼梯都真系几攰嘅，所以新嘅鹳雀楼系有电梯噶，即系如果你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嘅情况之下，你可以揿电梯更上一层楼，就唔使好似王之涣咁行得咁辛苦吓。
0: 咁啊登完呢个高楼之后咧，不妨可以去下河北啊，去行一行呢一条赵州桥啦。呢一篇课文当年我哋嘅语文书当中亦都有啊吓。咁啊，距今咧有1400多年嘅历史啦。咁根据翻课本当中嘅记载啦，赵州桥系非常之宏伟，桥长有50多米，有9米多阔。我觉得咧，我哋嘅学生仔朋友去到现场可以度一度啊，真系同书中讲嘅一样咧，有冇误差咧吓？咁啊，当然咧，中间就系行车马，两边系行人嘅。咁而家就冇咗呢个车马啦，咁啊成为咗旅游嘅景点啦。咁啊，现时嘅改变又系点样嘅咧？相信亦都会激发到大家更加之多嘅写作嘅考试。
1: 咁冇错啦，而且可以感受到嗰种古代嘅工匠精神啦，吓，即系咁多年以嚟屹立不倒啦吓。佢喺设计上面咩考试咧？我觉得唔净止系语文啊吓，可能美术、物理、
0: 数学
1: 系嘛，多个科目，
0: 建筑学
1: 系啊，都啱用嘅咁样吓，好似几好咁样样，好符合嘅一个地点。各位家长吓拣目的地嘅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啦。嗱，头先咧讲一啲北方嘅景点啦，其实南方咧都有好多吓，即系语文书当中咧有涉及到嘅景点可以跟住佢去旅行噶。嗱，好似咧呢一篇名篇吓，我细个有噶啦，望庐山瀑布咁啊，大家啦可以去到江西嘅庐山啊，睇下啦呢个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啊吓，系点样？ 樣樣的、就是、一個

0: 情景啦。咁啊，当年咧李白写呢首诗嘅时候咧，其实亦都系吓，据讲啦，都系夏天啦，咁啊睇住即系朝早嘅呢个太阳吓，照住呢个瀑布咁样样啊，即系嗰个唔同五光十色嘅呢一个即系。光嘅折射咁咯，即系可以学埋物理都得嘅咁。咁啊，而家咧都建议大家啦，喺羽毛充沛嘅夏日去到嗰边咁样样，睇下啦呢个云雾缭绕嘅飞瀑啊，先至可以感受到咧银河落九天嘅意境啊。
1: 嗯，大家都话系咪用咗夸张手法咧？系咪真系夸张咧？你要去到现场感受一下就知啦。
0: 冇错。
1: 另外，大家亦都可以去到咧我哋国家第二大嘅淡水湖啦，洞庭湖去行一行噶，亦都可以重温翻呢个名篇啦，就系望洞庭啦，咁啊当中啦，亦都有描绘到啦，远望呢个洞庭湖山水系苍翠如墨，就好似洁白嘅银盘当中啦，托住一枚青螺一样。亦都欢迎大家啦，去到洞庭湖啊，品读翻洞庭千古诗文，亦都留低啦，同小朋友一份专属嘅亲子回忆噶。
0: 咁啊，除此之外咯，仲有一个地方好适合我哋大湾区人去嘅吓，即系。个星期六都会推介俾大家嘅就系贵州啦，贵州有一篇课文相关就系黄果树瀑布即系每次一到呢啲夏季嘅时候咧，都有唔少朋友咧要去黄果树啦，去安顺啦消暑噶吓。咁啊，正值咧而家咧就系因为风水期啊，都系咧全年吓睇瀑布最佳嘅时段啦。咁全年有八成嘅降水量咧，其实都集中系咧五月到十月啦，特别系而家暑期吓水量最充沛嘅时候咧，瀑布嘅气势十分之大啊！
1: 啱先提到啦，可以睇完呢个庐山瀑布，再去睇呢个黄果树瀑布，就对比翻课文当中写到嘅黄果树瀑布咧，虽然就冇庐山瀑布咁长，但系比佢阔得多吓。现场睇嘅感受系点样嘅咧？不妨咧就跟住黄果树瀑布呢篇文章，去到贵州安顺去实地探访下啦。
0: 咁而另外咯，即系山山水水咁啊。点少得要去下黄山呢？咁啊，课文黄山奇石吓，都有嘅。咁啊，写系点写嘅咧？就话好似天上飞落嚟一个大肚吓，落喺山顶嘅石盘上吓，就系提到啦黄山上面嘅呢个仙桃石啊。咁仙桃石咧就喺黄山三大主峰之一嘅天刀峰啦。咁啊，暑期啦啊，欢迎大家啦去登山寻石，因为咧光明顶上面都系得20度左右，都好凉爽啊吓。
1: 系啦，另外一个。非常之熱門嘅一個目的地啦，亦都係我哋課文當中所睇到嘅蘇適筆下嘅西湖嘅景象啦，就歡迎大家去到杭州嘅西湖啦，去打打卡啊嚇！跟住咧呢一篇嘅飲湖上初晴後雨，去睇睇啦，夏天嘅西湖係點樣嘅？係咪會見到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啦嚇？咁啊，亦都可以啦，去感受翻啦呢個蘇堤。嘅柳浪去想下呢个曲院荷花啦。
0: 冇错啦。咁有咁多嘅一啲即系课本嘅课文啦，事实上啦啊，即系祖国大好河山吓，都可以跟住呢啲课文啦去旅行嘅。正值暑期啦，咁啊头先咧推介到嘅呢一啲课文啦，同埋相关嘅呢一个热门目的地吓，都欢迎大家啦去体验一番吓，一齐啦带住小朋友感受一下啦。课文里边嘅描写同现实嘅体验，究竟相差几多咧？咁分分钟体验咧，比起描写更加精彩吓。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噃。
1: 听日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0: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讲好普通话，
2: 讲好普通话，
3: 生为桥通你我。
2: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
5: 讲好普通话，
4: 我们的普通话。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马瑞。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将邀请同学们一起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6: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7: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8: 前途似海，
9: 来日方长，
8: 美在
3: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7: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3: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3: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瞿慧娟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0: 大家好，我是瞿慧娟，就读于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研究生一年级。我最喜欢的一首词是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下面我为大家朗诵。
3: 好，期待你的朗诵。
10: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0: 徐慧娟同学的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余音准确，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发音到位，吐字清晰自然，整体表达流畅。徐慧娟同学的声音条件很好，音色沉静而且甜美，中音区的共鸣比较扎实，听起来柔和而且富有质感。在情感表达上，徐慧娟同学发挥了自身音色的优势，用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把词中绵长的思念之感缓缓铺展开来，让情感自然流淌，打动人心。可以听出徐慧娟同学对作品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演绎，声音和情感配合自然，表达真挚动人，很好，为你点赞。徐慧娟同学，对这首词你有着怎样的理解和大家分享呢？
1: 这是苏轼写给亡妻的一首悼亡词。

0: 词。我被这首词里苏轼对亡妻跨越生死的深情和思念深深打动。虽然词人和妻子已经生死相隔过去了10年，但是这样长的时间，这样大的空间，并没有冲淡词人的情感。我虽然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但是每次读苏轼的这首词，就好像感同身受。词人非常渴望和妻子再见面，但是只能在梦中寻觅。他忍不住设想和妻子再见面的场景，写道：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词人想象和妻子再见的情形应该是互不相识的，自己10年漂泊，已经满面风尘，头发花白，或许早已不能相认，但是虽然容貌改变了，词人内心对妻子的思念却不能减去半分。这首词没有浓烈的哀叹，就用日常情景写出了思念的厚重。小轩窗正梳妆，这是夫妻相处最平淡的场景，或许是词人为妻子描眉，或许是妻子清晨的轻声叮嘱，但这也是词人最难以忘怀的场景。正如当时只道是寻常所说，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平日里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只有失去之后，我们才懂得其中沉甸甸的分量。这让我想起大学时光，毕业之后，我总常常怀念起大学寝室里的日子。周末或者假期的清晨，室友们坐在一起打扮收拾，叽叽喳喳的分享穿搭，规划行程，满屋都是欢声笑语，在当时觉得稀松平常的小事，如今都成了格外珍贵的回忆。诗人在最后写道：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就算诗人真的可以和妻子对视，词人心中那10年的牵挂，10年的思念，只能用眼泪去诉说。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词人知道以后每年每个晚上都会为这份深情而心痛不已，但是思念还是舍不得放下，令人动容。
1: 好，瞿慧娟同学的理解是非常细腻的，层层剥开了词人深藏在内心的情感，让听众能够感受到这份跨越时间和生死的深情。瞿慧娟同学把作品和自己的生活经历联系起来，从大学宿舍那些平凡却温暖的日常，联想到当时只道是寻常的珍贵，这样的感悟也非常真实，让经典作品有了现实的温度。瞿慧娟同学传递给大家的不仅是苏轼的思念，更是大家生活中那些看似平凡却值得珍惜的人和事。这样的分享质朴真实，也很有见地和感染力，很好。好，再次感谢瞿慧娟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寄梦。10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 松冈。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华人书院的同学们，一起来听他们带来的《小暑寻清欢》《和风伴书香》。
7: 几下金旁住，小暑不足畏，身居不退藏。青炉初见枕，红乃一声堂。鸟语足音密，余生荷叶香。晚窗无疑事，不屑到西厢。
8: 小暑一到，夏天才算真正热起来了。虽然还不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但气温一直在往上走，多雨又潮湿，没多久就要进入三伏天了。古人把小暑分成三候：热风阵阵吹来，蟋蟀躲进墙角避暑，老鹰飞向高空盘旋觅食。而民间啊也有不少的习俗，尝尝新收成的粮食，趁着大晴天晒被子晒书本，多喝凉茶清热解暑。今天我们就借着这首古诗，一起来感受小暑时节独有的夏日美好。
9: 小暑不足畏，身居不退藏。其实炎热的夏天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熬，只要安静静待在室内就可以躲开酷暑。再比如天气闷热的时候，我们不妨在家里边看看书，写写作业，内心静下来了，燥热的感觉不就一扫而空了吗？
10: 青炉初见枕，红乃一声堂。古时候人们靠着竹枕纳凉，饮食清淡来度过炎炎夏日，在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日常少吃生冷的食物，多喝温水，好好照顾自己，就是顺应节气，顺应自然最好的生活方式。
8: 小暑这段时间雷雨天气特别多，雨水充足，路边的草木、池塘里的荷花都长得格外的茂盛，田里的农作物慢慢成熟，大家会吃上当年第一批新粮。潮湿的天气很容易滋生霉菌，所以家家户户都会抓住晴天，把家里的衣物书本拿出来晒一晒，去除潮气。
9: 鸟语竹音密，雨声荷叶香。茂密的竹林里总能听到清脆的鸟鸣。在下过一场雨后，荷花淡淡的清香扑面而来，闲暇的时候能出门走走，看看绿植，再吹吹晚风，就能从燥热的夏日中收获一份舒心。
11: 晚窗无疑事，不屑到西厢。在一番的忙碌过后，留给自己一点悠闲的时光，总是惬意且美好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除了要努力的认真学习以外，我们也别忘了要适当的放松一下，用心去发现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美好。
8: 小暑开启了热烈的盛夏，充足的阳光雨露滋养着世间万物蓬勃生长。愿我们都能在燥热的夏日里守住内心的平静，好好沉淀，慢慢成长，不负夏日美好时光。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在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5: 大家好，我是何毅。
4: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是香港树人大学曾家伟同学，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6: 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香港树人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曾家伟。
4: 嗯，欢迎曾家伟哈。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哪篇经典作品呢？
6: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陶渊明的《饮酒起舞》。这首诗陪伴我走过了迷茫的时刻，让我在焦虑与不安中逐渐领悟到什么是真正的内心安宁。饮酒起舞，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4: 嗯，谢谢。那陶渊明啊，应该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非常有名的田园诗派的开创者了。他的诗呢，是以自然为核心，用质朴的语言写田园生活和人生感悟，就好像今天的《饮酒起舞》啊，非常有名的《采菊东篱下》，不仅为后世文人提供了避世归耕的精神范本，更是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正意境、清雕琢的审美传统。那对李白、苏轼等大家也可以说影响深远。那这首诗呢，应该说它的核心魅力啊，就在于将生活情致和精神超脱融为了一体。饮酒是他远离官场纷扰、回归本真的生活方式，而起舞呢，则是率性而为的生命的舒展。二者共同挺现了他的这种自由自在，也打破了诗人的这种诗人必端雅的刻板印象，展现出了率真和旷达的人格光芒，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喜爱和熟悉的一首古诗了。也想问问家伟哈，这首诗为什么触动了你，或者说哪些地方触动了你呢？
6: 曾几何时，我在沉寂的洪流中随波逐流，终日为模糊的未来筹谋，却让自己沉溺于一片名为焦虑的深海，无法触及当下的实感。直到与这首诗相遇，我才蓦然惊觉，陶渊明早在千年前便已用一句“心远地自偏”道破了所有安宁的谜底。最触动我的，并非他归隐田园的选择，而是他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守护心灵自由的能力。我们无需仿效他避世而居，却可以学习在喧嚣日常里为自己开辟一片精神的东篱。于我而言，这片东篱是图书馆靠窗座位上与一本好书的相遇，是放下手机静静欣赏晚霞的片刻，也是心甘情愿为一项热爱之事付出的不计结果的时间。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最令我获益的便是那份悠然的心境。 它让我领悟，人生的南山从来不是苦心孤诣追寻的目标，而是在心无旁骛、踏实于当下的过程中，不经意间的瞥见与抵达。当我为大四的抉择

0: 辗转难安时，刻意求索，只换来更深的焦虑。而当我暂卸重担，寄情于知识的天地或一本好书时，生命的出路与答案便如南山在望，于抬手之际豁然显露。
1: 那嘉伟呢诵读啊，可以说对悠然见南山等诗句的节奏把握，对于整首诗的节奏的把握都很合适啊。我们说诗的美呢，是在于能够让人暂时的脱离现代都市的快节奏的压力，去感受慢生活的松弛感，这也是诗歌跨越千年的情感的穿透力。
0: 这首诗最深刻之处更在于结尾，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它提醒我们，生命的真谛往往超越语言与概念。对于未来，我们不必急于找到一个标准答案，而应在每个当下用心体会，让答案在生命的徐徐展开中自然呈现。如今，当我再次因未来而感到不安时，便会想起那片东篱与那座南山，他们提醒我，真正的宁静从来不在远方，而在我们每一个专注的当下，在每一个心远地自偏的主动选择之中。这或许就是陶渊明赠予我们这个时代最珍贵的礼物，一种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从容栖居、安顿自我的处世境界，让我们对生命之美有了更深沉的领悟。
1: 确实，这首诗当中“心远地自偏”的哲理，延伸到对如何在喧嚣当中守住内心的思考，让古典智慧和当代生活结合，既体现了诵读的感染力，也让陶渊明的精神有了当下的解读价值。非常感谢香港树人大学的曾嘉伟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诵读以及分享。接下来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这首《饮酒》，感受先贤的精神力量。
2: 《饮酒起舞》，作者陶渊明。
3: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5: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英杰文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叫英杰文，来自香港教育大学，是中文研究专业的一名学生。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诗歌是南宋刘过的《唐多令》。
5: 好，期待你的朗诵。
6: 芦叶满汀洲，寒沙带浅流。二十年重过南楼，柳下几船犹未稳，能几日又中秋。黄鹤断机头，古人今在否？旧江山浑是新愁。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5: 英杰文同学的普通话语音标准，吐字清晰，整体语言面貌很好，他的音色甜美柔和，声音自然流畅，听起来很舒服，也很符合这首词的婉约含蓄的基调。英杰文同学能够做到由内而外的来表达情绪，用细腻婉转的方式把词中的离愁别绪慢慢地铺展开来，可以听出英杰文同学做了充分的准备，对作品也有着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在演绎上也有自己的特点，整体朗诵情感自然，感染力强，令人印象深刻，很好。英杰文同学，你是如何来理解这首词的呢？你希望传递给听众什么样的信息呢？
6: 这首词写的是刘过二十年后重游宴饮故地的见闻，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诗歌的结尾令我深深的触动。我们似乎总是在等待，等经济再充裕一些，等时间再空余一些，有些冲动与想法难免就在日复一日的漫长等待中被岁月磨平，直到现在快走到学生时代的尾声，我才发现自己还有很多说了许久却一直没有去做的事情。原来来日并不方长，希望在桂花香气的季节，我们仍然有说走就走的冲动，仍然有能够相邀的故人。
5: 好，英杰文同学对这首词啊有着一定的理解，也上升到了对时间和人生的思考和感叹，把作品和自己告别学生时代的心境联系起来，这样的分享很真诚，也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尤其是英杰文同学提到的来日并不方长，还有说了很久却一直没有去做的事情，说的就是我们要对当下和未来要去珍惜，而这样的感受何尝不是我们都曾经经历过的呢？读经典，从经典中找到情感共鸣，这本身就是一种学习、体验、思考和感悟的过程。英杰文同学的分享整体自然流畅、真挚，而且有温度，很有感染力，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英杰文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唐多令·芦叶满汀洲》。芦叶满汀洲，寒沙带兼流。 二十年重过南楼，柳下寄船犹未稳，能几日又中秋。黄鹤断机头，故人今在否？旧江山浑是新愁。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吴颖真同学。颖真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中三级的吴颖真。
6: 欢迎你，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7: 我欣赏的作品是《夏日南亭怀辛大》。参观拂细落，慈月见洞上，散发行极凉，开线卧闲床，和凤送香气，逐鹿笛清响，欲取鸣琴弹，恨舞之音响，感时怀故人，忠孝如梦想。
6: 吴颖真同学朗诵的诗词呢很流畅，看得出来呢还是经过了一番准备的啊，只不过呢在咬字方面呢还可以更加准确一些，比如说山光忽西落啊，最后一句呢是感此怀故人，忠孝劳梦想。从情感上来说呢，整首作品的张力啊可以更加的饱满一些。好，来说一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7: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孟浩然，作者以描绘夏夜行凉的休闲自得，抒发他对老朋友的怀念。这篇文章属于二十四节气里的小暑，四人描写感受思念，语言流畅自然，寄情寓景。四的内容可分为两部分，既写夏夜水亭地凉的清爽险隙，同时又表达对友人的怀念。山光拂细落，慈月闲洞上，开篇就是寓景入容，四位却不只是简单写景，同时写出四人的主观感受。四人从嗅角、听角两方面写出感受，和风送香气，逐鹿笛清响，荷花的香气清淡似味，所以是风送，逐鹿笛在此免其心清去，所以是清响，笛水可闻，细象可凑，使人感到有些孤独。四句表达的境界，一幅意事叹为清绝，写和一气，写足以想，而不及四绝形象，而是夏夜给人的真切感受。由警戒的清修绝局而想到弹琴，有弹琴想到滋阴，而胜处恨不自清响的遗憾，这就自然而地的有水艇离凉过渡到怀念老朋友。四人有多么希望有朋友在身边，闲话心谈，共度良宵，可人其不来，自然会胜处休想。作者带着怀念故人的情绪进入梦乡，这篇文章让我学会了如何以景物抒发感受，就像作者夏夜写出对怀念朋友的情绪。我的分享到这里，谢谢。
6: 谢谢你的分享。你把这首诗从写景到怀人的行文脉络梳理得很透彻，精准地抓住了诗句从夏夜纳凉的悠然惬意，读懂了景物背后藏着的心境与情思，能从诗词写法里总结出借景抒情的写作方法，这份思考啊很有深度。那《夏日南亭怀辛大》这首诗是唐代孟浩然的经典五言古诗，创作时节正值小暑前后，暑气蒸腾，诗人于南亭傍晚纳凉观景写下此篇。 全诗典型运用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手法，全篇无直白浓烈的哭诉，只依托夏夜风物层层递进，将独处的闲适、无人相知的落寞、牵挂友人的绵长思念缓缓铺展，也是盛唐山水田园诗含蓄温润的典型风格。世间动人的思念往往不必高声言说，就如同孟浩然将牵挂藏在晚风与月色里，美景因有人分享才更有温度，心事因有知音倾听才得以安放。诗词教会我们观察风物，寄托心绪，也让我们懂得珍惜身边相伴的亲友。愿大家既能学会以文字寄情，以风景表意，读懂古典诗文里含蓄温柔的浪漫，也能珍惜相逢相伴的缘分，常念故人，善待知己，不负每一段相遇，不负每一场值得共赏的人间风月。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夏日南亭怀心大，唐·孟浩然。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西凉，开轩卧闲场。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终宵劳梦想。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哉。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6: 大家好，我是何毅。
5: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6: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

0: 材。我哋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嘅作品，感受佢哋喺生动活泼嘅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喺运用普通话嘅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嘅感悟。
1: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那么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谱的是香港九龙塘宣道小学的黄俊熙同学，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2: 大家好，我是九龙塘宣道小学的黄俊熙。
1: 欢迎黄俊熙。你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内容是什么呢？
2: 今天我要讲述的故事是专心致志。
1: 好，专心致志，它出自孟子告子上。这个成语呢，是指做事要一心一意，集中全部精力，也告诉我们无论学习还是做事，只有摒除杂念，专注投入，才能够有所收获。那也期待俊熙的分享。
2: 古代有一位围棋大师，名叫弈秋，他的棋艺天下闻名。有一天，弈秋正在给他的两位学生传授棋艺，其中一位眼睛紧盯棋盘，耳朵专注聆听，连呼吸都放轻了。而另一位学生呢，虽然也坐在那里，实际上却心不在焉，满脑子想的是如何将天上的天鹅射落下来。几个月后，第一位学生学会了精妙的棋术，第二位学生呢，却连基本规则都记不住。弈秋对第二位学生说，你不是不聪明，而是不专心。只有专心致志，才能学有所成。这个故事提醒我们，知识如围棋，唯有专注，才能落下智慧的棋子。谢谢大家。
1: 好，那么正如俊熙同学所说哈，知识就好像围棋，唯有专注才能够落下智慧的棋子啊，比喻十分的巧妙。学习呢，就如同对弈一般，每一个知识点就是棋盘上的棋子，三心二意可能会导致落子慌乱，满盘皆输，而沉下心来专注钻研，才能够步步理清思路，积累学识。那今天俊熙的表达从容大方，嗓音也非常的好听，见解新颖独到，不仅让我们生动地理解了专注的价值，也带动我们去自主思考自身的学习状态。这样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在以后的学习过程当中呢，都可以学会沉心聚力。再一次感谢香港九龙塘宣道小学的黄俊熙同学带来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篇古文吧。
3: 学弈。
4: 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会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为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着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谓视其志弗若愚，曰非然也。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4: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9: 揾食大灣區啊！今日嘅週末版咧，有今日我主播嘅 ，Hello， 我係小夫嚇。咁啊，今日咧繼續會請到咧三位嚇同學仔啦，同我哋一齊傾下偈嘅。三位同學咧就都係嚟自於香港嘅啦。咁啊，我哋知道啦，即係嶺南大地上啦，即係春夏之交嘅過程當中，就總係會有一個好獨特嘅季節啊嚇，即係梅雨季啦。咁啊，梅雨季大家點樣過嘅咧？咁佢哋諗咗呢個話題出嚟咧，我第一反應就係、是、嚇、啊、落雨有啲咩好講嘅咧嚇？但係佢哋話唔係。好多嘢講。

0: 嘅，会有表达欲嘅、哦。究竟系佢哋梅雨季节啊，湿滴滴嘅青春系点样样嘅咧？吓，我哋阵间吓即刻进入到我哋今日嘅主播先。
1: 我够自我，
2: 我想展现真我，
1: 时不我待，
2: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1: 我行出澳门，
3: 下一站广州南站，
2: 去边生活
1: 我自己拣，
2: 我自己拣
1: 点样生活
2: 我自己讲，
1: 我自己讲。
2: 今日
1: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0: 好啦，入到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吓，今日同我一齐倾偈嘅会有三位同学啦，分别系啦黄婷婷、周小雅同新宇轩嘅。Hello， 三位。
4: Hello。
0: 嗱，真系嘅，即系大家大湾区人啦，都知道啱啱过去嘅一个 season 就系呢个梅雨季啦。咁即系湿滴滴嘅学校同平时干蒸蒸嘅学校有啲咩唔一样呢？先问一下婷婷先啦，即系首先问一下你三个边个谂呢个题出嚟噶？
4: 雨轩
0: 哦，咁要问新雨轩啦，你个名字有个雨字啊，你中唔中意落雨噶？
5: 唔中意。
0: 哦，唔中意。边个帮你改噶呢个名
5: 字？其实系爷爷改嘅。
0: 爷爷改嘅、嗯。你有冇问过佢咩原因啊？
5: 其实冇问过嘅，但我有谂过呢个问题咯，即系我从细就有问过点解要起雨圈呢个字俾我嘅，咁其实我都有问过爸爸都唔知道，咁佢就话系爷爷亲自起嘅，咁、
0: 嗯、
5: 其实一开始咧我唔系叫新雨圈嘅，我系叫新雨桐嘅，
0: 新雨桐
5: 系啊系就系、是、个木字边一个桐系、
0: 哦、
5: 咯，系、
0: okay, okay.
5: 我问过点解要叫呢、這个，可能爷爷比较中意。
0: 佢中意
5: 酸
0: 圈
5: 系
0: 嘛？
4: 比较中意落雨天，
5: 系咪比较中意落雨天呢、啊、后屘我发现，雨圈同雨桐其实都系同树木有关嘅。咁可能其实爷爷系咪会中意落雨天嘅呢啲草木花草系咪比较有意境咁样咯？
0: 哦、
5: 所以我咪谂到话，不如都借住我名呢个谂法去谂一个梅雨季嘅题材咁样。
0: O、okay, K， 所以你觉得呢个名字都几梅嘅，唔系定系点？
5: 即系几雨咯，
0: 因为一般嚟到讲咧，即系我哋即系如果说文解字咁讲啦，即系雨圈就系即系有雨水去到滋养一个大棵乔木咁样样嘅感觉啦。咁、嗯、我相信你爷爷系希望你话啊，有好多嘅雨水好充沛滋养住你嘅成长咁样样，有种咁嘅意蕴喺度嘅。但系梅雨一般我哋感觉可能相对会比较负面一啲啦。其实你自己话自己唔中意落雨嘅，咁你自己话啊梅雨季呢样嘢令到你哇好有表达欲啊，咁其实你唔中意佢嘅理由系乜嘢嘢咧？
5: 唔中意佢嘅理由其实好简单，就系潮湿加埋个阴好阴嘅天系令人个心情好烦咯。
0: 哦，
5: 系啦，即系可能你今日本身开开心心要去做啲乜嘢，或者系有啲咩接下来嘅学习计划啦。咁、
0: 嗯、
5: 可能你突然之间一撩开个窗帘，发现喂今日落雨、哦，灰蒙蒙嘅天。本身你都要可能去做啲本身你唔係好中意做嘅嘢啦，譬
0: 如
5: 話自習啦，係啦，翻學啦。咁其實你唔想做呢個事，你本身就已經唔係咁開心啦、
0: 嗯。
5: 加埋你又見到咁灰蒙嘅天，好似對應翻你灰蒙嘅心情咁樣，所以就俾人一種唔開心嘅感覺咯。我會覺得
0: 哦，即係所以你係情緒向嘅，唔中意雨天嘅。
5: 是
0: 情緒向的、
5: 嗯、
0: 大家不喜歡雨天的是不是都不喜歡雨天呢，即是在座有沒有人喜歡雨天的呢？
6: 我喜歡、
0: 啊、你喜歡的，
6: 我很喜歡、啊、
0: 你很喜歡 的,、啊、你, 喜歡的，你喜歡的理由又是什麼呢？
6: 其實我喜歡的理由是因為舒服，
0: 舒服
6: 是因為落雨天其實個天氣不是很熱的、
0: 嗯、哼，
6: 那不是很熱的時候呢，我覺得是好給我感覺是很舒服咯，我可以躺在個床上舒舒服咁瞓觉啦，其实落雨天嗰个雨声咧，其实系比较催眠啲、
0: 嗯。哦，我知道 ASMR 嗰啲咁。
6: 系啦，其实所以我系好中意嘅，特别系冇嘢做嗰阵时，出边落紧雨，你喺入边做紧自己嘅嘢，其实系我觉得系好舒服。
0: 嗯，
6: 我比较中意雨天多啲。
0: 系，
6: 但系如果出门落雨，我就
0: 唔中意。
6: 系啦，系啦、
0: 哦。所以其实系有限定条件嘅。
6: 系啦。
0: OK， 咁小雅咧，你中唔中意落雨啊？其实，
7: 其实我同婷婷一样嘅。只要一出门就好唔中意雨天，因为要谂住着乜嘢。其实我比较中意着长裤多啲嘅，但系落雨咧就会谂住 今日要瞄著啲短褲短裙嗰啲咯，然之後。

0: 中意着。着翻拖鞋
1: 系啦，
2: 哦 ，OK， 即系其实即系踢拖鞋呢一样嘢，感觉亦都系一种即系大湾区特色啦，咁样。但系讲起话落雨季啊吓，大家而家可能身处广州啦，或者喺广州读书啦，可能就会相对习惯一啲话啊，我真系可能落雨天会见到周围嘅朋友都踢拖鞋嘅，又或者甚至系落雨天啦，翻工啦，我都会见到即系电梯间等 lift 排队嘅时候 office 咧，咁大家其实都系可能真系会踢住对拖鞋嘅，而且大家系觉得呢件事冇咩唔妥嘅。咁但系如果同样系即系大湾区咁样计咧，即系呢件事可能喺香港就会可能有啲唔妥，系咪？即系我觉得系咪大家嘅呢个习惯唔同，或者应对天气嘅方式有啲唔同咧？如果调转系即系此刻呢个 moment， 即系出边哇梅雨天时啊，又回南泵墙都系滴紧水嘅情况之下，香港嘅朋友会点处理咧？即系雨轩，你即系。即系大家喺香港生活咁多年啦，即系而家回忆一下系咪好似系咯，好似大家唔会点踢拖鞋落街咁样。
0: 其实系嘅，就系、是、因为嗰阵时翻中学啦，咁、其实雨天都多嘅，跟住暴雨情况可能有阵时都要翻学啦，咁、其实你对鞋湿晒啦，但系学校都系入明确有规定嘅，就系、是、你唔可以着拖鞋返学，即系无论落雨落得几大啦，都好系唔可以着拖鞋嘅，即系佢系唔会俾你有呢啲好似损失形象嘅机会咯，即系因为返学啦，咁都要着校服噶嘛，咁校服其实代表学校嘅形象啦，咁其实就系呢啲情况，佢系唔会俾你着拖鞋嘅，最多系俾你除咗对袜。晾干下，跟住再着翻咯。
2: 哦，
0: 系咯，
2: 但系除咗对袜晾干下嘅嗰个 moment 咁点啊？大家赤脚咁咯。
0: 系晾干个袜啊嘛，咁你都照着翻个鞋咁样咯、因为你系坐喺嗰度噶嘛，即系你唔需要行啊，所以系系咯，就呢啲情况。
2: 嗯，明白啦。咁即系所以即系对于香港朋友嚟讲，形象比较紧要啊嘛。
3: 对于香港学生嚟讲咧，
2: 对香港学生嚟讲系，我觉得当然亦都可能同行业有关系嘅咁样，同埋香港本身即系、我自己嘅呢个体验啦。即系如果喺香港翻工嘅时候咧，就会觉得话可能普遍喺户外嘅时间冇广州咁多嘅，即系哪怕系落雨咁样样，即系可能你搭个铁咁样样就可以你唔同出口可能就直接就直通 office 啦咁样样。事实上好似亦都冇乜话湿身或者湿脚嘅机会，可能冇咁多，可能学生会相对多少少啦咁。但系如果系梅雨嘅呢一个季节咧，换转系你哋而家喺大学里面啦，因为你话唔同自己喺屋企啊，或者点样，我觉得大学嘅生活除咗学习之外咧，更加重要嘅就系、自己出嚟可能同一班舍友住啦，甚至有啲朋友可能自己租屋住啦，会有自己嘅一个生活嘅空间嘅。其实对于你哋嚟讲，系咪梅雨季或者落雨呢一件事系生活上嘅不便更多咧？喺学校里面梅雨季，大家的體驗是怎樣樣的？先問婷婷先，你喜歡的，你可不可以說自己喜歡的？
1: 是啊，
2: 在學校體驗是怎樣的？
1: 學校體驗的話，哇，我們學校真的，落雨天呢，其實是見到黃河的。
2: 哇，
1: 是啦，真的
2: 很有畫面感、
1: 因為學校有些 地方裝修的，那落雨天那些泥，流出來，特別是課室出面的門口那裡是出現水浸的、是真的出現水浸的、真的 很大灘水在那裡，之後那邊食堂那邊走過去一點點由黃河流下來的、其實畫面看到的是好像、學校到處都是水浸的、是的，給我的感覺第一個感覺是這樣。其實不便的地方可能就是因為水真的很多，特別水是很多的，學校的遮掩的地方其實不是很多的、所以一定要一路擔著把遮走去那邊。其實如果你真的著鞋的話，其實你短短一段路其實你的鞋已經濕了、是的。我記得有一次 由宿舍出去出面東門那邊準備出去玩，咁啊，我一到宿舍就開始落雨啦，咁我又要真係又要出去玩喎，咁、我又宿舍行過去東門嗰邊，其實唔使到東門，已經一半已經濕曬對鞋，濕曬對鞋已經算噶啦。我嗰一日係長裙，嗰、長裙好似濕咗半噶啦已經，我真係。
2: 然之後仲要黐腳咧，知唔知啊？濕咪一路搭住嘅，即係點樣形容？
1: 仲有一件事咧，其實我嗰陣出去玩咧，其實好搞笑嘅啫。出去玩，

0: 我下我哋搭嗰啲开坐车过去啊嘛，咁、坐车去到差唔多出去学离学校出走出去差唔多两公里，停雨。
1: 啊！
0: 系啊，停雨啊，即刻停雨啊！
2: 即时晒干佢啦。
0: 系啊，我又谂学校做咗啲咩事？点解嘅？点解出去都唔到两公里就已经停雨噶啦？啊，好奇怪啦，系啦。
2: 呢个可能系即系出门嘅过程当中即系唔方便嘅点啦。即系但系换转系喺宿舍里边咧，小马宿舍里边会唔会都有唔方便嘅地方咧？
3: 晾衫系一个问题嚟噶，因为宿舍其实系我哋其实是五个人的宿舍，但是我哋宿舍就四个人啦。但是四个人
2: 都好啊，占用埋嗰个床位咪。
3: 系啊系啊系啊。
2: 攞嚟晾衫或者摆其他嘢。
3: 系啊，但是女仔啲衫咧就系特别多嘅，大家都知噶啦。就落雨嘅嗰阵时咧，啲衫都唔干。唔干之后，啲衫有一阵味，真系好难闻一阵味。
2: O、okay.
3: 然之后着之后咧，都觉得身上唔舒服啦，啲味道导致自己啲心情都唔靓，
2: 有阵噏味咯，
0: 系啊，
2: 所以经常系咁啊，但系即系落雨嘅即系过程当中咧，即系你面对呢啲可能生活嘅唔方便啊咁样样，其实算系累积一下自己嘅生活经验啦。可能以往未读大学之前，自己唔会思考呢方面嘅问题吧，即系可能呢啲都系我屋企人搞掂啦。咁我可能你都未必知道我落雨喂晾衫唔干噶，有阵噏味噶，可能分分钟你以前仲系做女嗰阵时系嘛，件衫有阵噏味。阿妈，做咩件衫咁臭噶？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跟住你就会将呢件事怪罪落自己阿妈身上咁样。嗱，而家知道呢件事困难啦，系咪先？你知几难啦，系咪先？喂，咁点应对？有咩应对嘅方法咧？新语圈点应对？你有冇怪阿妈噶？嗰个当年？
1: 梗系冇啦。咁因为我哋屋企有啲抽湿机。
2: 哦、OK。
1: 咁其实嗰啲嘢就系好方便啦。譬如话你觉得。因为我觉得每季可能会出现一个好大的问题，就是它会导致你整间房里面是有一阵很潮湿的感觉。这个都是睡觉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个问题。那那时候就买了一部抽湿机，跟着呢就放在房间里面抽，可能大概一两个钟它的湿气其实就没晒了。跟着你睡都会干爽一点。跟着可能落雨的时候要晾衫，跟着晾不干的时候就搬进去房间里面抽湿这样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应对梅雨季一个很好的方法的。
2: 但是其实应对梅雨季的这个方法，你就说可能在家里抽湿机而已，就是米饭班主，就是爹地妈咪会给钱的，会买的。但是宿舍、四个人、取舍平均分，你会不会也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呢？我们休息一阵再回来继续今天的主播。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2: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8: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一起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30万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1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10: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5间房。

0: 如果用了我們的方案之後，其實第一個大概可以去到17間房。
1: 隨著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在緊張的施工當中。
2: 有沒有壓頂？這個面
3: 上面有魚胸嘛，一平的這個。
4: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嚟消费。系咁就 to B 同 to C 先唔同体量。
1: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0: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不是過嚟，我怎知道這邊市場那麼大啊？
5: 我夠自我，
6: 我想展現真我，
5: 時不我待，
6: 捨我其誰。我跳出香港，
5: 我走出澳門。
7: 下一站廣州南站，
6: 去哪生活？
5: 我自己拣，
6: 我自己拣，
5: 点样生活？
6: 我自己讲，
5: 我自己讲。
6: 今日，
5: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8: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吓，今日咧会请到三位嚟自香港嘅同学仔咧，同我哋一齐吓倾一倾啊呢个梅雨嘅季节嘅。咁啊，其实而家咧已经过咗呢一个夏至啦，咁啊严格嚟讲咧就已经唔系梅雨季啦，不过系仍然会经常有雷暴咁样样发生啦。其实落雨呢一件事咧，对于大家嚟到讲啊吓，好多系生活方面嘅唔方便嘅。咁喺大学嘅校园里边，佢哋嘅体验又系点样咧？咁啊今日咧会有三位同学啊，分别咧系周小雅啦、申宇轩啦，同埋黄婷婷同大家一齐倾下。Hello 三位
9: ，Hello，Hello，
8: 哦，所以想问一下嗱，头先咪讲到话嘅，即系新宇轩就提议啦，喂、哎，真系啊，抽湿机呢样嘢好正吓，屋企用开个个都赞好嘅咁 ，OK， 你哋宿舍有冇啊？
9: 冇，
8: 冇
9: 啊，我哋冇啊，
8: 冇。当时系有冇人提议过话，喂、哎，不如买部抽湿机啦，咁样样。
9: 其实冇谂过，
8: 真系冇，
9: 我哋冇谂过要买抽湿机
8: 嘅。点解又唔谂嘅？系嗰种话啊？点啊？大家共同度过啦，要噏一齐噏啦，咁定系抑或系真系经济嘅原因，定系点样啊？系出于一种点样嘅理由？系冇人提议话要解决呢个问题。
9: 我好记得好似系冇人提议过呢个要买抽湿机咯，因为其实如果落雨天嘅话，我哋基本上系会收埋啲衫入翻房入边，之后有。冷氣嘅
8: ，OK。
9: 咁如果冷氣都，
8: 哦，冷氣本身有除濕功能嘅，
9: 有除濕功能咯，就唔需要我哋自己拗去再嘥錢去買嘅，
8: 明白啦。咁你哋學校條件都唔錯喎，即係仲有冷氣呢一件事，
9: 有啊有啊，係嘛？
8: 唉，我當年嗰啲真係冇呢啲咁樣，冇咁好條件。當年冇呢啲事情出現嘅，嗰陣時就真係啊，就掛到成間宿舍都係咯。我哋連宿舍頂，我哋冇冷氣機嗰陣時就風扇啊，嗰啲仲要係個頭會熬嗰啲咧，風扇咧。咁跟住我哋宿舍咧係八個人嘅。咁跟住就你知男仔㗎啦，即係大家又會比較理氣啦，咁跟住又碌架床喎，所以碌架床嘅嗰個護欄上面會掛滿曬衫啦，跟住個風扇嗰度每一格可以掛衫嘅位置都掛衫啦，然之後大家打開個風扇呢，跟住個風扇個頭就一路咁樣熬，跟住嗰啲衫呢都喺度飛嚟，即係可能咁樣諗下都幾有畫面感嘅，即係當然啦，即係可能離開咗大學之後就再都冇咁樣嘅時光啦，但係有時候我偶然發夢嘅時候，即係聽到出面有雨聲，跟住我可能半夢半醒之間都會覺得上面有個風扇，有一扎衫喺度飛嚟飛去，飛嚟飛去，有種咁樣樣嘅，有種咁樣樣嘅，即係回憶啦嚇。即係而家諗落都幾有趣嘅。咁但係梅雨季呢樣嘢啦，除咗話衫落唔乾啊，出行唔方便啊，地板會反潮啊咁樣樣，有冇啲乜嘢嘢亦都係生活嘅唔方便嘅地方你哋會諗到嘅，或者啊，你哋好有表達欲嘅你又諗到一啲即係特別嘅方法去到應對佢哋嘅啦。新宇軒有冇啊？
10: 特別的方法
8: 是啊，即係你哋即係話要噏一齊噏咁樣樣啦，即係但係有冇啲咩真係真心落唔乾嘅情況之下，你哋可以點做啊？其實喺學校裏邊，
10: 真心落唔乾嘅話，其實會揀即係攞翻嚟去用風筒吹咯。
8: 攞風筒吹，
10: 係啊，攞風筒吹。譬如話，可能淨係一對襪啦，咁佢其實我真係試過晾咗十日都未乾。
8: 但係你晾咗十日都唔乾，你就直接攞風筒吹，定係你嘗試會洗多一次先再攞風筒吹？
10: 梗係就洗多一次先吹啦，因為。即系噏咗咁耐嘅话，其实有细菌，即系有嗰啲病菌都好多噶嘛。咁、其实。

0: 揀，梗係唔會揀即係直接吹啦，可能洗多次，跟住洗多次，
1: 然後今晚攞翻佢嚟吹頭啊？
0: 唔係，因為佢唔係，佢就係對住個方向吹啊嘛，即係佢唔係貼住吹噶嘛，所以其實都唔係污糟嘅，即係都係 OK 嘅。跟住就會吹下吹下，跟住即係勉勉強強咁樣吹門口咯。其實都唔及係直接。用即系用阳光去亮光佢啦，但系都系一个即系及时嘅办法嚟嘅，我觉得系。
1: 嗯，都系嘅。除咗做衫唔干之外，仲有冇啲咩唔方便嘅地方啊？
2: 其实好多虫咯、啊。
1: 多虫。
2: 系啊，其实我哋住得已经好高噶啦，我哋14楼噶，但系经常有啲虫。
1: 14楼应该都唔错噶啦，呢、這个高度。
2: 系啊，但系
1: 如果你话2楼、3楼嗰啲，我谂会紧要啲吧。
2: 因为其实因为宇轩系好中好唔中意虫嘅，但系佢有阵时就真系落完雨之后咧，其实好多嗰啲咩虫
1: 飞蚁啊，
2: 飞蚁系第一个啦，其实仲有其他啲虫咯，黐住我哋，仲系黐住我哋件衫嗰度咯。
3: 系啦，
1: 你
3: 试过
1: 即系有啲咩黐住你件衫嘅？
2: 你咪佢真系试过
1: 你发现噶？系咩个 moment 着上身先发现定系点样啊？
0: 唔系啊，系有一个朝早啦，我即系我系仲未瞓醒嗰种状态嚟，系嗰啲半梦半醒嗰种 feel 啦。我平时会将即系把梳摆喺出边嗰张凳嗰度，即系方便每一次去露台嗰度梳头啊嘛。咁跟住我就半梦半醒咁样攞住把梳开始梳完之后发现把梳上面有一只好大嘅虫，系唔知系嗰种飞蚁啊定唔知乜嘢啦，总之系一只好大嘅虫。跟住我系佢系已经死咗嗰种，我仲要将佢啲尸体梳咗落头发嗰度。我嗰阵时候、我本身仲有洁癖啊，跟住。哎，嗰阵时候我已经谂住，不如剪晒头发佢算啦。
1: 咁你好彩都冇咁做嘅，咪先今日要戴帽咯。但系呢个即系除虫呢一件事，其实喺大学校园都真系几常见嘅，因为你话如果系家居情况之下，大家都可能尽量譬如话唔开窗啊，点样样啦。但系你话大學的校園裏面，即係話曬都算是一個半公共的空間，只不過大家可能在宿舍裏面咁樣。咁但係嗰啲咩門罅、窗罅嗰啲，即係可能點都會唔係話真係居家環境咁樣樣，冇咁密封啦嚇。喺呢啲情況之下，你哋見到呢啲好朋友嘅時候，會點樣樣去到處理佢咧？即係小雅，你驚唔驚㗎？
4: 我都驚㗎，但係我哋宿舍有個女仔真係唔驚，然之後每次有啲蟲仔咧就話。就叫佢去捉咗，然之后放生。
1: 放生，即系佢可以活捉嘅。
4: 系。
1: 哇！
4: 真系好犀利。
1: 好犀利，真系好犀利。即系个问题系可以活捉啊嘛。
2: 系啊。
1: 即系我最多即系如果见到啲即系几只脚嘅话，我其实几惊啲脚多嘅嘢。即系见到譬如话如果系虫嘅，即系千足虫嗰啲，我就会。整個人都不好了咁樣啦，即係你腳少啲可能都仲 OK 嘅，即係但就會我會直接即係物理攻擊咁樣樣咧，就將佢置於死地咁樣，我就唔會話真係手到拿來，譬如話攞住佢劈須咁樣樣，跟住掉出去咁樣樣唔得。但係我以前係真係有同學係可以話精準地，佢可能視力好好啦，即係精準地。你啲胡鬚長嘅啦，即係嗰啲好朋友咁，即係六隻腳嗰啲，咁跟住你佢就直接捉住條胡鬚一嘢就揈出窗又準嘅喎，又得嘅喎，咁係啦，我最多就叫佢洗手咯但係佢真係得嘅喎，我覺得能人都真係好多嘅，但係連綿陰雨之下會唔會喺大家應對呢啲事情嘅過程當中感情會變好咧？你哋即係如果話真係講話一個宿舍裏邊嚇應對呢個梅雨季有冇啲咩温馨嘅回憶會唔會存在咧？婷婷，温馨嘅回憶。例如小雅的室友可以帮她捉虫，
4: 羡慕你。
1: 系啊，挺温馨的，
2: 其实我都算是个捉虫工具啦。
1: 咩话？你都得噶？你
2: 我得噶。佢哋咩啲虫啊，个地下曱甴啊嗰啲啊，其实基本都系、
1: okay.
2: 都系
0: 叫
2: 佢捉嘅，系啦。
1: 哦，都 OK 喎。咁点啊？要召唤你，使唔使咩暗号咁样？
2: 唔使啊，有虫啊。
1: 哦，唔會怕打草驚蛇嘅
2: 咩？唔會啊，直接講有蟲噶啦。
1: 哦，
2: 特別係我有陣時，其實我有個宿友咧，其實佢就即係佢係著咗件衫，著咗條

0: 褲之後，佢先發現有隻蟲喺度爬緊。
1: 哦，
0: 之後即刻大叫。嗰陣時我仲瞓緊嘅，我即刻大叫，我咪即刻起身。
1: 你係九秒九起身處理。
0: 係啊，哇，係啊，
2: 好威啊，真係好威。
0: 所以咪直接，真係瞓緊覺都起身同佢捉埋，捉完蟲之後先上去繼續追翻瞓過嘅，其實係。
1: 所以其實哪怕梅雨季啦，即係有時候呢啲嚇即係宿舍情誼嘅時候，亦都可以彰顯出嚟嚇。咁當然唔一定即係梅雨季先會落雨嘅嚇。咁但係起碼新雨圈攞多風筒嚟吹蜜嘅時候，大家唔會嫌棄嘅，都 OK 嘅。或者甚至會借個風筒嚟吹下啦，都 OK 啊，即係啊吹啦咁，係咪先？即係都唔會話嚇蜜嚟嘅，係咪先？或者嚇一啲即係貼身衣物嚟嘅。唔至於嚇，但係即係梅雨季，大家有冇開心嘅時候咧？即係歡喜嘅，或者講可能都冇咁糟糕嘅 moment， 會唔會存在？有冇過啊？新雨圈你有冇過？
3: 其實係有嘅，譬如話今日要上體育堂啦，跟住
1: 落雨唔使去，
3: 落雨唔使去啦，
4: 係啦，
3: 哇！一朝早。打开部手机，哇！发现老师话：，今日落雨，操场有积水，大家唔好嚟啦，注意安全。喺宿舍瞓觉啦，太好了，终于唔使早起，因为我哋啲体育堂都系早上八点钟咁样。其实系真系好辛苦嘅。你本身可能前一晚啊，又系挨夜啦，跟住瞓眠即系睡眠时间唔够啦，咁啊第二日其实你唔想去，亦都唔应该拖住咁攰嘅身体去噶嘛。咁呢、這个时候就话：，唔使上堂啦，落雨啦，太好啦，大家可以瞓觉啦，咁样。
1: 明白啦，但系你哋嗰啲体育堂使唔使补翻噶？即系小雅，你哋嗰啲体育堂使唔使话啊？我即系因为落雨 miss 咗一节咁样样，跟住系譬如话下个星期或者搵日要补翻咁样噶。
5: 咁就唔会嘅，但系我都未试过落雨天唔上体育堂咯。我系室内嘅。
1: 唔係要睇下，要睇下係咩堂啊！即係係啊，有啲譬如話我以前都係嗰啲體育館裏面上嗰啲咧，就真係冇辦法啦。嗰啲真係即係倒乜嘢個天倒乜嘢落嚟，你都要去落滾水，你都要去噶啦咁樣樣嚇。嗰啲真係冇辦法啦咁樣。講起呢一樣嘢咧，即係你話除咗話令大家覺得美好嘅點係有機會唔使上體育堂之外嚇。即係落雨呢件事，我記得頭先婷婷咪講過嘅，即係本身嗰個雨聲都係吸引你嘅一個點嚟嘅。
0: 係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有陣時我哋就算落雨，其實大家坐喺宿舍度，大家一齊玩，其實都係比較開心嘅點啦。其實因為今年今個學期開始，其實大家都忙嘅，大家唔同嘅專業其實都好忙噶，咁我哋好難，其實好難，而家又好難大家坐埋一齊玩。其實落雨天嘅話，特別係星期，因為星期三我哋係體育堂嘅，如果真係冇堂嘅，大家一齊瞓啦，瞓完之後大家一齊起身，大家一齊或者玩 pair 牌嗰啲啊，其實係真係好温馨，我覺得係呢個係俾我最舒服，因為大家坐埋一齊又可以玩，又可以笑啦，大家又可以聚埋一齊又傾下偈啦嗰啲啦，其實真係好。我比較喜歡這些咯，
1: 有那種落雨入破廟，然後在個破廟裡面大家抱團取暖，即是你又哪裡都不去得這樣，然後大家又可以即是當是聯絡一下感情，讓大家可以有一個地方什麼都不用去，或者那個 moment 你哪怕想做什麼也都做不到那種感覺啦。但是這個因為咁啱而家呢一個時候咧，亦都係有唔少嘅，即係可能高校朋友啦，或者其實 DSE 嘅朋友啦，其實考慮自己嘅一啲升學嘅路徑嘅。因為有唔少嘅同學係會喺度諗話我都會思考一下嗰個氣候嘅問題。好似之前咧係有某種嘅調查嚇，即係統計數據咧就話我係大灣區嘅學生，即係無論係香港學生、澳門學生啦，定抑或係即係廣東嘅學生咧，即係大家都比較。唔傾向於去北方讀書或者天氣凍嘅地方讀書嘅，即係其實呢一樣嘢嗱就係啦，南北差異啦，即係同嗰啲又乾又凍，又或者乾熱相比咁，你係 prefer 話我要乾熱啦，定抑或我算啦，我霉就霉啦咁樣樣咧？即係其實呢一樣嘢其實大家係點樣嘅一個偏好？當時有冇成為你哋？择校或者选择去边度读书嘅一个其中嘅考虑因素咧，小雅你有冇考虑过呢一啲嘢噶？
5: 我就冇考虑过嘅，因为由细到大都系喺南方呢边啦。

0: 可能慣咗呢啲就唔會諗咁多咯。
1: 嗯，唔會話哎呀，我就唔中意呢一個天氣，喂，我去北方試下啦咁樣樣。
0: 唔得，
2: 你係咪真係有考慮？
0: 唔得，因為真係好掛住屋企。
2: 唔諗，
0: 斬釘截鐵。唔得唔得，真係好掛住屋企，唔可以。
3: 太遠啦，
0: 係啊，
1: 係距離嘅問題。
0: 係。
1: OK， 未必係天氣嘅問題。宇軒呢？
4: 我有考慮過呢一點嘅，因為我本身講過係陝西人嚟噶嘛，咁、其實陝西屬於北方嚟嘅，咁佢冬天咧就係好凍，係凍零下幾度嗰種啦，跟住佢係嗰邊有乾啦，係我唔舒服嘅嗰種，我覺得好唔舒服，因為佢嗰邊係第一係有霧霾。跟住嗰啲沙尘系会吹起嘅，咁、其实你着白鞋喺嗰边行几日，其实就已经污糟晒噶啦。所以其实相比广东啊或者南方呢边，其实我更偏向喺南方留，系即系留喺南方呢边。就算佢梅雨季都唔紧要，我觉得是可以克服嘅、因为我本身都系香港长大噶嘛，咁其实已经习惯咗广东呢边嘅天气噶啦，其实都唔会觉得有咩。太唔適應嘅點咯，雖然都係唔中意雨季，但係都係唔緊要嘅。相比起北方嗰邊，我更中意南方呢度咯。
1: 嗯，婷婷咧，
3: 其實我都係冇諗過，但係如果對於北方同埋南方咧，其實我係會傾向去北方玩，但我唔會去北方住，真係因為第一凍啦。第二又乾啦，因為我本身皮膚就係好乾嗰啲，我仲去咁乾嘅地方。
1: 我記得上一次你哋嚟錄節目嘅時候，亦都講過皮膚問題。
3: 係啦，乾上加乾啊，咪仲唔舒服？我係中意去嗰邊玩，但係因為落雪啊嘛，我未見過落雪嘅。
1: 啊 ，OK。
3: 咁啊，比較好奇落雪嘅天氣。
1: 你而家都未見過嘅。
3: 其實因為我係本身係江西人。
1: OK。
3: 但係我如果係我記憶嗰邊咧，就係好細個，可能兩三歲記憶，我記憶嗰度
1: 好模糊啦。
3: 係啦，我係見過有落雪嘅，但係到咗長大之後係完全未見過啊。
1: 未適性嘅時候。
3: 係啦，嗰陣時就見過，但係我到而家我就真係未見過。如果係真係要去北方玩，我係比較好奇落係真係冬天嗰陣時候，因為你先會感受到嗰邊嘅天氣啦，同埋嗰邊嘅氛圍
1: 係
3: 點樣嘅？
1: 明白啦。咁但係有啲嘢咧，就真係大家喺選擇學校啦，或者選擇這個即係去邊度讀書呢一件事裏邊，亦都喺度考慮話自己係生活方便定唔方便咁樣啦，或者自己接唔接受一種咁樣嘅天氣模式啦。無論大家嫌棄嘅係乾啦定係濕啦咁樣嚇，但係總有啲即係過來人嘅應對方法嘅。我哋就啱休息一陣啦，就要問一下即係三位師姐啦嚇，即係點解嗱？因為可能有唔少嘅即係同學仔係。而家聽緊節目嘅都會梅雨天啊，宿舍即係落雨，核突啦咁樣，即係可能都會咁諗啊。咁但係有啲咩宿舍好密啊，或者應對方式啊，可以俾到大家一啲少少嘅建議嘅咧嚇，即係有邊啲嘢係即係must do 嚇，同埋 don't 嘅咁樣樣，係有啲乜嘢blacklist 啊，一定唔可以做嘅咁樣樣啊，啲乜嘢一定要買嘅咁樣嗱，大家備定啦嚇，即係準備定紙同筆嚇，就聽下三位師姐分享啊。
5: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叫林子豪，嚟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嘅香港味道带到嚟内地，所以而家就开始咗喺佛山嘅创业。
1: 一号桌，谢谢。
0: 生意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2: 老细，六个招牌奶茶。
3: 好，收到。
0: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揀到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4: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0: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我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5: 我救自我，
6: 我想展现真我，
5: 时不我待，
6: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5: 我行出澳门，
7: 下一站广东南站，
6: 去边生活？
5: 我自己拣，
6: 自己拣，
5: 点样生活？
6: 我自己讲，
5: 我自己讲。
6: 今日，
5: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8: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吓，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咁啊会同咧三位嚟自香港嘅同学仔咧一齐倾下咧梅雨季啊吓，分别系周小雅、黄婷婷同新宇轩嘅。Hello 三位
9: ，Hello
8: 嗱，头先咧预告过啦，即系呢一 part 咧要同各位即系作为过来人啦，嗱嚟紧可能有啲师弟师妹要嚟噶啦，咁样对于佢哋嚟到讲，有啲乜嘢系一定要準備定可以令他們安然度過即每一個梅雨季，或者甚至安然度過校園生活的呢？咁啦，即係自己住同喺屋企真係唔一樣啦，即係有啲凡事真係要 take care 自己，或者宿舍裏面大家互助互愛嘅，有啲咩嘢係一定要大嘅，或者一定要用得到，要準備定嘅呢？就婷婷有咩諗法啦？你要準備定一個黃婷婷幫你捉蟲。

0: 其实最主要是要有去湿嗰啲嗰啲嘢嘅。
1: 去湿嗰啲嘢啊？二米啊？
0: 唔系嗰种去湿，系除湿啊，应该咁讲。
1: 除湿
0: 啊，唔系去湿啊，系除湿嗰啲嘢啦。咁之后可以摆喺个床垫下边。
1: 床垫下。
0: 因为我哋嘅床系木头嘅。
1: OK。

0: 心好濕嗰啲啦，咁啊擺喺個衣櫃入邊，其實係防止到呢件事嘅。咁、
1: 但係你話除濕產品其實而家都好多啦，即係有啲可能係即係盒裝嘅，去到吸濕嗰啲可能就啱擺衣櫃啦。但係床墊下邊同床架之間個空間好薄嘅，一般你哋係要攝啲咩入去嚟？
0: 其實有啲而家市面有啲嗰啲一粒嗰啲一包嗰啲嘢，一包一包嘅，咁你買翻幾包，你咪鋪喺嗰度咯。特別係如果你宿舍冇人住咧，特別係你放假啦，你翻屋企啦，特別係暑假啦、寒假啦。如果你翻屋企嘅，其實真係要鋪啲嘢嘅，因為我有試過啦，我擺咗一盒嘢嘅，我真係擺咗鋪上度嘅，咁翻嚟已經滿曬噶啦，真係滿曬噶啦。其實唔誇張嘅，廣東嘅天氣係。
1: 咁又真係 OK 喎，因為我覺得而家即係市面上面啲產品都幾應對到啲小眾嘅需求。
0: 係，你已經算係應對到，同埋有啲要買啲驅蟲嗰啲噶啦，真係因為你落雨天係真係好多好多蟲嘅。如果你冇驅蟲嗰啲，其實真係要揾人捉噶啦。
1: 明白啦。但係你話如果從即係吸濕嘅呢個角度嚟到講咧，即係以往我哋嗰啲古法，我嗰個年代未有呢啲嘢嘅時候，以前就會話啊，譬如話鋪報紙啊或者點樣樣係真係，但係要定期換咯。但係而家話有吸濕產品 OK。以前我哋仲有個同學同你講個方法有啲類似嘅，佢就會嗰啲我哋平時食嗰啲咩餅乾啊嗰啲嘢咧，未有包嗰啲乾燥劑嘅。
0: 我用嗰啲嗰啲。
1: 跟住佢就真係會將嗰啲乾燥劑咧擺喺嗰啲咩櫃桶啦。即係你個櫃桶咪推開嘅裏面咪仲有個內籠嘅，佢就好驚嗰啲位置會霉咧，跟住佢就會掉嗰啲乾燥劑入去啦。即係佢次譬如話食啲咩餅啊定乜鬼嘢，跟住攞把乾燥劑佢就掉入去啦。跟住後屘就變成咗我哋有啲咩乾燥劑我都俾佢，即係係啊，都即係好似而家咁諗下都好似係可能佢個人係介意呢一樣嘢，但係當年我哋可能冇點諗呢方面嘅咯，就覺得我唔知做咩佢咁奇怪要收集呢啲嘢擺曬櫃桶裏邊。咁我而家諗一諗，可能佢。
0: 真係乾，可以唔好咁黴。
1: 可能係有咁嘅需求啦。咁 OK 嗱，即係婷婷嘅 top one 就一定要係要買乾燥劑嘅。
0: 係啦，係啦。
1: 好啦，即係雨軒同埋小雅，你哋嘅即係必備好物top one 係乜嘢嘢咧？雨軒咧，
2: 我會建議買嗰啲除味嘅消毒噴霧。
1: 除味消毒噴霧，
2: 因為即係如果你即係落雨天啦，咁你出去行啦，咁跟住你翻嚟啲鞋濕曬咧，其實佢會噏住噶嘛，咁即係佢會有味嘅，即係多少就算第二日出太陽，你都會晾唔乾，或者係都會仲有啲濕嘅，咁其實佢就會有一陣味出嚟，係好難聞嘅，或者係甚至會導致到你呢隻鞋係之後都著唔到嘅，咁其實就好需要即係可以噴霧，即係可以除味嗰啲噴霧啦，咁。對住你隻鞋噴啦，或者係噴下啲衫啊，其實都可以除到呢個噏味咯。
1: 其實係咪就係即係我見有啲同事都買過嘅，係咪即係之前嗰啲即係譬如打完邊爐嗰啲咧，你都可以噴兩嘢嗰啲就冇嗰陣邊爐味啦咁樣啊，即係都好似都幾有用啊嚇。
0: 有啊有。
1: 場景亦都唔係淨係一個咁簡單啊。OK 好，呢個係。即係雨軒嘅即係用家體驗 top one 啊，小雅咧，你覺得必須要備定嘅乜嘢啊？
3: 我可能就唔會買其他嘢咯，我就會收埋窗啊。因為
1: 物理防範。
3: 係啊係啊，因為開窗嘅話，嗰啲潮濕嘅空氣會入到室內啦，然之後整到你啲衫啊、牆那個那個牆啊、床啊嗰啲，全部都潮濕埋，然之後成個人都好唔舒服，好似俾只牛舐咗啖。
1: 呢個形容好好啊，可以想象得到啊！我之前去。出去有一次我記得係江邊跟屋企人散步的時候，跟住有隻狗衝埋嚟，跟住我就整個人都不好了，有嗰種感覺啊，跟住咁樣樣，跟住然之後仲有陣味咁樣樣嚇，即係哎呀個狗主人仲話：哎呀佢真係好中意你啊之類嗰啲咁樣，我唔使啦，跟住佢就一路喺度舐我，係啊，所以我覺得啊呢、這個形容得非常之唔錯嚇。但係除咗話雨天有咁樣樣嘅呢個應對指南啦，即係其實好多嘅。即係小伙伴啦，或者其實嚟緊你哋嘅師弟師妹啦，都有機會話，除咗我備定呢啲生活嘅好物

0: 之外，事實上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接受到咁嘅天氣狀況，或者嗰個天氣狀況對於自己嚟講喺經歷嘅過程當中會唔會 emo 又係另外一件事啦。即係哪怕你好多嘅嘢都 ready 定喺曬度，咁然之後對可能自己生活亦都冇乜特別大嘅影響，但係確實即係心理上嘅即係影響係會有嘅，咁、嗯、好似雨圈咁樣，我唔開心就係唔開心㗎啦，即係我有個雨字，我唔中意落雨啊。但係好啦，到真係會遇到咁嘅情況之下，自己心理點調整咧？或者其實有啲嘢我你 schedule 係真係會變嘅，好似你話哦，你唔使上體育課就 OK， 唔使上體育堂 OK， 開心嘅咁。咁但係有啲就真係你又不得不上啦，咁有啲佢又可能因为落雨嘅原因，有啲嘢 schedule 系会调整嘅。一般遇到呢啲嘢会点应对？特别系心理上面嘅预期要点样去到调整咧？嗱，雨圈你可能有发言权啲啦，你系会emo嘅嗰派嚟。
1: 咁可能譬如话接下来嘅行程被呢个耽误咗啦，咁我就会觉得唔紧要。先譬如话如果系工作或者系学习上面嘅嘢，就同老师讲句先。话唔好意思，老师落雨，我可能要迟啲出门，下要迟到啦。
0: 就系咁嘅语气系咪？
1: 系啊，就系呢啲语气噶啦。
0: 即系唔紧要，
1: 哎呀，老师。
0: 系啊。
1: 跟住如果系可能自己计划要可能今日要出去玩啊，或者系要出去购物啊嗰啲，我就话不如等雨停咗先啦、或者系等天气放晴啊，或者系第二日先去啦，不如就会俾自己一个缓冲嘅时间，或者系系咯调整翻心态先最重要。
0: 明白啦，但系你个调整心态呢一件事，你系会先将后续嘅嘢安排咗先。先再，
1: 因为我觉得即系你无论点都唔好被心情影响你要做嘅嘢、所以一定系调、即系一定系调整咗、安排咗你要做嘅嘢，先至再俾自己调整翻呢个心态啦。譬如话可能播下剧啊、打机啊咁、样，去
0: 先同老师 say sorry， 跟住就去安心咁煲剧，咁心情就会变好啦。
1: 不好意思，老师对唔住。
0: 喂，小马咧，即系如果你真系 emo 嘅情况之下会点？但系其实落雨你唔会 emo 嘅，你点睇开呢件事？
2: 其实我自己就经常听翻落雨天嗰啲白噪音啦。我就觉得落雨天可能冇乜嘢咯。就唔会因为真系因为落雨影响自己嘅心情。即系有阵时翻工可能真系个雨落到非常之大，可能红雨黄雨嗰啲，然之后打电话俾经理，然之后经理话你出门先咯，你出咗门先咯，因真先讲咯。咁就冇办法嘅翻工，咁就尽量冇因为落雨影响自己天气。
0: 明白啦。即系你就系嗰种将呢件事定义为 must do 嘅咁样，咁就冇咩可以讲啦，因为你本应该做嘅吓、即系呢件事令你有少少唔方便，咁但系你唔可以因为个唔方便而点讲好咧，即系去到推翻自己你即将要做或者你必须要做嘅事情系嘛，歌系你做嘅，都仲系你做嘅。OK， 婷婷咧，你点谂啊？
3: 其实我嘅话，我就落雨天其实基本上不会影响到我心情的，如果真的影响到、其实真的我自己那天真的不开心，之后见到身边落雨先觉得哦真的很厌恶的、所以其实落雨天对于我来说是真的舒服的存在啦，因为令到我自己可以就可以匿埋，有個理由匿埋喺個宿舍度，係啦。如果真係如果有嘢要做啦，特別係上堂啦，其實我係會真係如果雨大嘅咧，我就真係會等佢雨滯咗之後先去嘅。咁、我做埋個拖鞋翻又去上堂嘅。但係我就有一件事，我有一次咧就真係都係啲上幾排嘅事啦，都仲落緊雨嗰陣時候，我出門之前咧係落。是出太阳的、就出去玩真的计划了要去哪里去哪里玩，但是呢我就一落车一落地铁就开始落雨落雨就算了，落雨我都觉得没什么问题，落雨就算了，总之落雨那时候一条街我准备去吃饭、三四点准备去吃饭，整条街停电哇停电哇、啊、什么事啊，为什么落雨天我对到那么差的，为什么一落车就落雨，落雨之后整条街是停电，我没办法吃不到饭、我一定要等

0: 佢開啊入翻店，我先可以食飯啦。咁咪打破咗，耽誤咗其實我嘅計劃嘅。咁咪轉咯，轉態我啊去食其他嘢啦。少食先嘅。咁咪行過去咧，就一落就一直落得好大雨，我喺度停咗差唔多20分鐘。
1: 嗯。
0: 之後冇計啦，我話我對鞋已經濕曬啦。咁、我。嗰日都好彩嘅，咁我就著緊啲短裙嘅，咁咪冇濕到件衫。哇！成嗰一日咧，其實一開始真係唔開心嘅、因為你出咗去、其實預計去食飯啦，
1: 乜都冇做到，
0: 乜都冇做到，咁咧成日就係落雨，等，食完個飯又落緊雨啦，我咪為咗翻屋企，翻宿舍咯。係、其實嗰一日。你話開心咩？其實都開心啊！食到嗰餐飯，都開心嘅。
1: 其實婷婷嘅嗰個思考模式就係、我嘅計劃被打破，係
0: 啦。
1: 我浪費咗好多嘅時間，我做唔到我自己想做嘅事。
0: 嗯，
1: 翻到去一諗，都算做咗啲嘢嘅。
0: 係啦，
1: 跟住就好似冇事咁樣。
0: 係啦，其實都食到餐飯，同埋佢因為停店都俾咗啲嘢我哋嘅，咁其實我都算開心嘅。
1: 都起碼俾到個故仔嚟嘅，即係有件咁嘅事發生過，
0: 係啦，
1: 有樣咁嘅嘢係嘛，即係有啲奇遇係咪？翻到去宿舍又可以同人哋講啦嚇，即係雖然落雨啦嚇，會俾大家喺生活嘅過程當中帶嚟好多嘅唔方便啦，或者校園嘅生活過程當中會影響大家嘅 schedule 啦。咁另外咧，喺生活裏邊嚇亦都體會到嚇呢一個艱難嚇，但係三位冇。點講咧？冇後悔過自己嘅呢個選擇啦，亦都喺呢個生活嘅過程當中可以努力應對，亦都掌握咗一啲咧即係好嘅方法啊嚇！即係可能喺呢4年嘅時間裏邊嚇，你練就咗好多。奇怪嘅本領嚇，可能相信過多10多年嚇，做到你哋做咗嘢好長一段時間之後，你哋可能都會好似我咁樣樣嚇，午夜夢迴嘅時候都會覺得聽到雨聲就會醒起頭頂有把風扇喺度掛住好多衫轉下可能你哋都會有一啲獨特嘅回憶喺你哋嘅內心深處不可磨滅嘅。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我主播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一時間繼續有揾食大灣區嘅其他內容。我哋聽日再見咯，拜拜，
0: 拜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是晚上七点和十一点。
0: 首先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遇见博物馆的环节会带大家一起行入成都的永宁博物馆，探寻

0: 中国传统打击乐器鼓。
1: 舞蹈剧场《十面埋伏》2026版换新归来，有声有戏的环节，一起听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分享幕后的创作故事。
0: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从赏识明代古画《仕女蹴鞠图》开始，了解中国古代传统运动蹴鞠及其和现代足球的关系。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欢迎你继续收听今麦中华节目，这个环节是遇见博物馆，主持人有建光和郑允。成都是一座充满着历史底蕴和文化氛围的城市，这里不单只有美味的川菜、可爱的熊猫、舒适的茶座、时尚的商圈，在成都市金牛区还有一座园林式的博物馆，成都永宁博物馆。
0: 永宁博物馆发现的24伎乐石刻浮雕，是完整体现了唐末五代时期前属的宫廷乐队编制，对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有极高的价值。那今期节目，我们就跟随成都永宁博物馆的解说员袁子怡、中国艺术博物院研究生院教师施毅、中央音乐乐团青年打击乐演奏家李文博，以及是歌手、音乐唱作人宋宇宁，一起行入成都永宁博物馆，探寻中国传统打击乐鼓。
8: 大家好
9: Hello.
8: 欢迎来到我们成都永宁博物馆，我是今天的解说员袁子怡。
9: 这些雕塑是，哎，这不是就是今天我们要找的结果吗？
8: 哦，没错哈，
9: 在这里
8: 很眼尖。对，这就是我们的节骨记了。除了节骨以外呢，我们这个祭月广场上一共复原了22位月祭啊，是根据王建官床上面的24伎乐浮雕所制作的。但是大家一听24伎乐浮雕，是不是有24位月祭呢？但实际上我们这个广场上是有，我们复原的是22位坐步祭啊，除了2位的话是舞祭哈，他们是立步祭，没有复原。那么他们22位呢都拿了乐器，一共拿了20种23件的乐器。其中啊有8种9件都是鼓类乐器，那么可见鼓类这个乐器在我们这个乐队编制中啊是非常的重要。
9: 那这个24伎乐就是唐朝的一个乐队的完整编制吗？
8: 没错，它是我们这个唐五代时期的一个完整的宫廷乐队演绎的场景。
9: 唐代的乐队形式啊，其实是在延续了前朝的礼乐制度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来的。那么自古以来呢，其实我国呢，宫廷乐队的配置啊，不仅代表着音乐文化的水平，其实呢，也代表着这一时期整个我们讲民族器乐所象征的文化艺术的一个发展高度。
10: 那我看这个有这么多的鼓，那是不是鼓是当时的一种主要的乐器呢？在整个乐队里面，
11: 是的，在唐代鼓占的比重非常大，它能够突出音乐的氛围和情感，特别是唐玄宗尤其喜爱接鼓，所以在推动鼓类乐器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8: 那其实的话，我们馆对所有的这个伎乐的乐器还进行了一个仿制，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9: 太好了，太棒了，
11: 太棒了！
8: 那跟我一起去文物保护区吧。
9: 好。
8: 好，各位老师，请跟我继续往前走。
10: 哇，这些。

0: 做工真好。
1: 首先这边第一个是正骨啊，
2: 正骨，
1: 然后是合骨啊，这个是达腊骨，这个是我们今天寻找的截骨，然后这边呢是鸡楼骨和陶老骨，这两个骨呢也是同时一套演奏，同时呢是在一位乐伎手中啊，一般是我们的左手持这个陶老骨，这样转动发声，然后呢在它的腋下哎会夹这个鸡楼骨，然后这边呢再会敲击发声，其实是比较难的，
2: 是的是的，
0: 胳膊手夹着然后手打是吗，
1: 这一个左手是举着我们的陶老骨嘛，这样转动发声，像拨浪鼓一样，然后腋下是夹着这个鸡楼骨，右手的话是击打它，然后再往这边的话是我们的毛圆骨啊，有点类似今天的这个腰骨，再往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旗鼓，它其实是大的那一面是朝上的啊，
2: 是旗鼓是鼓面要朝上，
1: 对，主要演奏的这个发声的鼓面。
2: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鼓的形制不太一样，但是在我们国家这个丰富的鼓的传承历史当中啊，对这些形制也有一个大体的归纳，比如说像鼓面大而且呢鼓筒长的呢，声音呢可能传播的更远一些，而如果鼓面小呢而体型短一些的呢，声纹呢就近一些啊。
0: 老师，那现在这些鼓还会用于现在的演出吗？比如一些乐队啊，或者是合奏之类的。
3: 这些鼓在现代的乐队中基本上已经不常用了，
2: 它是属于一个历史时期的特有的一些特色的乐器。
0: 那挺遗憾的，我还想听听它什么声音呢。
4: 可以试试吗？
2: 这些鼓可以演奏一下？
1: 可以演奏的，我们的鼓都是可以敲的。那但是呢，它是不是千年前原原本本的那个声音，其实是没有人可以下定论了，但是可以敲的。
4: 声音还不错啊。
2: 是的，这个节骨是用鼓杖来演奏啊，鼓槌来敲击。
1: 非常的高亢洪亮。
2: 是的是的，
0: 那我来试试这个
1: 陶老骨。
0: 陶老骨，对对，这我感觉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2: 对，这个也有一个俗称叫拨浪鼓。
0: 拨浪鼓，
2: 对，
0: 这要是小的时候要谁有一个三层的，那肯定无敌了。
2: 是，这个三层也有一种特殊的称谓，就叫做灵桃式的鼓，落在一起的，对，相当于是它有六个面嘛，可以用来击奏。对，
3: 这边腋下下
2: 要按照我们尊重历史的严谨的态度来演奏，
3: 还原啊！
2: 是的，还原
3: 还原一下。
0: 好的，
4: 鼓掌，
3: 鼓掌，
0: 献丑了。
3: 好，
0: 哎，这健身这个得
2: 是，所以鼓类乐器呢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感觉它入门和上手会容易。但是真正想演奏好是很难的，
4: 真的不容易。通过长期不懈的练习，
0: 我以为我儿时的功底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没有想到
2: 不是那么容易啊！
0: 对对，不行不行，
2: 是的是的。
3: 石老师，我们试试这些鼓。
2: 哦，我们也都来试一试。好，我们听听它的声音。那从这个
1: 那正鼓。
2: 好，我们从正骨开始。
1: 它是两面发声，所以一般是横放的。
2: 横放，用手来拍击。
1: 对，用手来拍击。
2: 好，我们来试试。咱们听一听它的声音啊。是的是的，这个稍微短一点的是叫做
1: 合骨，
2: 合骨，那我们也来听听它的声音。

0: 太精彩了，
1: 很棒很棒。
2: 虽然你们也没说带我，但是我就加入了，
1: 太自然了，很好的，
0: 很好。
2: 是不是听到了一丝伤心在我的鼓里？
1: 有远古的忧伤。
2: 还有一个，这儿还有一个。
0: 嗯，这个是毛远古。
1: 毛远古。嗯，

0: 这个应该可以一起
1: 它也
0: 玩。
1: 是两面，对，有点类似今天的腰鼓，
0: 哦，
1: 挎在腰上，然
0: 对对
1: 后
0: 对，
1: 是两面拍击的。
0: 我
2: 可以
0: 来，
2: 坐着啊，坐
1: 对
2: 着，
1: 对
2: 对，
0: 我来当腰。
2: 可以说这些乐器都是我们唐代乐队当中的座部级的乐器。
1: 对，他们都是座部级。
3: 我们试一下他的声音啊。
1: 可以。

0: 刚好声音
1: 比较清脆。
2: 是的，是的，
3: 它特殊的形式可能让它的声音也很独特。
1: 对，它是一个球形，和我们这些桶状的和树腰状的是不同。
3: 哇，好精彩，好精彩！这个是可以用指奏是吧，来击奏它、
1: 也是可以的、
3: 那么尽管我们有着这么多丰富的鼓类的遗产，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呢，我们真正的历史上保存下来的鼓呢，由于鼓皮的缺失，我们没有办法呢聆听到它真实的声音状态。但是呢，我们可以根据它在石刻上，在画像上，那么保存下来的以及文献中记载的鼓的形制呢，来推断它的声音，甚至呢来复制一些我们想要表达声音的鼓。
4: 这个鼓也很漂亮，这个，
3: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看的仿唐朝形制的乐鼓啊。
0: 这个鼓我是专门从河南省博物院华夏鼓乐团借到的，非常漂亮，而且能用于演奏的鼓。哦，华夏鼓乐团是根据唐宋的画作仿制下来能用于演奏的唐朝鼓。哦，
4: 哎，老师，那我可以试试吗？
0: 来，我们拿鼓杖，
4: 拿这个哈。嗯，
5: 右手持锤，然后要击打鼓的中心位置啊、这是一种音色，试一下。
4: 这样，得大概用多大力啊？
0: 根据你自己的情感，可以用手啊，
5: 手啊，这样手啊，
0: 正常击打就可以了。
4: 这么使劲吗？
0: 嗯，正常击打就可以了。
4: 两侧一起还是单侧？
0: 都可以啊，你可以左右手交替啊，或者也可以单手的演奏都可以。
4: 哇，有没有感觉到我那种非常深的情感，老师？
3: 即兴带来一种风格的变化啊。那么我们还注意到，其实像这个鼓本身呢，带着一个木质的牙床。其实在史料中记载，在我们的节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牙床？
1: 有一个牙床的，它是稳定平衡。
3: 稳定平衡，起到稳定平衡的作用，同时可能还对于释放它的震动是有一定帮助。嗯，
0: 鼓的历史也非常悠久，从商代以前的土鼓，到了周代不同形制的鼓就相对比较完善了。嗯，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因为各族文化的大融合，所以有了更多不同形制的鼓传入了中原。
3: 是的，
0: 并且随着历史的进展不断的变革而绵延至今。
3: 是的，可以说这些鼓啊共同构成了我们多元一体的民族乐器的大家庭。
1: 其实也可以见得，在唐朝的我们音乐文化是多么的兼收并蓄和包容开放。
0: 在唐代鼓占的比重比较大，尤其是唐玄宗独爱羯鼓，所以也常用于舞蹈音乐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这支鼓，它的伴奏就是以鼓为主。

0: 撤离火车！
1: 姚声，
2: 你不要怕。
3: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4: 姚黑，
1: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5: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6: 我冇咗一隻腳啫，仲有一雙手，左手我可以拆彈，右手。
4: 邊部話劇正在上演？
1: 邊部電影即將上映？
4: 邊部電視劇好評如潮？
1: 邊部音樂劇一票難求？
4: 有聲有戲，為你一網打盡。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有声有戏的环节，一段跨越千年的东方史诗，一场回响世界的人性对话，在当代舞台上面再度激荡。著名的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在2015年创作的全新概念舞蹈作品《舞蹈剧场十面埋伏》2026版是换新归来，正在全国进行巡演，并且在近日完成了深圳站的演出。这个作品是以楚汉相争为背景，通过先锋的舞蹈剧场形式探讨人性深处的欲望、恐惧和抉择。

0: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段就系舞蹈剧场《十面埋伏》嘅现场演出音乐片段。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及杨丽萍继《孔雀》之后嘅里程碑式实验性作品，《十面埋伏》以中国古典舞为基底，融合京剧、武术、文乐、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剪纸意象等多元东方艺术形态。自2015年开启全球公演以来，已经在亚洲、美洲、欧洲、大洋洲的多国进行了巡演，总演出场次突破300场，被誉为中国当代舞蹈剧场的标杆和享誉世界的东方舞台经典。
1: 舞蹈劇場《十面埋伏》的核心内容是围绕楚汉历史当中的人性薄刑来展开的，它跳出了对历史故事的表层复述，着力刻画刘邦、项羽、韩信、虞姬等人物在权力欲望的裹挟之下的内心冲突。其中韩信就被设计为黑白两个角色，以舞蹈来呈现人性善恶的纠缠，虞姬就由男舞者来反串演绎，通过极具张力的独舞同埋与项羽的双人舞来展现他的角色的复杂性同埋悲剧性，探讨超越成败的永恒爱情。这个作品是旨在通过历史故事来映照古今共通的人性困境。
0: 在坚守原作精神内核的同时，2026版《十面埋伏》进行了全方位的艺术升级，由杨丽萍担任总导演和艺术总监，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叶锦添担任美术和服装设计，戏剧家田沁音是戏剧顾问，美籍艺术家刘北立出任剪刀装置及创意顾问。世界级主创阵容跨界联手，以东方美学为

0: 根，重構歷史敘事和人性本質，打造了一台接軌國際審美、承載東方哲思的舞台傑作。今日有声有戏的环节，一起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杨丽萍，了解舞蹈剧场《十面埋伏》创作背后的故事。
1: 你好杨老师，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作为备受瞩目的 IP， 今年新版舞剧《十面埋伏》巡演最大的亮点在哪儿呢？
2: 《十面埋伏》这个作品从上演以来已经十几年了，我觉得一直在提升，但是他的灵魂还是那个灵魂。一部作品其实它包容很多，包容了很多的艺术门类，它是一个实验性的。我们说的实验其实就是一个创造性，要超越一些固有的创作的那种成就的那种，用一种当下的审美，当下人心的这种追求。我觉得这种变化一直在变，一直随着时间在推移。
1: 在新版《十面埋伏》当中，团队又是如何从服装、化妆、道具等细节当中汲取并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呢？
2: 首先，这部剧它的舞美有两大亮点。第一个亮点是刘北丽的几万把剪刀布阵在舞台的上空，它象征着一种危险、恐惧，那他这个剪刀又是我们中国人的最家常的一个器具，用我们中国的这种非常生活化的东西，让它富有了它艺术性的一个高度。然后还有那个红色的满地羽毛，我们有一句话讲啥，就是轻如鸿毛，生命有时候，但有时候重如泰山。羽毛它有它的语言，它可能会是战场上的血魄。我觉得这两个是这台剧的美术的灵魂。然后服装呢，就更多的亮点了。你比如说黑白韩信啊，黑和白，一个人韩信，一个人两个灵魂，人格分裂。那从服装上，黑白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对色彩的，比如说阴阳八卦呀，或者很多很多阴阳，它不只是一个服装，它是实际上是富有了服装灵魂和象征意义。那还有像他们的那个衣服上的背上面都是肋骨，人死了以后不都是变成白骨，象征着这个人的脆弱，好像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我觉得叶景天又把雕塑放到了服装里面，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棒的设计。
1: 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作品又运用了哪些现代舞台手段或者是跨界融合，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呢？
2: 这部剧我们管它叫舞台剧嘛，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舞剧，它融合了很多的艺术门类，和东方文化元素，比如说像戏曲、武术、乐器，还有这个装置，很多的这些元素。我特别喜欢有个人物叫剪纸人，因为剪纸从观众进来他就开始剪，他是因为剪纸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传统哈的一个工艺，用一把剪刀能剪出一片山河，剪出内心的挣扎。比如说韩信特别在隐忍的时候，他剪出一个忍字，是吧？虞姬出场的时候，他剪出一个姬字，就是虞姬自刎以后，他剪出了一男一女，他们撕开扔掉。我觉得剪纸已经在这台剧里面已经形成了一种他固有的符号，最终他还是被自己的这个叫作茧自缚。我们把它设计的时候，它不只是个剪纸人啊，它最后是把它这个它剪出来的，像历史一样啊，历史的东西啊，符号呀，还有它的一些这个欲望啊什么，最终把自己给作茧自缚，就像一个蚕茧一样啊，最终它把自己都埋葬了，就是它不只是一个民族的东西，只是为了一个形式。我觉得这些东西，哎，我特别喜欢的有一个设计也是，就是虞姬的这种用男性来演这个饰演虞姬，这是我们的传统戏曲京剧里面的。我觉得这种表演形式是

0: 我们中国的非常特有的一个，这不是噱头啊，可能很多观众不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不了解我们的文化，觉得哎，为什么一定要用个男性来？但是这个一个是我们的传统，另外一个阴阳合体，因为这是艺术，舞台艺术，阴阳合体，它不只是一个虞姬了，它表现的是两重性。所以我觉得这个设定也特别的有深意，不是观众看到的一个浅表性的。它因为整个剧吧，我觉得所有的人物都特别的鲜活，它不是2000年前的那些人物，比如说项羽啊、虞姬啊、刘邦啊，哎呀，所有这些人物，包括萧何，你感觉就在我们芸芸众生里面。他们还在那里，众生相里面都有这些性格，都有不同的这种刘邦，不同的为了爱的虞姬，我们社会里面都有，包括这场战争，2000年前的战争，现在还在继续，它不只是刀枪剑戟的战争，其实有时候是人与人之间内心的战争，包括自己内心战争，都是在这个困局里，我们怎么能够突破？这些是非常深刻的一些寓意，包含在里面。
1: 您曾提到，传统文化不能静态留存，要用舞台这类现代化的手段活态传承。结合过往的创作经验，您怎么看通过十面埋伏的舞台，让非遗剪纸真正的出圈，被更多人看见呢？
0: 我特别喜欢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留下来的这些，我觉得太珍贵。因为最早时候我不是也做过少数民族的一部剧叫《云南印象》啊，所以就包括京剧啊、戏曲啊，哎，我就觉得我们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太艺术了。剪纸这样的一个艺术，哈，这样的一个工匠，应该是非遗吧？我觉得如果能把它搬到舞台上，让它火起来，不只是一个匠。它是代表了一种寓意传承，就是你要有手段来这个传承它，而不是只是一个死的。啊，从艺术这个角度，特别是舞台艺术这个角度，
1: 《十面埋伏》这部剧跳出了传统的叙事，以全人类的视角剖析战争、欲望和人性，还选取了标志性片段，而非完整的生平来进行演绎。当初创作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以碎片化的表达形式，来让观众共情项羽的故事呢？
0: 这部剧它涉猎比较广，在制作这部剧的时候，我觉得是人类的这个视角去看待战争，去看待人心，看待利益，看待欲望，看待恐惧，看待互相伤害，啊，他们看完以后，不单是国外的观众哈，那这些海外观众都能感受到，因为这个故事是我们。不管海内外，都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故事啊，从古到今，大家对英雄项羽的这种，这些都是，所以你给他这样一部剧舞台，用舞台的方式，而且用这样的一个手法哈来表现的话，他们觉得一开始他们觉得可能怎么不是循序渐进的讲一个故事，但是我们讲的就是折子，我们不去讲。项羽怎么诞生的，对吧？这我们讲的是那些点啊，那些非常带有具有符号性的点，所以呢，他不会拒绝所有人的观演。

0: 月清风，润泽心灵。
1: 于潜心研究时，体悟灵性之远，淬炼风骨，
0: 走进白雅会馆，
1: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我提醒阁下，更加之多嘅精彩节目音频同视频内容咧，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嗱，睇翻眼下啦，国际足联嘅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啊！今日的八雅会馆环节要从赏识明代古画《仕女蹴鞠图》来开始，了解蹴鞠这一项中国古代运动和它跟现代足球的关系。
0: 《仕女蹴鞠图》创作于15至16世纪，它是十米长卷《仕女图》六段中的第二段，由明代画家杜瑾所绘，画作重 30.5 厘米，横 168.9 厘米，卷本设色笔法简洁，意境生动，将宫廷女子的娱乐生活真实地呈现在画卷之上。
1: 这幅画描绘的不是深闺女子的娇柔惆怅，而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孩在满园春色当中欢快踢球的故事。我们或者可能比较难以想象，这个是一种怎样的运动，能够令一群妙龄女子纤足舞动，快乐畅言。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总台的主持人陈星、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家林教授和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一起去了解一下。
2: 那么首先想请问两位教授，那我们看到这幅作品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到一种快乐的气息扑面而来，这种意境是如何营造出来的呢？
3: 首先是它的一种快乐的气氛。画面的左边有一棵很大的桃树，这个上面盛开着桃花，它是一个春天美好的一个象征。在桃花的盛开的季节，宫女们用蹴鞠的形式嬉戏游玩，她们那种表情相互互动的那种快乐，在游戏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情绪都在画面里面烘托得非常好。他们身上的那种服饰的颜色都带有一个红色的一种基调，尤其是前面踢鞠的这位年轻的宫女，你可以看到她脚蹬鞋是这种红颜色的，尖尖的，把整个画面的一个中心点聚焦在这个红色上面，它也是一种喜悦的一种表情。
2: 崔教授，蹴鞠是什么？它是一种怎么样的运动？
4: 蹴呢，是一个足字旁，一个鞠，就是用脚踢的意思。这个鞠呢，是一个鸽子旁，这边一个鞠，就是用皮革制成的鞠。从文献记载来说，达到3000多年。我们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啊，任何的运动形式都起源于早期的人类的游戏。这个蹴鞠也是，最早与人类的踢石球有很大关系。文献记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个球呢就出现了皮质的球。那发展到汉代，就出现了这个不同的蹴鞠比赛的形式了。竞技性的蹴鞠就用于军事训练，当然还同时发展出另一种，就是技巧性的啊，用于在民间呢作为游戏性质的这种蹴鞠。
5: 它越来越广布于这种妇女儿童当中了。所以这幅画面展现的它是一种非常随意的、非常这个愉悦身心的一种游戏活动。
3: 它里面表现的这些女子是一种阴柔之美啊，尤其是她在这个作品里面每个不同角色的这种表情啊，以及包括她的这个身体的动态，哎，它都具有它特定的一个设计啊。你比如说最左下的这个宫女啊，这个踩着蹬鹰靴，然后蹴鞠，右边上面的这位略微胖一点的这位宫女，脚也抬起来准备去迎合这个球，

0: 这一瞬间就人物的这种感觉，让人看了以后就是很想参与的这个心情啊，油然而生。
1: 何教授，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幅画，它用了哪一些独特的艺术手法？
0: 在艺术表现力上来讲的话呢，它主要是体现在了这个线条的这种流动感和抑扬顿挫的这种笔法。这种线条为钉头鼠尾描，它就是下笔的时候像那个钉子的头有一个顿挫，收尾的时候是很流畅的、很有力量的线条。另外呢，在画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这种对比，像直线和曲线的对比，它的桅杆、回廊和柱子这样的一种直线，和这个树的这个扭动的曲线，以及包括人有很多是站着的，但是有几个是弓着身子在蹴鞠的这些对比，还有就是前面这个桃树，它的树干是非常的有力量，颜色也比较重，但是呢，后面的宫女呢，她又是画得非常的淡，非常的虚，从这方面来讲也体现了它的这种虚实的对比，还有一个一静一动的关系。在画面的右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侍女在那窃窃私语，静观水中的游鱼，那种恬静的一种心态是一种静。但是呢，在画面的左边呢，我们看到这一组蹴鞠的宫女，她们是带着一种风，所谓在画面里面能够呈现出如带当风的这样的一种绘画表现形式，它是一种动态之美。这样的一动一静呢，也同时呢呈现出艺术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美学关联。杜景呢，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画家，特别是他的线描，在当年应该是屈指第一的。后来唐伯虎以及包括仇英他们都受他的影响，画了一大批的人物作品。其实里面很多的风格都是从他这里过去。
1: 在这幅图当中，我们见到侍女们像花式足球一样的踢法，它叫什么？
2: 杜景这幅仕女蹴鞠图呢，它就是很典型的一幅表现了唐宋以后的一种摆打的行为。但最早呢，它不叫摆打，就是一种技巧性的玩法，包括我们的汉代都有了。你像我们讲的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就是喜欢踢足球。后来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呢，就把他的老家的样子模仿在京城建立个封城，就是把他的邻居迁过去，又在那蹴鞠比赛。曹操也喜欢蹴鞠，他就把会蹴鞠的这种艺人呢带到军中给他练习。摆打呢一般是没有裁判出现的，你像我们好多的足球爱好者表演颠球，表演技巧性，一个人颠球多少个，实际上就跟过去的摆打形式基本上一样。
1: 除了摆打之外，蹴鞠还有什么样的玩法和技法？
2: 到了魏晋以后，出现了充气的球了，肯定都提高了。提高了就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提高球，叫跃鞠；第二是有了球门。球门呢是在两个杆子上的，上边加一个风流影。这是唐代就开始出现了，在山东啊搞足球起源论证以后呢，我们也训练了一支古代的蹴鞠队伍。
3: 与摆打对应的蹴鞠竞技性比赛，在宋代叫蹴球，球门设立在场地中央，高约有3丈，彩带结网。正式比赛，双方一般会派出12人，组成左右军对垒，两军都设有球头、左杆网、右杆网、散力等角色，就如同现代足球比赛中前锋、前腰、守门员等分工。传球过程中，手不准触球，球不得落地，最后传回球头，也就是队长，由队长射门，即将球射过风流眼，称为渡球。如果球触网弹回，只要不落地，本队球员可以继续传球射门，直到球落地为一筹。最终，谁的筹码多，谁为赢家。这也是成语略胜一筹的由来。
1: 那今天我们演播室里呢，也有几个古代鞠的仿制品，还有一个现代足球，崔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几个球呢，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足球到现代足球的一个演化。像这个，这属于四片的，一般是在。

0: 汉代之前，它是四片这个皮革缝起来，里边呢是用毛发或者其他柔软的这个物体填充进去，所以这个球踢不高，就像现在地滚球一样。这个球呢，是六片的，主要是流行在魏晋南北朝左右。这个时候呢也是填充物的，但是它因为片数多了，比早期的四片要圆了。那这个呢，就属于八片的车了。八片车是文献记载唐代出现了，但是到了明代以后呢，就开始出现了用内胆的球了。用内胆的球呢，就可以把气冲到内胆里边，这球呢踢起来要高
1: 啊。
2: 这个球呢，你看这一面啊，特别像那个杜景的这幅作品里面，
1: 对对对，
2: 是你出去图的造型，
0: 对对对对，
2: 完全一模一样，
0: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1: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从蹴鞠到足球，好像一直都有女子的参与。
2: 现在女子足球，我们中国的女足在1999年女子世界杯，我们当时是获得了亚军。虽然是女性足球，但是她们在场上的这种英姿啊，也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包括她们这种柔中见刚的这样的一种力量，足见我们的铿锵玫瑰是如此的具有魅力。所以就跟我们的这个杜景的这个蹴鞠图道理也是一样的，我相信我们的女足在未来一定会有更优秀的表现。
1: 谢谢二位老师精彩的解读，从仕女蹴鞠图的阴柔之美，到今天绿茵场上力量之美，无论在哪一个时空，人们都是尽情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快乐。
3: 讲到足球是当前世界的流行文化，而蹴鞠和足球的渊源正是东西方文化融会发展的一次辉煌和见证。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蹴鞠这个载体，是能够反映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精神，能够令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当代世界对话。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那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可以说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是有着执着的信念。而讲到中国历史，肯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而完成的《煌煌巨著》，就是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3: 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他的先祖从事的却是巫师这个行业。乍一听，史官和巫师这两个职业似乎是相差甚远，但其实在上古氏族社会当中，巫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群体。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巫师行业慢慢分化，才出现了后来的史官一职。

0: 而司马迁特殊的家族起源背后，正是古代巫史文化的演变历程。
1: 在司马迁的家族当中，有一位十分有名的将军，他就是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司马错不单止有着高超的军事才能和深远的战略眼光，还有出色的口才，是一位具

0: 政治经验的史官家族的背景密不可分。那么司马错有着哪些为人称道的事迹呢？下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
1: 史从巫师中分化出来成为史官，在这个过程中史的神秘色彩就降低了，理性色彩就增强了，史的宗教色彩减弱了，政治色彩增强了。过去在巫师中的史主要记录的是什么占卜啊、预测呀这些事情，但是成为史官之后的史，它就更广泛地记录人事生活，重大的政治决策、重要的政治变迁、战争的前因后果、大政治家的思想言论，这些东西他都记录。所以古代有一句话叫做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这说的就是左史右史等等各个门类的史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一个民族、一个王朝它发生的各种事情、各种各样的政治言论和政治事件。这样史官除了科学宗教的知识之外，他就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人文和政治知识。那么到了战国时代，司马氏家族在乱世当中逐渐地流落到秦国，就在那里发展演变，就产生了自己的杰出的政治人物。其中一位叫做司马错，是司马迁的直系祖先。司马错生活在秦惠文王时代，当时呢，经过了秦孝公和商鞅的变法，秦国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秦惠王呢，在位也有发展秦国的雄心。这个时候，他就面对了两个选择。这年在东部边境上，秦国遭到了邻居韩国的入侵。这个韩国呀，占有今天新郑周围的大部分地区，那么正好堵在秦国的家门口函谷关外面，所以呢，它是秦国向东进发进取中原的第一块绊脚石。与此同时呢，在秦国的西南部跟秦国隔着这个一道秦岭，这个巴蜀地区也传来了战报。那个地方呢，原来有一些小国，主要的是巴国和蜀国，两个国家发生了战争。这个时候巴国就向秦国人求援，请求秦国的军队进入巴蜀地区帮助自己对抗蜀国。这个巴蜀地区呢，秦国人一直把它假想为自己的后院，但是呢，碍于这个地方崇山峻岭，道路崎岖，所以一直没有机会进去占有。到底是向东攻打韩国，把函谷关一带的道路清理出来，打开向中原进兵的通道，还是进兵巴蜀扫清自己的后院？这两个选择都很诱人，都有好处。那么秦惠王面临这两个选择就有点举棋不定，于是他就让这个满朝大臣一起商量。这个时候在朝中主持政局的是大纵横家张仪，他率先发言，他就主张东进攻打韩国，理由很明确，攻打韩国的好处多呀。他说攻打韩国就可以顺便攻打周国，韩国和周国紧邻着，那么韩国有什么？有函谷关、宜阳这样的战略要地，这样的交通要道，攻打韩国可以占有它。周国有什么？周国有九鼎这样的传世宝器，天下诸侯都垂涎呢。他说所以你去攻韩同时攻周，你就可以得到这两样东西，这叫做聚九鼎按图集，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就是你把九鼎抱在自己怀里，你可以拿着新夺取的函谷关周围的战略地图，那么你可以靠这两样东西挟持着周天子虎视天下，哪个诸侯不服，你就可以派兵出函谷关攻打他。如果是这样的话，天下谁敢不怕你呢？说到兴头上，这个张仪还不忘了踩一踩另一个选择。他说就那个巴蜀地区，那跟中原各国比，那算什么东西呢？ 他们又贫穷又落后，十分边缘。你就算是出兵去了巴蜀，跋山涉水，非

0: 了大晋了，你把它平定了，可是中原的国家都不会在意，都不会觉得你很厉害，你也出不了名。你占有了那块土地，那个地方非常落后，穷山恶水，你也发不了财，没名没利，你去打他干什么呢？张仪是这个时候当红的政治家，在秦国握有大权，又是著名的国际名嘴啊，他把这个东晋攻韩的好处说的是天花乱坠。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在一般朝臣中却有一位武将实名反对张仪，就是司马迁的祖先司马错。
1: 咁张仪认为佛巴蜀无利无名，力主攻韩夺要地，挟周天子以令诸侯，是将短期的利好描绘得极具诱惑力的。咁司马错又是怎样从长远国力、地缘风险、诸侯博弈等的角度来阐述自己的主张，扭转了秦惠王的决策思路呢？下面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
0: 司马错就站出来讲了，说你别看巴蜀地区落后，落后他就好打，我们秦国人去了那个地方如同虎豹入羊群，我们攻打起来代价就小。你别看那个地方不出名，不出名他就不引人注意，那个地方千里沃野，我们占有那么大一块土地却不会引起中原各国的警觉，不会导致他们对我们的抨击，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们占有了那块地方，农业可以得到大发展，经济好了，国富民强，才是真正能够称王天下的基础。说完自己的观点，司马错也不忘踩踩张仪，他说韩国的战略要地，周国的九鼎，谁不知道是好东西，天下人人皆知，正因为谁都知道是好东西，所以所有的眼睛都盯着那个地方呢。你只要一伸手还没得到呢，全天下都开始骂你了，那么结果就是有可能你什么力都没捞着，光挨了个骂，落了个坏名声，这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呀。再说了，人家韩国的战略要地，周国的九鼎，就能这么乖乖的给咱们吗？他一旦跟咱们打起来，发现打不过咱们，保不住这些东西，那么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韩国把战略要地给了魏国，周国把九鼎送给楚国，这样一来，这几个国家就会迅速拧成一股绳，合起力来对付咱们。此言一出，不但张仪这个国际名嘴词穷了，连秦王加上其他大臣全听明白了。表面上看，攻打韩国、占有函谷关、获得周鼎，件件都是好事儿。实际上，这件事背后隐含着巨大的风险，有可能最后的结局就是什么都没得着，反而通过自己的进攻，把东方的诸侯给打团结了，打的都联合起来攻打秦国了。这背后的风险令人后怕。话说到这个份上了，秦惠王不再犹豫，当即下令入蜀攻打巴蜀，那么就派司马错当主将。司马错呢，果然也不负众望，带领军队去平定了巴蜀。司马错入蜀是秦国第一次大规模的领土扩张，从此以后巴蜀被划入了秦国的领地，那么秦国获得了稳定的大后方，面对自己在中原诸侯中最大的对手楚国，有了绝对的战略优势，一举奠定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格局。由此可见，司马错的军事才能过硬，攻则能取，战则能胜，而且他口才也好，跟张仪辩论能够不落下风，而且他又有非常深远的战略眼光，看问题深远透彻，格局宏大，不受眼前利益的蒙蔽。我想这些特点与他身后精通典籍、富有政治经验的史官家族可能是有关系的。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了。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

0: 住根脉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根脉中华，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长嘛。
4: 天鹅蝶鹰。
5: 大家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乐乡野，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涯点睛》，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华华。
5: 今日节目就开始介乔普利的红色名牌，等你来外国五场到乔普来搬一个红色革命故事，山东典型老一辈海外侨胞到各界历史时期，到金融噶振兴等方面，支持国家建设发展噶浓厚情怀。日叠双红尘为之当，让做无来客为当叠酒，留过更多老街巷来半个城市故事。
6: 叠酒成为广东最上榜东国城市点每期小报告，二零二六个城市。本期个当日在，咱就来听听红尘个叠酒人如何探索令点每成为山山人。
5: 今次个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社风英雄榜，最后是第一强登宣布。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个叠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个节目来。
7: 周恩来、叶剑英、潘汉莲、廖承志联名写了回批，
8: 在信笺上有“寒空救国，一看同仇”。
9: 我们可以从这封批信里面看到，海外华侨是一直关心家国的情况的。
5: 乔伯利的红色名牌，乔伯是华侨家回家乡的回困病症家家子的合称，就陪人受教之后的回信叫做回伯。配抓到清枪，被而为海邦神雄。有一红顶贵的回配，老款是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刘承志。一轮时之当，做你数位革命上辈而连名回信，伊个背后藏着什么故事呢？那来听一下，双头市当晚过乔配红贵，阮胡军长吴一金伊个介绍。

0: 超级李泰青年朱金谦等三人监制，国币200元支援延安抗日金正大学。当收到批款之后，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六成志联名给朱金谦等三人写了回批，用书刊亲近肯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里面也说了鼓励彼方青年前来学习抗战知识。
1: 东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韦永登一解答：
2: 当时的这个南洋华侨都组织了相应的社团，来直接捐款给八路军。当时八路军是在香港的八办和武汉的八办里边呢，几乎收到每一笔款项呢都有一个回信的。
1: 苏公谦等人嘅热歌，只是红会年代文创海外赤字心系祖国嘅一个宿命。这方力量回馈，也可以嘅只是赤字当心嘅冰山一角。那么文创飘洋过海嘅侨胞，我奉从了一座侨胞救国图存嘅热血印记呢？咱来听一下双涛侨胞文物馆干管委首领伊个介绍。
3: 这里展示的就是抗战时期的一些侨批。您看，在信笺上有“航空救国”，我们的救国英雄蔡廷锴将军，还有敌忾同仇复兴民主等。这个是在信封背面上有盖一个印章，它的印戳上面写着“同胞快醒，实用国货”。
1: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德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文物理事长邓汉初介绍的。
4: 侨信传递过程就是一个率团抗战的过程，走一路算一路。
1: 政府阻隔上海，但是无变阻隔国人救国的热心。参到各国侨民别爱的配信，我有抵触不为难在的热血往事呢？双头侨配文物馆干管委首领的。
3: 抗战爆发以后，我们的侨批往来和救国捐款都是空前的密集。
1: 跟随刘九七当时专业技术学校学生欧恩和介绍的。
5: 这是1939年古巴的华侨寄回的侨批。姐妹们远在海外，仍奔走募捐，据为故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是最生动的诠释。
1: 更在六九七，侨联办公室主任陈威生也介绍的。
6: 1938年，柳城宫本先生这个违约偷机抽款，看，就是实际交了这么多，这个成年。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汇率的换算，相当于讲那个10块大洋，结合当时的生活水平，也应该是一个普通打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了，体现了海外华侨爱国啊，这个救国的这种心情。
1: 小英说经华平年代侨胞又写落了13年嘅改革慷慨呢？当然听着双头市当外国侨胞文化讲师罗柏武一个介绍。
7: 台湾华侨他在不同阶段各个时期，他是持续关心祖国发展情况，还有支持祖国的建设的。潮汕地区知名实业家与慈善家谢惠儒先生，他在批信里面写道：祖国自解放后情形如何，盼为世稀。我们可以从这封批信里面看到，海外华侨是一直关心家国的情况的。另外一封侨批是泰国华侨黄天赐写给家乡的。20世纪60年代，那我国自然灾害比较严重，当时粮食比较短缺，在泰国的黄天赐，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他购买了3吨化肥，他是利国利民利侨利眷属。
1: 侨胞有对家乡家乡祖国的崇高情谊，侨胞的心始终跟祖国紧紧相连。
8: 拿到每一封侨批都一定要送到，
9: 是很危险的，真的挺着脑袋住的。
1: 侨胞立地红色面带，更在曾祖哲地区当行市甲越南盟国更直合作的多乡文化入界口岸区有一条侨胞路，因为多几条行来般有一座建筑叫做当兴侨胞馆。落街能来听一下当兴回路侨胞文化研究协会会长林慧刚一个介绍。
10: 那为什么东兴有侨胞馆呢？那就要追溯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原本从香港到汕头的侨胞位全部中断，这时候我们的华侨老前辈冒着生命危险，
11: 以东兴为起点，到青州、到义林、到贺州，再转到这边过来，这边到南宁、到柳州、桂林，转到上面，回到韶关，又再回到。

0: 这样再分到三头，
1: 来另外开辟这条路，叫东兴会路。
2: 东兴会路从东南亚经过越南孟加拉到江西东兴，随后呢再经过钦州、南岭、柳州、桂林、黄洋，进入广东韶关、兴宁、吉安，最终抵达汕头，全长3000多公里。林慧刚介绍的。
0: 根据我们史料的记载，当时东兴有30到40家，聚集在这里试点，但是当时都是秘密的，唯一保存下来完好的就是这栋房子，这一栋像是当时是广东高州同乡会的一个会所，哎，我们的聚集就拿它这里来作为驿站转折点，我们的披角，因为怕天上的飞机、地下的兵土匪，这场线索非常辛苦。
2: 东兴会路被称作抗战时期的绝密通道，这条五笔通道究竟还是突破一座生死关卡，却被吞地的背后藏着一座无名山背的隐形虎穴。东兴会路开创者作者电开兴泽能电永红介绍的。
3: 他这个永红路，我父母亲就很大的风险的，因为呢，在东南亚的国家过来，要经过施工，坐火车回来到海防，再到芒街，芒街再过东兴，这个一路上啊，日本他一个一个查嘛，我爸妈身上也背着这个桥皮嘛，所以你说怕不怕？另外呢，我的有一次，你船里头有一个工人啊，他手脚不怎么清楚啊，所以呢，我爸就开除他，他就跑到日本阵地前面。告密，日本整个越南啊、东京的反正去的这地方都封锁，把这我爸妈的像铁的那里就去通缉，就游到海上了。但是我小小几个月，不是住一个晚上，住几个月，我们的船你在海上呢，那些飞机在船这个空中啊，飞得很矮的，你想靠岸的行什么都有机关枪扫射啊，乱成一团，我妈呢就掉进海里面去了。我几个月就没有东西吃嘛，我打雨抱着了，就哭，猛哭，我爸那心很乱，他就从我大姨的手上把我抢过来，抱着我，他说你就再哭，我就把你放在海里面去。为什么呢？因为船上的都是桥皮和这个物资，
4: 就是为了保全物资和桥皮，都宁愿
3: 你这个小东西，你再死掉就好了。就是这么回事，反正那个时候做这个就提着脑袋做的是这么。
2: 这条边境密道，这座跨海桥行，当兴会路的屯起背后，凝聚起了密森业的磅礴力量呢。咱来听一下，广东省从头市政协本市研究院协会收藏的麦学堂一种的答。
5: 东兴会路，它讲述的是义和联两国第一性跨山海的故事。它是一抗战的一个输血线，把海外华侨的捐款还有物资运到了抗日的后方，极大的支援了抗日。它也是一条输送线，把爱国青年送到了前线，支援抗战，为中国的抗战还有世界反法西战争的最后的胜利做出了它的贡献。
2: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理事长邓杭初的。
6: 现在初步的估计呢，在抗战过程中，我们整个侨乡的侨汇啊没有减少，而且还有增加。侨汇这边才是外汇嘛，当时我们的国家那么穷，是吧？出口又很少，有这一笔大笔侨汇进来以后呢，对这整个金融体系啊，起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作用。
2: 这条汇率连接结构。还来过东华技能血脉相连、心心相印的赤子情怀，永固不变、生生不息。
7: 利用了桥皮线路改造成红色交通线，
8: 利用披角的角色进行革命情报的输送、物资输送这样的工作。
9: 再难再难的生意可以不做，桥皮就不能断。
2: 桥婆里的红色蜜蜜到越南汕头市停海区渡口村，有一座磅礴的叠山民居，依然是金城乡培吉古迹。当年到叠山地区，就建个培吉有贵族，从海外行登来的桥坡，就是通过伊人进行分开的。直到金城乡培吉古迹。

0: 之前过千顶半有一个明白写的红色交通站，遐伊个背后藏着咩故事呢？咱哋先从精神性配角嘅人物配起，来听一下宋朝起当瓦国乔配本会讲师罗柏武伊个介绍。
1: 郑胜信 P 局，他创办于1899年，他设立在泰国、汕头、澄海三地，他实行这种自收、自寄、自投这样方式。当时他的业务量在潮汕地区算是非常大的。
0: 从1899年到1979年，整整80年，精神性配角500东段句的经验，自己横跨了80年嘅老板配角，真正嘅避免你看到胜利之国。精神性配角从西南张杨波侄子张亚红介绍的。
2: 我父亲呢做裘皮匠，他主要是经历这种照顾家乡、照顾孙子。裘皮，你好像好像做生意一样，其实因为所得的报酬是很低很低，不到1%、2%，除了人工费用，还有油脂成所剩的无机，很多是用你自己铁钱的，有时候甚至亏本的。他就想办法做其他产业，用其他产业来支撑。他在生的时候给我们讲过句话：再难再难的生意可以不做，裘皮匠不能断。
0: 到国破家亡嘅危难时期，自家经手嘅老配角脱去了相似的外衣，开启了五笔的红色生命。张亚红介绍的。
2: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我父亲在泰国，首先就是把裘皮匠变成一个募捐点，募捐抗日物资，他自己带头动人家属把金银首饰捐出来，在泰国引起了很大的共响，一下子筹集了很多资金抗战物资。
0: 国防战争时期，精神性配角又是做你熟悉红色故事的呢？
2: 郑胜配角有一个配角，一个郑天爷，也是泰国的归侨。归侨来到到家乡以后，就在我们家乡的道南学校念书。道南学校呢，是我父亲资助办这个学校，是一个进步之点，里头很多共产党员在里头活动。这个郑天爷呢，在这个学校念书，思想进步，就在这参加共产党。你看看他，比如说那个画报，打上了水袋，拿着衣裳出去。郑天爷就利用这个行走自由的方便，作为一个通行员。我跟他打过交道，他说：“哎，那个时候也懵懵懂懂，不是很清楚，有什么技巧，皇上知道。”你交代我是什么事情，你给我暗号，我对得上我就给你，但是我知道千万不能留下什么口舌。
0: 佩卡高兴又走到陕西边关，跟兵这几支啦秘密团行，又是抵达到高安的第二行动，夺取保护的屏障。精神性配角陈思南张杨波的孙女张杨一接单。
3: 其实爷爷是知道他身份的，但是他为了支持我们革命的工作，起到了一个掩护的作用，让我们郑天远呢在P局里头利用P角的一个角色进行革命情报的输送啊，物资的输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就是承载了这样的一个红色地下交通站的功能。
0: 更当时宋朝期政协文史委的研究员张学波的
4: 乔P局也是被人家管得很死的，他有时候是不定期的要查你的，所以你在里面如果涉及到一些红色的东西，在当时是要杀头的。
0: 东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定达
5: 把一个个的桥皮点变成了这个交通站，成为共产党的这个外围组织，为这个党传递这个信息，传递党的经费支援武装斗争，其实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配角爱长话，桥破爱欢愉，但是依然不拗解故事，让你总是能够读出新力量或者新力量。
6: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7: 叠山红尘月。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天爱叠金山》嘛，也来到了叠山红尘月环节。今次啊，咱就不来去会当叠州，行老街听故事。啊，今个这条街呢，就是叠州的北门街了。
8: 如果大家招文化甲这条高燕秀梅行间息息相关，那么这十间的文化小好者就是好错典雅的蝶秀民歌，到这首民歌当走出了柔中戏李亚生当红内顶影响世界的大社会，到这首蝶秀建筑的背后究竟有咩个文化名片呢？今次个节目，咱是请来蝶秀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行武老师来介绍咱蝶秀的北门街。
9: 听众朋友吼，昨天咱吼，咱今日来拍泉州府城街巷街北门街。北门街是到金山的官教巷之西，北为红寿门，出红寿门可到红城驿。北门街南通东山路，全长384米，宽16米，古时属于旧德皇。1922年，拓宽北路之后，北门街改称为北北路，蝶州人仍是俗称北门街，因为伊原呢就是对蝶街城门，所以叫北门街。蝶州府自家城里县城口有这些记载：这北门离县武别为张县街。由此记载，咱可以非常清楚个，在咱原来咱这个地方就叫做张县街。现在在张县街已经不存多，离多话好，街巷摆也推波，只有汽车能够推到。从北门来到县武别，那么呢，这条也非常多。从北门街来到这个县武别的等位，就叫做张县街。北门街界西南端，现在呢是摩羯楼。至今北门街甲东山路九街这个地方，咱蝶州界老百姓，我是喜欢叫这个片尾叫做摩羯楼。遐摩羯楼有蝶州个土话，有人叫做摩羯楼，实际呢是摩羯楼，胖摩个摩。北京个京，京城个京，老河公园来建一个小楼阁。摩羯楼最称呢是叫做观音阁。摩羯楼伊是到北门街个西南端，甲东山路个交界处。原来摩羯楼在还有一个小小个阁叫观音阁。假正蝶州府志有这些记载，这。北门离观音阁称张县街，咱可以从这罗织记载当明确个看清楚张县街个位置。罗家镇旧年公元1530年的时候，泉州知府邱其正将观音阁拆毁，惹摩羯楼呢，即是明末五金为王高由摩羯城所建盖。以及广告作为者，摩羯楼也到公元1922年，塔群北路时被拆毁。现在只剩个地名，海的规矩有这些记载：前门别门名叫做县武别，到北门的街摩羯楼后，现在我能推搞，就是前门别，可在。摩羯楼伊个准确位置，甲前门别个关系。摩羯楼准确位置就是到北门街口，甲前门别之间。前门别，前门，前门是道家界神名。传说伊本是高正乐国界王子，到乌白武当山修炼成仙。是魏定北方之星，北宋诗宋真宗聂方曾经尊以为定天景武灵应有城地宫。景武城宫伊是头皮黑黑，衣长剑，脚踏古爪，咱泉州各地都见有景武别，也有称为北地野别。北门街的东段还有沿东直行，这条巷非常多，只有33米长，宽差不多4米。 因为伊曾经住过清仁宗嘉庆六年一八零七年的时候，伊是新油区二甲

0: 青蛇啊，眼睛，眼睛呢，伊徛到这条巷，因此这条巷就叫做眼东泽巷。眼睛，伊是官拜内阁东泽，内阁东泽官袂贵，是正七品官，甲人基层界只同低官，名也都是七品。当时伊个任职是内阁召集委，则分些动摇，负责。遵义记载甲天下朝廷嘅事务，所以呢，伊家文学水平非常高。泉州海盐规矩十六有这些嘅记载，摩洪庵为盐接东泽所建，可在盐接得到泉州北门街徛起之外，伊还建有摩洪庵。到北门街嘅东段。还有一条叫做米线巷，是盐东泽巷界北侧，这界泉州人人人皆知，是香港跳进步向李嘉诚界祖籍。李嘉诚先生是1928年出生的，20多岁就去香港，后来经营地产地铺，伊曾经任过长江集团主席兼总经理。国际城市华基五部主席汇丰银行董事长，是世界华人的首部。李嘉诚先生的老家李泽格、李泽楷也成大器，大扎香港财界，伊人建设家乡建设有诸多贡献。
1: 1928年夏天，李嘉诚到北门街米线巷出生。伊出生呢是一个浙江门队，父亲呢曾经是一所学校的校长，受家庭丰富人影响，当所以将伊懂得打学习的动摇性。当由于争论，12岁后一年，伊便随着爸母多人到香港，寄居到姑姑曾仔庵的曾别巷之中。曾仔庵呢是香港著名的地乡，可以当是李嘉诚先生生命中的贵人。伊不仅为李嘉诚提供了居住的地方，更到李嘉诚先生的生意稳定初期，给予各大的支持和帮助。到曾仔庵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李嘉诚先生逐渐到商界崭露头角，展现出伊官能界商业天赋和眼光。1905年，伊凭借曾仔庵的支持和家己的努力，取得澳门感恩产业，从此踏上了成功之路。李嘉诚先生通过塑料花产业和房地产投资开始伊个事业，香港界煤气、电力、电线、水务、零售等基础设施，自创产业和香港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李嘉诚先生的公司也导致出两幅占据了主要池地的红叶，伊是长江实业集团的创始人，伊是从塑料花厂起步，逐渐建立起庞大商业帝国的传奇人物。伊个成功不仅是个人的荣耀，更是对强雄地区。勇敢和责任的最好诠释，为咱中国和全球的商业发展树立了典范，传递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0: 北门街的北段有泽后巷，因为近年拆去之后，建成北门池店和革命主题，这条巷当通北门街。泉州府志对这条巷有记载，记载是这样，是先泽后巷，是先泽后巷就对。到北门地界为30户建，行营房惹故命。海盐公司个建地有这些记载，是先泽后巷到北门地界为30户建。遐是30户是伫点呢？是30户，亦是当梁。该老婆当两次判死，即是林姓柯广代当两女当死，即是林姓叶氏皇妻柯广代女柯死。伊来顶原来顶片后该顶脸，顶脸是怎生写个？写答虎宅三门铺公寓。在时浪，这个顶是公元1627年建，也就是明熹宗天启年间建的。 我们所以经济的方式

0: 邦南乡。到1922年，他困马路的时候被铁勒，判死刑，两子当时嫁给林生。明清的时候，由福州县官安西会稽五者及两者做生活补贴，这家族叫做神翁，也就是林生。啊，柯广代生下柯氏，长大后又嫁给另一个林生，叫做叶世芳。柯氏嫁伊阿爱阿邓氏，外婆判死三人，受十几十年。三大人因血泪竞争界死生择后患，只一条行来，原来还有择后事。当然呢，都是纪念这三界择后个父亲，因此受到世人个信仰。三人三大等于都是后父择后，受到世人个尊敬。大点酒是作我更好个，恐怕到全国也难以找到同志多这个世界择后丁。择后皇之当，原来是兵败四行。兵败四行到点酒夫子有这些记载：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甘肃指挥如良虎劈西南，第二节各有七门，北越北门。江门有老，乃有兵败事。指一条小巷，就是北门界兵败事所到个地方，故名兵败事。又称作城守，负责守卫的呼吸以前个城池、房阁、个地瓦工作。官界未管，只是一个正务兵个守兵，伊个阶级。是正四边界都市，北城门原来叫做洪寿门，北门伊是指个城门呢偏向朝行江，以助离河求水，因此指个洪寿门伊偏点行偏朝行江。连州乡个地形有如跳水离河，原来个北城门还是有暗乡个，因为到1922年拆垦北路的时候，北城门甲红城全部拆了，现在已经推破了。北门街原来还徛起过有杜命界三妹黑老师叶金枝，叶金枝出生1902年，逝世是1978年。伊到1929年的时候，到东京帝国大学。龙科学科个学习之后，晋升之后回国，回国之后直接到金山行社一栋高级中学等学校个任教。伊花正经用了5年外个时间，收集了300外种草叶自身个标本。1947年，伊个伊个爱人柯秀珍老师。我们下片了点酒子末山子也很生末指着风车和对西人的图片有950多种。1958年，一花嫦娥平下点山草叶指着风车，为点山草叶指风车提供了700多种点酒地区15种标本。一逝世之后，伊个爱情正理解最多，成为了电山色末导致。伊公元1985年4月出版，日本者详细个记载电山数百种叶形色末个快速学名、动物学名、动物文字名、地山、岩土及分布、江厅后代。是对群星及红人动草叶的研究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配的就是北门街的故事。
1: 这招不愧是直所山水松声浅浅的音乐松道的录影，高声既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又是社会经济的文化根源，以及历史经度的地方特色。

0: 食，改行嘅空间建议，搭传统嘅红毛，更是值得宝贵嘅建筑遗产。伊个恒生嘅发展都是有特定嘅历史所富而来，记录着人历史沿途嘅开销，也展示着好嘅时代嘅典型红毛嘅特色。随着我市文物保护嘅高声开发力度嘅不断加大，典型嘅高声印记嘅韵味也将愈来愈更浓厚。
1: 大帅 TS 听雨来烧咯，
2: 回咪街呀？
1: 天爱蝶精大乐在。
3: 潮州并且江湖高声而音乐共正个名地之点，成功上榜东国十大点位城市，是广东最入选的城市。
4: 现在是继东国历史文化名城、国家优秀旅游城市、东国江国美术之都、秀美之城，世界每只之都的争夺国家级城市名片照，潮州又获得个又一金龟荣额。
3: 一潮州可以点位呢？下面咱再来去寻找答案。
4: 也就三山环头，行江如大，古脉绵延，队伍深厚。来跟时光界调度，也就高声至今来重新播重叠。话剧来办，四海三种，三山直水直洲界，来是空间改革。将兴建这座城市，对整体上博古文直界是种增加。要开走进古城区，到高楼界顶起楼阁间，并被文化界教堂。到张英街白黄岸，聆听历史的回响；到石香鼻古村街每只档大白口号；到每期每末回珠街回珠港黄来观流连忘返。刚才有开街档。
5: 那来到这家店了之后，我们也是慢慢的参观，然后就发现非常的精美，这些图案也非常的有当地的特色，对，很细致，很精致。这个城市的人民很热情，宝藏的小吃美食都很多。特色蛮浓烈的，这个城市会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3: 潮州是一座好在人早就想去的城市，也是一座好在人去了就不想走的城市。通过一间文创，一间非遗行业，学习到每只直接体验，感受潮州的魅力。以游客以潮州来谈，都是美好的双向奔赴。只有当你亲口品尝每只，俯下心沉落来感受城市的气质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这是一座宝藏之城。潮州梅香阁客栈经营者黄伟秋，
6: 古年这段时间就新加坡客栈就来人就连住了刹车，直车都是骑了一架车去，然后伊对咱潮州的印象就是过吼，因为咱潮州有樱花去，有咱过做的每只伊都是在来，然后伊那来个新加坡都吞唔到咱就高景度吼，伊就是爱来只体验咱个高景度，然后遐个食咱个功夫的，可以之前感觉就是前回家一样。
4: 一座呢，也就制作黄忠街南风巷十五街多个门廊呢。作为一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优秀旅游城市，又是一届中国建国美术之都、世界美食之都，也就界文化文化、生活体验、南风三界，到全国都是独树一帜的重道。也就这点不到一汤，只到一心，不是美甲界点到，只是南风的温度。咱来听一下第九期港国美术协会会长李炳业一种的答。
7: 潮州是一座跨越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孕育了丰富多彩、地域特色鲜明的潮州文化。尤为可贵的是，这座城市至今仍然充满生机和活力。从世代传承的文物古迹看，我们的广济桥、镇海楼、几列王公车等等。无数的古迹里面的石雕、木雕、古建筑的结构啊，这些都能体现出祖先的精细、精巧、细腻的这些特点啊。今天的工艺美术、音乐、戏剧到功夫茶、潮州菜，这些都是传承的祖先的文化瑰宝。这座古城生生不息，血液中始终流淌着先人的文化基因，更是当代中华文明重要的传承载体。
3: 宝镇多个城市气质当江湖之点是一个有独特的特点，直播的讲江湖。潮州是一座文艺地乡来的城市，江湖是地外，也是潮州人的生活变征方，是想看到光阴来的机会，更是潮州文化的精粹。如今高声来到的一处文化空间，也通过地气地域的展示， 将来自

0: 全国各地的游客分享潮州人的生活路径及理念。以一丝文化的天后，让游客深刻感受潮州文化的魅力。拜访该地小店工作人员，
1: 哦，到底经验无论是啊周末还是平时，这波能量是比较足噶。例如学做游客是对咱这辈个潮州的带文化比较感兴趣，例如学了伊拉做落来去的带鼻线带，了解咱个潮州个文化。
2: 到去讲个美术史，潮州手拉做年货制作机个，呼吸代表性传承咱嘉十一伊只啥？
3: 手拉做年货伊作为潮州功夫第四宝，其当一个重要个组成部分。学做我来个人呢，伊以做五百字创过咱之前功夫带文化，伊通过之前功夫带个文化。能够更加亲切地了解咱潮州的文化，能够了解到咱潮州之间遐古声咱间界音乐器，通过功夫带个分享，伊将能够将咱密声咱一下做住，甲咱拍交道走落来，在新体验咱潮州之间遐比较硬地个生活。
0: 走落来，跳落来，才能感受潮州脉生活，体验吹呢古声或是声响个音乐气息。到该行日小档，感知我着个古声个店妹，即种店妹到古声保留个店铺，每只卖腰孟家个主客共享氛围档。到广之桥白环街，应该食时，甲该行黄埔古声个凉爽体验空间来当。即种店妹是城市个太极之头，让游客不再是旁观者，只是参与者，可进入，可停留，可点钱，更热仰赖。潮州梅香街客栈经营者魏伟秋，
4: 人我开了这个民宿之后，我也是更加爱情人这个故事，多谢直接阿弥，一年后过是过命啊，直接都是非常开心。客人来了后，一起来就爱接待，了分享人之各界遐个，人个每只人个大部分将伊人遐个伊也等等体验到人之各界音乐去，人买着过行吼。都是有咱个每只咱个非洲个热文化吼，包括比如是白雕、秋老虎，甲咱个甜椒，是咱甜椒个独有个特色。
2: 咱来听一下，甜虎江湖的文化，他们滚滚奖，滚红胖一种的单。
5: 在今年所以来参加这个滚的时候，实际我就是对潮州、甲对潮州古城非常有信心，我正有诚心性来投入来捧这下希望实际是成为一个文化，也双腿个只停靠。等政治所在的点地成长是离不开咱当地政府对外培育个。
0: 高级工具美术师潮州手拉朱尼夫制作工具酷炫代表性创始人贾石。
3: 咱潮州是中国工具美术者多，也是咱中国首美者声，也是咱现在指出评定咱中国十大品美者声，所以指出。下次名片嘅话题，伊不是直接直食嘅，伊是融合咱潮州嘅文化内容，通过咱十三年嘅努力、宣传、甲遐传承，一路行落来，伊才有变国的，即使系一家用嘅称号。
2: 每学生活从点开始，接选中国十大点位城市，也就有添一面国家级城市名片。
0: 下面咱再来听听风情界潮州人将如何把流量转化为落落来个经济增量，将顶摆司令转化为发展动力，将店妹成为生产力，推动潮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位于潮州古城区个地票山建筑潮州湖墅，是潮州历史文化个重要载体，更是潮州深根个振兴地票。搿只开放以来呢，成为了市民游客个热门打卡地。多几个历史文化也汇聚电视也动态演播，开启了全新的本地体验，成为游客探寻潮州文化队伍，了解何为潮州的即时动摇停靠。尤其是每日三点的演歌舞演出，更是将游客呢到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的舞姿，甲高档历史和典雅建筑的相互交融等，感受潮州浓秀、潮州形象。那听着南京游客有咩感受？
6: 我觉得非常的精彩。以前的时候只是在网上看过，但是现在现场的感受的话是非常震撼的。它这个随着这种敲锣打鼓的音乐的音响的这种声音的大小来调控舞姿，跳舞的人都非常厉害。
0: 当晚两个行
7: 镇海楼，它的气势非常磅礴，然后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还有包括108只这个符楼猴的故事，都让我感觉非常。

0: 常震撼。然后呢，这次潮州之旅也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非遗和文化。
1: 这条高山河主流一届届山东党委来含红布盖文化电影，让海内外游客有只向往。到白方街，这个第一首跑男就不断推天出新，将传统高档界的题材变成为轻用第六界文创商品，受到了外界游客青睐。感谢游客意见单。
2: 好，我平时生活里没有接触过，这是好像是重新为我打开了一面世界，都喜欢。
3: 潮州人工美术馆副馆长李文杰。
4: 第二是古井嘛，如果从老的国家叠菜啊，咪现在个那个可能需求上啊，不是那么多。那这五现在经过不断个创新啊，伊个对菜呢是轻松如筷子，且是非常喜悦个。有阵啊，就计确实我们个也去夹灰菇啊、带菇啊、长菇啊，这种日些会，每人人都可以用个滴滴个。当然我是结合了咱当地个特色到底对个，每人年龄个怎个咱土地只有丰富个色彩都非常喜欢个。
1: 桂鱼和天然叠菜和冰鲜高山和梅雕，对游客来讲，这就文化每站台停的该住宿是可感可亲可亲二个形态，这就该点可感受可分享，也是一份可打造可回避的回忆。海南游客意见单，
5: 退休以后一直想来想来，终于赶上就是凑到一个好时机，就来了，感觉非常好。这个人啊，文化底蕴啊，人的尤其是和善，这个友善程度非常好，所以感觉还不错。
3: 来某个游客，
6: 非常好。潮州还是历史文化呀，各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人文方面，美食，这都是全国都比较出名。
1: 刘磊游客意见单，
7: 景色挺美的，而且这个比较随意，我们来旅游比较随意啊，就是放松心情那种感觉，领略一下这个古代的一些历史啊什么的，挺好的，生搬生活那种感觉，早上包括晚上可以出来，随心的散散步，尝尝这个美食，再领略一下这个文化。昨天去了那个假地巷，觉得特别好，特别有感觉。
3: 翠绿高山，梅绿新山，景区景点文化观光等文化空间及民宿客栈等居住空间，可有文创应该等多元业态，展现了高山文旅界创新活力。
1: 因为面食性消费，就是食性每每而更改固体商品的服务，食性将人拉流量就不想走的生活，食性可提速的会变模式。
3: 等流量成功转回老了来改进食性量，等店妹从不会符合转回为生产力，不会改革真正会成为经济改革，至少店妹之声将焕发新的光彩而活力。
1: 这就让到美术馆副馆长李本杰意见单。
4: 信心十足啊！只要是提起蝶椒，提起白凤哥，提起简单来猜测啊，咪我都非常个，也起来激情饱满的。有阵啊，我又导致白凤哥这个技术的推广，能蝶椒啊，我简单来猜测，也是能个长到骨子里的激情红呀。
3: 高级尴尬美术师蝶椒超拉朱尼夫七十几个高级代表成团成人贾思恩。
8: 创作出家地界侧边个物件，保留能传统好代界。整化保留落来，整后也得结合咱现代咱个生活，现代咱个审美，用着现代的这些元素，创造出一出新的气象。通过遐潮南湖真个侧边，能够把咱蝶椒个艰苦的文化推广出去，让更多个人来了解咱个蝶椒文化。
1: 也就是感觉美术协会会长李炳荣啦，
9: 工艺美术，是潮州的一张名片，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支持我们的大师业者走进牌坊街，让牌坊街能够作为潮州工艺美术非遗传承人作品的一个展示窗口，通过长期的展示等等的路径来提升我们的工艺美术行业的这种产业经济，也让通过发展经济然后再把文化传播出来，成了一个精神物质的双丰收。

0: 从欢喜向鼓励，哎哎，有人落卡堆，
1: 台灯面小插队，围墙面带更高垒，
0: 两灯飞通南北，台地灯地色向阳台，
1: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版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姓丁，今天讲过来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个。三名有人，三名有人拍掉三方硬数字证。对这道谜语是：业务停称王里爱，业务停称王里爱，拍蔬菜名即讨厌嘅。对三道谜语是：鞭炮声响五大招，日来娃娃响声腰，外高四正老家话，东花子嫩娘红溜，拍体育硬病症。好，今天呢，当然请吴丁凯老师来咱改名。吴老师你好，
4: 你好，吴丁老师。
3: 对道谜语是：三名有人，怎么改？
4: 听众朋友。这条米吼，地方山方硬熟的这明明是三明五嫩啊，大家发梦是叫我说是叫做鱼蛋酒明，
3: 嗯，
4: 啊鱼蛋了来酒字个明，有个三字就变作个明字，
3: 嗯，
4: 了个个嫩字，哦嫩就讲米老会色，直接这就在就等啦，还有这个明字加这个嫩，肯定就徛嫩啊吼，那些
3: 嫩
4: 字跟徛嫩啊，或者徛帮顶翻吼，看个嫩字的徛，你就那煮了个就是啊，无啊吼，了酱熬来但呢，鱼蛋就明，就等那来加个只三字，要换过来那买只三字，个咩字就徛南边个字请来这个字。
3: 天能帮日天日子，
4: 哎呀，你三，哎呀，你个哎个名字，你这个三位，你买个三位也是同我积攞三买条三字，莫就从日天日子个加难个，咪多天能咪日子，一只字咪人呢，只系字王字读多字。
3: 日常榜样，
4: 日常榜样是不大，他们就日常榜样，那属于那日常榜样就几下子就对啊。
3: 哦，
4: 哦，那日常榜样就几下子，但只那日常榜样也有八个版本，还是就草头顶。
3: 哦，以前在叫学在能拢写字的个，
4: 诶，写草头顶，
3: 日
4: 尿日尿就草头顶，那出草内字字呢啊，又叫生，但是最早个弄在日字个版本，端就是看南北字个字。
3: 哦，好，今日来同你对一道谜语是：业务停称王里爱，拍蔬菜名即讨厌嘅。
4: 听众朋友知道谜就来，然后弄谜名即，那大家冇做出来事故哈，再去。金高风起，春耕半截，乌亭青黄里哀。啊，但是到时那上来，那恁能几条米采，应该就照明会一发梦啊，就无爱采出一两股啊，无爱采出一几多一个咩，将几发梦，几多咪卖力就照一只命，了一只命来回就好。
3: 嗯，
4: 拍到咪间呢，拍到天青白。
3: 哦，
4: 个乌亭青黄里哀，就是能只高个天空个时钟呢，青青白白，乌那那好像松整松白。
3: 哦，
4: 听真白哈，真哦，真实个哦，真够白
3: 哦，
4: 大概意思
3: 就是一下意思就是就是讨厌自己
4: 讨厌
3: 讨
4: 嘅，诶，讨厌嘅精字哦，正式嘅精字哦，个
3: 听真白
4: 哦，听好像白哦，
3: 所以就极乌听清哈，嗯，听真白。好，来听听第三道谜是：鞭炮声响五大招，日来娃娃响声腰。外高四正老家话，东花子嫩娘红溜拍跳硬变质。
4: 哦，听众朋友，这条米哈，鞭炮声响五大招，日来娃娃响声腰。外高四正老家话，东花子嫩娘红溜。来买个米乜叫体育硬变质？听众朋友有听啊，关心只是做事情的话呢，这下自己个东西就猜出来就对了。
3: 嗯，
4: 大家然后在对朋友拍咗乒乓球。乒乓球，
3: 啊，
4: 一那几条米，长则六吨。

0: 七十年多，这家是吴邦先生，
1: 嗯，
0: 这条米可升级了招呼甜米，
1: 哦，
0: 这个米真，个你是在有的人叫香米多个哈。我那可能叫面，那头只古仔来等呢。
1: 顶头先，那就是乒乓。
0: 就乒乓球。
1: 啊。
0: 那我大叫做叫地叫。
1: 啊。
0: 所以就乒乓球。
1: 嗯，乒乓球。
0: 三个字就叫起来。
1: 啊。
0: 实时就那指导面就起卡了，只咁样后摆后摆做物当东西就攞佛事证嘅。
1: 嗯。
0: 因为那外在那该应该一九七几年开始。
1: 嗯。
0: 伊当时嘅时阵呢。
1: 乒乓。
0: 乒乓是增值动嘛，是增值。当坐那车，到日本嘅时阵，就去坐唔着车，你坐到后边只车坐去到顶班嘅时阵咧，嗰只车正喺美国啊，美国运动湾，因美国运动湾好像所有嘅正式同冷的子都零距离嚟嘅，世界观光接触咧，嗬，零距离接触咧，要就要开做生煎人兵嘛，弄只咩就俄罗正式同正式同无回剧，
1: 嗯，
0: 只有要要开对台。
1: 落大
0: 黄，落大黄，你做他有请，那咱有机会的时钟啊，请你来当哥哥，就
1: 交流，
0: 交流啊。
1: 乒
0: 乓球对方哦，来作为一撮打开国门嘅双方嘛。
1: 嗯，
0: 所以就东西就诶有诶来诶去啊，所以乐旺乐
1: 来旺
0: 旺乡城又叫不叫佛？那乒乓我拍乒乓是诶来诶去啊哈。那这个就佛，这个咱能集中人啊，那就在乡城又好。三光两仪啊，就是那那种历史上集中的新的歌曲哈。外交史就老家或者大家别别东华是两年风流，啊是啊，那那歌将啊立衰旧迎来了大旧哈，衰旧运动来大旧运动啊，所拍就真系值得历史啊。
1: 嗯，
0: 啊乒乓球啊，
1: 乒乓球外交哈，嗯，拍乒乓球。好，谢谢老师。
2: 叠加相等双关。
3: 今次嘅新闻也交直顶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4: 多谢大家，今日在迎接中为大家上阵嘅是第一枪等宣布，到香港嘅地铁声档也甲大家承接到末节嘅等节目时间之档。
3: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嘅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那末节嘅等节时间再会，
4: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城到塔上，西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西海客家》，我是格乐。
6: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然后来分享有特色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哪来，我们从下听听声音来去请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从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西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和大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和大家精彩的片段。
5: 唔抵唔抵的，
7: 抵得乜嘅？
5: 西海客家啦。
7: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5: 西海客家话唔抵。省体环境部专业发布工业燃气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指导技术套则，为各体工业燃气污水排放标准提供明确技术指引。当前，我们国家工业燃气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标准确实主要参考执行深圳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顺差铁镇污染物管控不浅，排放勘测不精准，风险防控力度不足一等问题。新规明确的地方自动排放标准，坚持分类管理，全面防控，可学可行，依法合规的原则，把工业燃气分为单一行业型和综合型的两大类。综合型工业燃气可以在细分行业类事型、主导型、差异型三十四类，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和环境管理的需要，筛选排放量态，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种类多，对数量水体、水生态环境风险高，而且现行排放标准不适用的一类燃气，开展燃气排放标准的指导。行业差异型燃气优先考虑指导一燃一测的管控要求。燃气排放标准污染物控制项目包括基本项目、其他项目两类。基本项目主要依据燃气企业执行的排放标准确定，其他项目将会综合毒性、含氧量、潜伏辛酸等纳入管控范围。地方可以结合实际补充充电管控的新污染物，针对不同类型的燃气明确排放勘测

建方法，通常随着改善市桥和技术建设可行性，并含着污水再生利用场景，然后水资源循环利用。

0: 春时系承载乡村文化、留住乡愁记忆、感受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可以新时代乡村振兴当中发挥着不可以替代的关键作用。今年广东启动“村民讲春时”系列突围宣传工作，同道通过持续努力，力争为每个乡镇村提供一本网络出版物形式的春时普及突围，同时建立一个全省统一、动态更新的春时资料数据库。详细情况，我们通下来了解。
1: 在村民讲春时系列图文偏转工作的相关会议上指出，从客观上看，目前广东省春时偏转工作存在覆盖率不高、普及性不强的问题，十分需要统筹力量资源，系统整理村庄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故事。但村民看得实、讲得好、用得上，开展村民讲春时系列图文偏转工作，就是以乡镇村为主要对象，以一村一市为目标，更好地感受南一代替的文脉和享受，使得更多人通过村市去见证新时代两南乡村的期待变化，为前面终身学习筑牢基础，为百千万工程赋能。中山太后在后期告诉吴重卿介绍，
2: 乡村它的发展过程中有非常多值得记载感人的事情，在村民眼里，他觉得哪些是自豪的，可以拿出来说的，成形成文字，然后以后世世代代传下去的。通过村民讲春史这个编撰工作，它其实也是动员发动村民去认识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并提出偏转工作要推出村民好、村民讲、村民用的主题定位，推出作用语言的鲜明头像，使村民讲村事同大家偏转工作成为寄托享受的载体，师尊用人的课堂、终身学习的宝库。一摆偏转工作依托松柏行通结合大学生初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向社会实践发动，指着高教师生参与几次采编，等几年可以田野调查、口述访谈、资料整理的过程当中，深化对国情、生情、乡情的认知，把实证教育、社会实践同服务基层的目标有机结合，是一摆把课堂搬到田野的创新基础。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同法学学院科学技术室硕士生朱芳文那边记者的。
3: 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文献的挖掘和口述访谈。我们也是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还有我们对于这个村史这一块的青春热情吧，跟老师一块去做这个编撰工作。这个工作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字上面的工作，它也是挖掘这个乡村的一些记忆，还有就是留下一些乡村的根脉，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乡村。

0: 听众朋友，今年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唔同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人互动。
1: 接下来可以搜好听歌曲过后，系合唱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春天万气之心创了客家乡情。
1: 你今天收听到的是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87.8
1: AM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接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0: 客从哀夜来，
3: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哎，中华民族当中一只历尽沧桑，但系一次可以前行，一次可以探索，一次唔系停过脚步嘅出拳。记得人可以千年之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五百太前赛，同样的一幕又一幕开天辟地的壮举，也就是突出以鲜明的客家人。为了投票中国历史上的五百太规模的展览，记得人从中央地区五人万里的前赛过了，后来本南方前赛地区的人按到客家人，从方言分布同生发习俗看，客家人是本列为中华汉民族的百太民系之一，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系之一。根据不完全的统计，目前全世界的客家人大概是有8000万到12000万人，而当中呢，以按中国的广东、福建、江西、厦门一江边为主要的集中区。尽管伊个所处的环境，大多是系位于偏僻的山区，不过全老的客家人在自家的土地上，系创造的属于自家的历史，衍生出了多姿多彩的客家文化。要讲起客家人的诞生啊，好，就不得不提起1700年前的一拜好甲。跟那么，一拜从来都唔曾有过嘅甲人，到底系用办法生呢？接下来，等我哋人从下来去谈客家文化或者孙国亮嘅故事。
1: 客家人呢，其实是来自于中原的汉族，是由于战乱迁徙至闽粤赣一个特定的区域，然后呢，吸收了当地的土著文化，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客家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催生了中华汉民族的八大名系之一客家名系。那么客家人他为什么要从中原不远万里爬山涉水啊？这第一个主要原因啊，就是内乱八王之乱，那是1700多年前的西晋太熙元年，公元呢290年。这一生啊精明强干，文治武功啊，这样子的这个晋武帝司马炎，竟然选择了一位类似于白痴的儿子，叫司马衷，来继承自己的王位。这个司马衷啊，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最低能的一个皇帝。那么大家觉得奇怪，这个一生逐鹿中原、精明强悍的这个晋武帝，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白痴的儿子来继承自己的王位呢？也许啊，他因为自己啊逐鹿中原啊，精明强悍，身体又好，所以呢，他根本不希望随时可能继承王位的这个太子啊，过于精明，过于能干，从而啊影响自己的霸业或者理政以及享乐。也许啊，他是认为，虽然这个儿子有点傻，但是呢，那个孙子皇长孙呢、啊，已经初长成了一个翩翩少年郎。就是万一这个大权落到了这个有点傻的这个儿子手里，那也就是个过渡性的人物，到时候把大权交给皇长孙不就行了？但是啊，老天恰恰给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还来不及进行这种权力的异常交接，就倒下去了，再也没起来了。那么按照长幼顺序啊，白痴的这个儿子啊，司马衷啊，就继承了王位，史称呢、啊、叫晋惠帝。这个晋惠帝司马衷啊，那是从小就不读书，只知道吃喝玩乐，就这样的一个人。当老爹还在的

时候啊，那这就是天塌下来啊，有高个子顶着，就老爹还顶着。可是现在老爹突然一死，他继承王位了，那么天下的军国大事都要由这么一个白痴的儿子来做决断，这就闹出了很多很多的笑话。那个脸呢是丢大了，可是别人能看得下去，他这个皇族，这个司马家族，他能看得下去吗？那些皇兄啊、皇叔、皇子、皇孙们，他们能看得下去吗？于是啊，为了争夺这个最高权力啊，以八个诸侯王为首的，掀起了连续长达16年的大规模的自己人杀自己人的社会动乱，大规模的战争啊，牵涉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方方面面，接近了社会的人力和物力，最终导致了西晋王朝的灭亡。所以这就有了客家先民为什么要从中原迁徙至闽粤赣边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内乱。

0: 实际问人呢，一百太通论历史苏留人本沙菲超市呢相当太个破坏。与此同时，北部地区以匈奴、鲜卑、吉、氐、羌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大举向南进发，直接通游的史前的征程，也带本史前社会更加严重的内忧外患的问题。那么，雪上加霜的众人先民，要用办法去面对？一百跨一万里，失去千百万人的大迁徙，是不是能够换来安宁和和平的梦想啦？我们继续来去听客家文化学者孙国亮的讲述。
1: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外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胡乱华。自身的内乱啊，首先带来的是一个什么？就自身力量的削弱。然后呢，再带来的是什么呢？外族的归探。在西晋的永嘉五年呢，公元的311年，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为代表的五个游牧民族，从北部高原呢，如同一道滚滚的铁流啊，朝着本来就没什么多少准备的中原大地，这扑了下来。在那个完全依靠老天恩赐和这个手工劳作的时代啊，在中南部平原上的农耕文明啊，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的一个阶段。你比如说，春夏秋冬四季，春那个春播，夏夏种，秋天秋收，冬天冬藏，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按部就班的这么一个轮回的这样子的一个次序。那么以稻谷、高粱、玉粟作为是生活的主食，以猪、鸡、鸭、鱼等为谱，构成了我们这个汉族的食物结构。以儒家的这个入世、道家的这个出世这种中庸文化构建起来的我们中原汉族知识分子，那是从小啊就是以苦读四书五经，吟诗作赋，然后呢筑基赶考啊，博取功名，或者呢是经商，或者是农耕，以此来成就人生。那么就是在这样的儒家文化建构起来的中原汉族啊，就形成了我们这个勤劳、勇敢、坚韧、善良的这种民族性格，以及温良恭谨让的民俗风尚。而北部高原的游牧民族啊，他是常年生活在那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高原，那个牛马羊群啊散放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住着帐篷，喝着马奶之酒，吃着牛羊肉。一个在马背上成长的民族啊，他没有土地的归属感，当自己民族的主体意识尚未形成，能够登高一呼万众追随的这个英雄还没有诞生的时候，这北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啊，以我们这个中南部平原上的农耕汉民族啊，是能够和平共处的。何况中间还隔着千里万里的三川河流，隔着那个时代啊几乎是难以大规模跨越的黄河和长江。终于有一天呢，当由于连续多年的这个大雪灾啊、大旱灾，造成了这个游牧民族的食物链条的这个断裂，饥饿和渴望啊，把他们聚集到了一起。于是呢，在枯黄的草原上啊，他们窥视着前进的方向，那个就是中南部平原上，那边是如何的辽阔，水草丰美，粮食、布匹、金银财宝、工匠美女，那几乎是要有尽有啊。更重要的是，这块土地啊，已经连续16年来发生了大规模的自己人杀自己人的八王之乱，他们已经失去了抵抗

我们的这种能力，于是啊，从未见过的这个高头大马，从未见过的如同一道白光啊，这么一闪而过的那个长王刀，从天边是席卷而来。我们这个中原迎战的这个阵势当中啊，那也猛将如云啊，愿意精忠报国的将士也不少啊，可毕竟是文化传统不一样，一个呢是小桥流水，一个呢是冀北秋风。饮食结构不一样，一个呢是稀饭配咸菜，一个呢是马奶汁酒配羊排，这个体型装备也不一样啊，一个呢是秀才碰到兵啊，那是有理讲不清，一个呢那是屠夫上肉案啊，抬头举刀就是砍，就好像我们这个拳击赛场上，这个52公斤级与86公斤以上级别的这个拳击对抗赛一样，那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别上的对手。于是啊，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啊，从未有过的大追击、大屠杀、大掠夺，从此是拉开了序幕。那个男女幼虏啊，就如同草芥，这个飞刀啊卷过，瞬间呢是身首异处。金银财宝、工匠美女、布匹粮食，那是捞上马背啊，转身就走。整个中原呢，这个战争的惨烈啊，令当时所有的中原汉人啊，那几乎都是魂飞魄散啊，打是打不赢了，36计只剩下最后一计，走为上计。这就李白诗歌当中啊所描绘的那样，那是叫三川北虏啊乱如麻，四海南奔呢、啊、似永嘉。由内乱和外患的这种双重夹击之下，就以我们今天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划分的这个地域这个来看啊，就是以今天的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河北这一带为中心，联动了鄂皖湘浙赣闽粤桂川琼台等10几个省市，这个数千万人口，时间啊长达是1000多年，多达5次的大规模的中原汉人的大迁徙的浪潮。

0: 客家闪面的五百梯前世，自是始至末日，要以八王之乱同五胡乱法投资的梯百梯前世。唐代末日，要以王寿农民起义同反正国旗的战争投资的梯二百梯前世。北宋南宋末日，要以北方游牧民族业主种人投资的梯三百梯前世。明末清初，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再拜业主种人，并实行的移民政策，投资的第四百梯前世。清代中后期，由于人口大量增加，人均土地大量减少，投资第五百个梯前世。而历史以前过年，涉及千百万人的前世之路，就按用的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慢慢的行过。那么客家先民在梯前世过程当中，到底是用板选择自家的目的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客家文化学者孙国亮的讲述。
1: 客家人为什么要从中原迁徙而来的第三个原因，追求梦中的理想国桃花源。那么在这个迁徙的队伍当中啊，这第一支是一路无歇啊，越过武夷山脉，最早到达福建的东南沿海，有这么两条江，那个时候还没有名字，他们就在这两条江的两岸落迹。为了让后人记住自己是来自于晋朝，来自于河南的洛阳，所以把这两条江啊分别命名为晋江和洛阳江。在这个江上呢搭了这个桥啊，也被命名为洛阳桥。那这个族群呢也被称呼为河洛人，或者叫做河洛郎，也就是闽南语系族群。那么另外一支啊规模更大人员更多的这个迁徙队伍，他们一离开这个中原大地啊，就是一路走走停停啊，停停走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总想战争早点过去，他们可能重回故乡，重新打理自己的家园。于是他们依住在乡土大地上，不断地回望着家乡，回望着烽烟滚滚的故土。可是啊，这个时间过了一年又一年，甚至是一代又一代，这个战争的烽烟呢，不但没有消灭，有的时候反而更加浓烈起来。那个马蹄声啊，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这个里面啊，有五胡的马蹄声，也有安史之乱的马蹄声，还有黄巢的马蹄声。那一年呢，大概五月开初的有这么一天，这个黄巢啊，骑着这个高头大马，率领着那个大军啊，那个来了，一路的队伍是浩浩荡荡。在路上呢，他遇上了一位客家打扮的这么一位中年妇女，她背上啊背着一个大孩子，手上呢牵着一个小孩子。那大孩子啊是压得他气喘吁吁啊，那个小孩子呢是拉扯他是不

力旁伤啊，是踉踉跄跄，似乎就要摔倒。这个黄巢看了以后啊，这好生奇怪，他便打马上前问道：“如杯大而千小，何也？”翻译成我们今天的普通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位大嫂，你为什么背着一个大孩子，牵着一个小孩子呢？这位中年妇女啊，回答他说：“听说啊，是黄巢造访，到处杀人。我背上的这个就是我的侄儿，他的父母亲呢，就在前几天的乱军当中已经双双身亡了。万一有个闪失啊，我不就这个家族就绝种了，所以我要把侄儿背在身上。那么这个手上牵的呢，是我自己生的这个孩子，就是他有个万一有个闪失，尔等还在呀，为了保护侄儿啊，也就顾不了许多了。”这个妇女这一番话，那是艺高云天呢、啊。这个黄巢听后是怦然心动，他看得路边正好有一株葛藤，他就上前拗下了一截这个葛藤啊，就递给这位妇女，跟他说：“你把它挂在门前，我保你平安无事。”随即他命令军中，凡看见门前挂有葛藤者，军中不得有放。这个妇女啊，是将信将疑啊，拿着这个葛藤就回到了家，然后挂在门前。果然啊，黄巢大军啊是秋毫无放，于是一传十啊，就十传百，所有的客家人呢、啊、都在自己的门前挂起了葛藤。这就是延续至今的每年的五月初五端午节，客家人都在自己的门前挂上葛藤，祈求啊消灾避祸保平安，这个习俗形成的由来。可是啊，这个长年累月的这个迁徙啊，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头呢？什么地方才是我们梦中的理想国桃花源呢？这个据我考证啊，其实啊，在这个著名诗人这个陶渊明写作这个桃花源记之前呢、啊、在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客家先民的这个迁徙队伍里，就是流传着，就是说在中国的南部这个大山之中啊，一定有那么一些远离战乱的桃花源的这样子的一个神秘的地方。那里啊，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土地平旷啊，屋舍严廊，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啊，那是鸡犬相闻。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这样子的一个洞天福地。所以说这也是啊，客家先民大规模迁徙的这个领袖啊，之所以能够仿佛动员自己的迁徙大军不断的南行，不断地追寻自己梦中的理想国的动力之所在。

0: 当中还有今每日的黑熊暗夜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的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西海的客家乡情，
10: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1: 西海客家，
1: 谭明耀分享介绍收听西海客家，我是格洛，
0: 我是阿壮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维斯。
10: 王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1: 广东汉客是蒙白的时候按到外江西，去前朝谈了人间的时候，进入到为广东的东部，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地区去传播，在广东三大客中，一客、潮客、汉客的当中的其中一种。曾经本族引来

0: 总理陈伟海南国苗丹。
1: 广东汉茶同湖北汉茶可以讲是同种唔同料，两只同源于绵密千丝的湖北皮黄腔，或者讲是汉调。不过，在粤东客家体系同湖北本土发展出来截然唔同样的艺术风格。
0: 湖北汉茶是人头茶种，希望买。

0: 产生。而广东勘察年，可以讲是主流的人变。前海残留人间要腐败产业一动客家天气。在网白城外讲戏。1956年，为了欺骗于腐败勘察，正式提名为广东勘察。1959年，广东勘察人成立，因此就杀拉去广东省梅竹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勘察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市的泥王、市皮，还有台版、昆曲、民间小调和少量的榜艺曲调。一其中呢，市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婉转，弹起就当有韵味。而且佮舞台演员沿用重族音韵和普通话，哎呀，系几日太特色。
1: 唔单止唱腔有特点，广东嘅话法呢也有讲究，分为上单腔、公婆、武腔、凤腔七个行当。各行当唱腔嘅差别呢，也系特别明显嘅。比方讲，武腔系出从辞光豪放，凤腔呢就系出从壮春刚劲。表演到嘅唱音做大嘅层次也十分嘅丰富。再配上头上乐器，一道专属的伴奏乐器，辨识度是特别高的。
0: 了解一道艺术特色，接下来我们就听下来欣赏一段广东勘察苍南木叶弦团，感受下其独特的韵味。大家注意区分一下，一同警察湖北勘察的苍南木，在唱腔细节上是有明显不同的哦。

0: 咁喺就前吞，相信大家噶对广东汉剧嘅唱腔有会更加直观嘅感受。其实除了唱人外，广东汉剧还有一道经典曲目，比方讲《百里海燕翅》《齐王桥将》嗰条，都系相当有代表性咧。
1: 同埋广东汉剧嘅流传范围又广，仲有系流行于一东一北、闽西、闽南、甘南嗰条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埋国外甚东南亚客少华侨聚集地喺度，一零零八年咧，六年前后，广东汉剧本列入天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一两年呢也一直系涌现开传承。
0: 而讲到传承，诶，就以天会讲到我哋广东汉剧嘅代表性传承人，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显发，佢系国家一级演员，也系广东汉剧传承嘅核心人物。很多人来记忆出沉浸汉剧表演和传承，很带动了一代后生的人去学习汉剧。然后汉剧也可以不断的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创新新曲目，使得一代南国苗丹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欣赏广东汉剧由李显发演绎的经典曲目《

0: 很多朋友，爱因斯坦呢是一位学家，杰出迷上海哦。主持人加洛阿松古感谢来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堂客户端。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咧系每日晚上喺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你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喺上面搜索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进行收听。啱啱开场送俾大家呢首歌曲啦，系嚟自张学友演唱一首非常经典嘅歌曲《吻别》啦。呢首歌曲嘅旋律有少少悲伤，但都非常之优美，完美咁体现咗咧离别嘅情感。吻别咧系张学友最具代表性嘅作品之一啦。歌词咧将失恋者嘅嗰种嘅缘尽而情未了嘅不舍同纠结咧，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填词人何启宏嘅歌词写得非常之细腻，通过一次次离别嘅描述，折射出人生当中种种嘅无奈与辛酸。深刻咁表达咗一个人喺面对重大变故时候嘅孤独与无助。张学友嘅唱功毋庸置疑啦，亦都系充分咁样展现咗呢首歌曲嘅情绪出嚟啦。所以啦，用咗佢好独特嘅声线同情感嘅演绎，令到每一句嘅字句都充满情感，令听众能够感受到歌中嘅每一丝嘅悲伤同不舍。张学友嘅声线亦都控制得非常之好啦，从低沉到高亢，每个音符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令到整首歌既有强烈的情感冲击，亦都保持了音乐的美感。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烙印，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与感动。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首《吻别》背后的创作故事。我们来听听《吻别》这张同名专辑的制作人黄兴远分享这张专辑背后的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吻别这张专辑是我制作，其实我们也很意外，这张唱片也造成那么大的那个，在整个华语圈嘛，非常震撼的一个销售数字跟影响力啊。当然，吻别的成功有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有那么好的曲啊，这个英文琪老师写的这个曲非常棒，而且非常适合张学友来演出啊。当然歌词那更不用再话下了啊，这歌词是何启宏老师。

0: 写的啊。当初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同事，就宝丽金的制作团队里面。那何启宏是我们公司非常优秀的一个唱片策划，就是企划人员啊。他是非常有名的作词人，也是唱片那个策划人。那我们宝丽金有一个特色，就是每张唱片的制作人会跟策划人就是讨论很多，就是关于整张唱片的细节、整个方向、这个歌手的优缺点、之前的成功跟失败的地方，或是我们怎么样去修正，花很多时间在这一方面。尤其我对歌词的要求，一定要跟我们那个整个方向一定要吻合，要凸显，跟歌手的我们所要塑造的方向要凸显，这是很重要的。张学友那时候我们检讨了之前的几张唱片，那歌都非常好听啊，可是就是不太成功的原因，在尤其在国语专辑这一部分。那我们分析的结果就是，刘德华也好，或者郭富城或者黎明也好，他们其实歌唱并不如张学友啊，大家都一定都很了解。他为什么会张学友的势头不如他们？因为他们可能长得比较帅啊。那张学友呢，我们就给他一个定位，就是让他变成一个弱势的啊。我们就说，在感情上面是个弱势的，所以我就设定他这个方向是这个感情受挫折，是被女孩子抛弃，因为他是很善良，但是被抛弃，然后呢，甚至被玩弄感情的感觉，这是一个感情受挫的形象。结果吻别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就写了他是这样一个被抛弃的一个感情上的受挫人啊，感觉这首歌很突出，所以那个何启宏也是把它执行得非常棒。所以这首歌因为词曲都好，然后整张唱片也是把它过去这几年在香港比较火的粤语歌曲好了翻译了。那主要的我们，但是主打的还是原创的歌曲，就是像《吻别》啊、《情网》啊，这些都是原创的歌曲。所以说这张专辑就是几乎是每首歌，而且歌词要求特别高啊。我记得有些歌都不但是重写，还换作者啊，就是得罪了很多好朋友，不好意思，因为他们可能也是没办法，就重写了，也好像也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那时候就是很严格的就我们就换了这个作者，所以这张唱片是历经了差不多一年多才把它制作完成。所以这场也成功也不是偶然。
1: 感谢制作人黄庆元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吻别》以及同名专辑嘅金曲《往事》。嗱，下面嘅时间咧，继续为大家嚟拣选出呢张《吻别》专辑当中嘅其他作品。拣选出嚟有呢三首《情网》、《Linda》以及系《一路上有你》三首代表作。马上会听到嘅第一首有《情网》，有伍思凯作曲，刘如瑞作词。呢首歌曲是张学友的代表作之一啦，收录在这张同名专辑《吻别》当中。歌词写的情深，道出恋爱中的人为情所困的痛苦，而张学友的演绎更令这首作品成为经典之作。

情网嘅曲作者伍思海喺北京旅行嘅时候咧，被一位卖羊肉串嘅小贩深邃嘅眼眸同异域嘅气质触动，联想到咗新疆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咪即兴写低咗旋律啦。刘如穗以情网为喻，刻画为爱沉沦嘅无助与依恋，而张学友都坦言啦，自己更加中意情网而非吻别。下面继续嚟听歌，拣选出嚟有呢首《Linda》。

Linda 呢只作品咧喺张学友嘅歌声当中啦，呢只歌曲犹如一首温柔嘅诗篇，缓缓吟唱住对一位叫做 Linda 嘅女孩嘅心情。每一个音符都透露出张学友嗰个独特嘅情感渲染力。佢唔单止系一首作品，更系一段情感往事，让人沉醉喺呢份嘅情深嘅告白之中。呢首嘅经典之作啦，更加获得过啦第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嘅殊荣。咁足以见证到佢喺华语乐坛当中嘅不朽地位啊！

0: 刚刚听过这首作品名字叫做一路上有你，粤语版是1992年大家熟悉的分手总要在雨天。当时张学友的事业是处于低谷期，女朋友不离不弃，内心开导，为感恩期陪伴，将这首作品献了给她，是充满着患难与共的情深。旋律悲怆心情，舒缓大气，钢琴前奏哀伤绵长，弦乐层层推进，旋律的起伏如内心的波澜。歌词唱到一路上有你，负一点也愿意，痛一点也愿意。嗱，呢啲歌词咧都系告白树对爱人嘅感激同依赖，道尽风雨同舟，不离不弃。张学友用醇厚情深嘅声线，气息沉稳，情感层层递进，将感恩、眷恋与坚定诠释得淋漓尽致，极具共情力啊！好啦，呢张吻别嘅当中嘅作品，我哋先听到呢度，下边去变化，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 DJ 峰。下面呢将会为大家来分享张学友的其他作品，包括有《离开以后》、《左右为难》、《我等到花儿也谢了》。第一首揀出来的会有《离开以后》，这首作品亦都是一首关于失恋的歌曲，歌词情深又痛苦。张学友用那种很细腻表达了伤感的声线，将失去爱人的心情唱出来。歌词当中，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等这些歌词，亦都是将那种

第一首听到的作品有《你给我的爱最多》，同样是收录在1993年这张的普通话专辑《吻别》当中，由乐队米米 Club 作曲，王兴元填词。这首歌曲以离别场景为叙事主线，通过目送你离开等这些具象化的描写，展现了恋人分别的时候情感的波澜和思念的永恒。歌词运用到花若不再开，夜将会无奈等这些意象，隐喻失去挚爱之后的生活空虚，同时就以一生之中真心真意最难得这些直白的方式传递出对纯粹情感的真实。下面继续来听歌，接下来会有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一首令人心痛心碎的一首歌曲，旋律令人黯然神伤，歌词里面都是孤独与无助，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听完之后，你会不会感觉到爱情的美好与无奈？这首作品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即使世界在寂静，我们并不孤单，因为有人愿意与我们共度每一个夜晚，直到花儿再次盛开。

片咗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嘅时间咧，我哋转换一下曲风啦，嚟听一啲嘅作品啦，系关于记忆类的情歌吓，同张学友嘅作品咧，亦都有住相同嘅一种嘅情绪嘅作品啦。第一首拣嚟嘅会有周传雄嘅《黄昏》啊。听个作品有嚟自小刚、周传雄演唱嘅《黄昏》啊。呢首歌个灵感咧系源于喺淡水渔人码头目睹咗一次咧令人惊艳嘅夕阳景色吓。夕阳如此美丽绚烂，嗰种紫红色嘅日落与其他地方唔同啦，但系转瞬即逝，让周传雄感受到深深嘅触动。黄昏系一首经典嘅苦情歌曲啦，表达咗凛冽同凄凉嘅痛苦。呢种痛苦引发咗听众嘅内心共鸣。周传雄创作嘅旋律非常之优美，而且系朗朗上口，令到呢首歌曲能够深入人心，并成为佢嘅标志性作品之一。

听过有张信哲的《用情》这首歌曲是表达了爱情当中常见的那种不安感与害怕失去所爱之人的情感。歌词当中提到害怕你厌倦的眼神，表现出是对对方可能会失去兴趣而感到厌倦而担忧。这种反映了爱情当中常见的那种没有安全感这种的想法。这首作品也是用了张信哲很温柔的声线，令其成为经典的情歌之一。

第一首听过有是妈妈是女儿，来自黄以山和希林拿依高的合唱作品。黄以山不愧是有住贴肺巨声之称，用略微沙哑又不失温柔的那种声线，唱出了母亲对女儿的牵挂。90后歌手希林拿依高的声线高亮，唱出了做儿女那种小小的叛逆感，但又有无奈亦都不失勇敢。是妈妈是女儿歌曲采用了的是一种书信的形式，聚焦母女间未曾言明的爱意，不同的时空表现出各自内心的独白，表达了彼此的牵挂。好了，歌曲我们先欣赏到这里，下面先播放个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

0: 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早晨回来之后，继续欢迎你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DJ 峰。啱啱之前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张学友的《吻别》这首的金曲往事，也都分享了好几首的华语经典作品。下面时间来到我们姿势待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的年轻人是来自香港的青年谭晓善。下面就将个麦交给他，看看他会跟大家来分享哪首歌曲。
4: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识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善。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来作词作曲是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这一首歌呢，我认为它是一首属于女仔的歌，表达着一个女仔对于爱情的渴望，希望可以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还有一个值得期待的他。第一点呢，我觉得这首歌不是一个小女生的天真幻想，它是一种很具象的真实的未来。这首歌曲中的主人公是十分之独立的，而且它是人格上的独立。咁对于美好爱情的到来啦，佢会唱开怀抱去欢迎，冇嗰种爱情未嚟就期待。咁佢会一边努力咁样生活，不卑不狂，不骄不躁。咁我最中意一首歌入面嘅歌词咧，就系、是、我有一个梦似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咁希望所有嘅遇见同埋经历都可以似阳光咁样温暖有力量。咁希望所有人呢可以似歌曲嘅女主角咁样渴望爱情，但係不盲目。呢一首歌分享俾大家，希望大家鍾意。

跟住来嘅时间，我嚟同大家分享一首嘅感人嘅情歌作品吓，嚟自阿 Lin 嘅演唱《天若有情》。王丽玲嘅呢首作品啦，系一首抒情歌曲啦，描绘咗一个女人对一个唔爱佢嘅男人嘅无奈与心碎啊。佢希望天能有情，能令到佢翻到佢自己身边，或者令自己忘记佢。呢首歌曲啦，旋律优美，歌声感人，表达咗女人嘅情深与哀愁。特别系嗰句歌词：天若有情亦无情，爱到最后要分离，传递出啦对爱情当中嘅无奈同无法挽回嘅离别嘅情感啊，令人感觉到非常之心痛啊。

听完阿 Lin 嘅作品啦，下边继续嚟为大家拣选出几首柔情似水嘅情歌，分别有嚟自杨千嬅嘅《寒舍》、张兴哲嘅《永不失联的爱》，以及系蓝心雨嘅《阿拉斯加海湾》。第一首即将会听到系嚟自杨千嬅嘅作品《寒舍》，呢首歌系伍乐成同余日瑶为梁千嬅量身打造嘅都市疗伤情歌，属于佢啦中期烈女同埋独立女性嘅线路嘅作品吓。主题围绕咗啦失恋后搬家独居，与过去切割，重建生活嚟展开，以寒舍为喻，将一个女人啦将情绪关喺自己嘅小房间里边，表面看似平静，内心却系未痊愈。喺02年到03年啦，杨千嬅咧处于事业上升、感情波动期啦。这个歌曲亦都非常之贴合佢当时敢爱敢恨、敢爱敢恨、受伤后要强嘅公众形象。虽然唔系一首主打作品，但被乐迷视为咧就系遗珠之作啊。

永不失联的爱来自周兴哲 Eric 的演唱，表达了愿意为对方付出所有，愿意为对方提供永不失联的爱，希望以此获得对方的真心。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

曲啦，亦都系发行以嚟啦，就引起咗大家嘅关注啦。歌曲具有好强嘅感染力，咁而字里行间当中咧，都透露出嗰种嘅真情实感啊，俾听众留低咗好多深刻嘅印象。

咁而蓝心宇演唱嘅《阿拉斯加海湾》啦，呢首歌曲啦，亦都系讲述咗吓两个人相爱嘅人啦，因为一啲嘅原因冇办法再喺埋一齐，咁样嘅场景犹如阿拉斯加海湾嘅海水一样，明明对彼此非常熟悉，但却始终唔能够融合埋一齐吓。咁啊，咁样嘅一首伤感嘅歌曲啦，喺原唱杜飞儿嘅演绎之下啦，变得更加缠绵无奈。歌曲虽然喺曲调上有啲嘅简单，但充满意义嘅歌词，令人喺听嘅时候咧更加能够充满感想啊！下面时间带嚟几首令人会有满满嘅回忆嘅歌曲。有回忆父亲嘅父亲写的散文诗，以及仲有一首关于爱情嘅作品《偏爱》。

父亲写的散文诗来自许飞的演唱，作词董玉芳的父亲是一位诗人，而这位父亲因为脑梗住了医院之后，董玉芳整理父亲的事的时候，发现了父亲过去的日记的内容，一些的内容被他引用构成了歌曲开头的歌词，歌词没有华丽的词组去堆砌，而是用平淡的文字叙述了父亲一段时光，并延伸到一生，从父亲年轻的辛勤耕耘，到对生活的种种挑战和无奈，到逐渐老去，以一种朴实而真挚的方式展现出来。

编曲来自张云京的演唱，是对爱情的一种执着，一种不离不弃。张云京的副歌部分爆发力非常之十足，情绪饱满，令人不自觉早已为这首作品而沦陷。无论多少困难，多少阻碍，都不放手，用全力去爱，让爱的人感受到对爱情的坚持，不分界限，不怕嘲笑，就算全世界都不看好，都要坚持下去，就算与全世界的人对抗，也都要坚持到底。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三首回忆感满满的作品，同样会有来自光良的童话、梁静茹的暖暖，以及是张韶涵的欧若拉。童话无需多讲，是一首伤感而又表达了一个很感人的爱情故事的作品，来自光良的演唱。歌词唱到，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嚟自梁静茹好温暖嘅声线演绎吓，表达咗情侣间可以互相分享共同嘅快乐，分担彼此嘅困难。呢首歌曲啦，通过明快嘅节奏啦，同埋好真诚嘅歌词啦，传递出一种温暖同力量，以及沉浸喺爱情当中嘅甜蜜同积极向上嘅态度啊。另外一首啦，亦都系风格有别于啊暖暖同童话嘅，嚟自张韶涵演唱嘅《欧若拉》，反而有少少北欧神话嘅音乐风格啊。

冇错，灵感亦都系嚟源于啦北欧神话当中嘅黎明曙光女神欧若拉啊。佢喺神话当中咧被描绘为啦掌管北极光嘅美丽女神，象征住希望同奇迹。咁而呢首欧若拉咧，亦都代表咗呢个时代嘅激情、梦想、追求，对未来充满憧憬同希望啦。好啦，听住呢几首嘅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今期千姿阙歌嘅节目尾声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啦。最后送上由谭咏麟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开场歌听到嘅系嚟自范玮琪嘅《到不了》，简单嘅旋律，深情嘅歌词。咁随住范玮琪演唱情感嘅递进，令我哋嘅内心情感咧，亦都系得到释放。亦都等我哋用呢一首歌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都是华语乐坛非常之经典的音乐作品。好了，继续来听歌。

听到的是李治廷善依纯漂洋过海来看你。这个原本是一首独奏的歌曲来的，经过改编之后由李治廷和善依纯共同演唱。轻柔的钢琴声夹杂着海浪的声音，舒缓而又柔情。两位歌手用自己独特的声线动情歌唱，唱出了那份对爱情的坚定与无可奈何。好了，继续听歌。

听到的是好的幸福呢，是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周杰伦发行的专辑《摩羯座》当中。这个是一首令人听了之后会想喊的歌，钢琴搭配着大提琴的演奏，唱出了分手的伤和爱情离开的惆怅。所有热恋的情侣都会承诺彼此一起走到底，但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我们都能够预料和左右的。好，继续今天的节目，马上分享到下一首歌。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林志炫的《你的样子》。林志炫清亮自然不做作的歌声被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听他唱歌你可以抛低一切，完全沉浸在他的音乐当中，诚挚温暖，令人感动。咁就等我哋用呢首歌嚟感谢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呢度系流行嘅歌单。大家好，我曹阳。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分享到嘅所有歌都系华语乐坛非常之经典嘅音乐作品。继续嚟听歌。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小敬腾的《会痛的石头》，唱的都是围绕在你我身边共同经历的事。萧敬腾略带沙哑的嗓音，将深沉的感情拿捏得恰到好处，我们似乎就能够听到爱情的伤，看到心上的痛。爱令人觉得温暖，但如果不懂表达，亦都伤人最深。马上送出下一首歌，一起来听。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任贤齐的演唱《风云决》，这首歌旋律大气磅礴，同时又不新柔美细腻，充满了武侠情感和人生哲理，传达出一种超越武侠世界的价值观，即只有放低仇恨才能够活得逍遥自在。各位，现在收听的是香港之声流行歌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听歌。

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听到的这首歌是陈慧娴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红茶馆》，耀眼的旋律、浪漫的歌词令到这首情歌成为了人人传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陈慧娴在歌中的一段念白增加了歌曲的戏剧性。好了，时间方面我们要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为你揀到的是经典的情歌对唱《明明白白我的心》，是由李宗盛创作，成龙和陈淑华演唱。在 KTV 盛行的年代，这首歌可以称得上是对唱金曲，很多人都喜欢的一首歌。就当我们将这首歌作为结束歌目和你分享。各位，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我是曹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2: 生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7: 我是黄艾。
6: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7: 同时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2n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6: 再来重复一遍，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那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0: 下一站中环，乘客
1: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4: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5: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就业安排。
6: 这个当中有一些专有名词在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当中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5: 先听一个对话。
7: 你好，我想咨询非本地毕业生回香港后的就业安排，这项网上申请服务怎么办理？
5: 如你符合以下条件，便可在网上递交申请。在香港修读全日制经本地评审课程而获得学士学位或更高资历的非本地学生，或者修读在本港大学大湾区校园提供的全日制课程而获得学士学位或更高资历的毕业生。
7: 网上申请都需要递交哪些文件呢？
5: 申请人的有效旅行证件、正式学业成绩单、毕业证书或颁发学位机构所发证明信件。
7: 好的，如果遇到技术问题，我可以向谁请教？
5: 如你在使用网上服务时需要技术支援，请于每日上午7时至晚上11时致电入境事务处电子服务热线00852-3128-8668。刚才这段对话当中，粤语和普通话在表达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我们要多学习普通话的表达方式。那有哪些不同呢？
6: 会有一些的不一样，像回香港粤语会说翻香港，便可粤语表达是就可以。
5: 这里边呢，也就是说普通话的回去在粤语当中呢是说返去，那这个返其实也是回的意思，表达是有一点不同，不过并不影响理解。
6: 另外呢，还有向谁请教，粤语一般表达是向边个请教。在粤语当中呢，请教这个动词口语化的表达就是请教下，请教你。那以下的几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请教某一个问题或者是知识点可以说是请教你一个问题，或者是请教下这个知识点。那么礼貌的请求指导或者是建议可以说是请教你该如何处理。
5: 那么这些呢和普通话的表达上大体是相同的。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咨询，
6: 咨询。
5: 网上申请，
6: 网上申请。
5: 就业，
6: 就业。
5: 全日制，
6: 全日制。
5: 学位，
6: 学位。
5: 成绩单，
6: 成绩单。
5: 好，我们再来看看对话当中分别用粤语和普通话造句对照训练。普通话说怎样办理，用粤语该怎样表达呢？
6: 是怎样办理的呢？
5: 好，大家记住普通话的表达是怎样办理。那么普通话的网上申请都需要递交哪些文件呢？用粤语该如何表达呢？
6: 网上申请都需要递交哪些文件呢？
5: 也请大家记住普通话的表达是网上申请都需要递交哪些文件呢？好的，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7: 你好，我想咨询非本地毕业生回香港后的就业安排，这项网上申请服务怎么办理？
5: 如你符合以下条件，便可在网上递交申请。在香港修读全日制经本地评审课程而获得学士学位或更高资历的非本地学生，或者修读在本港大学大湾区校园提供的全日制课程而获得学士学位或更高资历的毕业生。
7: 网上申请都需要递交哪些文件呢？
5: 申请人的有效旅行证件、正式学业成绩单、毕业证书或颁发学位机构所发证明信件。
7: 好的，如果遇到技术问题，我可以向谁请教？
5: 如你在使用网上服务时需要技术支援，请于每日上午7时至晚上11时致电入境事务处电子服务热线00852-3128-8668。
8: 莫听穿林打叶声，

0: 方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6: 奋楫远航。
7: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蔡子睿同学。子睿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8: 你好，我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二 B 班的蔡子睿。
7: 欢迎你，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8: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作品是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赋得古原草送别，唐·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7: 子睿同学的朗诵字音标准准确，断句停顿合理，整首诗的诵读呢也是流畅连贯的，节奏感把握的也很得当，朗诵的情感层次分明，前两句平淡写实，后两句激昂励志，很好的贴合了诗歌先叙风物再送韧劲儿的内核。如果在后两句适当的再加强语气对比，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么这个精神力量会更加的突出。那整体的诵读呢已经非常不错了，继续加油啊。来说说你对这首诗歌的理解吧。
8: 读完白居易这首诗，我被小草顽强的生命力深深打动了。你看野原上的青草，每年都会经历枯萎与繁盛的轮回，就算遇上熊熊野火将它烧得寸草不生，可只要春风一吹，就会冒出嫩嫩的新芽，满远遍野重现生机。这让我想起自己学骑单车的经历，有一次我连人带车摔了下来，膝盖擦破了皮，流了血，痛得我眼泪直流。我一度想放弃，可妈妈摸着我的头安慰我，子睿别怕失败，你要像小草一样坚强，春风吹又生嘛。后来我咬着牙一次次摔倒，又一次次爬起来练习，终于学会了骑车。原来困难就像挡在路前的石头，只要我们勇敢面对，就能跨过去。小草这种坚强不屈、永不放弃的精神，不正是我们中国的精神吗？运动会上，哥哥、姐姐们拼尽全力冲刺，就算不慎摔倒，也会马上爬起来，继续向前。实验室里，科学家、厨师阿姨们反复做的实验，从不因为一次次失败就退缩。就连我们学习也是一样，遇到难题别害怕，像小草一样坚持下去，就一定有收获。谢谢大家。
7: 非常感谢子睿同学真挚又走心的分享。你不仅读懂了诗句里野草生生不息的力量，还结合自己学习骑车的亲身经历，把古诗里的道理化作成长路上的勇气，更将小草坚韧的品格延伸到赛场拼搏、科研攻关、日常求学之中，从小诗句看见大精神，感悟深刻又接地气，特别的动人。这首《赋得古原草送别》是白居易年少成名的代表作，全诗以草喻人，托物言志，原本用以劝慰离别之人不必因分离消沉低落，哪怕境遇遭遇打击，根基尚在，就总有重新焕发生机的一天。也正因为这两句极具力量的千古名句，让这首小诗跨越千年，成为不屈奋进精神的经典写照。学习中一道难解的题目，生活里一次小小的挫折，都如同一场野火，暂时遮挡我们前行的脚步，却不能磨灭心底向上生长的力量。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心怀野草般的顽强，受挫不气馁，跌倒敢起身，扎根积累，厚积薄发，在一次次坚持里破土而出，向阳生长，以永不言弃的姿态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繁花。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4: 《赋得古原草送别》节选。
9: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当中的声母以及拼音的方法，重点来学波泼摸佛的特呢了歌科呵。在下面的颂游中国中，我们会为大家讲解这些知识。本期我们将和同学们走进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印刷专业博物馆，探寻神奇的印刷术。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4: 今日我哋学习嘅咧系普通话嘅声母，之后咧亦都会为大家出一个嘅测试题，睇睇大家能唔能够答啱嘅。
3: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的出现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直到现在，它的故事还在被一代代国人传颂。此时，北京市大兴区的一所中学里，同学们正在学习一篇关于印刷术的课文《活版》。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甚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版本。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一部涉及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的著作，其中记录了印刷术的发明历程。
5: 你们知道上面说的薄如前唇是什么意思吗？
6: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说这个印刷术是文明之母吗？
5: 活版和雕版印刷术有什么关系？
7: 哎，我知道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中国印刷博物馆，要不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那我们去看看吧。
4: 对于今日学习的印刷术，同学们充满了兴趣，大家结伴而行，前往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印刷专业博物馆，一起跟随中国印刷博物馆的高飞老师探秘神奇的印刷术。
8: 活版一文中写道，庆历中有布衣毕生，又为活版。毕生发明的活版是怎样的印刷技术？它与雕版印刷又有何不同？
5: 看我们展柜里啊，正好有一个胶泥活字的展示，
9: 这就是胶泥。

0: 毕生
1: 这也不太好看呀，
2: 看起来灰秃秃的是吧？
0: 对，
2: 因为它是泥火字嘛。
0: 哦，
2: 嗯，我们看到这个泥火字啊，是我们后来有一个课题组根据这个梦溪笔坛毕生的制火字的工艺流程来重新烧制的。因为在我们历史当中并没有留存下来毕生的制作的这个活字，包括它一些印本都是没有流传下来的。毕生的那个活字呢，我们《沈括梦溪笔谈》当中有记载，就是薄如前唇，它的这个字比较薄，仿照的是这个北宋时期的那个铜钱1.5到3毫米的这么个厚度，
0: 这么薄。
2: 对，
3: 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前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尖。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寥寥数语，概括了活字的制作过程。然而，胶泥活字的发明并非一项简单的创新，其在材料的选择和制作的技艺上都有着严格的要求。首先，选取胶泥而非普通泥土，经过层层提炼才可炼泥。制成字坯，字坯经过阴干，当湿度达到30%左右时，反写文字，刻成阳文，然后进窑烧制，在严格的窑温控制下，才可烧制出合格的活字，以供使用。这项凝结了古代工匠智慧的发明，开启了我国活字印刷术的篇章。那么，活字印刷术具体是如何操作的？活字印刷比雕版印刷的便捷之处究竟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4: 刚才的片中呢，出现了很多我们今天学到的声母发音，你能听出来吗？我们一起来找几个出来。梦溪笔谈的梦字，它的声母是摸摸嗯梦，笔字的声母呢是波波以笔，字胚的胚声母是坡坡 a 胚，还有放到这里的放字，它的声母是 f 放。波坡摸佛这四个声母啊，我们可以放在一起去记。在读音和拼读上呢，也有一些小技巧，我们可以来学一学啊。波坡摸佛是声母，要读的又轻又短。在拼读中，先用波坡摸佛和啊进行拼读，这是比较容易的。用前音轻短后音重两音相连猛一碰的口诀，在和带声调的音节拼读时特别要注意，比如说波啊拔，要拼成波啊拔，而不能拼成波啊拔。也就是说，在拼读过程当中啊，就要和带调的单音母一起来拼。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是佛不能和一进行拼，波坡摸佛这四个声母呢，不能和呃和吁去进行拼读。拼读中最难的是波坡摸佛和窝去拼，因为在读窝的时候有时候不够准，所以会出现波窝窝和波欧波的拼读，这都是不对的。窝的嘴型不能动，那么波坡摸佛和窝去拼，要拼出波坡摸佛的读音才是正确的。那么关于这四个声母还有一个顺口溜，大家可以记一记。听广播波波波，上山坡坡坡坡，两个门洞摸摸摸，爷爷拐杖佛佛佛。
5: 下面继续来中游中国。
3: 高老师今天为同学们请来了李金晶老师，带领大家体验活字印刷术。
2: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李老师来了解学习一下活字印刷的一些工艺流程啊。同学们，我问一下啊，咱们今天了解了这个活字印刷以后，你们体会到它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呀？
0: 比较方便，
1: 比较方便，
2: 快是吧？
0: 对，
2: 对，方便快。那么我看今天李老师还带来了一块雕版，
0: 雕版。
2: 那我们玩个游戏好不好？我们跟李老师来个比赛，
1: 好，
2: 好吗？知道怎么比吗？这样啊啊，你看我们面前呢有一个这个活字的版，是《论语》版是吧？活字的，
0: 嗯，《论语》版。
2: 这边部分呢是已经摆好的，那我们这半边呢是给它拆出来的，拆出来的地方呢，我们活字已经

0: 已经放到这儿了，我会给你们一个参照，然后你们根据这个参照了，来在十分钟之内看能不能把这个活字摆进去。然后李老师那边呢，他十分钟之内他来刻一个字，然后我们看谁先完成，好不好？
1: 好，好，
2: 有点困难。
0: 有没有信心啊？
3: 没有，
0: 你这个没有，来吧。
1: 好，
0: 你们先过来啊，我准备给你们计时啊。快点开始。第一句，子曰：“鲁卫之政，君子也。”
3: 鲁在哪儿？鲁在哪儿？
0: 还有2分15秒啊，同学们。
4: 这是什么？
0: 李老师马上完成了。
5: 子是卫，然有福。
6: 这是什么？
3: 有。
0: 还
3: 有
0: 三分钟
3: 有。
0: 善哉。好了，时间到。啊！打了多少了？还差这么一个？
3: 还差2呢。
2: 李老师，您是不是还没刻完呢呀？
7: 我这刻好几个字了。哎呀！哎
2: 呀
0: 李老师刻了快3个字啊！那我先问一下你们，简字简单吗？
3: 不简单，
0: 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在里边的，是吧？
3: 对，
0: 那你们这个简了字的过程当中，李老师刻了3个字，
7: 对，
0: 虽然我们比赛的内容你们看似输了，但是我们总结一下啊，是不是这个活字简字起来比这个刻字还是要稍微快一些？
8: 是。老师，毕生是一个刻工吗？他每天也是干这样子的工作吗？
0: 在这个我们学的《梦溪笔谈》中，他记录的是布衣毕生。那么布衣我们都知道什么意思吧？他肯定
2: 平民老百姓。
0: 对，他肯定不是当官的。首先，那么第二个呢？有的说他是这个一个刻字工人，或者是一个排版工人。他只有是这种身份，他才能积累他的经验，再去创新。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说他是这个书铺的老板。当老板的才会关心这个行业的发展吗？各种的这个说法都有。我其实是比较主张他是一个就是刻板工人的。
2: 那毕生和沈括是什么关系啊？沈括为什么知道活字印刷术呢？
0: 根据《梦溪笔谈》的记载啊，就是毕生去世后，他所有的这些活字就给了沈括侄子辈的这些人去收藏了。沈括他的家乡是杭州，他的侄子呢肯定也在杭州，那么这些泥活字呢，他肯定是不方便于印书的。当时的这种运输条件下，这些东西啊被沈括侄子辈收藏，就说明他至少在这个杭州生活过。杭州当时在这个北宋时期是属于印刷业比较发达的地区，除了杭州呢，还有这个河南、福建这些地方呢，都是印刷业比较发达的。在印刷发达的地方，我们创新的可能性才能够更大。
9: 刚才片中啊，依然出现了多次我们今天学到的声母发音。咱们呢，就是需要活学活用，把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才算是真正的掌握。那刚才啊，咱们找了关于波泼摸佛的一些声母，那下面我们再来找一找的特呢了的声母。我来给大家挑几个出来，大家可以自己判断一下哪些字词里面有这四个声母。梦溪笔谈、雕版、条件、河南、老板。那你能在这些词语中间找出的特呢了的声母吗？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找一下哈。它们分别是雕，它的声母是的，谈、条这两个字的声母是特，难它的声母是呢，还有老板的老它的声母是了。好，那么再教大家几个记住他们的小窍门。的像敲小鼓，特像一把伞，呢像小门洞，了像一根棍儿。小鼓敲得响，的的的，模特撑小伞，特特特，宝宝藏哪儿呢？呢呢呢，大家真快乐，乐乐乐。还有一个区分记忆的口诀：左下半圆的，伞柄朝下特，一个门洞呢，一根小棍儿了。那在这儿啊，还有一个学习的难点啊，就是呢和了。 有些朋友在读他们的时候呢会分不清，那我们可以多练习一些绕口令，比如说刚才在听说学堂里我们教了大家一个

0: 绕口令：楠楠家种兰花，兰兰家种南瓜。哎，这就是用来练习呢和了的发音的。
1: 下面我们继续纵游中国。
2: 活字印刷术虽然快速便捷，但是制作流程较为繁琐，对于工人的要求也较高。同学们刚刚体验了剪字和排版，他们排的版是否合格呢？
3: 看一下同学们排的怎么样。
4: 没弄完呀，
3: 我一看发现好几个错误的地方
4: 啊。
5: 我们弄了那么长时间，
3: 首先对比这边，这边有个边框线，你看到你们这边边框线就
4: 没有
3: 放，看到吧？
5: 嗯，
3: 这是一个错误。还有就是这个中间的蓝线，你发现这边正确的就是蓝线跟你们放的这个有什么区别？
5: 这个比那个长，
6: 都凸起吗？
3: 你再看一下，它这个
5: 是尖，
3: 哦，尖这边是细的，你看，
5: 嗯，
3: 你们放的这个是粗的，
5: 放反，
3: 所以要把它，把它反过来放。
4: 这么多讲究啊？
3: 对的，这是第二个错误。然后第三个错误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原文，第一段是子曰鲁卫之正兄弟也，它这个是第一段，所以第一排正兄弟也后面这一排应该是放空白的顶目，就像你们写作文一样，一段一段它是分开的。
4: 那我们岂不是全弄错了呀？
3: 对的呀，这边都是错的，等你们正确的就是只有这么多。然后再仔细看一下，看你们这边这个字都放反了，你看，所以说这个繁体字再加上它是反字，所以比较难认。
7: 那么我们再说回毕兄的这个排版啊，你们知道毕兄的排版他是怎么排吗？《梦溪笔谈》里面是不是有一篇记载说，他要先用一个铁板，
6: 对，还要拿一个铁饭，
7: 对，铺上一些这个蜡，还有松脂这些东西，然后再把活字呢放上去，在排好版以后，要先放到火上把它加热，加热以后，它这些松脂和蜡才能够融化。把这些板固住，再拿一个板压在上面，把它压实压平，这样整个板就固好了。
2: 固板之后，经过上墨刷印，一份份精美的活字印本便刻印好了。在毕生之后，活字印刷术不断创新发展，元代农学家科学家王祯改良了印刷术，最终用木活字代替了泥活字，实现了技术的变革。除此之外，王祯还在剪字方式上进行了创新，大大提升了剪字的效率。印刷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从古老的拓印而来，经过代代前人的发明与创造，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记录着这个飞速变革的时代。
0: 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固版之后，经过上墨刷印，一份份精美的活字印本就刻印好了。这句话里面哪几个字的声母是歌呢？好了，正确的答案啊，应该是固和过字，它们的声母都是歌。我们也可以再延展一下，后、活、好，这几个字的声母都是呵。刻字的刻，它的声母是科。好，那么关于声母歌科呵呢，也有一组比较形象的记忆方法。天上飞来大白鹅，歌歌歌，水中游来小蝌蚪，科科科，坐在椅子忙喝水，呵呵呵，波泼摸佛得得呢乐，歌科呵。这几组声母都是我们最常用到的，学习起来呢难度也不大，用这些顺口溜啊还能帮助我们加强理解和记忆。好了，送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要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之楚王过黄河》。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楚王过黄河，哪个字的声母是“呵”呢？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2: 第46集，楚王过黄河。

0: 过黄河就到朝歌了。元帅，我们就此安营扎寨吧。
1: 吴王说的是啊，传令下去安营扎寨。哪吒、杨戬
2: 在，
1: 你们去附近的村社向老百姓借些船只来。我们的将士久居深山，不习水性，最好从百姓中再找些会划船的壮士一起来。明天一早渡黄河。
3: 是，
2: 是。
0: 百姓的船不可白用，每借一船要给百姓5000银两，切记不可扰民。
2: 吴王想得真周到。
1: 吴王说的极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2: 大哥，大姐，大哥大姐，打扰你们了。
4: 我们什么也没有，真的什么也没有。
2: 哎，我是吴王旗下的将军，吴王为了百姓的利益率兵起义进攻朝歌，现被一条黄河挡住了去路，需要借船渡河。吴王许诺每借一条船付5000银两。
5: 啊，付钱谁相信啊？
2: 你们看看屋里的桌子上放着什么。
4: 这么多钱，他们是神仙还是妖怪？
2: 我不是神仙，也不是妖怪，我叫哪吒。
5: 哪吒？
6: 没错，那个哪吒就是像他这样，手上拿一个圈，肩上披一条红缎子。我们都知道你的事，村子里都在给孩子讲你的故事呢。谢天谢地，一下子遇见这么多高兴的事。
5: 哪吒，你说吧，需要多少船，多少人，我去帮你找。太好了，我们早就希望有这一天了。
0: 没想到黄河居然成了不可逾越的天堑，
1: 不知道哪吒、杨戬他们借到船了。
7: 啊！你们快看，哪吒、杨戬他们带着船回来了。
1: 我正犯愁呢，这下可好了。来人，
7: 在，
1: 命人连夜赶造一只龙舟。
0: 是。慢，船已经有了，我坐哪一只都可以，龙舟坚决不要，让部队养精蓄锐，明天渡黄河。
8: 这回可好了，赵公明死了，我也被大老虎盯上了，我非被他吃了不可呀。
9: 哎呀，你怕什么？这还有我呢。
8: 哎呀，娘娘啊，你是说的轻巧啊，你藏在镜子里当然是不怕老虎了，老虎爱吃肉，不爱吃青铜，我要是被老虎咬一口，一定非疼死不可。
9: 行了行了，我已经在雨中围下了平安符，老虎根本就不能靠近你，你还是赶紧想办法。
8: 赵公明死了呀，哎呀，笔孝和云霄混起来，我可怎么说哟？那两位大仙可没一个好惹的，哎呦，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哟。
9: 动动你的脑子吧。
8: 啊，
9: 哎呀，傻瓜，我让你动脑筋不是脑袋
8: 啊。
9: 算了，我不跟你浪费时间了。我让赵公明死是为了嫁祸姬发，然后引碧霄和云霄出手，知道吗？
8: 高，实在是高啊。
9: 碧霄和云霄善摆黄河阵，我要让姬发、哪吒他们全都淹没在黄河之中。
10: 娘娘，申公豹求见。
11: 让他进来吧。
8: 在下申公豹，给云霄娘娘请安啊。
10: 申公豹，我公明大哥已经随你去了，你不专心打仗又来干什么
8: 啊？嗨，听娘娘的琴声里面似乎有哀怨之音，我以为娘娘早已经知道了呢。
10: 有话就说，没话就走吧，不要在这装腔作势吧。
8: 我此来正是为了赵公明之事，天下人已经传遍了，大概没有人敢跟娘娘说，怕娘娘伤心，那赵公明早已被姬发给害死了。
10: 啊，什么？哥哥他，这怎么可能？姐姐，申公豹，你敢瞎说，小心我打掉你的狗牙。
8: 娘娘啊，千真万确呀。
10: 哥哥，姐姐，姐姐。
3: 可怜赵公明将金娇姐剪下身去，本想建功立业，没想到却被姬发小人暗算，死于金娇姐之下，金娇姐也被姬发抢去。赵公明临死前让我一定要把这个金丝带要烧给两位娘娘，要娘娘替他报仇。赵公明修炼一场却死于无赖之手啊，实在可怜。
10: 姬发，看我怎么取你首级。且慢，申公豹，赵公明是找哪吒比武去了，怎么会被武王姬发伤害了呢？
9: 啊，这个啊，主要是哪吒实在太厉害，那姬发又太义气。
10: 尽管我孤陋寡闻，但是我也听说武王一心为百姓，重情重义，怎么会下这样的毒手呢？这里面一定有隐情。我不管，谁杀了我哥哥，谁就是我的仇人。妹妹，不要冲动，我们要把事情调查清楚。
3: 还是云霄娘娘看问题有见地啊，报仇的事以后再说，烦请娘娘下山为赵公明收一下尸吧。
10: 姐姐，还等什么？快走吧。

0: 去就来。
1: 哎，想到仇人就在黄河对岸，我的心就难以平静。要是我申公豹有本事，我早就杀过去了，用姬发的头颅祭奠赵公明啊。
0: 申公豹，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难道你还嫌我们姐妹不够难受吗？还是赶紧带我们去看看公明哥哥吧。
1: 啊，赵公明就在大营，你们一定要接恩。

0: 娘娘，她已经出营找姬发报仇去了。
1: 姬发出来，我要取你的首级祭奠我哥哥。
2: 是谁胆敢在这里大吵大嚷？
1: 我是你碧霄娘娘，你们谁是姬发？
3: 我是姬发，不知道碧霄娘娘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啊？
1: 我哥哥赵公明是不是被你给害死了？
2: 赵公明跟我约好再比武的，怎么就死了？
1: 你就是哪吒，让我先杀了你。
2: 碧霄娘娘，我们还是改日再斗吧。瞧你气的连兵器都拿不住了。
1: 是太甚，我跟你拼了。狡诈了，
4: 我就告诉你，谅你也逃不出我的手心。姐弟三人一条心。把解药拿出来。
3: 给你。云霄娘娘告诉我的口诀是真的，那我给娘娘的解药也是真的，不信你试试。
4: 杨戬呢？杨戬哪儿去了？
3: 杨戬、
2: 啊！你这个家伙，让我们担心死了。
5: 我把碧霄娘娘伤了，总得送解药给她吧。况且我还交换了混元金斗的口诀，省得以后麻烦。
3: 回来就好。
6: 大王，我夜观星象，明天应该是个好天气。
3: 好，做好准备，明天渡河。
7: 好了，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楚王过黄河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喝呢？答案是黄河二字。好，我们继续来听成语故事。今天要听的是耳熟能详，也依然有一道题要问问大家，耳熟能详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呢呢？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8: 耳熟能详。欧阳修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他的父亲是个地方官，在欧阳修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家里没了顶梁柱，没了收入，欧阳修和母亲的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连买笔墨纸砚的钱都没有了。母亲看着小小的欧阳修，下定决心一定要靠自己的双手把欧阳修抚养成人。没钱买笔墨纸砚，他就把沙子铺在地上，拿着芦苇杆教小欧阳修读书识字。闲下来的时候，母亲把小欧阳修抱在怀里，看着

0: 四面透风的房子说，孩子，有的人做官会利用职务收敛钱财，为子孙后代置办下许多家业，而你的父亲连一间像样的屋子都没有留给你，你会埋怨父亲吗？懂事的小欧阳修说，
1: 我知道父亲是一位清官，他是为百姓们做事的，从来不贪图钱财。母亲，您再给我讲讲父亲的故事吧，我最喜欢听了。
0: 好啊，母亲温柔地说，你父亲活着的时候啊，我经常半夜醒来时见他还坐在桌子前翻看着案卷。有一次呢，我看见他盯着案卷愁眉不展的，原来呀，是有个人犯了罪被判了死刑。我好奇地问他，这个人已经判了死刑，案子已经结了，你为什么还要唉声叹气的呢？你父亲叹息着说，唉，这个人虽然犯了罪，但他确实不是故意的，我多么想凭借自己的力量保住他的性命啊。可是唉，不久后啊，他就要被处死了。小欧阳修疑惑不解地问母亲，
1: 那个人既然犯了罪，父亲为什么要保住他的性命？

终于成了被后人敬仰的文学家，写出了流传千古的诗文佳作。成语耳熟能详和耳濡目染都含有对某件事听的次数很多的意思，但耳濡目染强调无形之中造成的影响，成语耳熟能详则强调对某事非常熟悉，能详尽地说出来。这个就是耳熟能详的成语故事。

0: 窥取文辞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0: 倾听，
1: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最后，鉴赏，倾听，请大家欣赏的是诗歌《滁州西涧》。
2: 滁州西涧，唐·韦应物。

0: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1: 最是喜爱涧边生长的悠悠野草，还有那树丛深处婉转提倡的黄鹂。春潮不断上涨，还夹带着密密细雨，荒野渡口无人，只有一只小船悠闲地横在水面。这是一首写景的小诗，描写春游滁州西涧赏景和晚潮带雨的野渡所见。前两句写春景，爱幽草而青黄鹂，以娱乐守节而极高美；后两句写带雨春潮之急和水急舟横的景象，蕴含一种不在其位不得其用的无可奈何之忧伤。全诗表露了恬淡的胸襟和忧伤的情怀。韦应物是山水田园派诗人，后人常以王孟韦柳并称。他的诗风恬淡高远，以善于写景和描写隐逸生活著称。最后我们来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今天学习了声母，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两句诗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了，你知道吗？对了，就是来字，你答对了吗？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2: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咁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咧，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1: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2: 再见。

天天发光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刻下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我就是内外雪花飘飘，比起天而笑得多自豪，我像个海纳百川的怀抱，双傲驰骋繁星环绕。

0: 万水远景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与我们共同的创造。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嚟到2026年7月13日，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睇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粤韵茶督撑啊。关注翻日前第三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咧，喺珠海香山会议中心同埋珠海高新区市民艺术中心商会场咧绽放光芒。今次大赛咧为期3日，共计9场，144个节目，汇聚咗粤港澳啦600多位嘅小演员佢哋嘅戏曲呈现。所以今期节目咧会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同肥光仔咧组成光明组合，一齐全粤韵品粤调，聚焦呢一个活动。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带嚟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6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一个精彩活动乐游大湾区，赢惊喜好礼咧送俾大家。文物主题游径打卡抽奖活动正式开启。另外仲会关注到香港中华文化节何乐年香港展览啦，登陆香港中央图书馆，穿梭隋唐盛世，寻觅宗族姓氏根源。另外澳门第一批被评定的动产专题特展啦，最近在澳门博物馆揭幕，会同大家一起睇睇。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

0: 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2: 粤韵茶督茶。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3: 大家好，我是明少。
1: 咁啊，继续啦，我哋合体成为光明组合，嚟到呢个环节，全粤韵品粤调啊，会有粤韵茶督茶。今日同大家关注一下，每年都会有嘅年度戏曲类啊，喺大湾区嘅文化城市就系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今年咧搞到第三届啦，明少咪从第一届跟到第三届。
3: 冇啊，冇就系、是、
1: 我仲以为你会
3: 十六届开始啦。
1: 哦，唔系嗱，其实咧系咁样嘅，佢之前咧佢就唔系叫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嘅，嗱之前咧系纯话广东省少儿戏剧小梅花，而今届咧先至搞到第三届，先至叫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我意思系从佢更名开始，你系咪跟到而家先？
3: 系
1: 啊，咁啊系啦。我话点解会咁嘅？明少突然间冇咩信心耷咗落嚟。当然我哋跟唔到啦，你一年一届有十七届，可能我哋嗰阵时都啱啱入行无耐啫嘛。
3: 冇错，冇错。
1: OK， 咁其实呢三届嘅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由第一届到而家、今年搞到第三届，你觉得有啲咩唔同咧？
3: 佢哋会系越嚟越专业啦，同埋非常之系统性，令到各位嘅小朋友可以透过呢一个大赛嘅时候，从而去学到嘢。譬如会系有研学啦，仲会系有表演啦，仲有系有老师嘅一对一嘅教导啦。其实系透过呢一个嘅平台，系令到小朋友可以系增进到佢哋嘅戏剧嘅本能。
1: 系，我觉得咧，之前系广东省嘅一个活动嘛，咁、但系2019年之前咧系。仲未有大灣區嘅呢個概念嘅，咁2019年之後，可能再過多兩年到啦，先至會有咗。不如我哋都融入埋港澳元素啊！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之前係冇港澳小朋友參與。
3: 係
1: 咁之後咧，再隨住例如粵港澳三地嘅呢、這個粵劇青少年夏令營啦，咁再加埋三地嘅呢個同根同源嘅粵劇不斷嘅發展，所以先至會變成咗粵港澳少兒戲劇小梅花荟萃活動。嗱，睇翻今屆第三屆。活动咧系喺珠海进行，即系每一年嘅活动举办地都唔同嘅。上一年系
3: 广州
1: 啊，今年系珠海。我知道明年咧第四届就系深圳噶啦吓。咁啊，睇翻今届嘅小朋友系去到咗珠海嘅高新区啊，系咪明少都第一次去嗰个地方？
3: 系呢、這个系唐家湾镇。咁所以亦都係有好濃郁嘅戲劇嘅氛圍啦，因為事關就係著名嘅粵劇編劇唐迪生嘅故鄉嘅地方。
1: 哦，原來係唐迪生嘅故鄉係嘛？咁啊，大家知道帝女花佢寫嘅，
3: 冇錯。
1: 我知道今年年
3: 都有好多老師演。
1: 係啊，好似係咪30周年啊嘛？
3: 係
1: 啊，咁啊，跟住今年年底。佛院嘅李淑勤啊，勤姐啦，同埋香港嘅蓋明輝女士都有2026版嘅呢個帝女花嚇，會更加之升級嘅。嗱，呢個後話啦。咁喺唐迪生嘅故鄉，咁當然會更加接地氣啦。咁睇翻呢一屆活動咧，經過個人業餘組啦、個人專業組、團體組，一共決出咗10屆小梅花。而今次大賽為期3日，一共有9場。144个节目，哇，都好长喎！咁啊，汇聚咗粤港澳三地啦，600多位嘅小演员系进行咗一个戏曲盛宴嘅展现。地点就喺珠海嘅香山会议中心，同埋珠海高新区市民艺术中心商会场。绽放光彩，明少都喺早前連續3日跟咗呢個節目。
3: 係啊係啊，喺呢一次嘅匯萃入邊咧，佢分係個人組啦、業餘組啦，仲有係團體組啊。咁所以就係一日裏邊會係有2場嘅比賽，分別下午場同埋晚黑場。
1: 係咁啊，我知道你喺嗰度住咗3日啦。咁係咪即係每日都會同唔同嘅小朋友接觸咧？
3: 係，同埋係同唔同嘅評委一齊接觸啦。咁亦都係感受到小朋友嗰種對戲劇嘅熱誠啊。
1: 但係嗰陣時咧，啱好適逢咧，我知道呢個比賽係6.1期間。都是小朋友他们的节日，我相信 俾個舞台佢哋做展現，就係佢哋最好嘅節日禮物啦。而且咧，

0: 期間仲發布咗一個都係佢哋嘅禮物嚟喎，喺六一期間、一首第三屆粵港澳少兒戲劇小梅花匯聚活動的主題曲，不如明少同我哋介紹一下
1: 呢首嘅作品咧，係由廣東省戲嘅家協會嘅主席啦，曾小蚊老師演唱嘅，叫做《月光光照廣灣》，亦都係聯合咗好多大灣區嘅少兒嘅戲劇小朋友咧，同佢演繹呢一首嘅作品。
0: 月光光，我哋照地堂，而家咧有咗大灣區嘅概念咧，係照廣灣啊！我哋一齊首先帶嚟今日粵韻茶督撐嘅開場曲。亦都是最新呢一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的主题曲《月光光照港湾》，一起感受少儿戏剧的魅力绽放。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2: 我系明少，
1: 咁啊，继续咧同大家一齐聚焦啦，早前举办。

0: 的第三届穗港澳少儿粤剧小梅花荟萃活动。今次活动呢一起相聚在珠海，以戏曲为纽带，以舞台为桥梁，同台献艺，各展所长。讲到小梅花啊，当然就是与我们梅花奖啦，但他们是小小的梅花奖得主，我相信都很专业的啦。在方寸舞台之上尽显才华，逐梦离园，收获成长和荣耀。
1: 而本屆嘅賽事嘅報名熱度咧，亦都係再創咗新高嘅。初賽嘅報名人數咧，亦都係多達1272人啦，匯聚咗廣東省嘅11個劇種同台嘅競技嘅。經過嚴格嘅輪選，最終係評選咗614位嘅優秀小演員晉級咗總決賽。
0: 好多朋友咧就話啊，我以為呢一個活動咧，淨係競演粵劇嘅，因為廣東大戲最出名嘛。但係有11個劇種，當然會有好多小劇種啦。例如除了粵劇之外，有客家、山歌，
1: 冇錯冇錯，
0: 咁跟住有西秦戲、白字戲、潮劇等等，潮劇都算是一個大的劇種嚟嘅，所以各地的小朋友都會係一起嚟參與嘅。現場我見到廣東粵劇院的藝術總監啦，曾小敏老師都是現場支持，他哋算不算都是主辦方其中之一啊？
1: 係啊係啊，今次亦都係由廣東省戲劇家協會去主辦啦，而曾小敏主席亦都係全程去跟足成個大賽嘅，佢自己亦都係評委，亦都係指導老師去睇住小朋友的成長。
0: 係嗱，我咧就錯過了很多次呢個大賽的一個賽程啊，但我記得在2026年的年初一月份啊，冇記錯嘅話1月2號。应该是今年1月2号就在广东粤剧院有第二届的小梅花荟萃活动的算是汇演、但是当日我觉得可惜的就是港澳的小朋友没来、我相信今次第三届会补飞了。不如我们这个钟数来听听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也是主办方之一，他们的专职副主席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曾小敏老师和大家分享这一届大赛的意义和感想先。
2: 咁二十年嚟咧，可以讲系一枝梅花香引得百花开。咁我哋嘅小梅花系实现咗跨越式咁嘅成长，从最初嘅少数嘅专业学生参赛，发展到而家嘅可以覆盖全省，联动港澳辐射海外嘅大湾区嘅顶级嘅少儿戏剧嘅魅力平台。最让我感动嘅系我哋。戏曲能够真正咁走入童心，扎根喺我哋湾区，咁岭南戏曲可以讲系我哋粤港澳共同嘅文化根源，亦都系一代代少年喺舞台上学经典、传文脉、立品德平台。咁小梅花20年嚟嘅深耕，唔单止培育咗戏曲嘅新苗，更加让我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埋家国情怀喺我哋大湾区嘅青少年心中深深咁扎根。咁呢个应该系最珍贵嘅收获啦。咁企喺20周年呢个新起点，我哋对粤港澳小梅花嘅未来有三方面嘅思考。第一就系要持续深化我哋湾区美育嘅融合，我哋将继续以戏为桥，以美育人，常态化咁推动我哋粤港澳青少年同台交流、同频成长，不断去增强湾区少年嘅文化认同同埋文化自信，让我哋岭南戏曲喺大湾区新生代手中永葆青春，代代相传。咁第二咧就系要扎实我哋师资培育同埋剧目嘅创新，咁我哋会继续去完善师资培训体系，壮大基层美育嘅能力，不断去推动本土题材同埋新时代题材嘅优质少年剧目，咁等我哋嘅青少年有好嘅剧目、好嘅题材去演绎。第三就要推动我哋戏剧美育赋能地方嘅发展，咁我哋将会依托各地嘅文化特色，联动地方城市，希望以少年戏曲去点亮我哋城市文化，活化本土嘅文脉，咁让我哋传统嘅戏曲同埋地方文旅嘅发展能够互相成就，双向赋能。
0: 好嘅，再次多谢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曾小敏老师咧，同我哋分享今次大赛嘅意义同感想。无论从规模啦，或者系参与嘅人数嚟讲嘅话咧，都系有咗一个质嘅提升吓。嗱，睇翻呢个活动现场咧，系举办咗好隆重嘅颁奖仪式啊，即系最尾啊，咁啊有10位嘅小梨园唱家啦，可以咁讲啊，系荣获 個人業餘組金花十屆，咁即係等於有業餘組就有專業組咯。有啲點樣嘅分別？因為小朋友佢冇可能係專業劇團啊嘛，點樣先至係專業？點樣先至係業餘咧？
1: 專業組就係喺學校裏邊去經過訓練嘅，其實叫做青年嘅參賽者啦。而個人業餘組咧係一啲小朋友去少年宮或者粵劇培訓班嘅時候，佢去參加嘅呢一啲自身嘅比賽嘅時候，進入咗呢一個個人業餘組。咁所以其實評出嚟咧，佢嗰個含金量好高嘅，所以有好多家長會非常之重視。據我了解咧，就係如果被評選咗金花十佳，係可以有呢一個升學加分啦，同埋進而係令到自己嘅個人嘅藝術歷程係進一步去提升嘅。
0: OK， 咁其實呢個獎咧，就是一個算係加持或者係對你嘅一個認證啦。但係我相信呢啲小朋友咧，會以此為以後的興趣又好啦，可能為以後的目標都好啦，因為我哋廣東有粵劇學校噶嘛，所以其實都是首先在他哋心目當中種低種子，然之後靜待花開啊。咁當然仲有十個業餘組別集體節目啦，亦都評出了金獎的金花十佳。現場仲有50個金花選手同節目啦，75個嘅銀花選手同節目，以及咪23個嘅優秀組織咧進行頒獎。咁可以话啦，系共同见证咗好多小小戏苗嘅汗水同荣光吓。
1: 而其中，广东省戏嘅家协会副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老师咧，亦都系同我哋分享咗举办呢一次大赛嘅感受，同埋对湾区少儿人民魅力嘅分享。
3: 头先睇咗几个选手嘅表演啦，首先系好感动，因为今日天气好热啊，咁小朋友咧系奋密登场。是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个比赛无论是结果是怎样，只要站在舞台上面的小朋友都值得我们给很多的掌声为他们喝彩的。那也都显示了这个粤港澳少儿小梅花戏剧荟萃的活动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成功，就体现了我们参赛的选手越来越多，参赛的剧种越来越多。在岭南文化我们同根同源之中呢，小朋友通过中国戏曲的唱念做打去感受我们的文化魅力和家国情怀。
4: 近年来大湾区的少儿戏曲发展也都不断去融合，对于传承和弘扬有怎样的积极的作用？
3: 我觉得无论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或者是传承我们的戏剧又好，不是一个口号来的。其实呢这个小梅花的活动就是透过具体的项目来到形成一种文化现象。因为我们今年呢也都是20周年了，在2024年开始呢，这个活动也都是升级做粤港澳的少儿戏剧的小梅花活动，加入了澳门和香港一起主办。所以我觉得是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就是青少年透过这种文化现象，透过他们的参与来从中收获文化认同同埋家國情懷，我覺得呢一點係實實在在嘅，亦都體現咗我哋粵港澳三地將共建人民灣區係落實到實處。而今次嘅參賽嘅劇種亦都非常豐富嘅。有一共有11個劇種。唔單單只係我哋廣東嘅劇種，我見到仲有京劇啦、昆曲啦、黄梅戏这一些的。特别之处呢，就是有广东的稀有剧种八字戏，应该是第一次参与的。那么丰富的一个剧种的参与，丰富的人数参与，还有呢是很值得祝贺的，就是说港澳的选手入围的比率是占了一个很亮眼的比重。所以呢，就是说这一种这么落在实处的共建人民湾区，由小朋友青少年做起来到一起是传承我们的中国戏曲，是非常 之好的一项活动啦。咁我觉得唔单单是一个比赛的平台嘅，呢一个系一个收获友谊啊，戏剧交流的一个平台，同埋咧系一个美育的重要的场域。我觉得即系我哋嘅下一代，我觉得佢哋除咗学习知识啊技能之外咧，美育对于佢哋嚟讲系一样重要，因为美育系感知我哋同世界同埋审美对象嘅一种关系，令到佢哋审美能力啦，有对于呢个世界嘅美具有敏感度，同埋咧系有一种理解他人的共情能力，我觉得这一种是很重要的。这一系列的能力之中，他们会收获文

0: 化认同和文化传承的能力、啊、这个是跟我们学习知识技能一样那么重要的。是的，我觉得、只要热爱就尽情热爱、啊、逐光而行、啊、尽情绽放。
1: 好的，麻烦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老师的分享。通过这个比赛令到大家增加了自己的文化自信，而且他讲到今届是入围的港澳选手的比率都是一个很亮眼的数据来的。讲到刚才他都分享了2024年才由广东省升级成为粤港澳的少爷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今次的活动有11个剧种，刚才他都讲到了今年是第一次有白字戏的朋友来去参与。白字戏是哪些剧种来的？明少
2: 是汕尾的地区的一个稀有的剧种、
1: 这个真的比较稀有，首次还有小选手登场、如果你有老人家或者一些前輩級的選手登場沒問題，因為他們真的傳承下來，但是真的有些小選手去傳承這件事，我相信這個稀有劇種的話，廣東四大稀有劇種之一、應該做了很多的功夫下去，而且呢當中的經典的、演出輪番上演，盡顯中華戲曲的深厚底韻和灣區少年的青春風采。現場、明少都做了一些高保真錄音的收錄，今日要同我哋分享边一出戏咧？
2: 会同大家分享嘅系少爷戏剧《小梅花荟萃》嘅颁奖晚会嘅呢一个嘅配花仪式当中嘅录音选段。
1: 咩系配花仪式啊？
2: 就系、是、喺现场里边咧，系主办方为大家咧去佩戴呢一个小梅花嘅呢一个金奖嘅一个襟章嘅仪式。
1: 哦，真系有花嘅喎、啊。我知道之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系得只碟嘅，
2: 系
1: 咁，但系佢冇配花嘅。
2: 系
1: 今次呢个花系点样？有冇睇过？
2: 系一个襟章咁样，系一个小梅花。其实亦都有寓意嘅，即系就希望，原来你系小时候获得咗小梅花，希望你长大成人嘅时候可以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
1: 哦，就即系好似我哋玩飘色嘅小朋友，世时飘色，大时出色咁嘅意思。
2: 冇错，
1: 都好得意啊！嗱，咁啊，明少同我哋拣嚟嘅咧就系现场呢位嚟自深圳市宝安区黄麻布学校嘅侯旭凡小朋友唱出嘅京剧《击鼓骂曹》。点解喺我哋？粤韵茶督撑你拣个京剧啦吓，系咪好犀利啊？佢唱得
2: 系啊，因为就系、是、其实系代表咗成个大湾区嘅京剧嘅力量啦、其实我会发现越嚟越多大湾区嘅学校，佢哋系越注重除咗粤剧之外，仲会有其他嘅唔同嘅剧种嘅演绎。
1: 系，而且咧，深圳啱啱成立咗个京剧院啦，系咪？
2: 系，冇错。
1: 所以我相信应该会有加持啊！我哋一齐嚟听听呢位侯小朋友嘅演绎，稍翻嚟继续粤韵茶督撑。

0: 地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尹美玲男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2: 大家好，我系明少。
1: 继续系今日嘅粤韵茶督撑咧，聚焦第三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咁啊，呢个活动咧系喺最尾嘅配花仪式，除咗系奖励好多获奖嘅小朋友俾佢认证佢哋之外嘅话咧，仲会有一个仪式咧就系交接啦。第四届嘅呢个活动咧会喺2027年明年嘅五月份。落地咧，深圳市龙华区举办啊，而湾区戏曲少年嘅逐梦之路咧，再度系会扬帆起航噶吓。咁以下落嚟，嗱，头先我哋分享咗一个京剧啦，而家明少又话，拣嚟咗佢哋呢一个颁奖仪式。一段粵劇同大家分享吧。
2: 係呢一個片段咧，係由廣州市海珠區文化館嘅許晴美同埋周晴雨小朋友咧一同去演繹嘅，係粵劇《刁蠻公主昂驸馬》嘅選段。
1: 嗱，許晴美呢個小朋友嘅聲音唔係第一次喺我哋節目當中出現噶啦，我記得係咪上年嘅粵港澳嘅？
2: 哦，冇錯，係。
1: 粵劇《青少年粵劇夏令營》
2: 係。
1: 佢係參與咗嘅，
2: 冇錯。
1: 而且最犀利嘅就係佢啊，因為佢媽媽係中大嘅黃月老師啦，咁佢哋成家都係粵劇世家嚟嘅。啊，好難得一家人當中呢兩姊妹咧啊，當然唔係周晴雨嚇，許晴美同埋另外一位佢妹妹都係承擔起粵劇嘅呢個傳承啊。咁佢許晴美。在《刁蠻公主昂驸馬》當中飾演的是哪個角色？
2: 驸馬，
1: 驸馬。周晴雨飾演公主，
2: 公主，
1: 鳳霞公主。下面我們一起來聽聽由廣州市海珠區文化館送評的這個粵劇《刁蠻公主昂驸馬》，他們是屬於專業組還是業餘組？
2: 業餘組。
1: 他們都業餘？
2: 是，沒錯。因為他們是屬於小朋友的，透過少年宮去學習的，而專業組是一些高的年級的學生，有專業的戏剧的培训，咁去做呢一个嘅叫做专业组嘅考评。
1: O、okay, K， 即系粤剧学校噶啦嘛。
2: 系冇错。
1: O、okay, K， 我哋听听两位小朋友嘅演绎啊。
3: 鸳鸯福禄鸾凤和鸣，公主驾到驸马贵迎。呢啲系公主嘅命令啊！
4: 命令。公主卖弄威仪，不妨像猪坐夜眼。要我堂前跪接，不免有意刁惹难。若果犯下威风，

好啦，刁蛮公主昂驸马一啲都唔业余啊，咁啊唱得相当之入木三分啊，因为呢部喜剧嚟噶嘛，两位公主同驸马嘅博弈咧，可以话演绎得淋漓尽致。嗱，继续啦，关注翻第三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

0: 荟萃展演当中咧，除咗考验各位小演员嘅基本功架之外，演出嘅学校更加注重本土题材嘅挖掘，咁所以喺大赛当中咧，涌现咗好多原创嘅剧目，透过咗粤剧文化嚟展现当地嘅历史故事。以下呢一部我哋准备要分享嘅粤剧系原创粤剧，而且系正正就喺珠海唐家湾嘅故事嚟。
1: 是这个呢亦都系原创嘅粤剧《唐家往事》系列剧，就系、是《狂人唐廷书》，亦都系立足珠海本土嘅历史啦，生动嘅演绎咗呢一个实业家唐廷书救国实业嘅家国情怀，让观众喺戏韵中去感受浓厚嘅人民嘅力量。
0: 嗯，咁我哋之前都讲到咗啦，唐家湾呢个地方不得了啦，就系粤剧嘅名编剧。唐迪生的故乡来的，所以在那边姓唐的朋友可能都是唐迪生的同村的后裔来的话，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狂人唐廷书啊，他都是当地一位实业救国的应该企业家来的
1: 了。
0: 希望呢就通过这部原创粤剧令到观众在戏韵当中感受厚重的人民历史，是由珠海中山大学附属中学演绎的原创粤剧《唐家往事》系列剧《狂人唐廷书》。咁即系咪我可以大胆咁猜测，可能会有狂人唐迪生嘅，会唔会有呢？
1: 其实会有嘅，佢哋会去排紧呢一系列嘅，冇错冇错。
0: 系 OK， 咁我哋一齐嚟听听呢个系列剧嘅呢个展演片段啦。

0: 一阵雨难急水工业低力强。你们说我应不应该急？
1: 应该。
0: 应不应该穷？
1: 应该应该应该。请同学们喝下热水给我一道声。
0: 好哦，马上走。你做什么啊，林祖云？老许，你是哪个？我在唐廷区，有什么可以跟我说？
1: 哎，有什么话你说吧。
0: 从某奉旨修建快车马路，城治下即日动工。
2: 你少啰嗦，一留下百姓。要知我桥底不是无名案，交通亦有信依个。我家世都会朝阳妈祖坟那看，我倒想救个王爷。朝廷恩准祖宗以龙脉而宗，晒队守护，谁敢动波？伟人祖坟必定会遭殃。
0: 啊，你哋，
2: 你哋做咩非要捉到人哋嘅祖宗坟地上？
1: 我唔同意。
3: 系啊系啊，我都唔同意啦。
1: 吓，你好，你一无田，二无粮，三无。
3: 话我冇房，你哋睇
1: 系乜鬼？两个石头，
3: 我拿你头啊！天仲被地为草，两个石头是矛缝啦。
1: 吓，矛缝都
3: 算？在眼前，不觉矛咧步，佢不那是信啊！你哋系夹夹，上边仲有今朝。
0: 倘也望别处通，又将路来过。世界巨变，虽急赶上。倘只会越倘越狂，天上会跌大饼落嚟。倘会让活人承受凌障，倘会让野土多变化粪。
4: 因为粤韵茶督撑的节目时长关系，我们不可以全曲展演，但是之后我们会找时间在粤韵茶督撑找一个节目的板块，和大家进展这些小梅花的精彩演出。讲到小梅花点亮大舞台，小角色孕育大梦想，今年搞到第三届的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活动的话，可以说从规模啦，从人数啦，从参赛的质量啦，节目的质量来讲，都有很多质的提升。而明年会去到深圳，希望啦精彩继续啦。明少明年是不是再继续跟进？
5: 是希望同大家去搜罗更多的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的声音魅力。
4: OK， 亦都欢迎大家啦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差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6集嘅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1: 有一次，唐玄宗忽然抽起条筋，想起自己当年在川蜀的嘉陵江见到的风景就很漂亮，硬是想去多次。但是皇帝出巡一阔三大，不是说去就去的嘛。他是想了个办法，他叫吴道子去嘉陵江将那里的景色画下来。于是吴道子坐着皇帝派的专车走去嘉陵江写生。去到嘉陵江，吴道子就没一板一眼地将每一个地方对照风景画，相反他就将皇帝这次任务当成一场山水之间的漫游，在嘉陵江上面，在群山之间，真的就横看成岭，就侧成峰。吴道子领悟了嘉陵江的好山好水，将整个景色就铭记于心。他认为好的山水画就不是按实景画得出来的，而是要融入自身的感受和体会才是高水准的画。回京之后，唐玄宗就问吴道子准备成点啦，他就答话：身无粉本，并记在心。即是李寻欢话斋，手中无刀，心中有刀咁解啦。唐玄宗话咁巴闭，叫他在金銮宝殿上面即席作画。吴道子也不慌不忙吧，淡淡定定咁将脑海里边谂好嘅嘉陵江山水风景图勾勒出嚟。佢又冇将原来嘅山水原原本本咁陈列而成，

而是以小见大的方法，捉住嘉陵江特有的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一草一木。不知不觉之间，嘉陵江独特的山水影像竟然跃然纸上了。就是这样，在一日之后行云流水之间，这一幅嘉陵江山河图就竟然完成了。唐玄宗看了都不禁连连赞叹的。原来在吴道子之前，同样擅长画山水的大画家李思训亦都曾经为唐玄宗画过一幅嘉陵江山水图的。咁佢嘅画法呢亦都有自己精妙之处。不过画咗几个月先画得成㗎噃。一个就慢工出细货，一个呢就落笔如有神。唐玄宗嘅评价係咁嘅。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元一日之绩，皆极其妙也。咁从呢个故事里面，我哋可以睇到吴道子画技之高超，笔法之娴熟，真係一代宗师嘅境界啦。从吴道子一生嘅经历嚟睇，佢同同时期嘅诗仙李白呢喺性格上都几相似嘅。两个人都係性格豪爽洒脱，鍾意飲酒。一个飲咗酒鍾意画画，一个飲咗酒呢係鍾意吟诗咁解嘅啫。吴道子嘅性格呢对佢自己嘅绘画技巧同风格亦都有好大影响嘅。表现为佢嘅快同埋唔大当风。咁前面嘅故事呢大家都可以体会到呢一点啦。传说吴道子喺画神佛头上嘅圣光嘅时候都係唔借助工具，一筆就一气呵成嘅。咁仲有传说话佢能够喺寺庙里面喺众人围观之时心无旁骛，好快手呢就完成画作，完全都不受影响嘅。吴道子喺中国绘画史上面嘅贡献仲在于佢对绘画艺术创新嘅追求。大唐嘅时候国力强盛，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亦都令到文化呢进入一个鼎盛嘅时期。呢、这个时候嘅唐朝同各个少数民族、邻国乃至欧洲嘅国家呢都有好多文化交流嘅。宗教方面，佛教同道家呢亦都係不断发展。各种嘅文化同思想相互激荡交融，亦都係一个发展嘅趋势。咁绘画领域呢亦都一样嘅啫。咁所以敢于追求创新嘅吴道子呢就成为推动绘画艺术发展嘅关键人物啦。佢喺继承前人绘画嘅基础之上又有所创造吧。例如佢係创造咗更加成熟嘅中国宗教图样样式吴家样。所以呢吴道子画圣呢个名号实在就并唔係浪得虚名嘅。喺大家心目里面呢吴道子亦都係一个十分之神奇嘅人。关于佢嘅故事呢越传就越神乎啦。在《卢氏杂记》里面就记载了一个这样的故事的。话说有一天吴道子去访问某位僧人，结果这位僧人态度十分之恶劣。吴道子很生气，于是呢拿起笔在个僧人房间里面画了一头驴，然后就走了。去到夜晚的时候，吴道子画的驴居然变了真驴。那头驴在个房间里面兴过辣鸡，滴来滴去，将家具物品全部都打烂了。咁个僧人知道系吴道子画嘅，唯有过去哀吴道子，将幅壁画就抹咗佢。抹咗之后头驴又再冇出现过啦。仲有一个故事咧，系咁样嘅。话说啦，吴道子嚟到鸡竹山喺金顶寺住低。有一晚佢同里边嘅禅师倾偈，禅师就好佩服吴道子嘅画技嘅，就话啦：九文大师喺丹青上边有好高嘅造诣，如今良辰美景。唔知大师可唔可以俾我哋开下眼界，为韩子画幅画呢？吴道子好爽口，马上应承咗，挥毫泼墨喺画纸上边画咗一幅立马图。嗰匹马咧画到栩栩如生嘅。咁正喺画到差唔多嘅时间，阿吴道子忽然间唔舒服作闷噃，唯有系放低支笔，掟咗个院里边呕咗起身。啲僧人啊挂住照顾佢啦，将幅画就劈埋一边啦。到咗第二日，吴道子精神好翻啲。但是呢就唔记得画画嘅事喇噃，同班僧人辞别之后就走咗去啦。过咗几日啲禅师再睇个立马图嘅时候先发现匹马嘅尾未画好嘅。咁但係冇计啦，人都走咗啦。唯有将幅立马图呢挂咗喺侧室里面。个禅师每日都係画前烧香，静静咁欣赏。讲起身又奇怪噃，时间越长呢佢越发现幅画好似有生气咁嘅。匹马就好似想喺画里面跳出嚟咁。有一日山下边嘅农夫咧，鬼咁嬲咁揾阿禅师理论噃。喂，和尚啊，你哋寺庙嗰匹冇尾马咧，日日走落嚟山下边偷食我哋啲庄稼啊！今次俾我哋追到，佢就走咗寺。

0: 寺庙里边匿埋，喂，你好赔钱啊嘛？禅师就唔明解啦，寺里边都冇马嘅，系点会有偷食呢？于是就解释话：我哋呢度冇养马噶噃，唔信嘅你啊入嚟寺庙度睇下啦。咁、那个农夫入嚟揾去就揾唔到匹马噃，咁佢就认定啊禅师啊收起匹马啦，鬼杀咁嘈啊，喂，掹翻匹冇尾马出嚟啊！禅师一谂冇尾马，嘿，画里边系有一幅，于是咧就同个农夫话：我哋寺庙马就冇啦，但系有吴道子大师画嘅立马图，施主可以跟贫僧过嚟睇睇嘅。个农夫过去一睇幅立马图，哎呀，同偷食庄稼嗰匹冇尾马生得一模一样。禅师就好嬲啦，对住幅立马图啊闹啦：畜生，留你喺度害人，不如烧咗你算啦！咁啊，正准备烧咗幅画，吓画里边嗰匹马咧，听到之后竟然系跪低落嚟，双眼流泪噃。咁大家都觉得将匹咁神奇嘅马烧咗咧，好可惜嘅，就劝佢话：唉，佢都知错啦，以后啊唔会再犯噶啦，俾佢留低啦。咁自此之后啊，大家经常可以见到一匹冇尾嘅马咧，系从鸡竹山上面落嚟帮啲农夫啊做嘢嘅。嗱，咁呢啲咧都系民间传说嘅故事啊，不足为信啦。若然唔系咧，阿吴道子啊变咗神笔马良啦吓。咁但系从呢啲故事里边啊，我哋确实可以见到吴道子嘅画咧系何等咁栩栩如生，佢喺我哋国人心中嘅地位又系几咁高啦。吴道子一生人啊，就好似大唐盛世一样，为后人咧留低咗无限嘅憧憬同埋想象嘅空间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请佢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主持人肥光仔马上带大家进入最尾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风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4: 湾区文化地图。
2: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暑假到夏意浓，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联合主办的探迹湾区文物传承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径打卡抽奖活动，现在已经正式开启了，邀请大家边走边拍，赢取惊喜好礼。看回这次活动是从粤港澳三地联合推出的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径当中，精选了20处的文物资源作为影相打卡点，各位市民游客可以行入书院学宫探访名校旧址，寻觅文教遗址，在行走当中是触摸湾区教育根脉，在镜头里头定格文化记忆，在互动当中收获精神滋养。这个不单是一次打卡，更加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文化对话。看回这个活动会有三个亮点，一个是沉浸式文化体验，有20处的打卡点遍布大湾区各地，可以在古今交融一眼千年的都市文旅画卷当中感受大湾区城市的温情、品质和底蕴。另外玩法方面也是相当之灵活自由，活动提供不同景点和不同难度的打卡选择，无论是深度游爱好者还是休闲玩家都好，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线路。而第三个亮点就是暑假出游正当时，活动结合暑假出游高峰，联动大湾区文旅资源，除了参加活动更加能够深度漫游大湾区，体验岭南夏日精彩。时间已经是从7月1号开始了，一直去到9月16号，覆盖整个暑期，时间很充足，可以慢慢逛、慢慢玩、慢慢拍。嗱，有边20个景点啦吓，适合大家去进行打卡影相啦吓。主办方咧就提供咗一个线路图。喺广州咧会有番禺学宫同埋黄埔军校旧址， 深圳咧会有

乾征女校，而珠海有杨氏大宗祠，佛山有龙塘诗社，惠州有宾兴馆，江门的梁启超故居，肇庆的德庆学宫，香港聚星楼、敬罗家塾和油麻地天后古庙及其邻接的建筑物，以及是香港大会堂、观潭道官立小学、香港大学本部大楼啊，

0: 港澳文旅资讯网，嗱里边咧会有个二维码，一扫咧可以进入活动页面吓，影相按照规定增加活动嘅标签，分享到任一个社交平台，就有机会咧去自动抽奖噶啦。而中奖名单咧会喺9月23日喺粤港澳文旅资讯网正式公布。有咩奖品啊？咁就系旧年咧15运会开幕式嘅限定喜乐包一个。同埋香港文物探知馆文创大礼包一份，有兴趣嘅大小朋友千祈要关注啦！
1: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今日湾区文化地图最尾，我哋去香港同澳门睇睇。继去年了不起的甲骨文展览反响热烈之后，香港文联今年再度同河南省政府携手，近日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地下展览馆带来了河洛莲香江展览。这次展览是以隋唐王朝的政治心脏和经济命脉河洛地区为核心，透过精选文物和文献资料重现古都辉煌，更加设置洛阳三彩、洛阳剪纸等的活态展示，以及是武则天主题服饰体验。无论是大朋友或小朋友都可以轻松认识隋唐文化和宝贵的非遗。而展览现场精心设置了三大展区，由历史文化、非遗技艺、当代艺术传承等多维度出发，深度探索了河洛千年文明是怎样塑造当代中国的。而这个都是今年香港中华文化节的其中一个主题活动。
1: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了，湾区文化地图最后去澳门看看。为了提升大众保护文物的意识，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辖下的澳门博物馆是在7月11日至8月16日在该馆的3楼举办澳门第一批被评定的动产专题特展，系统地展示澳门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动产和它的保护和管理工作。而展览在7月10日是在澳门博物馆大堂正式开幕。咁睇翻首批被评定的400件套嘅重要文化价值的动产，是涵盖了考古物、书画、纺织品、官方文书等24个类别。而呢一次专题特展咧，系精选其中大概100件套嘅藏品，赋予多媒体影像，展示澳门嘅历史同社会变迁，呈现中西文化交融同多元共生嘅城市特质，令到参观者可以感受文物之美，并且认识其珍贵价值，促进澳门历史文物的传承。而澳门博物馆的开放时间是朝早的10点至下午6点，逢周一闭馆，持澳门居民身份证是免费入场参观，而逢每个星期二和每个月的15日是对公众免费开放。展览详情可以浏览澳门博物馆的官方网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我们的节目，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田园，住滴山人。
1: 天阴两天青，四海共滴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滴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0: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 现在我听探世界，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0: 探世界，
2: 探世界。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6: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8: 经典的回味，新人的家园，
5: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8: 这里是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
6: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你回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咁啱先听到系《别再哭》，系嚟自张金泰嘅演唱，佢用创作同埋演唱。

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做的事。那当你学会爱自己，你才会被爱包围。那这首歌陪伴我们勇敢地拥抱过去，拥抱现在，拥抱未来。各位早晨，我是佳欣，每个星晨用好歌来叫醒你耳仔。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听过之后余音绕梁的流行曲。那跟着我们一起来听下卫柏的你是我的音乐，期待你会爱上他的音乐。以弦乐和钢琴引出的这首电器流行单曲，亦都是对突然呆了在舞池入边的自己的对话，陪你尽情咁样嚟感受音乐的美妙和畅快，一起嚟欣赏。

听过的是陈慧琳演绎的《那人那地那天》，这首歌呢就融入了她更多历练之后的温柔和洒脱，是送给所有伴随自己成长的朋友的一份时光礼物。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的歌曲是《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汪苏泷通过描绘人类面对自然和未来的无奈，以及爱的复杂性和难以捉摸性，表达了人类对爱的困惑和无法理解。

首《万丈回响》，旋律设计融入古老调式的神秘色彩，充满原始力量的吟唱先行，部落古典注入大地般的野性律动，大小调和弦交错生长，尼古克帕琴和风笛更加是添一抹异域风采。感即将为你带来的是刘惜君演唱的歌曲《淡写》。刘惜君的声音本身就是温润纯厚有磁性的，而他的演绎是非常具有故事性和画面感的，一起来欣赏。

听过的歌曲是来自吴宇恒演唱的《他去了夏天》，他温柔治愈的嗓音混合不住期许，描绘了心中的美好。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响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听过之后余音绕梁的流行曲，那接着来要送出的是文慧如演唱的《做你的太阳》，以歌声传递暖意，用充满希望的旋律帮听众代谢负能量，相互陪伴照耀。

啱先听过歌曲系嚟自周慧演唱嘅呢首《让月光》，歌曲以东方诗意旋律搭配管弦乐编曲，描绘出月光下思念蔓延嘅细腻情感，被形容为爱情微酸回甘嘅意境之作。咁周慧喺演唱嘅时候特别咧就控制咗气息嘅，拉长换气间隔，营造出绵密深情嘅氛围。咁跟住我哋要听到系善依常演唱嘅歌曲《你是倒影的微星》，歌曲用流畅婉转嘅旋律同埋优美动人嘅歌词，衬托出唯美浪漫嘅音乐氛围。

啱先同你分享到嘅呢首系嚟自马嘉祺演唱嘅《一千一万朵》，咁呢首歌嘅创作灵感系嚟源于一次晨读之后嘅感受。人生随处皆可心安，一千一万曾系停唔落嚟嘅思绪，系窗外被忽略嘅风景，系人群中嘈杂嘅声音。咁最后要为你送出嚟嘅系王菲演唱嘅《传奇》。咁无论系李健演唱嘅《传奇》，定系王菲演唱嘅呢一版，都有住空灵清澈嘅听感，亦都会令人感受到人生中嘅幸福同埋美好。咁同时咧，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啦。我系嘉欣，咁收听台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更多音频内容，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会，拜拜。